0: 免冠种植实验，他们把白刺、梭梭、陈柳、沙拐枣这四种沙漠里常见的植物种进流沙里。
1: 免冠种植就是先用打孔机打出近一米深的孔洞，将带有发达侧根的灌木苗套入60公分长的直筒内，让根系直接触及湿沙层，首次浇水约15公斤，之后便不再人工浇水。
2: 第一个，主根要尽可能扎得深；第二个呢，须根要尽可能发达，同时还要保证什么？底下的这个湿气一直能够延续下去，才能保证成活。
1: 今年截至5月底，玉梨县免冠造林中式试验共种植8种耐旱植物5960棵，存活4306棵，成活率超70%。只浇一次水，后续免灌溉的荒漠植被恢复技术取得重要突破。
2: 未来在远离河道的这些区域还需要持续做下去，包括在戈壁地上的盐碾地上。
1: 自治区2021至2030年三北工程建设任务截至目前已完成治理面积超6063万亩，其中环塔克拉玛干沙漠21个县市完成治理面积超3079万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在蓝天保卫战中，新疆以天山北坡城市群为主战场，连续3年将大气环境整治纳入民生实事重点推进。今年1至4月，天山北坡区域17个县市的优良天数达1520天，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了3.6个百分点，优良天数增加71天。在碧水保卫战中，新疆统筹推进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治理，落实自治区重点流域水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对重点河湖进行生态补水、修复以及综合治理。依托水墨河而建的水墨河滨水景观带水墨沟段是乌鲁木齐近年打造的滨水空间，分布着观红望秀、水墨湿林等8大特色景观，服务周边10余个小区。
3: 这段风景相当可以，又是绿色，又是有水，散散步转一转。
4: 水墨河景观带呢，扩展到12到80米的宽度，大概60%左右是原生态的河岸。
1: 目前，水墨河源头及中游断面水质稳定保持1到2类优良水平，下游断面彻底消除劣5类水体。
5: 按照河长制的这个管理办法，区级每个季度巡河一次，街道每月巡河一次，社区每周巡河一次，副务官有什么问题，河长协调各部门进行解决。
1: 全域治水成效斐然，统计显示，今年1到4月，全江国考地表水断面水质总体优良，1至3类优良水质断面达47个，比例达85.4%。截至目前，全区已有水墨河、赛里木湖、托什干河克州段、伊犁河、可克达拉市段4个河湖成功入选国家级美丽河湖优秀案例。15五规划纲要提出，统筹自然恢复和人工修复，更加注重提质兴业利民。目前，新疆已建立起一套贴合本地实际、系统完备的生态环境保护体制机制，全方位守护区域生态安全，让绿水青山的生态优势更加凸显。
6: 6月5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7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70件，重点关注案件3件，其中来电47件，来信23件。70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36件，昌吉回族自治州9件，阿克苏地区8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5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3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2件，哈密市2件，克孜勒梭柯尔克孜自治州2件，塔城地区1件，克拉玛依市1件，喀什地区1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25件、噪声污染18件、固废污染9件、生态破坏8件、水污染2件、其他污染8件。截至6月5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27批次，1403件，重点关注案件100件，其中来电1148件，来信255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1: 5月27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18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8件，其中10。

现依据相关规定不予公开。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查。

0: 重要论述，听取有关工作情况汇报，审议有关文件，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岳苏府江麦麦提朱立凡参加会议。
1: 会议指出，各地各部门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论述精神，立足资源禀赋，发挥比较优势，强化主体功能，以更大力度、更实作风、更高质效，扎实推动区域协调发展走深走实。会议强调，要靶向发力，持续提升“十五五”区域协调发展整体效能，统筹南北疆联动发展，发挥天山北坡经济带带动作用，深挖环塔里木经济带发展潜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深化区域协同发展，加强与兄弟省区市战略对接，促进产业梯度有序转移，引导各地精准布局新质生产力，大力发展县域经济，推进兵地融合联动发展，加快与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相衔接，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集中推出一批引领性、集成性改革举措和制度创新成果，加强“十五五”专项规划与西部大开发目标任务总体布局、重大工程有效衔接，统筹新型城镇化和区域协调发展，加快乌鲁木齐都市圈和伊宁、喀什副中心城市建设，不断优化城镇化空间格局。会议强调，要全面落实国家赋予新疆的区域协调发展重大任务，在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中勇于担当，要突出特色，提升传统产业竞争力，推进新能源、新材料、光伏、人工智能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推动生产性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健全现代化产业体系。要突出保护，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提升水资源利用效率，落实双碳战略，推进美丽新疆建设。要突出安全，加快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加强战略性矿产资源勘探开发和储备，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安全风险。要突出开放，深化与周边国家务实合作，加强与其他省区通道、产业、市场、平台共建共享。要突出民生，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抓好教育、医疗、就业等工作，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中凝聚人心。会议要求，各地各部门要一以贯之抓落实，对标任务清单、责任清单、实现清单，严格闭环管理，确保事事有人抓，件件有着落。要强化协调联动，弘扬务实作风，确保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安排落到实处。6月2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布力在乌鲁木齐市就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开展调研并召开座谈会，深入了解工作推进情况，协调解决重点难点问题。祖木热提吴布力先后到乌鲁木齐市米东区、沙依巴克区人大常委会机关，了解县乡人大换届选举的选区划分、选民登记等工作情况。走进米东区三道坝镇、长山子镇、沙依巴克区友好南路街道明源石油社区、骑马山街道西盛社区人大代表联络站，与基层干部、选民等深入交流，了解全过程人民民主基层实践等情况。他指出，要从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增强做好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要建好用活代表联络站，发挥代表联系人民群众的平台和桥梁作用，调动选民参与选举的积极性，让换届选举充分体现民意，汇聚民智，凝聚民心。座谈会上，祖木热提吴布力指出，本次换届选举恰逢“十五五”开局，做好换届选举工作，对加强基层国家政权建设、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基础、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障人民当家作主、推动新疆“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 他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领悟和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大代表选举工作的重要论述，把党的领导贯穿换届选举全过程各方面，确保换届选举工作

0: 正确政治方向。要依法依规组织好选举，严格依照宪法和选举法等法律法规开展工作，规范代表选举工作程序，做好选民登记、推荐提名代表候选人、组织投票选举等环节。要加强代表资格审查，从严把好代表政治观、素质观、结构观、廉洁观，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为维护稳定、推动发展、服务群众注入新动能。要严肃换届纪律，加强换届风气监督，坚决杜绝各类违规违纪行为，确保换届选举风清气正。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本台今起推出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回望党的光辉历程，探寻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在天山南北留下的红色印记，在传承红色血脉中坚定历史自信，汇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的磅礴力量。首先走进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重温共产党人扎根天山、开拓革命事业的峥嵘岁月。
2: 在乌鲁木齐市天山区胜利路，一栋历经80余载风雨的2层青砖小楼，就是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旧址。在它旁边是新建的现代化纪念馆。
3: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我身旁的这栋2层小楼成为中国共产党当时在新疆领导抗战的红色枢纽。在80多年前的烽火年代，它有一个隐秘代号“南梁第三招待所”。这里不仅是物资转运、人员往来的关键节点，更是连接延安与莫斯科的桥梁。
2: 七一前夕，纪念馆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参观者——陈潭秋烈士之子陈楚三。
4: 在党的领导下，他们自己通过学习有坚定的信念，他们始终都坚信共产党，都是心向延安。
2: 从1937年到1942年，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的设立，把一批批优秀的中国共产党人送到了新疆。陈云、滕代远、邓发、陈潭秋同志先后担任党代表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负责人。周恩来、邓颖超、胡志明等中外革命者都曾在此中转落脚，爱国青年经这里辗转前往延安投身革命，百余位共产党员隐姓埋名，深耕财政、文化、教育、民生各个领域，在天山南北点燃抗日救亡的星火，
5: 向广大民众广泛深入宣传马列主义和党的抗日主张，积极营造了抗战舆论氛围，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3: 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确保延安经新疆至莫斯科的红色交通线的畅通。这是G45卡车，俗称羊毛车，因运输羊毛原料而得名。当年我们就是用这个交通工具，把枪支弹药、药品、汽油等国际援助物资转运至抗日战场。从1937年到1941年，中国抗日战场上来自苏联国际援助物资90%以上是经过新疆运送的。
2: 抗战时期，在中国共产党人一切为了抗日胜利、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号召下，新疆各族群众毫不犹豫投入到全民抗战的洪流中。从1937年9月到1940年5月，共计捐款折合现大洋322万多元，还购买了144架战斗机送往抗日前线。
6: 没有当年革命先辈在新疆播撒革命的种子，就没有今天新疆安定团结、各族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好日子。
7: 哈密市持续推动能源结构绿色转型，截至5月上旬，并网电力总装机已突破5000万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达3800万千瓦，装机规模持续领跑全疆。
0: 在八里坤县三塘湖镇，国家电投哈密北100万千瓦风储一体化项目正在进行电气设备安装调试，计划9月底达到并网条件。项目全部投产后，年上网电量可达24亿千瓦时，除了满足本地，还将通过江电入渝工程外送。
8: 风机呢，都比以前的要大，整个叶轮高度是120米，叶轮直径呢是220米，单机容量增大了，占地啊也减少了，对绿色节能啊、节约土地啊也是很好的。
0: 哈密市年均日照超3300小时，风能资源富集。新疆9大风区中，哈密就占了3个。当地已建成2个1000万千瓦级风电基地，多个100万千瓦级光伏基地，构建起了西北规模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

0: 风电装备制造基地，本地零部件配套率超70%，年产值突破100亿元。这是新疆中车新能源装备有限公司的生产线，生产的5兆瓦及以上大型风机塔架已经销售到了海外市场。
1: 一天最高产能8段，订单也比较多。现在我们这边生产最大的就是10兆瓦。
0: 与此同时，哈密市还加快绿电产业多元发展，形成风光储氢绿色算力的产业矩阵。按照规划，到2027年，哈密市电源总装机预计将达到7000万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占比将超过78%，推动哈密市从传统能源基地向国家级现代综合能源基地及高端装备制造高地转变。连接南北疆的又一重要通道国道219线昭苏至温宿公路建设进入攻坚阶段，关键控制性工程西天山特长隧道已完成总工程量的62%，其中隧道出口端左洞已掘进超过6000米，右洞达到5400米，隧道全长15.7公里，最大埋深2365米，比乌玉高速天山胜利隧道深1200多米，是世界埋深最大的公路隧道。
2: 总共有6个匝道面在施工，是24小时作业。现在每天净池大概在12米左右，主要是高低温有研爆、不涌水。为了保证施工安全，全部用的是国内比较先进的技术。
0: 昭温公路被称为第二个独库公路，沿途风景壮美，预计2027年10月全线通车。伊宁市到阿克苏市的车程将从现在的1700多公里缩短至445公里，南北疆之间将再添一条全天候便捷通道。
3: 和田团城曾被当地居民称为鸽子巷，在北京援疆的支持下，经过统一规划和改造，变成了国家4A级景区，不仅改善了居民生活环境，更拓宽了大家的增收渠道。
0: 走进团城，这里汇聚了餐饮、民宿、旅拍、非遗体验等多种业态，游客漫步其中，感受当地风情。今年以来，团城景区接待游客量已超72.4万人次，旅游收入达3982万元。
4: 漫步在这个古城的街景里，古色古香的建筑真的是特别的好看，拍了很多很多照片。
5: 能够买到这么精美的手工艺品，还能自己亲身体验这个民俗文化，觉得特别的值。
0: 曾经这里巷道狭窄，污水横流。2016年，北京市投入援疆资金超1.5亿元，启动和田团城改造工程。工程按照一街一规划、一户一设计的理念修旧如旧，改造总建筑面积约42万平方米，惠及3000户居民。吴布利艾丽从小在团城长大，改造后他家的老房子焕然一新，他还在一楼开启了民宿。
6: 道路宽了，水电气也通了，环境好了，游客也多了，我们的收入也增加了。
0: 如今在北京市援疆和田指挥部的支持下，团城打造了一条美食街和玫瑰花巷、伞巷等6条特色巷道，以及30个网红打卡点。
7: 深挖团城历史文化底蕴，助力打造非遗工坊集群、沉浸式体验场馆、便民服务等配套设施，以精准援疆举措实现当地文旅产业提质升级，群众持续增收。
8: 今天是20岁节气中的芒种，意味着进入夏收、夏种、夏管大芒时节。我区杏子、樱桃、枸杞等林果陆续成熟，果农迎来甜蜜采收季。
0: 进入6月，轮台县8万多亩白杏进入成熟采摘期。在阳峡镇库都克村，果农们全员投入采摘、初选、装筐作业。
9: 一亩地嘛，2000斤果子，10万块钱左右卖出去了。
0: 今年轮台白杏采摘期持续45天左右，当地邮政部门提前在乡镇布设揽收点位，依托专属绿色通道，新鲜采摘的白杏实现江内次日送达，国内主要城市48小时内新鲜直达。顺丰速运今年首次在轮台县投用无人驾驶配送车，同时分拣运输车辆定点驻场作业大幅缩短中转时长。
10: 无人车可以24小时灵活作业，最大程度保留白杏的新鲜度。
0: 富康市和策勒县的樱桃也迎来成熟采摘季，果实饱满，色泽鲜亮，吸引了各地游客前来体验采摘乐趣。眼下，金河县头茶枸杞成熟上市，新鲜采摘的枸杞直接送到附近的加工厂进行锁鲜加工，之后再发往全国各地销售。今年全县枸杞鲜果产量预计达

0: 达到6000吨以上，带动1200多户种植户稳定增收。
1: 乌鲁木齐市水墨沟区水墨沟街道各社区的书记们走出办公室，走到小区院落摆摊儿，拉家常，面对面收集诉求，答疑解惑。
2: 一号岗亭正摆上个凳子呀，我们运输上来了啊，哎呀，腿都拿不动了。
3: 老年人嘛，多嘛，又想锻炼身体，没这个场所了，没这个地方。
0: 6月4号。康居社区党总支书记罗金龙一出摊，就接待了几位反映问题的居民。
3: 比方说电动车的问题啊，绿化问题啊，这些问题书记都面对面的啥记下来了。
0: 之前居民周俊廷反映自家窗前树木过高，枝叶遮挡窗户影响采光，社区书记实地踏勘后，第一时间对接物业，当场就拿出了解决办法。
4: 物业直接过来把树枝修了一下，反映的问题立马就解决了，我的心里面就感觉很温暖。
5: 我们社区是福禄摆摊，就是要把我们社区的服务延伸到居民的家门口，切实的把我们收集的居民的问题清单转变成我们的服务清单。
0: 截至目前，水墨沟街道累计开展书记摆摊活动20场，收集民生诉求60条，现场办结46条，剩余14条全部纳入闭环管理，限时办理，按期反馈。
2: 真好，真办了实事了。我们就喜欢有这样的团队。
6: 下一步，摆进辖区的每一个小区，覆盖每一栋楼栋，持续落实我在听我来办，为民服务承诺。
1: 本台播发新式快评，摆摊接地气，服务暖民心。从被动接访到主动下沉，变群众跑腿为干部上门，书记摆摊以接地气的方式打通基层治理最后一米，架起了党群连心桥，让民生服务有温度，基层治理有实效。从坐等诉求到上门解忧，社区干部用实打实的服务，把百姓一件件烦心事儿转化为落地见效的暖心事儿，提升各族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
7: 2026年高考进入倒计时，各地做好考前准备工作，让考生在温暖与鼓舞中从容应考。
0: 6月4号晚，新疆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上演了一场名为“以灯为炬，为梦护航”的送考活动。100米长的道路被车灯和荧光棒装点成星光大道，老师和家长们与结束最后一个晚自习的学生们击掌拥抱，并送上高考祝福。
8: 非常的感动吧，也是更有自信了，也希望我们这次能够高考顺利吧。
0: 在哈密市第二中学，老师们制作了高考祝福挂件，打造专属高考祝福墙，为考生们加油鼓劲儿。进入高考冲刺阶段，考生容易出现焦虑、烦躁、失眠、注意力不集中等状况。心理专家提示，考前适度紧张属于正常现象，考生可以通过简单科学的方法自我调节，舒缓情绪。
9: 可以在每天利用个10到15分钟去练习腹式呼吸，睡前温水泡脚，放松身心，改善睡眠。如果进入考场以后出现了突发的紧张心慌，暂时放下笔，搓热双手，敷于眼部，配合3次深呼吸，平复心态以后再答题。
1: 丁爱国带着南方花卉来到伊宁县，潜心攻克种植难题，让江南花卉在新疆扎根。
10: 大家好，我是丁爱国，来自江苏常州。对于我们院里人来说，最大的痴迷莫过于见证每一株草木在不同水土、不同气候下的蜕变与重生。2025年5月24日，我跨越4000公里，从长三角腹地毅然奔赴新疆伊宁县，只想把多年积累的江南功夫种进边疆的土壤里。然而现实却给了我一个下马威。新疆水土盐碱含量重，这对于我们娇贵的盆栽扦插和幼苗来说，烂根闷根坏事成了家常便饭。针对当地水质，展开了无数次的反渗透技术改良实验，终于我们成功攻克了高盐碱水土的种植难题。如今来自江苏、河北、浙江、河南等地的名优月季、大野绣球、大花萱草等60多个优良品种已彻底适应了天山脚下的生活，我们的花卉产品已全面推向市场。我们将期许丰富种源资源，打造拥有150至200个优质品种的强大矩阵，让伊犁的繁花沿着一带一路

0: 走出国门，香飘海外。
1: 下面请看简讯。
2: 6月4号，丝路优品新疆出海推介交流会在乌鲁木齐举行，24个国家和地区的40多名海外侨胞、华商代表与新疆相关部门、行业协会与企业代表共商合作新机遇，助力果品、棉纺、丝绸等特色产品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3: 日前，新疆启动手机购新补贴活动，消费者购买单价6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手机，可享800元定额立减，每位用户现享一次补贴，补贴券有效期为3个自然日。
2: 今天起，中国喀什至吉尔吉斯斯坦奥什直飞航线加密班次，由之前的每周二直飞一班，调整为每周一、周五各直飞一班。
3: 新疆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教育竞赛克拉玛依赛区选拔赛6月4号到5号举行，1900多名中小学生同场竞技，优胜者中的30%将晋级7月的全疆总决赛。6月以来，位于若羌县的台特玛湖进入水鸟繁殖季，野鸭、鸬鹚等筑巢孵雏，游弋觅食。依托塔里木河生态输水红利，湖区已变成珍稀水鸟繁衍生息的家园。
4: 6月的布尔津县玉石塔斯夏牧场，雪山、草原、繁花相映成趣，美如画。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森林和草原是地球之肺，人们不经意的一个火星，就可以造成地球灾难性的生态毁灭。林草烽火，人人有责，守护地球之肺，共建美好家园。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聚焦。6月5号是第55个世界环境日，在塔克拉玛干沙漠，一群科研人员正在做一件反常识的事儿：种树不浇水，这能成吗？走，我们去现场。

0: 看一看。
1: 这里呢是位于玉林县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在我身后新疆林科院的科研人员正在进行免冠种植实验，他们把白刺梭梭、春柳、沙拐枣这四种沙漠里常见的植物种进流沙里，这已经是他们今年种植的第三批实验苗木。
0: 记者在现场看到，科研人员先用打孔机在沙子里钻出一个快一米深的洞，然后把带着不少胡须根的灌木苗装进一个60厘米长的纸筒，放进去后根须刚好探到湿沙层。头一回浇水大约15公斤，里里外外浇个透，相当于给这小苗认个门，之后就全靠自己，不再浇水。而这纸筒就像个小凉棚，遮阴挡沙。
2: 你看这个所谓的免冠呢，并不说是一点水不浇，在不同的季节大概有20-30公分到30-50公分的可能都是干沙层，在底下呢全部是湿沙子。第一个，主根要尽可能扎得深，第二个呢，须根要尽可能发达，同时还要保证什么，底下的这个湿气一直能够延续下去，才能保证它的这个成活。
0: 2024年底，塔克拉玛干沙漠锁边工程成功合龙，3046公里的绿围脖入选2025全球十大工程成就。但锁边之后，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如何打好下半场？2025年，新疆林业科学院在巴州治沙站启动自治区重大科技专项，沙漠边缘林草带建设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科研人员用最少的水、最科学的方式，在沙漠边缘开启了一场精耕细作的探索。
3: 你看上面那些，就是感觉像水的那个纹路一样、波纹一样，那就是从那边吹过来的沙子。这里面因为只要刮一场沙尘暴，这个沙子它就会迁移，它植被自然恢复，它是很难的。
0: 在这样极度缺水的流动沙漠中，不靠人工灌溉，植物能活吗？
1: 科研人员在移植的时候呢，包裹着苗木的纸筒一般会高出沙面30公分左右，但是由于流沙的移动，我们可以看到有些纸筒已经被淹没了一半，有的甚至已经是被全部的淹没了，但是他们所种植的这些植物依然在顽强的生长着。
3: 这个林就代表的是就浇了一次水，种的时候这个苗子上面没有这些叶子，就是这么一个光杆白色的，你看多细的一个小苗，然后它后面这段时间它自己就长出了新叶，看它很健康。
0: 怎么能保证在沙漠里种树不浇水还能活呢？要回答这个问题，还得从源头找答案。什么样的苗才能种进沙漠？在玉林县治沙站，罗青红带着学生们一颗一颗查看育苗的根系，他们的手很轻，像在呵护孩子。
4: 这边是46了，
5: 21、46。
0: 而在旁边的育苗大棚，没有智能温控，没有自动化灌溉。四周只有盐碱地和沙包。去年，罗青红坚持把育苗基地从昌吉的智能温室搬到了这里。
3: 我们就希望它在苗期的时候，它就是这样的一个生存环境，让你在这个恶劣的环境中锤炼自己、锻炼自己。那最后我把你放到那个大沙漠里头去，你就能存活下来。我们就这么想的，让它从小就适应这个环境。
0: 这种育苗方式叫近自然育苗。用原状沙土，不必风沙，让苗子从小在干旱高温里锤炼。目前，团队已成功繁育出8种耐旱植物。这些小苗虽然永远长不成大树，但在科研人员眼中，它们是沙漠里最珍贵的生命。
3: 就跟那个刚出生的婴儿一样，它就需要精心的呵护。种育苗这件事情就是一个操心的活，而且你操心的这个过程，你还得琢磨它，哎，为什么会这样？你得去想，是我哪一个管理环节出了问题？就是得思考，得不断的去总结。
0: 罗青红告诉记者，每一种植物都有自己的脾气，科研人员要做的就是摸清它们的规律，找到最节水的育苗方案，每个月种一批，每一批都做不同的处理，记录不同的数据，只为实现全生长季造林。
3: 可能对家里面的这些家人的关心关爱可能就会少一些，没什么后悔的呀。你觉得在这个沙漠里能把这个植物种活了，你就感觉你付出的这些努力都值得了，真的是值得了，就很有成就感。
0: 这支由自治区林科院、中科院新疆生地所、北京林业大学等多家单位组成的科研团队里，有博士，有研究生。他们常年泡在沙漠里，每天跟流沙和烈日打交道。风沙吹老了脸，烈日晒黑了皮肤。可只要一蹲下来，看到那些从干沙里探出头的小苗，他们的眼睛就亮了。那里面有光，有心疼，有期待。

0: 像看自己一手带大的孩子。
1: 对，你看这样，这个须根毛根都长出来了，看到没有？
0: 然而在沙漠里种树，成功的路上也曾铺满了失败。
2: 这棵已经死了，我要慢慢去拔，这根已经腐烂了。
3: 第一次做的时候是应该是去年的这个4月20号左右，那批呢这个效果并不是太好，存活率都是0%。
0: 活着的记录他怎么挺过来，失败的也要弄清楚他为什么没撑住。
2: 可能是根系损伤了，灌水的时候呢，我们灌水的时候就改变这个灌水措施。
0: 正是这一次次心有不甘的刨根问底，让免灌溉种植技术一点点磨了出来。
3: 整个先填上。
4: 我们去年的时候最高的存活率就是40%吧，大概40%左右。你看今年的过程中，我们又在把去年这些总结和描摹很关键，但是还有施工工艺和这个相关一些细节。
0: 今年截至5月30日，自治区林业科学院在玉里县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免灌造林试验共种植植物5960棵，存活4306棵，总体成活率达72.25%。这当中沙拐藻最争气，活得精神，叶片舒展，白刺和梭梭也站住了脚跟，算是挺过了第一关。
4: 你像这个梭梭，它的成活率是84%，陈柳的这个成活率是64%，白刺的成活率是88%，洛特斯的成活率呢只有7.5%。你即使有灌溉条件的，它这个生长量未必能达到这种情况。
0: 但科研人员不敢高兴太早，他们心里清楚，7、8月的高温还没来，真正的大考还在后头。
5: 因为这个沙漠里最难熬的是7月和8月，这个时候就是蒸发量更大，温度更高，就像火烤一样的，而且我们是不给它浇水的。如果它能扛过7到8月，那这棵植物我们才能说它活了。
0: 试验还没成功，科研人员得继续守着、看着、想着，直到这些小家伙自己能在沙漠里站稳脚跟。
3: 明年过来至少在1米到1米5以上，就符合一种自然生长的这种情况下，就可以把它交给老天爷了。在未来过程中，在远离河道的这些区域还需要持续做下去，包括在戈壁地上的盐碱地上，我们这个团队大家还是信心满满。
0: 按照规划，到2030年，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将取得决定性胜利，那时的绿围脖会更宽更厚，生态屏障更加牢固。而这幅蓝图正从科研人员手中这一株株不起眼的小苗开始，一笔一笔变成现实。
6: 最开始它种下去可能只有这么长，然后再经过4月呀5月，5月我去观察的时候，它们可能就长到这么长了，长到这么高，看过去就很美。
7: 看到这些老师也没有任何的抱怨，我觉得新疆力量就是在这边看到这些老师。
8: 老师自己的一部分力量，让这个项目尽早完成，让风沙的影响降低，我觉得这是很值得的一件事。
0: 从一粒种子到一棵树，从一次种植到一道绿色屏障，每一步都走得艰难，但每一步都离目标更近，因为这个团队里有信念，有传承，有希望。
3: 扩边增绿的，它一定不是什么以这个人工灌溉方式为主的，这种方式打紧，首先你要恢复生态水资源利用的可持续，生态治理的可持续，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我们一定要去努力。
9: 从锁边合龙的宏大工程到免灌试验的精耕细作，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技术的突破，更是治沙逻辑的深刻转变。过去我们问如何给沙漠补水，如今呢，科研人员在回答如何唤醒沙漠自身的生命力。最可持续的治理不是对抗，而是共生。最牢固的生态防线不是浇灌出来的，而是生命自己扎根长出来的。风沙会记住这群黝黑的脸庞，而未来的绿色边疆也会记住今天每一株被温柔托举的幼苗。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更多内容您还可以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10: 2026年2月1日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以下简称条例。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哪些改变将会发生？一、阅读空间将随处可遇，不仅图书馆、书屋、阅报栏会广泛布局，而且新建居民区也应当配套阅读设施，车站、商场、公园等公共场所也会涌现更多阅读空间。二、 2，重点人群。

被温柔照亮，将在校内开设阅读课程，建设书香校园，同时鼓励家庭开展亲子阅读。阅读设施将优化适老标准，提供大字版、舒适环境等便利。盲文有声读物和无障碍设施将得到更多支持。三，数字阅读迎来优质浪潮，条例鼓励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深度融合，同时加强数字内容建设与管理，推动优质资源精准推送。四，阅读成为全社会的事，条例明确提出由政府负责主导，将全民阅读纳入预算与规划，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捐书、建设阅读空间等，还可依法享受税收优惠。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正式施行，既是我国文化建设进程中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儿，更标志着我国阅读事业正式从理念倡导阶段迈入法治保障新纪元。

0: siendo parte de esa, ser mi familia o mi segunda familia.
1: This is Dina 担心了很久的实战日。实战采用车轮战的方式，极大的考验着运动员的体能与意志。每一轮对手都来势汹汹，迪娜的体力逐渐耗尽。
2: 行行行，

0: happy。
1: 给我说过最印象深刻的一句话就是，冠军就是为我而生的，然后只要做好我自己，这一切都会来。
2: 胜利不是终点，迪娜的征程才刚刚开始，全运会的舞台在十一月等待着她。
3: 我们也要像他们一样拿世界冠军。

0: 一代代拳击运动员在这片热土上成长起来。
1: En un principio no pensé que pudiera estar tanto tiempo. Y sí, me gustaría seguir trabajando un poco más de tiempo para seguir ayudando, como bien dije antes, al boxeo. La región, yo pienso que en un futuro va a ser mucho mejor.
0: 对路易斯贝来说，在这段与新疆年轻拳击手并肩作战的日子里，家的坐标已经被悄悄重新点燃。距离并不遥远的新源县，另一个人正努力适应中国人的身份。
2: 拿飞，
3: 嗯，
2: 顺路，
3: 嗯，
2: 哦，哈哈哈，
4: 吉刚妹妹，
3: 嗯，
2: 哦，
0: 两年来，卢卡一直在做一件事情，
3: 这不就是
0: 认人？
3: 这个呢？
4: 哈喽，
3: 啊，这小姑姑，
4: 哦，小姑姑，
3: 啊，
4: 哦，这个。你
3: 的嫂子，我的嫂子，你
4: 的嫂子。
0: 这是一个新疆大家庭，卢卡是最新的成员，但他被人熟知的是另外一个身份。
4: 奶奶，走上。
0: 旅行博主。在网上，大家都叫他小老外。
5: 当小老外全程参加完中国风。
0: 小老外与新疆的渊源来自爱情。2022年，在他的家乡苏格兰，他结识了中国留学生维维。一年后，他跟随着他来到了新疆。他瞬间爱上了这里。
6: Then first time in Europe, he would just like show me pictures of like, oh, this is my hometown, this is where I live. Because I came here in summer, I was like, oh, damn, so beautiful here.
0: 他将在新疆的生活记录下来，发到网上，这让他收获了近百万粉丝。
4: 可以，
7: 来。
4: 哎呦！哎呦！
7: 这个。
8: 他今天这么没来，
2: 微微去乌鲁木齐，
8: 哦
2: ，take customer，
8: 哦，好了，
2: 谢谢你，明天 ，see you tomorrow，
8: 啊，
2: 哦，拜拜，
8: 拜拜，
2: 拜拜。
0: 今年，卢卡和维维创办了一家旅行社。几天前，他们迎来了今年春季的首个订单。
2: Hey, hello.
9: Hi. Now I'm going to pick up Dr. Lee and her father.
0: 维维口中的李医生是卢卡的粉丝，他拜托卢卡给他爸爸策划一场难忘的新疆之旅。
2: Oh, I went to get milk.
0: 但现在，身在乌鲁木齐的维维好像遇到了点问题。
9: Hard to plan to them because it's really hard to contact each other.
0: 对于这对来自福建的妇女，卢卡有些好奇，怎么跟中国的长辈们相处，也是卢卡正在面对的问题。每周的家庭聚餐，几十个人一起吃饭，光菜就得准备一上午。

在随后的接触中，他越来越相信自己的判断。李医生与父亲之间需要一次情感的释放，而新疆就是最合适的地方。

0: 那拉提，意思是最先见到太阳的地方。这片被雪山环绕的草原，是卢卡第一次被新疆美景震撼到的地方。卢卡决定把他的计划放在这里，但他首先要做通李医生的工作。
1: 我喜欢这个，啊，这个可爱。
2: 他说，他在路上发现你和父亲不是那么经常沟通，然后也不情感表达。
3: He's always silent and not talk.
2: Yeah.
3: He looks like he's not happy, you know.
2: 对对对，
4: 也不是不高兴，反正中国的父女的父子的关系很多都是这样子的。
3: 嗯。Here, give some flowers to your father so he can be 高兴。
4: 这很尴尬。
2: 我觉得李医生可能会拒绝，因为毕竟放在我身上和我父亲去做，我都会觉得很尴尬。然后我都会有点抵触，这是我当时的第一想法。
3: At first, I had a little bit of doubts that she might refuse, but I had confidence that I would persuade her to do it.
2: 你就试一试，你告诉父亲，父亲其实会非常开心的，他绝对不会尴尬。
4: 好吧，我试看看。
2: 好。恭喜。
4: 就是正常来讲，也不是说关系不好，就是很少很直接这么去表达。比如说我真正过得怎么样，或者说他怎么样，很多时候可能没有很深刻的去聊。哇！哇，我过来。
5: 哦。嗯。
4: 哦。那意思就是说，感谢几几年也栽培哦。最近反正阿公阿妈也无去了，啊，你到时阵反正你身体更还好啊，反正阮会带你出去佚佗啊，哦，所以你只要保护好身体就好了。讲出来之后又好像没那么尴尬。我觉得他听了应该还是会很感动，就是的。毕竟我们作为父女三十几年，能够这样子摊开心来讲，真的我还是非常爱我的爸爸。我还是希望他开心。
3: Because I saw Li Bobo smile and happy, so that's why I kind of a little started to tear up.
0: 虽然听不懂李医生对他爸爸讲的话。但卢卡能深切感受到那份含蓄却富含力量的爱，那是他来到新疆之后一直在感受的。
3: I want to not come here often and make other people, I mean like other daughter and other father, you know, become close and happy. Often in Xinjiang here, show love of Xinjiang.

这是卢卡新学的中国手艺。明年他和维维就要结婚了，他们将组建一个新的小家庭。他把对于家庭和爱的领悟刻进这份礼物里，这份来自新疆的心意会穿越山海抵达5000公里外的福建，上面是最朴素也最中国的祝福。爱能跨越山海，心可抵达彼岸。家是人类共通的精神锚地，心安之处即是吾乡。

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的坚实支撑，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创新成果，有效协议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契约底线，科技创新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护创新驱动力，依法保护产权，促进公平竞争，鼓励科技创新，民法典始终与我们同行。

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场只需要10秒。

0: 接一步说话吧。
1: 大夫，咋样啊？
0: 你男人这个病啊，正气虚弱，而且是阴阳两虚啊，脉小以急，手脚烦热，脸色灰白，而且伴有咳血的症状。过去老百姓说十老九死就是这个病，得赶快给他治，不然的话恐怕他挨不过这个夏天了。
1: 胡大夫，我男人虽然一年病病歪歪倒在床上，可他只要活着，我们就是一家人呢。我求求你救救他吧，求求你了，胡大夫。
0: 哎，看病救人乃是老朽的本分。我是怕即使开了方子，恐怕你们也抓不起这个药啊。
1: 胡大夫，你就开吧。

0: 这是您的药。嗯，
1: 怎么才两副呀？这个，
0: 哎，这是别人的。今年大旱，这药钱也涨价了。您给的钱只够抓两副的，
1: 这两副也不够啊。我能赊点吗？
0: 哎呀，这药店有规矩，不能赊。您慢走啊。
2: 这是谁家的闺女啊？
0: 不知道，倒是老跟咱们这儿抓药，估计家里人啊病得不轻啊。
2: 哦，这闺女长得还真挺水灵的啊。
3: 周管家，
4: 俺说翠儿他娘啊，想清楚了没有啊？
3: 周管家，我总觉得这事儿有点对不住小翠儿。
4: 俺说翠儿他娘，你这是放着县城的八抬大轿你不坐，偏得光着屁股在大街上跑，现眼不成啊？这三爷看上你们家翠儿，这是天上掉下一块大馅饼，扑通掉你嘴里了，可你还硬是不吃。你赶紧给我一句痛快话，这三爷还等着回话呢。
3: 你们这不是把翠儿往死路上逼吗？嗯，
4: 你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但是也没那么严重。这翠儿终归进的可是大户人家，这将来他可是不愁吃不愁穿了啊。我这不也是替你男人着想吗？你男人的病我回去跟三爷一说，三爷痛快答应了。你男人的病啊，三爷包治了。
3: 真的？
4: 嗯，你男人啊得的是痨病，想要命是不是？那就得拿钱换，没钱那就得等死，你自己掂量掂量吧。嗯，这不会是小太奶奶吧？啊，您请您请。
1: 娘，那个谁呀？
3: 啊，文道的，买药回来了。
1: 嗯，哦，药涨价了，现在咱的钱只够买两副了。
3: 哦，
1: 我给爹送过去。
5: 啊，爹！
6: 让我死吧！
5: 爹！
6: 让我死吧！
5: 爹，你不能想不开呀！你这是干啥呀？啊，就算是你不答应，夏夏能放过咱们一家三口啊？
1: 娘，去夏家干啥呀？跟夏家有啥关系？我爹这是咋了？你说话呀，跟夏家有啥关系？
7: 哎呀，娇气的，往下躺啊，躺舒服点，马墩儿啊。哎呀，这一下你动不了了吧？
8: 干啥你？
7: 哎，咋啦？起个蛋给绣的？嗯，哎呀，真好看，上面还有两只小鸭子的。
8: 那是鸳鸯。
9: 哟，
7: 对，鸳鸯鸳鸯。哎，咋啦？舍不得用啊？
9: 是，这是他第一次跟我。

0: 鞋底，也不知道他现在咋样。
1: 还能咋样，想你的呗。哎呀，也不知道我那个婆娘有没有在家给个小鸭子。哎呀，睡觉吧。

0: 我说你到底是想清楚没有啊？啊？翠儿大娘，你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啊？我急着问你什么时候嫁闺女，你给我看着葫芦什么意思？
1: 周管家，我自家的闺女我自己心里清楚，想让她就这么嫁到下家去给老太爷冲喜，翠是死也不会干的。我跟你说，周管家要想让翠儿嫁过去，就只能靠这个葫芦了。
0: 我怎么越听越糊涂啊？
1: 当初我们捡到翠儿的时候，她的脖子上就有一对一模一样的葫芦，一个我给了翠儿，另一个一直压在箱底没动，想等着翠儿出嫁的时候给他男人戴上。
0: 你跟我唠叨半天什么意思啊？是不是嫌三爷下的礼还少啊？
1: 田青走的时候，翠儿把他自己的葫芦给田青戴上了。
0: 啊，我明白了。
1: 周管家要想让翠儿死心，只能靠这个葫芦了。
0: 这事儿就交给我办。三爷，
2: 我让你办的事儿

0: 都办妥了？
1: 都办妥了，您就等着迎亲吧。
0: 过来。
1: 哎，三爷，田耀祖他老婆您没尝到鲜，这回啊，
0: 这回啊，我让他儿媳妇给我爹当姨太太冲喜。
1: 三爷，您这步棋走的实在是太高了，田耀祖那小子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今天把儿媳妇也塞给您了。
0: 别给我提那个龟孙子。周管家，
1: 哎，
0: 老太爷是一天不如一天了。
1: 是是，
0: 我看这事儿宜早不宜迟，你得催催抓紧办呢。
1: 您放心，我马上去办。
2: 亲家，我也不想走退婚这条路，可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呀。你说我这个当娘的咋对得住我们家翠儿，怎么对得起你们家田青啊。
3: 翠儿大娘，你别说了，我知道你真是没有办法。我答应你，我替你瞒着村儿。
2: 你说我这辈子造了啥孽了呀？
4: 你赶紧走吧。哎呀，赶紧走，赶紧走，别在这恶心人了。
3: 小点声。你看这事儿闹的，那我都不好意思了。这事儿怎么能怪您呢？您当时也是一片好心吗？
4: 按说人心是红的，但挖出来不一定都是那色儿。这世上不是也有黑心肝吗？
3: 亲家母啊，你这个人呐，就是太好说话了。事已至此，我还说什么呢？
4: 这话说的也对啊，有什么别有病，没什么别没钱。这黄鼠狼子专咬病鸭子，他家越是没钱吧，你看就越是有病。哎，
5: 谁呀？谁呀？
6: 请问翠翠在这住吗？
5: 是啊，我就是啊。
6: 可找着你了，翠儿姑娘。
7: 是啊。
5: 找我干啥？
7: 可认得这个？
5: 这个怎么会在你们身上？
6: 翠儿姑娘，我们是在走西口的路上跟田青兄碰到一起的祁县老乡，我们搭班一起去的口外。
5: 去口外咋了？
7: 是这样，我们在半路上碰到了土匪。
5: 那个哥呢？
6: 土匪劫我们身上的钱我们都乖乖的给了，可田青就是不给，还给土匪们动起了手。土匪们人多势众，田青就受了重伤。
5: 他现在咋样了？
7: 他临终前嘱咐我们一定要把这东西交给你。
3: 翠儿，你都两天没吃没喝了，你就喝口粥吧。
5: 啊，
3: 你就是哭死饿死，田青也不会回来了。闺女，你就喝两口吧。
5: 啊，
3: 闺女。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和你爹也活不成了。

0: 三，你缺了八辈子德了。
1: 这是夏三爷给你们下的彩礼钱，大洋整整20块。夏三爷说了，只要翠儿一过门，你们全家就可以搬进他给你们置的那一处小院。
2: 天晴尸骨未寒，你就急着把姑娘卖出去了？
0: 当家的，你以为我心里好受啊？
1: 呦呦呦呦呦，说什么呢？要不是夏三爷给你们家口饭吃，就你一天到晚齁噜带喘的，早他娘饿死了。
0: 他爹，他爹，
2: 我跟你说，我就是饿死、病死，也不能卖姑娘，也绝不把姑娘往火坑里推。你给我滚！
0: 他爹，
1: 我还告诉你们，这拉出来的屎还有往回做的，都给我听好了，花轿明天就进门抬人。
2: 你拿着下三的礼，给我滚！
0: 他爹，
2: 滚！
0: 他爹，
2: 滚！
0: 他爹。
3: 去告诉你家夏三爷，我家
2: 翠儿，
3: 我答应去给你家老太爷冲喜。
1: 好好好，还是小翠儿姑娘，什么呢？还是小太奶奶通情达理。在下告辞，告辞，告辞。
2: 翠儿，你明明知道夏家是大火坑，为啥还要往里跳啊？
3: 爹娘，我躺了三天，我想通了，天晴哥走了，我本来也想走，但我不能。我现在不过是个活死人，翠儿，娘对不住你。嫁给夏家，换回这些彩礼，还能替爹治病，娘再也不用担心咱家天塌了。天晴哥的事儿先不要告诉田婶儿，别断他的念想。那两个送信的人，我都已经嘱咐过了，我会替他给他娘养老送终，也不枉我俩好一回。
4: 喂，
3: 田婶儿，
4: 你这是怎么了？快起来，起来呀！你，
3: 我能叫你一声娘吗？
4: 哎呀，叫娘不是早晚的事儿吗？你要想叫就叫吧。
3: 娘在上，你收归你一半。
4: 翠儿啊，快起来！哎，你，哎，翠儿。

0: 来啦！
1: 慢点啊！哎，小二，
0: 哎，
1: 给我们续点水。哎，
0: 您要水啊？
1: 啊，
0: 哟，哎呦喂，这脚肿得这么厉害啊！光用水泡是不行的。
1: 哦，摔了一下。
0: 你们怎么来的？
2: 我们两个轮流把他背过来的。
0: 你们要去哪儿啊？
2: 我们要去口外啊。
0: 就你们两个背着他，你们三个谁都走不出沙窝子。
2: 这

0: 你说的有一点邪乎吧？
1: 出了沙湖口啊，前面就是沙漠，空手走路啊都吃力，你们还背着他，那不瞎白活吗？
0: 那咋办呀？
1: 离此不远有个庙，里面住了个叫万了的和尚，他能治这病。要是医得好，当然好；如果医不好，那你们还是打道回府吧。
2: 那我们怎么找万了和尚？
1: 出门啊，往左拐，往东不到二里路，就能看到那个庙了。还要水吗？
3: 不要了。
2: 满墩，咱们过去看看。
0: 铁青，我跟着去吧。
2: 你就不用了，累一天了，歇着吧。我们俩去就行。
0: 慢点，慢点，
2: 我们走了。
0: 慢点，路上。早点回来啊。
2: 来，先躺这儿啊。师傅，请问您是万了大师吗？师傅，你帮我看看，他的脚还能治吗？

0: 紧把他扶住，别让他动。
1: 好。
2: 左翔啊，
1: 慢点。
2: 别
1: 动，别动，别动。没事啊。没事。
2: 左翔，你
1: 没事。师傅，行了吗？
0: 善哉，善哉。你扶他起来走走。
2: 哎，你做什么你？
1: 没事啊，来，进来，进来试试。来，试试。
2: 肯定都折了。啊，
1: 慢点，试试，走走。怎么样？没事吧？慢点。慢点。不疼了。
2: 神了，
1: 不疼了，
2: 不疼了。
1: 师傅，谢谢您了。
0: 区区小事，何足挂齿。
1: 师傅，听您说话的口音，是山西吉县人吗？
0: 出家人四海为家，天当房，地当床，走到哪里哪里是家，哪里又都不是家。善哉，善哉。
1: 师父，谢谢您给他治脚，我们就不打扰你了。
0: 恕不远送。
1: 谢谢。走。
3: 走啊。
2: 拿过，大拿过，拿过。你看，一个那样的大和尚把我这脚咔嚓一下就好了。
1: 难过，难过。丁老师，我跟你说个事儿。刚才我跟满队去找那个半了大师的时候啊，发现那个人的脸跟你说的你爹长得一模一样。
2: 那鼻子就是一大勾深眼窝。
4: 你不开玩笑的吧？
1: 我跟你开啥玩笑呢？而且他说话那个口音就是咱祁县的口音。
2: 对对对，他长得就像那个美男子啊，反正比你好看多了。你做啥去？
4: 我跟我爹去。

0: 这位施主。
1: 爹，我是您的儿子王南瓜呀。
0: 佛门境地是万万不可胡来呀。
1: 师父，我爹是山西祁县人，他叫王德云，他跟我娘结婚没几天就走了西宫。

0: 后来我娘才有了我。那年正是大旱，我娘给我起的名字叫王南瓜。我今年21岁了，有妻有子了，可是从来没见过我的爹。我娘像我爹想的，眼睛都哭瞎了。我这回走西口，一是为了养家糊口，二是为了找我那从来没有见过面的爹。这是我娘给我的，她说我爹曾经戴过她。
1: 我已出家多年，早就把一切尘缘都给了解了。施主，你认错人。
0: 我认错人，我连我爹的面都没见。

0: 啥时候才能见你面呀？
1: 都准备好了没有？
2: 都准备齐全了，你放心吧。
1: 我告诉你，这个花轿一定要经过老田家门口，这鼓乐声你就给我可劲儿的吹，可劲儿的雷，动静越大越好。
2: 三爷，可小翠说了，花轿要绕着田家走。
1: 你他妈死脑瓜子呀！啊，那小翠上了我们家的花轿了，我们爱往哪儿抬往哪儿抬，她管得着吗？她。

奢华高端极致下限

0: 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佩奇。
2: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搭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佩奇。
4: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5: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放心省心。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

0: 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10。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省时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3: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4: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10。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

0: 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搭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佩奇。
4: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5: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放心省心。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

0: 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省时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3: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4: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方寸之间，自有天定。

0: 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

0: 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2026年2月1日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以下简称条例。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哪些改变将会发生？一、阅读空间将随处可遇，不仅图书馆、书屋、阅报栏会广泛布局，而且新建居民区也应当配套阅读设施，车站、商场、公园等公共场所也会涌现更多阅读空间。二、重点人群得温柔照亮，将在校内开设阅读课程，建设书香校园，同时鼓励家庭开展亲子阅读。阅读设施将优化适老标准，提供大字版、舒适环境等便利。盲文有声读物和无障碍设施将得到更多支持。三、数字阅读迎来优质浪潮，条例鼓励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深度融合，同时加强数字内容建设与管理，推动优质资源精准推送。四、阅读成为全社会的事，条例明确提出由政府负责主导，将全民阅读纳入预算与规划，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捐书、建设阅读空间等，还可依法享受税收优惠。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正式施行，既是我国文化建设进程中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儿，更标志着我国阅读事业正式从理念倡导阶段迈入法治保障新纪元。
0: 这里是未来纪元的最后一天，我是凝聚地球文明的最后一个数字生命，我的肉身已经在危机时代的能源战争中奄溺，我的意识以数据的形式存留在这个星球。当人类踏上外太空的征途时，我便是地球文明最后的存续。地球上的一切美好都不复存在了，水能、风能、太阳能、化石能源、医院、学校、交通，社会运转骤然停摆。现在，我最后的一块电池也即将耗尽，这将是我的第二次死亡。我和承载我的地球文明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我已无法等候你们返航了。我想，或许你们会发现新的宜居星球，在茫茫的星海安居；又或许在亿万年的轮回后，我们的尸骸又会化作石油与煤炭，重新变作能量的源泉，一切从头再来。坚持不到那一天，倘若地球文明

0: 娘，我真咽不下这口气。
1: 小翠他娘也是被逼无奈，活着都不容易，这口气啊，暂时先咽下吧。娘，就算咱们咽下这口气，你说，等天津回来，咱们咋跟他说呀？
2: 小翠已经嫁过去了，下三现在财大气粗，就是我们告，也告不赢他。这样，你去小翠家看看二老，他们二老现在还不知道怎么样了。娘，我让你去你就去，快。
3: 当家的，你早就别想跟走了呀！这，这，这，咱俩走啊！
4: 不是，我堵着啊！快点！对对对！哎呀，这总算到了！哎，你们看，哎，等我再看看吧，再看看。哎呀，这就是沙湖口啊！
5: 这比吉祥县城还热闹啊！
4: 当然，这里是边陲重镇。
6: 那是啊，
4: 我感觉这沙湖口不像这名字这么吓人啊！哎，那儿有一个算命的，咱算一个。哎，好啊。
6: 不敢说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4: 你看他那样，肯定算得灵。
6: 是啊，你说咱仨这走西口出来，那就是蚯蚓上桥，腰杆不硬啊。
4: 咱算一卦去，看看咱到包头能不能挣口饭吃啊！
6: 要算你们俩去算吧，我不算。走，咱俩算去。好了，10文钱。先生，你算的灵吧？信则灵，不信则不灵。但是你先给我算。哎，你咋没先来后到呢？
7: 这个，哎呦！
4: 面相，但是你眼馋呐。这是什么意思啊？
7: 额头，
4: 就是说你额角高。那是好还是不好啊？不能说好，也不能说不好，主要说明你幼年丧父啊。但是，但从小生下来我就没见过我爹。
7: 我爹一个人走了西口了，那你的意思是说，我爹的？你爹已经不在人世了。大师，你也帮我看看吧。您看我这个脚，严禅吗？嗯，这位小少爷天庭饱满，不严禅。
4: 不言禅，跟我怎么幼年丧父呢？
7: 你爹不跑了吗？谁说死了？我爹活着不跟死了一样吗？那不一样，少爷，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不过从你的面相上看，你父母应在高唐才对，怎么你是祁县人？对，我是。哦，哎呀。
6: 祁县这几年闹了2次大旱呀！是啊，我们那儿今年自打把种子给种下去，它就不下雨。再不种吧，出了苗它还是不下雨。是啊，祁县是缺水少雨啊。哎，听说祁县有个田家大院，
5: 有。
6: 你姓田呐？
5: 我姓梁，他姓田，他就是田家大院少爷。哎，他就原来。
4: 你就是田家大少爷。大师，现在祁县已经没有田家大院了，我父亲把家产都给收光了。

0: 我看出来了，夏三不是冲小翠去的，是冲我来的，是冲田家来的。可怜的小翠儿，我们田家对不起她。
1: 夏家仗势欺人，翠翠她娘还

0: 那叫滇京。当年我祖母是因为极限大旱，他为了图吉利就给我取了这个名字。
1: 那么你祖母也到了古稀之年了吧？
2: 早让他爹给气死了。
1: 气死了。那你父亲呢？
0: 我没有父亲。
1: 你娘不是被你爹输给别人？
0: 是啊，我娘被一个好人给救下了。
1: 你们家几口人？
0: 两口。
1: 不对吧，你们家应该是三口。怎么，你姐姐饿死了？
0: 没有，我娘被我爹输给别人了，所以我们家就两口人。我姐在她九岁的时候就到梁家当童养媳了，这就是我姐夫。
1: 你姐夫？
0: 哎，大师，你怎么知道我有个姐？
1: 面相，从你面相上看，你应该有个姐姐才对。
2: 你算真准呐！
0: 我怎么听大师的口音，也有一点祁县味儿。
1: 啊，你们是走西口吧？就往西走吧。我也有点事情。
2: 老神仙，你还没跟我算呢，你跟我算算。
1: 你不用算了，你老婆是一个旺夫的命，只要你对你老婆好，你会一生平安的。
3: 大师，大师，你再给我算算嘛，我到底能不能找到我爹啊？大师，
0: 南瓜，你算了，我们走吧。
2: 这怎么了？这是
0: 走。
4: 哎呦，爹呀、
5: 啊！老太爷，你怎么说走就走了？老太爷，
4: 这个翠翠简直就是个丧门星啊！还冲喜呢，刚进门就把老太爷给冲死了，
6: 冲死了。对对，是冲死了。
4: 丧门星，要没这个丧门星，没人我爹还能多活几天呢。
6: 是是是，能多活几天。
4: 你干什么你？我说一句你学一句啊？
6: 没有啊，没有啊，
4: 都是你不会办事。我让我花轿经过田家门口，你可倒好，让翠翠下了轿。在田家门口又是哭又是嚎的，这是冲喜吗？这是嚎丧。
6: 是嚎丧。
4: 你还学？
6: 这对不起三爷，都是我不会办事儿，对不起，对不起三爷。三爷
4: 咋的了？
6: 你要把小翠儿安排到哪儿去啊？
4: 春香院。
6: 啊？什么院？
4: 把他给我卖到窑子里去。没听明白是吧？我让你把那个田青没过门的媳妇儿给我卖到窑子里去，我让千万人糟蹋他，糟蹋死他，我看他还敢克死我爹。去。
6: 哎，
1: 累一天了。哎呀，行啊。

0: 我说客官，今天不算了啊，关门了，要算改日来，今天可累了。
1: 有句话叫有钱不赚，
0: 有钱不赚王八蛋。哎，这话在理啊。我说客官，你算什么啊？是算财还是算官运呢？还是流年呢？我说你算什么也得把斗笠摘了，我算卦是看面相的。哎，来看看啊！哎呦，你这面相可忒好了。你这疤怪吓人的，这可不好。我再看看啊，是你？
2: 你不认识我了？
0: 太认识你了。你不是好多年前晕倒在我们家门前那个乱党吗？
2: 田大少爷好记性。
0: 哼，就你这副德行，看一眼一辈子忘不了。哎，现在都民国了，你那革命党如今都是吃香喝辣的，不是你怎么成这德行？
2: 听你这话怎么像侦缉队的眼线呢？
0: 嘿嘿嘿，你大概是孙大炮的人吧？那也不对呀，孙大炮跟袁世凯不是一个流子的。你落赔了，所以走西口撞大运。
2: 我怎么听你这话又像是土匪的眼线呢？
0: 这话可不能瞎说。
2: 天祖，你离开家17年了，你也是个秀才身，怎么混到今天这个地步了啊？
0: 想知道吗？天机不可泄露啊。
3: 木须肉、牛肉片，一盘馒头，一盆粥。啊，
4: 好好好，
3: 来了。
5: 粥也快点。
3: 好嘞。
4: 去去。
6: 南瓜，你别多想，别听那算命先生胡说。
4: 我咋能不多想？万一让他给说中了，我这趟不是白来了？
7: 文佩，
6: 没事的。
7: 你这是头一回走西口啊？这样，我给你讲讲沙湖口的事啊。
6: 来，我听着。
7: 这沙湖口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秦汉的时候叫参河口，隋唐的时候叫牙峰关，到了明代的时候才改名叫沙湖口，啊，一直到清代，塞北和关内的关系空前融洽了，才把胡字改成虎字，啊，你看城门楼子上“沙湖关”3个字，不要小看，这是康熙皇帝的御笔呀。这是一个岔路口，做买卖的多，所以啊，前清的户部衙门在这设了一个收税的点子，不要说客栈、车店的。就连城里带城外，光寺庙就有72座。
3: 来啦！
6: 啊，
3: 这么多馒头、木须肉、牛肉片，
8: 真香啊！
3: 哎，姐，要不要再添俩菜？
6: 哦，不用，给我们来3个窝头吧。
3: 好，
7: 小二，
3: 哎，
7: 给他们加个肉菜，算个账上。
3: 哎
6: 哎哎，别，你不要麻烦了。
7: 嗨，你就不要客气了。啊，在外面不容易，你下次回来啊，这地方就不一样了，就变了。到时候骑上高头大马，口袋里装的不是别的，都是元宝，到时候请回来就行了嘛。
6: 啊，那谢谢了。
5: 哎，也要那样的啊。
3: 好嘞。
0: 我儿子跟我年轻的时候真是一模一样，那个帅气，那个英俊，相貌堂堂。就哭了我女儿，就哭了我女儿丹丹呢。你说那个两满对长得忒让人看不下去，配不上我女儿不说，而且比我女儿小那么多，
2: 那不都是你造的孽吗？
0: 这，咱不说这个啊。你不是说拿钱供我儿子去读私塾、习武？你们怎么不一起走西口啊？
2: 我们闹了点误会，他要杀我。
0: 嗯，

0: 要杀你，为什么？
1: 天机不可泄露。
0: 你说你儿子要杀你，那你为什么不远走高飞，离他远点？
1: 他太小了，天青太小了，他出来走气口有点不放心，所以我想暗中护送他到包头。
0: 这就怪了，真搞不懂，我儿子要杀你，你还保护他？哎，我说你们这关系不一般呢，你们是仇人呢还是亲人呢？
1: 你想知道吗？
0: 当然，
1: 天机不可泄露。
2: 哎，都来了，
3: 谢谢。小二，我要跟你打听一个人，你们这最近来没来过一个40多岁，然后脑袋上长这么一个大疤了的人？
4: 嗯，没见过。
3: 哦，谢谢。
2: 慢用着。
5: 你还是找徐木匠。
3: 怎么说，他也是我的恩人。人啊，要懂得知恩图报。啊，对，快吃吧。来。
0: 那年我到了口外，本想着像祖上那样啊，挣一大笔钱，我好回去把田家大院赎回来，再把我媳妇从夏三手里也赎回来啊，我怎么也得对得起我爹给我取的这个名字，光宗耀祖嘛。但是走西口啊，太不好走了。你说我倒霉不倒霉？我半路上碰到一个胡子啊，把我衣服、我鞋子、钱都扒下去了。我是一路要饭才走到包头，可天无绝人之路，我走到了包头，还遇上一个走西口的山西人。他知道我有学问啊，他知道我读过书啊，他就把我介绍到一个半身不遂的大相士的身边，让我伺候他。我就像伺候我父母一样啊，端屎端尿的伺候着他呀。哎，你还别说，他病好了，他为了报答我，他就把他一生算命的手艺传给了我。哎，但是常有行规，我不能在包头设摊儿，所以才到了沙湖口，吃了今天这碗饭。
1: 你是不是就想这么混下去了？
0: 我这么混一辈子哪行啊？我这么混一辈子，那田青他娘怎么办？田家大院怎么办呢？
1: 亏你还真能记得田家大院和淑珍。
0: 我记得，我死都忘不了啊，这奇耻大辱啊。
1: 哼，
0: 你哼什么？不是我问你，你瞧不起我是不是？我告诉你，我最近和别人合伙做了一笔大生意。哎，你看着吧，赎回田家大院和淑珍的日子不远了。你刚才说什么啊？17年了是吧？是啊，17年，轮也该轮到个田耀祖出头了。
3: 哟哟，你这哪还有地儿？
2: 哎，别急别急，有地儿有地儿，急急出来了啊！哎哎，动动动动，哎来来来，动动动动动动，是啊，来哎，
3: 好，
2: 这不是地儿啊？
3: 就这儿，
2: 哎，有地儿。
6: 那反正我困了，我先睡了。让让让！
3: 又琢磨什么呢？
7: 天青，你说他算的准不准啊？
3: 哎，行了，别想了，赶紧上床睡觉吧。
7: 嗯哦，
0: 我这闲着也是闲着，给你算一卦，怎么样？
1: 你自己的命都算不好，还给我算呢？
0: 你这话可不对呀。我算的是不好，但大家可管我叫半仙儿。
1: 你叫半仙儿啊？
0: 啊，
1: 那我就是大仙儿。
0: 你是大仙儿？哟，那你会算卦呀？你给我算卦看看。
1: 好，那我就给你算一卦。
0: 你真算呐？
1: 可不真给你算一卦。

0: 属什么呢？
1: 属羊。
0: 属羊的鸡九湾不是老大就是老三呢。
1: 错了，老二。
0: 那是你时辰占的偏。
2: 这个什么？你来看看。哟，你也看过这本书啊？
0: 这是什么书啊？
2: 应药篇呐、啊！我跟你说，这有很多很多的大相士都是看这起家的，这是秘诀必读啊！应代表什么？应代表的就是家底和身世啊。药呢？药啊，就是用非常高明的手法去取得的意思。联合起来什么意思？你知道吗？就是用高明的手法去取得对方的家底和身世，把它套出来，套出来，
0: 就是骗呗。
2: 骗？
1: 也有人这么说。好好看看吧，啊。
2: 不是，我你。
0: 既然是骗，这书也没什么用，是吧？
2: 我这，
1: 你撕吧，撕吧。
2: 总共才700多个字，我早就吃了咽了。
0: 没噎着吗？
2: 没有，还在继续给别人算卦。
0: 天耀祖啊，天耀祖，你儿子都不小了，马上就要抱孙子了，你应该给你儿孙们积点阴德呀！啊。哼，不跟你聊了，睡觉去。
2: 哎，哎，你这，你睡哪儿啊？
0: 我在哪儿睡？我在这儿睡吧呀。我在哪
2: 儿？不，你在这儿睡，我睡哪儿啊？
0: 你在你算命的祖师爷像底下背应药篇，不是挺好的吗？啊，
2: 我这到底谁家呀？你给我留双被呀？
0: 哎，给你留被子，我干什么？
2: 你这，
0: 哎。

哎，徐墨家，徐墨家，我还真得感谢你。你刚才说，我老婆淑珍没让夏三儿弄到手啊？哎呦，那可太好了。

0: 爹娘，爹爹爹爹，你醒醒啊，春儿回来了，爹娘，爹咋了，爹咋了，爹爹爹呀、啊、
1: 春儿你回来了，
0: 娘能回来了，回来晚了，没看见你，
1: 都怪娘，娘对不住你呀、啊，
0: 娘不怪你，是我自己的命苦。
1: 翠儿，你别怪娘，娘这就和爹一块儿走。
0: 娘，你说啥傻话呢？你不能想不开呀、啊，娘。
1: 翠儿，拿着。
0: 你拿它干啥呀？
1: 翠儿，拿它去找田青吧。啊！
0: 娘，你别吓我，你是不是糊涂了？
1: 翠儿，
0: 娘，田青哥走了。
1: 翠儿，
0: 娘，你别吓我。
1: 田青他没走，
0: 娘，你别吓我，娘，
1: 娘没吓你，娘对不住你，你快去找他吧。
0: 我去哪儿找他呀，娘？咋了？
1: 拿着这些盘缠，你快去

0: 听吧，快去啊，
1: 快上哪儿找他呀？

0: 你干什么去？
1: 你这干什么呀？这是？
0: 你去哪儿？
1: 我尿尿去。
0: 憋着。
1: 我尿尿你。
0: 我告诉你，你要敢迈出这屋一步，我这钉子不定定哪儿。
1: 不，你这不是冤枉我吗？我不是给刘一刀不。
0: 你看看，我说你什么了？做贼心虚，你这不是不打自招吗？
2: 是你们二位啊，起这么早，
3: 咱们还真是有缘分啊，
2: 是
3: 啊，分不开了。我这公文配，这是我叔叔公分仓。
2: 哦，我叫天津啊，这是满队，这是南瓜，我们都是吉县人。
4: 你们不能光喝粥啊，小二，给他们每人加张饼，还算在我账上。
2: 哎，不用了，不用了啊！您看，您昨天就请客，这怎么好意思呢？
3: 我叔叔请客，你别客气。再说，咱都认识一天了，咱又是走西口的同乡，嗨，出外靠朋友嘛，慢慢吃吧啊，坐下。
2: 那多谢了，谢谢。
5: 谢谢啊。
2: 大叔
3: 啊，
2: 你们是不是也走西口？
3: 对，我是头一次。我叔叔啊是回家探亲的，这次带我回去啊就是帮他照顾生意的。
2: 大叔在口外待了有几年了吧？
4: 哎呦，十几年了。
5: 哎呦，那早就发大财了吧？
4: 还可以吧。
3: 我叔叔啊，他在包头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釉面馆，你们要是到了包头啊，到那儿做客吧。
6: 啊，才出来十多年就能开个油面馆，真厉害。
3: 不成，包头那地方开大买卖的多的是，什么商号啊银号啊有的是，不过啊在那儿排前十位的全是咱们山西人。
6: 那我们也能发大财吧。
4: 我跟你说啊，那就要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能不能吃这个苦了。有句俗话说，能吃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嘛。
6: 我就能吃苦中苦，我最能吃苦。哎，
2: 大叔，这离包头还远吗？
4: 哎呀，走了一半了吧，快了。
2: 哦。
7: 天哪，天哪，翠儿，快拦住他！翠儿，翠儿，
8: 别走，翠儿，别走，
7: 翠儿，别拦我了。
9: 你一个女孩子家咋去走西口啊？你知道这条路上有多少人有去无回吗？
7: 娘，我只有这条活路了，您让我走吧。我找到天青哥，马上捎信给您，我还要给您养老呢。

0: 哎呀，人多结伴走就是好啊，没觉得累就走出几十里了。
1: 是啊，
2: 啊，走这边啊。
0: 哎，
3: 哎，叔啊，这有一客栈，咱就住这儿吧。
2: 啊，好。哎，你们住哪儿啊？
4: 哦，大叔，你们住这儿吧。我们仨到镇外的庙台去，又能省点钱，明天还能少走一段路呢。

0: 哎呀，这地方可不比咱山西啊，别看白天暖暖的，晚上冷得很呐。
1: 没关系，我们年轻人火力壮
2: 啊。是。
0: 那好，明天我们在大路上见面，我们跟你们搭伴一块走 啊。
2: 那好，好，
0: 我们走了。
2: 好的，明天见。
1: 走了，
2: 明天见。
1: 走了，马队，
2: 走吧。
3: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4: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4: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5: 对，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5: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4: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4: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5: 对，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李达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2 3 4 5 6 7，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1 2 3 4 5 6 7，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4: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玉达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5: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4: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5: 对，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5: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4: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5: 对，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5: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

0: 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李达顶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至于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健

0: 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李达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玉达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

0: 直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李达顶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至于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健

0: 单一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2: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2: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被当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路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就住这儿吧。
1: 好，慢段走。两位歇着呢。

0: 这是我娘给我带的，来，好，好吃吧？
1: 我听龚大叔说，走街口不难呢。
0: 你听他瞎说呢，他感情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开了一个油面馆。不过没关系，咱们三个年轻力壮的，肯定能行。
2: 是啊，反正都出来了，咱也不能再回去了。我娘和翠儿还等着我呢，我一定要干出个样来。
0: 天星，你没问题，你是文化人，脑筋活络，到时候发了大财，千万别忘了我呀！啊，
2: 成，到时候你要是没饭去找我，我一定给你准备个大南瓜。
3: 笑什么？一定是吃饱了，饿了肯定笑不出来的。
2: 兄弟，你没吃饱啊？来，
3: 谢谢啊。

0: 我是一个做小买卖的，没啥油水，放了我，放了我吧！
1: 别喊了，我抽死
0: 你！你要不信，你问这几个小兄弟，他们都知道我是在包头开小油面馆的嘛！你们替我说句话呀！
1: 别说！哎，你想说什么？啊？
0: 小兄弟，你要说实话，你都吃了我的饼子，你得说实话呀！
2: 他说的是真的。他就在包头开了个小油面馆，的确没啥钱啊。
0: 不错吧？我没撒谎，我确实没撒谎。
1: 闭嘴！
3: 怕没钱？怎么着？你有钱？
2: 我要有钱，还要蹲着破庙干啥？
3: 这个小兔崽子，找打呀你！

0: 好汉息怒，好汉息怒啊！你看，君子动口不动手嘛！啊，你问他答啊，是不是有你啊？蹲下，都给我蹲下！蹲下，蹲下，蹲下！二当家的，
1: 蹲下！
0: 哎，大哥，你找我什么事儿？咱们的柳子人越来越多了
1: 啊。
0: 人多，就是咱们对抗官府和在口外称霸的本钱。我看下面几个走西口的都挺年轻，一会儿啊把他们带上。刚才跟你说话的那小子躲鞭子挺溜的，看来他是个行家。
1: 嗯，
0: 这样，你试试他的身手，说不定是个好苗子呢。
1: 行。
2: 你们干啥？给我
1: 一包破黄土，还捂那么严、啊？
2: 拿过来。

0: 我剁成肉酱，把它给我剁了。
1: 把刀架放下，慢着。
2: 小伙子，你的身手不错呀。
3: 这位好汉，刚才姓龚的老板说的都是实话，他也确实没什么钱，就算你们把他抓走了，他们也是白吃你的粮食。
2: 怎么样，跟我回山寨吧。
3: 你们要干什么？
2: 把他们带走。
4: 让你走你就走，你哪儿那么多废话。
0: 走。你什么？
5: 沙岗虎口仍是不能走，那就创建再扔一次血吧。
6: 哎呀，少说两句吧，咱们还是走哪儿说哪儿，先去了再想。
3: 好了，好吧，别说了，先去了再想。
0: 后面呢？快走，开着，开着，
6: 快点，
0: 快点，
3: 走，
0: 快点，快点，走，走，快点，走了，走了，走了，快点，
7: 走，
8: 撤，
7: 撤，
8: 撤，
7: 撤。
9: 回来了，辛苦辛苦。
10: 哎呀，老三不错啊。
9: 哎，大当家，这趟收获不小啊。
0: 弟兄们，
9: 哎，怎么带来这么多肉票啊？
2: 不都是肉票，这几个是我新收的兄弟。
9: 哦，大当家的又天人进口了。
2: 我要把咱们黑土崖变成口袋最大的柳子，让官府听进来啊，都得打怵
0: 啊。喝酒啊。
2: 是啊，咱们抢了一个驼队，这些土鳖财主啊是舍命不舍财。老三呢，你得好好照顾他们啊。
9: 放心吧，
4: 听大哥的话，一定要好好把他们照顾好。弟兄们还可以吧？
9: 啊，都不错。
11: 当家的辛苦了，这回真是收获不小啊。
12: 我新抓了的，
9: 快快快，
12: 好，
2: 快！家里都挺好吧？
11: 没事，都挺好。
0: 你们过来，把人都安排好了。
13: 对，
0: 我都看住了，别让跑了。
13: 好嘞，
0: 听着没有？好嘞，来来来来。
11: 咋还有个女的？
2: 哎呀，还不是老二，我回去跟你说。走走，行吗？
9: 哎，那边快点。
4: 老三，
6: 我跟你说个事儿。
9: 什么？
6: 那个小妞
9: 啊？怎么了？
6: 你给我好好照顾好了。
9: 什么意思？
6: 哎，以后再告诉你。嗯。
14: 哎呀，大当家的回来了，
2: 你这脚还挺快啊。

0: 买卖做得挺顺利吧？
1: 还成，沙湖口的官兵啊，说是一个营的人，其实呢，一半都不到。听说我刘一刀来了，吓得连营门都不敢出。你说这官府怎么养了这么一帮白痴啊？
0: 那是那是，他怎么舍得围剿你呀、啊？他知道你在沙湖口打家劫舍，对不对？他真要剿了你，他怎么再向官府要这个围剿的银两啊？
1: 是啊，这是你的20两，这可是包头奉圣银行的银票啊，
0: 山西人开的，讲信誉啊。
1: 嗯，
2: 好，请。
0: 哎呀，这次回来收获不小啊！啊，恭喜恭喜！
2: 是啊，全靠您算得准啊！
0: 哎，还是大当家的能干。不过我倒算出来啊，下趟出门的买卖，哎，比这次更大。
2: 大买卖？你说什么样的大买卖啊？
0: 天机不可泄露，现在还没到时候呢。等我回去再掐算掐算。哎，
2: 好。慢段，慢段，慢段，来来来。慢段，
3: 怎么了？
2: 你看那个，看那边，他像不像那个算命先生？啊，
3: 张氏啊，
4: 在哪儿？
2: 在那儿呢。
4: 哎，他来这儿干啥？
2: 不知道啊。
5: 啊，青青，俺到这黑吧，小心点啊。
0: 哎，别送了，
5: 好，慢走。
6: 那个女人是怎么回事？
1: 哪个女人啊？
6: 新绑来的肉票啊。
1: 哦，她是包头当铺邵掌柜的未婚妻，他们老家把她送过来是为了完婚。
6: 我不是问这个，我是说她跟二当家的是什么关系？
1: 这不是秃头上的狮子明摆着吗？她看上那姑娘了。
6: 那你答应了？
1: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
6: 那不行，谁也不能破坏我爹立下的规矩。
1: 冯白了，你不是让我对二当家的多加小心吗？我也是怕他跟我们不是一条心，我把这个姑娘许配给他做压寨夫人，这叫恩威并施啊。
6: 这是抢男霸女，传出去我们黑土崖成什么名声了？我不同意，不能因为二当家一块臭肉坏了我们一锅汤。
7: 大当家的在吗？
1: 哎，你小点声，一会儿再说。二当家的，
7: 哎呦，大当家，
1: 有什么事吗？
7: 都准备好了，就等您大当家的开山门了。
1: 好，你把那几个小子给我带出来，我马上就到。
7: 好。
6: 哎，当家的，这件事情你再好好想想吧。
1: 这件事情你不要再管了，

0: 掌柜跟他们讲一讲。
1: 好，上山容易下山难，山贵如铁冰雪寒，留下同吃一锅饭，离开尸骨不保全。
0: 听明白了吗？
2: 他说什么？
3: 他让俺们留下来跟他们一起做土匪。
4: 啊，
2: 不不不不不，临出门前俺娘跟俺说，宁愿饿死也不当土匪啊。
1: 你放屁，我们是绿林好汉，草莽英雄，你再说我们是土匪是贼，我把你活劈了。
5: 听明白了吧？是愿意留下来大口喝酒大碗吃肉呢，还是愿意留下胳膊腿下山走人呢？
1: 滚！
5: 你说留胳膊留腿？
6: 想也不留，

0: 说刘子。
1: 刘子，我当刘子。
0: 你留下来当刘子，我姐咋办？
1: 天气儿，咱要胳膊腿没了，还走什么西口？
2: 我呀，
3: 啊，你，
2: 我留下，留。
3: 你呢？
4: 我，
3: 你呢？
4: 我其实早想跟大当家的一块儿干了，当徒。当柳子比走西口省事多了。当柳子，
0: 南瓜，
4: 你管我干什呢？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饭还多呢。当柳子啊，当柳子。
3: 小子，就剩你了。说，留胳膊留腿啊，还是走人？
0: 我把头给你留着。
3: 哎，你小兔崽子！

0: 你叫什么名字啊？
1: 梁马墩儿。
0: 你们俩是一个村的？
1: 嗯。
0: 是亲戚？
1: 沾点儿。
0: 把这条胳膊给我炸了！
2: 哎哎、你们干什么？
3: 放开他！
2: 放开他！枪
3: 放开！干什么？
4: 这咋整啊？
2: 打我！
3: 放开我！
2: 放开我！
3: 快
2: 点！打我！放开我！慢动！慢动！
1: 坚持！你快答应啊！你个王八蛋！
3: 这咋整啊？
1: 你中好汉，哥手没了！
3: 铁青，快答应吧！

0: 大当家的，您叫我。
1: 田青这小子是条汉子，有种，你能不能想一个办法让他死心塌地的跟我们干？
0: 可能他对咱们还不太了解，要不我去开导开导吧。
1: 好吧。
2: 你叫田青啊？
3: 是。
2: 哪儿人啊？
3: 山西祁县。
2: 祁县的。祁县田家庄有个田家大院，你知道吗？
3: 我就是田家大院的。
2: 田家大院有个叫淑珍的少奶奶，你可认识？
3: 你怎么会知道？
2: 你真认识？
3: 那是家母。
2: 什么？田家大少奶奶是你母亲？
4: 开饭了，开饭了啊！开饭了，
5: 开饭了，开饭了，吃饭了，走。
6: 马端，走吃饭去。
7: 不想吃。
6: 咋不吃的？那饭又不花钱，不吃白不吃啊。
5: 走。
0: 我十一岁那年，祁县连着三年的大旱，我爹娘都被饿死了。我就在大街上卖身葬父。我一连跪了几天，都没人买我。是田家大少奶奶给了我银子，把父母安葬了。等我安葬好父母，来到田家大院的时候，我才知道田家大院被你爹输给了别人。我是不得已离开大少奶奶的。哎，对了，你还有个姐姐吧？
3: 是有一个姐姐，嫁给跟我一起走西口的廖满对了。啊，就是跟我一起被抓进来那个光头。
0: 就那个梁满堆儿，是童养媳吧？
3: 是啊，三当家的。
0: 兄弟，从今以后你别管我叫三当家了，叫我李姨或者李大哥都行啊。
3: 行。

0: 李大哥，我觉得你这个人挺正直的，怎么会跟刘一刀混在一起啊？
1: 哎，真是一言难尽。那年我拜别你母亲之后，我就一路乞讨到了西口，一路上暴风雪，在沙漠口的时候，我差点没被饿死。幸好被一个刚回国的蒙族王子所救。我当时就决定要给他做一辈子随从。 但是后来，他将我托付给一个做药材生意的老伯，老伯没儿没女的，就收下我做义子。后来，还出钱供我上了私塾，这不挺好的吗？我义父是做药材生意的，沙湖口户部税官的儿子，也开了一家药店。他为了揽生意，找人弄了一点变质的天马，说我义父卖下药坑人，把我义父给抓了。
0: 一通严刑拷打，义父当场就毙命了。后来，我一气之下把他们全杀了，就跑到了这黑土崖。
1: 真是逼上梁山。不过我出入绿林，为的是路见不平有人评，事不平有人铲，干的是杀富济贫、替天行道的事儿。
2: 李大哥，既然你不是外人。
0: 我也就跟你说实话，我是为了救梁满对儿才答应当土匪的。但是我一定会逃，我现在在寻找机会，而且不止我一个人逃。我要把他们一起全都带走。我早就看出来了，如果有可能，我会尽量给你制造这个机会。但是现在你必须做到顺从，啊，千万不能暴露出你要逃走的意图。如果让刘一刀对你产生怀疑，
3: 好吃，太好吃了！土匪的饭，就是好吃。
4: 别说土匪，找土匪揍你了。说理我算。
5: 我说好吃，饭就是好吃，好吃。
4: 是，
3: 山长家不让你吃小灶去了。
2: 去，啥吃小灶了？他也是咱祁县人，跟俺打听老家的状况。
4: 我也祁县人，他咋不问啊？
3: 哎，你们几个，谁给我给肉片送饭去？小不点，跟我去吧。哎，大哥，我去吧。
1: 我这还抢呢！啊，那一成，跟我走。
3: 哎，
1: 刚才还拉硬，这就巴结上。
3: 胡说，他肯定是放心不下咱公家叔侄俩。
6: 吃啊，
3: 少吃点你。
1: 各位，开饭了。 大叔，给，谢谢小爷。不谢。文佩，来，够吗？
7: 够了。
1: 大叔，来。大叔，这饭还得吃啊！就算明天把咱给拖出去，把头砍了。
7: 咱也不能当饿死鬼啊！对，说吃。来，大叔，
1: 定睛，我跟你商量一个事情，好不好？
7: 还有啥商量的？你说吧。你看啊，这是我侄子，我们哥俩就守着这一根独苗，一子两不断。你听明白没有啊？
1: 哦，我明白。
7: 你能不能抽空？
1: 跟刘一刀说一下，把他给放出去，让我一个人在这等着，
8: 是吧？
1: 不，他要再出事儿，我们公家可就断后了。行，我试试看。求求你了啊！哎，是我吃。姑娘，吃饭吧。
8: 我不想吃，别跟我撑。
1: 姑娘，你是不是想跑？如果你真想跑的话，先把这饭吃了，那样才有劲儿。

0: 大当家的，事情就是这样的。
1: 嗯，就按你说的去办吧。这个小子以后就跟你了。
0: 好，我明白了。大当家，那我先下去了。
2: 老三，你先等等。
0: 嫂子，有何吩咐？
2: 多给他破破题儿，别急着给他过村点。
0: 我明白。嗯。
3: 啊，快吃吧。
2: 嗯。
4: 啊，李大哥。
5: 哎，田青，你怎么在这儿？
4: 我想跟你谈谈龚家树这俩肉票的事儿。
5: 啊，坐。你说吧，什么事儿？
4: 你们绑票不就是为了钱吗？那为什么不把姓龚的侄子放回家去，让他赶紧通知他婶子拿钱来赎人呢？
5: 哎，我说兄弟，你挺懂行啊，是不是干过？
4: 没有，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啊。
5: 兄弟，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姓龚那侄子是肯定要放，但得姓龚的认可拿钱赎人。我听大当家的说，他一口咬定他是做小本生意的，没钱那就只有两个肉票一块撕了。
4: 可我听说他们的确是小本生意，没啥钱的。
5: 那是没经过山里豹子熬鹰，熬剩个两天，你看他有没有钱。
4: 熬鹰？什么叫熬鹰？
5: 你这个畜，你听着啊，新抓来的一只鹰啊，又凶又狠又傲，对不对？你给他绑在架子上，然后你就换人轮流看守，只要他困了想睡觉，你就捅他一下，他肯定凶巴巴的，又刀又签，对不对？你别理他，你让他凶，过一会儿他又困了又想睡觉，你再捅他一下。
4: 你们就是让他熬夜不睡觉？
5: 不只是夜里不让他睡，白天也不让他睡，就这么熬上两天，再凶再狠再傲的鹰也得对你低头百依百顺。
4: 你们打算就这么熬那几个肉票？
5: 对啊，不过山里豹子熬鹰可不是用棍捅。
4: 用啥捅？
5: 他是用皮鞭蘸凉水。
4: 山里豹子？山里豹子是谁？
5: 他是咱们山寨里武功最好的一位。
6: 你们放开我！
7: 快出去！
8: 二当家的，哎呀，让我们兄弟乐呵乐呵！
7: 笑，我不让你们笑！赶明儿我请你们喝酒啊！走！
9: 回来了，
4: 嗯，回来了。
10: 田大哥，
4: 怎么了？
10: 那姑娘，二当家要让她当压寨夫人。
4: 你听谁说的？
10: 我亲眼看见的。
4: 这个混蛋！
9: 哎，田青，千万别去，别跟他们一般见识。
4: 别跟我，
9: 田青，这人怎么那么拧呢？还不听人劝了？
11: 他们这边的人也不好惹。
12: 嗨，他有能耐，就好逞能，让他逞去吧。
9: 有啥能耐？好虎还架不住群狼的。
13: 把夫人看好了，要是有什么闪失，小心我收拾你。
10: 放心吧，二哥，我亲自在这盯着。
4: 三当家的，
0: 田青，
4: 你不是说你们要替天行道吗？那怎么还有欺男霸女的事呢？
0: 什么？
4: 二当家的要把那个姑娘留下来当压寨夫人，这不是欺男霸女，这是什么？
0: 你听谁说的？
4: 你可以自己去看吗？
0: 走，咱们去看看。
14: 哎，三当家的，
0: 二当家在吗？
14: 二当家的巡山去了。
0: 你在这干什么？
14: 二当家吩咐我看着点。
0: 你给我让开！
14: 哎，三当家的，哎，三当家的，
4: 哎，姑娘，快来啊！来，那快，小心
0: 啊！放这儿，
4: 来。
2: 怎么回事？
13: 哎，
0: 当当家的，他上吊了。你看，
2: 上吊！
13: 赶快救人！
2: 赶快救人！抬我屋去吧。
13: 哎，快来。
2: 走，
4: 来。
2: 姑娘，你叫什么名字？
15: 周华。
2: 那你是怎么被抓到这儿来的？
15: 我跟个

0: 未婚夫从山西到抛头成亲的路上被他们掠上山的。
1: 那他呢？
2: 兄弟们，把住咱家的都给我带走。
3: 都带走。
4: 走，
3: 快点，
4: 快点，
2: 快点，
4: 走，快走。
5: 王先生，你们往哪儿去？
2: 快快快，都带走，一个不剩。
0: 他这会儿恐怕在给你们准备赎金吧。
1: 看你这样子，应该是念过洋学堂的吧？
0: 嗯，念过女子中学。
1: 我最羡慕识文断字的人，可惜我爹是个胡子。我从小啊，就是在柳子窝里长大的，除了知道打打杀杀的以外，我没有读书的命。豆花，往后你就教我认字吧。
0: 夫人，我看得出你是个好心的人，您行行好，把我放下山吧。
1: 可这个事情我不能擅自做主啊，除了肉票，被抓进柳子来的人不留下胳膊腿是不能下山的。
0: 我就是肉票，我给你保证，我公公绝对拿赎金来赎我的。
1: 这也不行，山里有山规啊。而且既然你是被大当家的带上山来给老二做女人的，你就得留下来做他的女人，这就不是多少钱能把你赎回去的事儿了。
0: 只有这样了吗？看来我只有一死了之了。
1: 别呀，你看你这么年轻，怎么就这么轻易的说死呢？你拿着这个吧，要是有人敢欺负你，你就拿这个对付他，听见没有？
0: 让那个恶人欺负一辈子，不如死了的好。
1: 我明白你的意思。豆花，我这里倒是有一个可以帮你通融的办法。
0: 你有啥办法？
6: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7: 关节疼痛怎么办？
6: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8: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6: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7: 肩周炎、颈椎病，
6: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8: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6: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9: 骨质增生、腱鞘炎，
6: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0: 关节炎，
6: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

0: 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有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

0: 轴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 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新生。

0: 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有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1: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

0: 刀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我是一滴水，我可是人类生产、生活、生态的命根子。但你知道吗？一个滴水的龙头，一天可以浪费1到6升的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天要浪费3到25升的水。请珍惜爱护我，我才会长久造福人类哦。
4: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5: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4: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互助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7: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8: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说呢？
9: 这样吧，我画给你。
4: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
10: 太感谢你了，
9: 林馆长。好了，还怎么困难呢？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1: 中
9: 职
11: 小事麻烦你
9: 重点。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次去哪儿啊？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
13: 送
14: 钱，上那就别干了。
15: 乡里乡亲的，
16: 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

0: 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0: 什么？你要比武招亲？
1: 对。
0: 那谁能跟二当家比啊？
1: 李毅，他的文才武艺都在二当家之上。
0: 你这不是明摆着把这姑娘许配给他吗？他二当家的还不翻了天呢？
1: 他翻了能怎么样？
0: 他好歹是我们从关东带回来的老人。
1: 那你说呢？是留住李毅要紧，还是拢住二当家要紧？
2: 风白柳要比武招亲，
3: 没错。我是真不理解，你说嫂子到底是怎么想的？
2: 没事，你不用担心。那个姑娘李毅她抢不走。
3: 二哥，你又不是不知道，那李毅的功夫绝不在你我之下，你打得过他吗？
2: 我是打不过他，但是我斗得过他。只要你不跟我抢，那个姑娘就是我的。
3: 二哥，我山里抱的是那种从别人嘴里抢食吃的人吗？
2: 那谢谢兄弟了，没事你先走吧，我准备准备。

来来来，大伙安静。大当家的从山底下领上来一个姑娘，本来是给二当家的当压寨夫人的，但是这不符合替天行道的山规。可是这姑娘呢，又踏破了山门，退是退不回去了，所以我们只好按照老当家留下来的规矩。

0: 比武招亲，不管是新来的还是老人，谁得胜了谁就可以把这姑娘娶走。
1: 满端，上去比试比试啊，赢了就有媳妇了啊。咋了还不敢啊？哎，你得
2: 推你坐到我头上，还先立下我的敢让你是不是？咱们兄弟谁敢？
3: 是啊，
2: 谁能打得过他们？

0: 嫂子的。如果哪个兄弟把我赢了，我没二话，那个小娘们就归他了。但是我得把丑话说在前面，既然是比武，那就得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拳脚无眼，生死各安天命。如果怕死，兄弟们，这事儿还是免了吧。有什么？
1: 李毅兄弟，
2: 大嫂，既然你决定用老当家当年的规矩举行比武招亲，这也算对人家姑娘有个交代。更李毅信服，但更不掺和。
0: 豹子，你呢？
3: 我也不掺和，还是先紧着二哥吧，是不是啊？
4: 就是，二当家的，你来吧。
5: 没问题，
6: 就是。
0: 嫂子，这你还有什么话说啊？归我了。
7: 既然是这样，各位兄弟都不敢上台跟二当家的比武，啊，那么也就算二当家的赢了。现在我宣布，
8: 等等，我来。
9: 天谦，你疯了？别！天谦，你千万不能上去，你打不过他们。天谦，小心点啊！

0: 得罪了。
1: 说说比武谁赢了？
2: 啊，谁赢了？
1: 好，由各位兄弟见证，胜负已分，高下已定。今天就由我和大当家做主，把那个洋学生许配给田青了。
3: 哎呦，
4: 好，明天中午我们大摆宴席，好好的喝一顿。
5: 好。
6: 好明天。又有好吃的了，
4: 这小子是块好料，没事多教教他。
7: 我知道，你放心吧。
8: 我是打不过
9: 的。天青啊，真没想到你武功这么高啊！有时间你也教教我呀。
7: 行，
6: 天青，教他的时候也教教我，
9: 当个子也是。
7: 事先教你们，
10: 天青。
7: 哟，三当家的，
11: 大当家的说了。你明天就当新郎官了，给你换一个地方住。
7: 哎呀，不用，你看我这住的不挺好的吗？
11: 叫你换你就换，哪那么多废话啊？在这说话不方便。走吧，快走啊！
9: 天青啊，你受气肉是好事啊，去吧，啊，
11: 走，去吧。
9: 哎呀，能当新郎官可真好啊！我真羡慕他呀，
12: 我顶瞧不上这样。赏赏我还说自己打死不当土匪，家里还有个翠翠了，这就去压寨夫人。

0: 陈世美，土匪。
1: 天青，你看这怎么样？不错吧？以后啊，你就住这儿了。哎，我说你快当新郎官了，怎么不高兴啊？我看人豆花姑娘不错，想啥呢？
2: 谁是豆花？
1: 哎，人家马上就成你的人了，你怎么连人叫什么都不知道啊？
2: 李大哥，我那比武完全是为了救他，我根本就没有想过要。算了，
3: 我家里有个姑娘等我。
1: 是这样。既然你想要救这姑娘，就必须把她娶过来，要不那二当家的肯定会骚扰她。
2: 那不行，这不是君子所为。
1: 哎，你听我把话说完嘛。你想想，这李氏死的，人是活的呀。啊，你要想从黑土崖逃出去啊，你就必须学会变通，啊，得居中求直，对不对？灵活一点嘛，明白吗？
4: 哎，你说这二当家的到嘴的骨头又飞了，这会儿他闹不闹心啊？
5: 你可别说了，我早就看出来了，今天你是明摆着向着新来的田青。
4: 那怎么了？不瞒你说，我一打眼就知道田青要比二当家的强百倍。你想想啊，田青刚一上山，咱就把那姑娘许配给他了，他得了咱家那么大恩惠，他能不死心塌地地跟着你干吗？再说了，论武功他不在山里豹子之下，论脑子他又不比李毅差，他是有血性的汉子，得这么一个良将啊，咱山寨的前程能不红红火火节节高升啊？
5: 是啊，我也觉得这小子不错，可就是怕他是只喂不熟的鸟，早晚得飞。
4: 那也得喂喂试试啊。
5: 嗯。

0: 有人吗？
1: 哎呦呦呦呦！哎，呦，客官，您住店啊？嗯，来，里边请，里边请。哎，里边请。
0: 哎，你这儿有便宜的房子吗？
1: 有，通铺，通铺便宜。
0: 我是问单间儿。
1: 最便宜的单间儿也比通铺贵三倍。
0: 三倍？行，行吧。
1: 哎，来来，客官这边请。房间啊，我给您收拾好了，待会儿有什么吩咐，尽管叫我就行。
0: 没啥吩咐了。
1: 哎哎，行。
2: 小二
1: 啊，
2: 隔壁住人了
1: 啊，刚来一小伙子，听口音是祁县人。
2: 哦，是啊，今天祁县大旱，出来走西口的人特别多，过去看看
1: 啊。行。
0: 谁呀？
2: 啊，是我，老乡，我过来看看你啊。
0: 你有事儿吗？
2: 啊，没事儿，你已经睡了
0: 啊？我睡了。
2: 哦，那好。

0: 吧，慢走，常来啊。
1: 小二
0: 来喽。哎呦，客官，您起来了，吃点什么？
1: 店里有面吗？
0: 有啊，

0: 多少钱一碗？
1: 三个大字儿。
0: 给我来半碗吧。
1: 半碗？
0: 嗯。
1: 半碗怎么做呀？
0: 啊，我饭量小，吃不了那么多，来半碗就行了。
1: 行，客人反正也走的差不多了，我给你弄半碗。
0: 哎，谢谢啊。
1: 行，你坐着啊。
0: 哎。
2: 这位小兄弟，一定是把盘缠弄丢了，现在是囊中羞涩了吧？啊！来来来来，不嫌弃的话跟我一块吃啊！来来来来，来吧来吧来吧！出门在外，来来来，坐坐呀！哟呵，闹得还挺生分。行，小二，
3: 哎，
2: 来添个酒，装个筷子。
3: 好嘞，来喽，客官，您慢用。
2: 好，小兄弟。你呀、啊，是露白了。一个人出门在外，可得把钱看紧喽。来吧，反正钱已经丢了，发愁也没用了。咱还是先吃饭，吃饱了再说啊。哎，小兄弟，啥地方人呢？
0: 杞县人。
2: 哎呦，巧了。我家在这个老城里边啊，就开了个药铺。我这次专门到口外买药材的。我说怎么看你有点眼熟呢？你没见过我？不会吧？我跟你说，我这个人眼睛可是尖得很呐，绝对不可能走眼。你是不是到我们家药铺买过药啊？这就怪了。你是翠翠？
0: 我不是翠翠，我叫田青。
2: 哎呀，行了行了，别瞒我了，你的事儿我全知道。
0: 你知道？
2: 嗯，
0: 你知道啥？
2: 你是让夏三儿那小子给害的。
3: 哎，面来喽。哎，来来，客官您慢用啊。
2: 嗯，好。
0: 邹老板，你可别告诉别人，我可是逃出来的。
2: 哦，你放心，我保证不会说出去。你这身打扮是要去哪儿啊？
0: 我想去包头找我哥。
2: 找田青？你一个人走西口啊？
0: 嗯，
2: 就是一个男的他也不敢在这条路上独来独往啊。你说你要是有钱那也行，雇个脚夫，那别说包头，就是去恰克图那也没问题呀、啊、可是你现在的盘缠都丢了，要饭吃啊？再说了，你晚上睡哪儿啊？睡庙台儿，那倒不是不成，万一要是遇上一个坏人看出你是一个，那时候你可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哎，你真是要去找田青啊？你怎么知道田青就一定会在那个城门口等着你啊？他要是知道了你已经嫁过人，他还会要你吗？啊，就算他不计较要你了，你怎么就知道田青一定是在包头呢？啊？哎呀，你要是一个男的吧，出出力气打打工，不行拉骆驼去那也成，可你偏偏是个女的。翠翠，这西口你走不得。
0: 我现在没有活路了，肯定是不能回去。
2: 哎，要不这样，我有一远房亲戚就在从这儿往回走的一天。

0: 的路上开了一醋作坊，我那个表叔刚刚去世，现在的生意啊由我表妹打理着。我那个表妹啊叫香儿，你啊不如先到她那儿去干点零活，既能填饱肚子又能赚一点盘缠，你看怎么样？
1: 我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找到我哥呀？
0: 哎呀，我不是去包头买药吗？等我给你打听完了回来的时候告诉你，你再去怎么样？
1: 行，那该怎么谢谢你呀？
0: 哎呀，不用谢，这样就这么定了。我呀现在去给香儿写一封信，你等着啊。
1: 哎。

0: 翠翠，这是我写给表妹香儿的信，拿好了啊。
1: 哎，
0: 还有这张羊皮带上铺的盖的全有了。
1: 我要是住在作坊里就用不上了。
0: 哎呀，不是，带上这羊皮大老远一看你就是一走西口的男人。来，拿着。
1: 那我就拿着了
0: 啊。好，赶快吃，吃完饭就上路，要不然晚上赶不到醋作坊了。
1: 我吃饱了。
0: 饱了？
1: 嗯，我不耽误路程了，现在就走吧。
0: 那路上多加小心啊。
1: 嗯，邹老板，
0: 嗯，
1: 你一定帮我打听着。
0: 放心，包在我身上了。
1: 那谢谢您了。
0: 哎呀，别客气，
1: 谢谢了，
0: 别客气。
2: 八哥子，慢点吃啊，别噎着。
3: 吃的真过瘾呢，走西口还不如当土匪。
4: 天青，大当家的让你过去。
2: 哦，好，哥几个好好吃啊。大当家，
5: 来来来，坐，
2: 坐下，
5: 坐。来，
2: 怎么好让夫人给我倒酒？
4: 我来，我来。
6: 来，咱俩干一杯。
2: 大当家的，我不会喝酒
5: 啊。这酒啊你一定得喝，今天可是你的喜酒啊。
6: 是啊，从今儿个起咱们就是一家人了啊，兄弟之间不能说这个话。来，端起来。
2: 那行，我喝。夫人你也喝。
6: 哎，不，你没看上怀孕了吗？
5: 就是啊，往后日子还长着呢，等我把孩子生下来以后啊，一定跟您好好喝。
2: 行，大当家的，我敬你。
6: 干。
7: 怎么还剩吧？
8: 干不是个东西。
3: 说剩呢，今天可是你小舅子大喜的日子啊。
8: 我要找不让他。
3: 我跟你说啊，你要是演戏啊，当初比我的手你也上啊。
8: 我不是真是美，
3: 你倒是想当程世美，你没那个本事。
8: 我能耐他还没有呢。
3: 对，你尿裤子的能耐他还真没有。别人吃不吃了？
9: 留点给我，给我个留点。
10: 啊，来，
11: 太阳快没了啊，抓点紧。
10: 哎，好，来。
11: 抓点紧，抓点紧！
10: 哎，那边的挪过来。哎，
11: 好嘞，
10: 留点啊。

0: 你叫什么呀？
1: 我叫田青。
0: 多大了？
1: 18。
0: 家里还有人吗？
1: 我父母都过世了，家里就剩我跟我哥了。
0: 啊，你哥呢？
1: 走西口去了。
0: 你成家了吗？哦，那你会做醋吗？
1: 邹老板他介绍我来的时候说让我打点杂工啥的，工不工钱你给口饭就行。
0: 没关系的，你长得挺秀气的，我相信你干活一定成。要不这样吧，你就留下来，明天我找我们家的老醋工手把手的教你做醋啊。
1: 老板，
0: 哎呀，你别这么叫我，怪生分的。要不这样，你叫我香吧。
1: 你是我老板，要不我叫你香姐吧。
0: 啊，行行，叫什么都成。
1: 香姐。
0: 哎，叔，田青，我给你介绍一下，这就是我们家作坊鼎鼎有名的做醋师傅，让他明天教你。
1: 师傅，
2: 哎，
1: 我叫田青。
2: 香，那我把他行李搬到伙计炕上去。
0: 行。
2: 哎。
0: 哦，不用了。他是我表哥介绍来的。对了，我爹那个房空着也是空着，你就让他去住吧。
2: 啊？
0: 哎呀，你就去吧。
2: 那我叫人打扫打扫去。
0: 哎，田青，
1: 哎，
0: 饿了吧？快吃，吃碗面，趁热吃啊。坐。
1: 我不饿，你先吃吧。
0: 你不用客气，快坐下吧。吃点面。
1: 那个不客气了。那个吃了。

0: 你怎么扎耳朵眼儿啊？
1: 啊，因为我娘说我小时候暖养，说扎了耳朵眼当女儿好养活。
0: 啊，我在想这大老爷们扎什么耳朵眼儿啊？嗨，要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你女扮男装呢。快吃吧。

0: 姑娘，你叫豆花吧。你看，这天也快黑了，要不歇着吧。你这是干什么？
1: 你要是敢碰我一个手指头，你信不信我捅了你？
0: 姑娘，你可能误会了，我去拿那个包袱。姑娘，其实我跟你一样，也是被土匪刘玉刀掳上山的，我比武赢你，那完全是为了救你。

看样子你比我小，以后你就当我妹子吧。那我拿包袱了，姑娘，你也早点睡吧，啊。

0: 什么？你们碰见土匪了？
1: 就是啊，幸亏我去了趟茅厕，这才躲过一劫。可窦华他被土匪给劫走了。
0: 哦，好啊，你能回来已经是万幸了。
1: 爹，咱们得赶紧准备钱啊。
0: 干什么？
1: 这土匪过两天肯定会来要赎金的。
0: 哼，糊涂，被土匪掳上山的女人还要他干什么？
1: 可是爹，我跟窦华已经举行过定亲仪式了。
0: 定亲又怎么了？定了亲还可以退吗？
1: 爹，窦华是个非常有才华的女子，她又读过女子学校，相貌也出众，我不想退婚。
0: 婚姻大事乃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没有你说话的份儿。
1: 爹，
0: 好了好了，去洗个澡换下衣裳，窦华的事情你不必过问了。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1: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1: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者。

0: 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0: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1: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2: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5: 揉一揉就能好。
2: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2: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3: 揉一揉很舒服。
2: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

0: 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0: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1: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2: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5: 揉一揉就能好。
2: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揉一揉肩不酸了，
1: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6: 揉一揉腿能动了。
2: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3: 揉一揉很舒服。
2: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者。

0: 复，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0: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1: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2: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5: 揉一揉就能好。
2: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2: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3: 揉一揉很舒服。
2: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

0: 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0: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1: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2: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到夏，从夏到秋，从秋到冬，四季之美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尽情绽放。

三山两盆日月星，四季新疆幸福长。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民族团结不断巩固，民生福祉显著增强，一朵朵发展进步之花，一簇簇民生幸福之花，一丛丛团结和谐之花，装扮出一个欣欣向荣的大美新疆。俯瞰今天的新疆大地，公路成网，铁路密布，航线交织，西气东输，江电外送，大坝矗立，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如火如荼，一个充满发展活力的新疆呈现在世人面前。繁花似锦，岁月如歌，高举团结的旗帜，鼓起奋斗的

风帆，天山儿女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康庄大道，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兴疆，长期建疆，在充满光荣和梦想的征程中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疆篇章。

0: 哪个来的？
1: 五、四、三、二、一。
2: 爸，你再这么鼓劲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还是我来吧。
0: 就这么简单。
3: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4: 戏曲频道。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5: 听上城歌来，
0: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0: 妹子，快吃饭吧。朵花，等咱们从这儿逃走，我亲自把你送到你包头的婆家去，到时候你未婚夫一定会欣喜若狂，马上跟你成婚。
1: 恐怕我没那福分了。你想想看，一个被土匪刘一刀掠上山做压寨夫人的苦命女人，这辈子算是毁了，就算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0: 可你现在还是清白的。
1: 清白吗？你说给谁谁信呢？恐怕这一辈子都得背着这个黑锅了。直到那一天他把我压死了，就一了百了了。
0: 别说这种丧气话，你现在才多大呀，后面的日子长着呢。
1: 我看得出来你是一个正人君子，要不然让我跟着你吧，做二房也行啊。
0: 妹子，别跟哥开这种玩笑。
1: 我说的是真的。
0: 等会儿，我在家里有未婚妻，而且我答应翠儿，我这辈子非她不娶。

0: 那真的只能把你当妹子。
1: 他明白了，我哪有村的福气啊？

0: 来，佛爷，喝一碗你已经忘记了滋味的马仔酒吧。你这只雄鹰又从何处飞回草原呢？
1: 从生长棕榈树和木棉树的地方来啊。
0: 你就是上级派来的白鹿同志？
1: 对，就是我。我公开的身份是木匠，你叫我徐木匠吗？
0: 我还是叫你宝音吧。
1: 也行。
0: 北京那边有什么指示？
1: 我离开北京的时候，正好赶上袁世凯利用北京军政执法处公开枪杀了武昌起义领导人之一张振武和他的随行人员方维。去年他还只是利用实业捆绑住孙中山先生，赶走了民国首任总理唐绍仪，现在就大开杀戒了。
0: 披上羊皮还是狼，
1: 所以我们必须进行第二次革命。我们同盟会和统一共和党等五个志同道合的团体组织起来，成立了中国国民党，孙中山先生为理事长。
0: 好，上级让我做些什么？
1: 筹集资金呢？
0: 行，我一定会尽力办。
1: 我们来计划一下啊，你要以给北京总统府某高官的千金下聘礼的名义，将这些财物运出沙湖口，到时候那边有南方的同志来接应。
0: 好，我这就去准备。
1: 哎，王子殿下，虽说你现在还有四子王旗王子的特权，军队不敢把你怎么样，但是现在土匪活动猖獗，沙湖口又是必经之路，我先行一步给你打个前站吧。
0: 好。
2: 哎，天晴，我教你点村点。
3: 什么是村点？
2: 嗨，这干一行啊，有一行的隐语。那干我们这没板的生意呢，当然有自己的行话了。
3: 你说的就是黑话吧？
2: 这么说也对。江湖上流传着一句话：宁赠一锭金，不交一句村。可咱俩的关系不同，为了能让你在山寨里早一点立足，我得把村点交给你。
3: 啊，好吧，谢谢李大哥。
2: 你听着啊。这男人叫孙氏，女人呢叫果氏，老太太叫仓果，大姑娘叫坚果，小姑娘叫朵花子，良家妇女啊叫子孙瑶。
3: 哼，这个好记，子孙瑶，那不就是生儿育女吗？
2: 你这么说也对，反正都是一辈辈传下来的。我们出去干活的时候，来了大兵，记住了，叫海灵。来了探子呢叫英昭，乡下人呢叫可朗玛，傻子叫念攒子。
3: 念攒子？哦，对了，咱当家的跟我一起来的那个傻大个，他就是一个念攒子，你要是能照顾到他，帮我多照顾一点吧。
2: 我知道，你放心吧。啊，还有你记住了，天是顶，地是塔，这刮风呢是摆丢子，下雨呢是摆金。
3: 那下雪不就是摆银了？

0: 可以啊，挺入道的呀。下雪啊，就是白银。还有这酒呢，是火山，肉就是错尺子。
1: 错尺子？
0: 对。
1: 那不就是肉炖得不够烂，得使劲嚼啊。哎，李大哥，怎么了你？为什么这么看这个？
0: 说实话，咱们俩在一起的时间并不长。

0: 机会。咱们得为刘一刀，为山寨做点什么。
1: 做什么呀？
0: 咱就从敖英开始。
1: 敖英？
0: 对。
2: 看见了吧，伙计们用的这是老心晒醋法。哎，那醋缸啊要不停的搬动，哎，跟着太阳地儿走。咱们老心醋房做醋啊，讲究是夏服晒，冬劳冰。用料，用料有讲究啊。你看这都是上等的高粱，豌豆。你这样做出来的醋啊，在香、酸、甜、绵、鲜，文长之间一气到底，上下畅通。
3: 所以呀，老一辈子的人常说，咱们山西呀，家家有醋缸，人人都当醋匠。
2: 咱们山西人善做醋，爱吃醋。古时候管醋叫稀，把醋的人叫稀人。所以咱山西人得名老稀儿。有人开玩笑说啊，你们山西人认老乡，不用眼睛，不用嘴，用鼻子。
3: 用鼻子。话的意思就是说，人往顺风口这么一站，就认出老乡了，谁也冒充不了。你闻什么呀？傻不傻呀？
2: 傻小子，你在醋房里站着，闻哪儿不都是醋味儿？咱们醋房伙计啊，干的是苦大力。一身臭汗，一身酸味儿，找不着媳妇儿，就像我打一辈子光棍。眼睛啊，想好了，这活你能不能干？
3: 我说，你说啥呢？
2: 我说的是实话，让天津别后悔。
3: 我不后悔，我能干。
2: 你不怕找不着媳妇儿？
3: 哎，也不用你操心了，天津找媳妇的事儿，帮我身上了。我不急不急，你急也没用，你就好好干吧。
2: 好好干啊，别净想媳妇儿。
1: 你们都听好了，把你们家里的详细地址都写下来，我好给你们家里写信，让他们带钱来赎人。我给你们保证，只要拿到了钱，我马上放人。把笔纸给他们，龚大柱，
4: 啊，
1: 你出来一下。
4: 哎，
1: 跟我来。

0: 公凤仓，我现在是这个柳子，专管审肉票的头领，我赊了就算。你原来跟我说过，你和你哥哥两只手一个儿子，对吗？
1: 对，这就叫一子两不绝。
0: 那你想不想让他走？想啊。那你就不是开釉面馆的。
1: 我就是开釉面馆的，不是，你不是开釉面馆的，我真是开釉面馆的。哎，要想让你侄子活着下镇的话，你就不是开釉面馆的，听明白没有？行吧，让你家里人送100大洋的赎金过来。啥？
0: 100块大洋，你这不是要我命吗？我就是把釉面馆关了，锅碗瓢盆都卖了，连50块都不值。
1: 孟凤仓，你是不是老糊涂了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这可是刘一刀的柳子，是袁大总统都管不着的地儿。我告诉你啊，你爷儿俩要是想活着下山的话，这是唯一可以选择的出路。按我说的去做。

0: 去吧。哼，你看你这就对了嘛，免得受皮肉之苦啊。
1: 田青，有事儿吗？
0: 大当家的，我想跟你商量一下肉票的事情。您看，
1: 你念吧，我不认字儿。
0: 好，卓京见字如面，竟将家里的房产马上出手，筹集100块大洋，交付5只公文配，让他按好汉指定地点交割，为父即可安全回家，万勿拖延犹豫，切记，切记。
1: 你还说他没钱，这不100块钱大洋。田青啊，你行啊，我刘一刀的眼睛毒，我早就看出来你是块好料。
0: 那要多谢大当家的栽培。那个叫他们把他侄子放了，尽快下山凑齐银子。
1: 好，马上放人，不过那得把他带出50里开外，多转几圈，别让他记住这个老营。
0: 我明白，我想亲自送他下山。
1: 你？
0: 嗯。
1: 你上山的时候也是蒙着眼睛的，你也不认路啊？
2: 哎呀，你让他多带几个认识路的兄弟去就是了。
1: 也好，你要尽快的熟悉山寨的情况。
0: 嗯。
3: 是这么说的吗？
4: 就是这么说的。
5: 好你个风白柳，你不让我好过，我也不让你好过。
4: 咋了？
6: 想找机会逃跑呢？这现在你看他当土匪当美了都。
4: 你又开始胡说了。
6: 他姐跟他娘差不多，特好。这小子大概像他那死爹。
4: 你小子嘴上就不能留点德吧？小心肚子。哎，马队，
6: 你疯了你？
4: 咋的了你？马队，你醒不醒？
6: 哎呀！
7: 快点！
8: 啊！
0: 快点！
7: 快点走！
0: 快点！
7: 快点走！

0: 天青兄弟，就在这儿吧。嗯，
1: 走。
2: 哎，
1: 哎，走。哎，
3: 读过书吗？
2: 读过两年私塾。
3: 这是你叔叔写给你婶子的信，前面有个客栈，到了客栈再看吧。记着要严格按照里面的要求去办，不然你叔叔的性命就难保了。拿着，这是大当家给的盘缠，包重吧，兄弟。走，
1: 走。

0: 就这些？
1: 就这些。
0: 他没有扯胡的意思？
1: 没有。
0: 好，你该干嘛干嘛去吧。
1: 哎，
2: 嗯嗯，来，这认字儿的跟那正眼瞎就是不一样。你看天青，学做素学的就是快。
3: 那是师傅您教的好。嗯。

0: 教我是真心教了，还是你领会的快。
1: 天青，喝口酒解解乏。
2: 嗯，我要是把这盅干了，脸就得变成红布。
0: 天青是个好小伙子，咱们老师醋作坊这么多年，头一个又识字又老实又勤快的好伙计。
1: 那当然了，你也不看看是谁介绍给你做徒弟的。
2: 谢谢香姐的栽培。
1: 真心话。
2: 嗯，
1: 那要是真心话，就把这杯酒干了。
0: 你喝。
2: 酒就算了吧，我真的不能喝，我实在不会喝。
1: 哪个大老爷们不会喝酒的，是不是？
0: 就是啊，你喝。
1: 我喝了。
0: 你好好好，你看你看，馅儿都干了，你也喝啊，喝，
1: 快喝，
0: 喝吧。
1: 没事吧？
0: 你看，他真不喝酒，你不喝酒好。老话怎么说来着？酒是穿肠毒药，色是惹祸根苗。
1: 来来，天青，
0: 来来来，
1: 吃口菜压一压。
3: 怎么样？这回不困了吧？啊！
4: 少爷，少爷，我真的只有180块大洋了。
3: 好好好好好好，不急不急，我能等啊，我能等。
4: 少爷，少爷，少爷，我真的没撒谎，我都倾家荡产了。
3: 你就撒谎吧你，
5: 豹子哥。
3: 啊，是你啊？
5: 怎么样？
3: 嗨，这个老不死的，我熬了2天2夜也没熬过他，就不出血。
5: 好了，去吧，我来。
3: 你来？
5: 我来。行，
3: 那我就把他交给你了。好好想想啊你。我可把他交给你了，好好熬着。他。
5: 行行，
4: 180块大洋同意了。
5: 谁跟你说同意了？这么快就睡着了？
4: 小爷呀，我都2天2夜我没有睡觉了。
5: 您老贵姓？
4: 免贵姓裘。
5: 哦，裘老板。
4: 不敢不敢，他们都管我叫裘胖子。你就叫我裘胖子吧，
5: 还挺形象的。跟我说说吧，他们怎么熬的你？
4: 他们啊，他们就是不让我睡觉，他们非要跟我要500块大洋啊。小爷啊，500块大洋我没有啊，他们就熬我呀，就是不让我合眼呐。他们熬的我实在没有办法了，我就说出180块大洋行不行？他们说不行啊。哎，小爷啊，你干脆你就把我撕了票吧。要是真拿出180块大洋来，我也回不去了，家里人也都饿死了呀。
5: 你家在哪儿啊？
4: 你问我老家吗？
5: 那是问你做生意的家在哪儿。
4: 我现在做生意的家在包头。
5: 做什么生意？
4: 我是开皮匠铺的。
5: 你在包头的家里还有什么人？
4: 我只有一个闺女。
5: 没有儿子？
4: 没有。
3: 这也叫熬鹰？
4: 小爷子，我是一个守信用的人，我敢说我这一辈子没做过没有良心的事儿。

0: 可是呢，我就是生不出儿子，好不容易有一个闺女，老婆生了以后她就死了。
1: 你为什么不续弦呢？
0: 没有，我是怕孩子找了后娘以后受委屈啊。
1: 你的皮匠作坊是开在包头的，那你跑沙湖考来干什么？
0: 我这不是尽孝道吗？我是给我父母挪坟去了。你看，这善恶知识真是说不清楚。哎呀，我回来的路上，偏偏碰上了刘一刀。你说我怎么这么倒霉呀、啊？
2: 大哥，
0: 我找谁说理去？
2: 我去。
0: 哎呀、
2: 嗯，
1: 你的皮匠作坊里有多少伙计？
0: 有30来个吧。
1: 30多个。我对皮匠作坊也是外行，30多个伙计在包头应该算是最大的皮匠部了吧？
0: 不算不算，还有大的呢，大的呢都有50-60号劳金呢。
1: 你说的只是皮匠吗？
0: 对。
1: 那你的皮匠铺是自产自销呢，还是把皮子赎出来做批发？
0: 我呢基本上是自产自销，有时候也派外柜到外边去啊，去推销。有时候到这个草原上卖给蒙族人，还有时候到恰克图去卖给俄国人。
1: 你刚才说的那30几个伙计只是皮匠吧？
0: 有掌柜的，有账房先生，除了账房先生之外还有厨子，干杂活的，打零工的，工人吧，还有10来个人。
1: 那裘老板，你出180块的赎金好像是少了点。
0: 啊，小爷，你怎么把我的话全套出来了？你看我是笨劲儿啊！哎呦，
3: 哎，再半仙儿来了。
1: 好了，乔老板，我跟你说几句心里话嘛。其实没有钱，确实不成。可是多了也没什么大用处，你生不带来，死也带不走。人呢，就是这个命，命里注定啊，你这一回就有这么一劫。算了，你就认命吧，你就当破财免灾，少受点皮肉之苦。你现在在口外不是还有皮匠铺呢吗？你能从这儿活着回去栽正吗？我们也不给你多加价，就加50块大洋，230块大洋，马上放你走。
0: 小爷啊，就230块了，咱不能再多了，行吗？
1: 我跟你保证，就230块大洋，绝对不会再涨价。
0: 多谢。
4: 大当家的，我是打听清楚了，是四子王琦的王子去北京，哎，给啊总统府大员的女儿啊下聘礼。哎呦，金银珠宝、翡翠、玛瑙、玉石，好几箱子，一个马车只拉一箱子。
5: 哎，大哥，这笔买卖要是做成了，咱可非得留油啊。
4: 是啊。
6: 有多少人？
4: 那算了一下，能有个30来个人，全背着枪。
5: 不怕，咱们在暗处，他们在明处。只要咱们把黑土崖的兄弟们全带上，找个有利地形，一起开火，他那30几个人还不让咱们全部报销了？
6: 他们现在走到哪儿了？
4: 昨天过了大青山。
6: 好，这一片我干了。二当家的
5: 啊，
6: 除了看肉票的人，

0: 让黑土崖的弟兄们全部下山，我们就在沙湖口设伏，告诉伙房让他做三天的干粮，通知弟兄们现在就睡觉，天一黑就出发去。把李一给我叫来。
1: 好，行。
0: 蔡半仙啊，咱们都是好朋友了。
2: 那是。
0: 你在俗家姓什么叫什么？
2: 哎呦，我这落魄江湖多少年，如我祖宗啊，真名不提也罢了。
0: 好啊，你既然不愿意说，我就不问了。还辱没祖宗。哎，这笔生意要是做下来，你可要发大财了，你们家的祖坟就快冒青烟了。
3: 大当家的，您叫我
0: 李呀。我要把黑土崖的人全部带下山，家里的事情就交给你了，千万要小心，别出什么事儿。
3: 好，你放心吧。
0: 另外把这位塞半仙儿从暗道里送出去，不要让别人看见。
3: 好，先生请。
2: 那我走了。抱歉，三当家的，这趟买卖要是做成了，哎呦，那可真是肥得流油啊。不过我跟你说，咱们抢的可是四子王齐诺言王子的聘礼呀。
3: 你是说四子王齐诺言王子的车队？
2: 没错，一定要慎之又慎，这要是让官方
3: 知道，
2: 你说呢？
0: 他们愿意出230块大洋了。
4: 嗯，我看顶天也就这样了。
0: 嗯，不错。山里豹子这两天两宿也只不过弄了个180块大洋啊。行了，这儿没你事了，你回去歇着吧。我让二当家的派人尽快的把这封家书送给他们。
4: 好，那我去了。
0: 去吧。哎，最近豆花听话吗？
4: 好，这女人她行，挺好的。
0: 嘿嘿，我早就说过了，你小子有女人缘，去吧。
4: 那我走了。

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着只需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

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或热情，或灵动，或执着，或坚韧。
1: 我是和丽公主初雯雯，
2: 你这样的参赛者，
3: 美人鱼，
4: 我超级喜欢打篮球。
0: 这是一张张个性独具的面孔，更是一个个鲜活生动的故事。我们用自己的方式承担，用自己的方式分享，用自己的方式征服，用自己的方式热爱。
5: 我爱你呀，
6: 亚克力。
0: 最好的你，就是不重复别人的你；最好的你，就是忠于初心、努力实现梦想的你。也许你的样子就是新疆的样子，中国的样子。
1: Nice to meet you.
7: Nice to meet you.
8: Nice to meet you.
9: Nice to meet you.
10: Nice to meet you.
11: Nice to meet you.
0: 新疆面孔 ，Faces of 新疆。
12: 如今在乡村有一群年轻人被称为新农人，也是活跃在田地间的 UP 主。他们中有人钻研智慧农业，让机械在田间地头跳起科技之舞；有人通过跨境电商把家乡的农产品卖到了全球；还有人通过雕羊民宿旅游吸引远方的客人，让文旅变得更有温度。他们用行动证明农村大有可为，这里不仅是孕育丰收的土地，更是时尚、创新和梦想绽放的舞台。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个喜欢研究机械、热爱生活的00后新农人，我叫朱家豪。
1: 2022年，我从南京财经大学毕业后，没有选择留在大城市，而是回到我们村当农民，因为我喜欢的东西在这里可以发挥更大的价值。
0: 后面这块地，原来我爸需要6到7个小时才能搞定，现在只需要10分钟。
2: 这是死的，但是这个是活的，对吧？
1: 小时候我喜欢搭积木玩拼装玩具，长大了在爸爸的影响下喜欢捯饬地里面的这些铁疙瘩，
2: 装了
1: 一开始帮老爸解决麻烦，
2: 对
1: 他需要啥我就琢磨啥，把想法变成顺手的工具，特别有成就感。
2: 哎，我有个想法，你看。

0: 们后面不是要放这样一个两个这样子的立柱吗？对不对？我们把这个原先这样子的这个立柱，能不能把这上半边给它去了？就是下半边入土的和这个梁的底面是平齐的。
1: 你的意思把上半边给取掉，我们没多余的东西。
0: 对对对，那也是多余的东西。
2: 我爸是我的启蒙老师，我们一起琢磨怎么把这些铁疙瘩变得更顺手。从图纸到田埂，看着点子一点一点落地，这个过程本身就让我着迷。
3: 面送上没有？
4: 送上了。
0: 我跟我爸一起改机器这十年啊，改来改去就是为了让老一辈的农民少受累，让大家干活更轻松。我觉得这事挺值的。
2: 现在看到的这台胡萝卜起货机是我和我爸改良的第十一代了，利用拖拉机牵引，通过机子下面两个犁角配合特殊的角度，将胡萝卜轻轻松松地抬起来。
0: 今天我们来试试个大家伙，胡萝卜起货机起的还是蛮成功的，轻轻松松一拔就掉了。
5: 看这水灵灵的胡萝卜，今年又是个丰收年。
6: 未来我计划在全疆开辟400多亩地的胡萝卜实验田，让不断改良的胡萝卜起货机能够更高效的工作。在我身后的这片沃土里，我的理想与我的收成会一起成长。
0: 我是朱家豪 ，Nice to meet you。
7: 大家好，我叫莎莉安娜吉，今年25岁。有人说宇宙的尽头是直播带货，我的工作就是把咱们中国好的产品卖给有需要的外国朋友。我的直播间每天也会迎来不同国家的朋友，比如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俄罗斯等。因为中国产品价格便宜，种类又多，质量也不错，最关键的是在这买东西比较方便。霍尔木兹自贸区是新疆的一个跨境贸易景区，紧接着哈萨克斯坦，这里主要搞进出口生意，买东西看生意都很方便。我们的产品也会销往周边5个国家。这个呢，马达加，比如这个抹咖啡的叫库菲抹咖，榨汁机叫苏库什抹咖，然后绞肉机叫布林德。在直播中我也可以跟其他国家的粉丝进行简单的交流，通过直播带货认识了许多的外国朋友，通过粉丝们了解到了当地的生活习惯、人文趋势。这是我们最畅销的单品，深受当地人的喜爱。通过这款性价比高的产品，我赢得了观众们的信任。随着时间的推移，在直播间的人数越来越多。我是跨境电商主播莎莉安娜奇，欢迎全国各地朋友来到我的直播间。 Nice to meet you。

0: 舔的。我是小一，看我已经换上了我的战袍，今天来做宣传。其实呢，我不是一个专业的主播，我是在我们公司做行政工作。
1: 一开始我们就想弄个短视频给大家科普一下咱们大米到底是怎么种出来的。
0: 后来我的短视频做的小有成就了，种苹果的，种海棠果的，种白菜的，种折耳根的，都纷纷开始来找我帮他们做宣传。我在想怎么样才能把他们的产品拍得更好更漂亮呢？
2: 这里给你种出来了，我叫小姨宣传一下。
3: 草莓下种蘑菇实验成功，现在我要找小姨给我拍一个高档视频。
1: 帅气的西装，精致的领结，高级的餐具，氛围感拉满的桌布布置上，再搭配上新疆这无滤镜就可以出片的美景，你们就说美不美吧。
0: 我把接地气的农产品用高端的形式呈现出来，再加上我幽默的微表情，土味的姜谱，轻松实现孜然味和国际范的无缝衔接。看我们播放量也上来了，粉丝也在涨，农户的这个蔬菜水果都不愁卖了。好多粉丝问我们，你们的水果和蔬菜怎么买呀？我们就直接给对方农户的联系方式，让他们自己去对接农户。
1: 短视频拍得厉害，但我这嘴也很牛，几乎把查普尔大棚里的蔬菜全都尝了一遍。
0: 下次想看我吃什么呢？记得留言哦。

0: 还会通过直播和大家见面，带大家亲眼见证新疆的优质农产品是怎么从田间地头走到餐桌的。
1: 我吃了扣包一，
0: 我还想通过我的镜头把最地道的新疆美食美景带到你们面前，让原生态的美走上高端路线，让更多的人品尝到新疆的天然美味。用我最熟悉的方式给大家打声招呼，新疆人，恰布加人，能让农产品走上高端路线的人， Nice to meet you。
2: 大家好，我是米尔别克特六别克。三年前呢，我是管着400多只羊的羊司令。
3: 我命由我。
2: 现在呢，我是纳拉提景区的一名飞行员。
4: 大家看一下我们公司的两架直升机，看看我们这个红色的是活塞的罗宾逊24型直升机，主要用这个飞空游。这是我们的 Airbus 空客的350，我们这个用这个机型呢来应急救援以及农民作业。
5: 好，现在我们来到了这个美丽的新黄罗，现在正是新黄罗开的最好的一天。
2: 机长呢，就是首先飞行安全要保证嘛，然后导游就是给他们讲解一下我们这个纳拉提景区各个地方，像盘山公路呀、一级根赛呀、空中草原、河谷草原、纳拉提的花海，带着我们五湖四海来的游客从空中看我们纳拉提的美景。
6: 就是对飞行一直都挺感兴趣的，最主要就是家里人支持。你要学商照的话，必须得有私照嘛，所以加起来60万嘛，家里的牛卖完了。
2: 现在我看我的状态就是特别外向那种，但是正儿八经刚开始学飞那会儿，其实胆子特别小，特别敏感。当时我还记得我还冒汗呢，因为感觉吧，以前也没碰过这么贵的东西，他妈哪儿给弄坏了，要赔好多钱呢。
6: 在这边开飞机的话，可能会辛苦一点嘛，就是飞啊这些东西学的东西也多。
7: 因为只要飞离地3米，我们就有危险。所以飞行非常严谨，
2: 还要考英语啊，还要当教员呀、要是能超过我师傅那更好。在空中收着，在地面放开，
6: 无论是检查的时候也好，自己飞的时候也好，我还是会按照我之前学的那样一步一步去看，一步去弄。400多小时了，我来这儿就是为了学飞，为了接触飞行，也算是反正完成了我比较大的一个梦想嘛。
4: 大家都说我是放着家里80峰骆驼、400只羊不计成的米尔别克，但是只有小孩才会做选择，男人全都要。Nice to meet you。

0: 我叫吴兰，这个是县库克提勒克乡毛云泰村村民，我是毛云泰村调养队的队长。
1: 今天是我们的自己训练，日是嘛，第二个就是我们的马，找自己的位置。调皮很嘛，
2: 你妈哦，好丑哦哟！
0: 调养比赛是我们都喜欢的体育项目，也是一种勇敢者的游戏。在我们新疆语句说，学教见力气，调养见勇气。8岁到80岁的都看调养比赛。这位是我的父亲，在他的影响下，从小就看调养比赛，所以我也喜欢调养。我从初三开始参加调养比赛，18岁的时候成为我们村调养队的队员。我现在已经参加各类调养比赛几百场，比赛成绩还不错。一直以来，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拥有一匹好马。后面跟父亲商量后，在赵村买了3万块钱的纸匹马。这就是我的马，跑得也很快，很调皮，所以给他起了个名字叫火箭。这就是我的兄弟吧？啊，是不是兄弟？参加比赛除了

0: 一匹好马之外，还有一个战术，更需要是骑马和教养的技术，还有就是勇敢和智慧。
1: 初次参加吊羊比赛，我们平时还给外地来的游客进行表演。看到越来越多的游客喜欢和关注我们的吊羊比赛，我对这项运动也更有信心了。
2: 我是吴兰，来自金门球。这些年轻的新农人用他们的智慧、热情和勇气，让田野变得时尚，让乡村充满活力。这里既有鸡犬相闻的田园诗意，也有 WiFi 畅通的现代便利，既有勤劳朴实的传统美德，也有敢闯敢干的创新精神。这些年轻人正在用新的眼光、新的技术、新的智慧，重新定义着农村的价值。

0: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啊，机票买了没啊？
2: 买了。

0: 去那边你住哪里啊？
1: 有人安排。
0: 有人接你吗？
1: 都说了有人安排了。不说了，我赶飞机走了。
0: 哎，身份证，身份证带没带啊？
1: 妈，你是不是要跟我一块儿去啊？走了走了走了。
2: 妈妈要上班了。
3: 妈妈，你要去哪儿？
2: 妈妈要去工作呢。
3: 我要和妈妈一起去工作。
2: 你在家乖乖听爷爷话，好好玩，就是工作啦。
3: 哦，拜拜，我要去工作了。
2: 嗯，
3: 妈妈，拜拜，
2: 拜拜。
1: 妈，你又偷吃了？
0: 就一小口。
1: 你怎么老是不听话呢？你身体什么样你自己不知道吗？
0: 胃有火，就一点点。
1: 一点点也不行啊。哎呀，
2: 不行哦，
3: 就要吃。
2: 咱们不是已经说过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咱们明天再吃好不好？
3: 不行，我就要吃。我要吃奶糖。
2: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今天我们已经吃过了，对不对？
3: 我就要吃。
2: 来，真乖。我们明天再吃好不好？妈妈给你洗个大苹果啊。
0: 儿子，这怎么转啊？
1: 点这儿，转吧。
0: 不，转不出去啊，这怎么？
1: 我教你多少回了，哎，你怎么老记不住呢？点这儿，不是你转的什么东西啊？这都骗人的，别转了。
0: 这个怎么是骗人的呢？幼儿也推荐的。
2: 来，再写一个。你看这个三就像耳朵一样，立起来。
3: 耳朵，
2: 哎，
3: 啊，又也错了。
2: 没关系，我们擦了再写一次。来，坐直，坐直。嗯，
3: 我不想写了。
2: 慢慢的，不着急，来，妈妈教你。
4: 曾经你是个孩子，现在他们成了孩子，爱要温柔以待。
5: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6: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疆广播电视台新闻午报。昨天是世界环境日，我国的主题是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新疆始终践行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系统性推进防沙治沙、河湖修复、污染防治等一系列重点工作。

0: 程，擦亮美丽新疆生态底色。
1: 这里呢是位于玉林县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在我身后，新疆林科院的科研人员正在进行免冠种植实验。他们把白刺梭梭、陈柳、沙拐枣这四种沙漠里常见的植物种进流沙里。
2: 免冠种植就是先用打孔机打出近一米深的孔洞，将带有发达侧根的灌木苗套入六十公分长的直筒内，让根系直接触及湿沙层。首次浇水约15公斤，之后便不再人工浇水。
3: 第一个，主根要尽可能扎得深；第二个呢，须根要尽可能发达，同时还要保证什么？底下的这个湿气一直能够延续下去，才能保证成活。
2: 今年截至五月底，玉林县免冠造林中式试验共种植8种耐旱植物5960棵，存活4306棵，成活率超70%。只浇一次水，后续免灌溉的荒漠植被恢复技术取得重要突破。
3: 未来在远离河道的这些区域，还需要持续做下去，包括在戈壁地上的盐碱地上。
2: 自治区2021至2030年三北工程建设任务，截至目前已完成治理面积超6063万亩，其中环塔克拉玛干沙漠21个县市完成治理面积超3079万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在蓝天保卫战中，新疆以天山北坡城市群为主战场，连续3年将大气环境整治纳入民生实事重点推进。今年1至4月，天山北坡区域17个县市的优良天数达1520天，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了3.6个百分点，优良天数增加71天。在碧水保卫战中，新疆统筹推进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治理，落实自治区重点流域水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对重点河湖进行生态补水、修复以及综合治理。依托水墨河而建的水墨河滨水景观带、水墨沟段，是乌鲁木齐近年打造的滨水空间，分布着观红望秀、水墨湿林等8大特色景观，服务周边10余个小区。
4: 这段风景相当可以，又是绿色，又是有水，散散步转一转。
5: 水墨河景观带呢，扩展到12到80米的宽度，大概60%左右是原生态的河岸。
2: 目前，水墨河源头及中游断面水质稳定保持1到2类优良水平，下游断面彻底消除劣5类水体。
6: 按照河长制的这个管理办法，区级每个季度巡河一次，街道每月巡河一次，社区每周巡河一次，不管有什么问题，河长协调各部门进行解决。
2: 全域治水成效斐然，统计显示，今年1到4月，全疆国考地表水断面水质总体优良，1至3类优良水质断面达47个，比例达85.4%。截至目前，全区已有水墨河、赛里木湖、托什干河克州段、伊犁河、可克达拉市段4个河湖成功入选国家级美丽河湖优秀案例。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统筹自然恢复和人工修复，更加注重提质兴业利民。目前，新疆已建立起一套贴合本地实际、系统完备的生态环境保护体制机制，全方位守护区域生态安全，让绿水青山的生态优势更加凸显。
0: 哈密市持续推动能源结构绿色转型，截至5月上旬，并网电力总装机已突破5000万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达3800万千瓦，装机规模持续领跑全疆。
2: 在八里坤县三塘湖镇，国家电投哈密北100万千瓦风储一体化项目正在进行电气设备安装调试，计划9月底达到并网条件。项目全部投产后，年上网电量可达24亿千瓦时，除了满足本地，还将通过江电入渝工程外送。
7: 风机呢，都比以前的要大。整个叶轮高度是120米，叶轮直径啊是220米，单机容量增大了，占地啊也减少了，对绿色节能啊，节约土地啊也是很好的。
2: 哈密市年均日照超3300小时，风能资源富集。新疆9大风区中，哈密就占了3个。当地已建成2个1000万千瓦级风电基地，多个100万千瓦级光伏基地，构建起了西北规模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风电装备制造基地。本地零部件配套率超70%，年产值突破100亿元。 这

0: 是新疆中车新能源装备有限公司的生产线，生产的五兆瓦及以上大型风机塔架已经销售到了海外市场。
1: 一天最高产能八段，订单也比较多。现在我们这边生产最大的就是十兆瓦。
0: 与此同时，哈密市还加快绿电产业多元发展，形成风光储氢绿色算力的产业矩阵。按照规划，到2027年，哈密市电源总装机预计将达到7000万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占比将超过78%，推动哈密市从传统能源基地向国家级现代综合能源基地及高端装备制造高地转变。连接南北疆的又一重要通道国道219线昭苏至温宿公路建设进入攻坚阶段，关键控制性工程西天山特长隧道已完成总工程量的62%，其中隧道出口端左洞已掘进超过6000米，右洞达到5400米，隧道全长15.7公里，最大埋深2365米，比乌玉高速天山胜利隧道深1200多米，是世界埋深最大的公路隧道。
2: 总共有6个障碍面在施工，是24小时作业。现在每天定池大概在12米左右，主要是高低温有研报，不用水。为了保证施工安全，全部用的是国内比较先进的技术。
0: 昭温公路被称为第二个独库公路，沿途风景壮美，预计2027年10月全线通车。伊宁市到阿克苏市的车程将从现在的1700多公里缩短至445公里，南北疆之间将再添一条全天候便捷通道。
3: 和田团城曾被当地居民称为鸽子巷，在北京援疆的支持下，经过统一规划和改造，变成了国家4A级景区，不仅改善了居民生活环境，更拓宽了大家的增收渠道。
0: 走进团城，这里汇聚了餐饮、民宿、旅拍、非遗体验等多种业态，游客漫步其中，感受当地风情。今年以来，团城景区接待游客量已超72.4万人次，旅游收入达3982万元。
4: 漫步在这个古城的街景里，古色古香的建筑真的是特别的好看，拍了很多很多照片。
5: 能够买到这么精美的手工艺品，还能自己亲身体验这个民俗文化，觉得特别的值。
0: 曾经这里巷道狭窄，污水横流。2016年，北京市投入援疆资金超1.5亿元，启动和田团城改造工程。工程按照一街一规划、一户一设计的理念修旧如旧，改造总建筑面积约42万平方米，汇集3000户居民。吴布利艾丽从小在团城长大，改造后他家的老房子焕然一新，他还在一楼开启了民宿。
6: 道路宽了，水电气也通了，环境好了，游客也多了，我们的收入也增加了。
0: 如今在北京市援疆和田指挥部的支持下，团城打造了一条美食街和玫瑰花巷、伞巷等6条特色巷道，以及30个网红打卡点，
7: 深挖团城历史文化底蕴，助力打造非遗工坊集群、沉浸式体验场馆、便民服务等配套设施，以精准援疆举措实现当地文旅产业提质升级，群众持续增收。
3: 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水磨沟街道各社区的书记们走出办公室，走到小区院落摆摊拉家常，面对面收集诉求，答疑解惑。
8: 一号岗亭弄摆上个凳子呀，我们运输上来了啊，哎呀，腿都拿不动了。
9: 老年人嘛，多嘛，又想锻炼身体，没那个场所了，没那个地方。
0: 6月4号，康居社区党总支书记罗金龙一出摊，就接待了几位反映问题的居民。
9: 比方说电动车的问题啊，绿化问题啊，这些问题，书记都面对面的啥记下来了。
0: 之前，居民周俊廷反映自家窗前树木过高，枝叶遮挡窗户影响采光。社区书记实地踏勘后，第一时间对接物业，当场就拿出了解决办法。
10: 物业直接过来把树枝修了一下，反映的问题立马就解决了，我的心里面就感觉很温暖。
11: 我们社区是服务摆摊，就是要把我们社区的服务延伸到居民的家门口，切实的把我们收集的居民的问题清单转变成我们的服务清单。
0: 截至目前，水磨沟街道累计开展书记摆摊活动20场，收集民生诉求60条，现场办结46条，剩余14条全部纳入闭环管理，限时办理，按期反馈。
8: 真好，真办了实事了。我们就是喜欢有这样的团队。
12: 下一步，改进辖区的每一个小区，覆盖每一栋楼栋，持续落实"我在听，我来办"为民服务承诺。
3: 高考将至。

0: 青春启航，我区多所中学举行创意满满的送考活动，为高三学子的高中生涯画上圆满句号，为奔赴考场的少年们提振信心，加油鼓劲。
1: 6月4号

0: 也是更有自信了，也希望我们这次能够高考顺利吧。
1: 六月五号上午，乌鲁木齐市第一中学的操场上热闹非凡，全校师生齐聚一堂，为高三学子举行专属送考仪式。高一高二年级的学弟学妹整齐列队，为学长学姐们助威打气。
2: 祝学长学姐们考的都会，蒙的都对。
3: 希望大家那个努力都是有所收获，然后能考上自己心仪的大学啊。
1: 学校还特别安排了放生锦鲤仪式，寄托鱼跃龙门、金榜题名的美好期许，帮助考生卸下备考压力，轻装上阵。
4: 在放完锦鲤之后，就感觉内心充满力量，所有的负担都烟消云散了，觉得可以高考考好了。
5: 大家都特别高兴，有的好多热泪盈眶，我觉得意义挺重大，沾点福气，多少心里就是有一点底气吧。
6: 乌鲁木齐市第八中学的送考仪式环节丰富，从专业的考前叮嘱、四重专属赠礼、全校接力祝福、民俗祈福赋能，到感恩鞠躬、青春打卡留念，每一个环节都饱含学校老师对600多名高三学子的极致用心，提振应试信心，更让学子们在奔赴考场前深切感受母校的温暖、恩师的厚重与青春的仪式感。
7: 老师和学校也为我们准备这种小贴纸，然后老师还亲自帮我们贴在领子上还有胸前，就是祝我们好运，整个过程都让我感觉非常暖心，就充满了力量。
8: 我觉得这个仪式特别好，就像我们进高考考场的时候会有信心，就感觉整个学校都在背后默默地支持我们。
9: 学子们即将踏上考场，开启新的征程，而这场逐梦之旅离不开家长与老师的一路托举与守护。3年的朝夕陪伴，也见证了彼此的蜕变与成长。
1: 3年的陪读守候，家长们从焦虑期待变得从容平和，在陪伴中学会理解与包容，读懂孩子的坚持与坚韧。
10: 他的变化在这个高三来说是也比较很努力，看得见自己自习啊，自己用功学习啊，感觉孩子现在是已经成长了。
11: 作为家长的心态也变了，就觉得孩子只要能健健康康的，我们就开心。
12: 我们共同经历了有失败，有开心，还有很多鼓舞士气的时候。我想对我的女儿说，这3年你所有的努力妈妈都看到了，无论怎样，妈妈相信你是一个优秀的孩子。
1: 在与学生朝夕相处的3年里，老师们不仅答疑解惑，更悉心疏导学生心理，陪伴学生成长。在人生关键时刻，他们也有话要对孩子们说。
13: 我希望就是孩子们未来不管走到哪里，就是要做自己，做一个开心快乐的人。
14: 祝愿高三全体同学们，别辜负脚下的赛道，从容面对生活与考验。同学们加油。
15: 孩子们，12年寒窗即将收官，放平心态，从容应考，无论结果如何，你们都是老师的骄傲。
9: 明天即将迎来大考，如何疏导紧张情绪，从容应考，心理专家给出了科学调节方法。
1: 专家表示，考前适度紧张属于正常状态，但过度焦虑会影响考场发挥，考生可通过简单科学的方法自我调节。
16: 每天利用个10到15分钟去练习腹式呼吸，睡前温水泡脚，放松身心，改善睡眠。如果进入考场以后出现了突发的紧张心慌，暂时放下笔，搓热双手敷于眼部，配合3次深呼吸，平复心态以后再答题，坚持考一科忘一科，考完不要对答案，不要纠结得失，避免情绪内耗。
1: 家长的心态直接影响考生状态，专家提醒，平常心陪伴就是最好的减压方式。
16: 家里的作息、饮食、日常接送保持平常状态即可，不要做过度刻意的特殊安排。我们作为家长更要放平心态，不要给孩子额外的压力，就能帮助考生以平稳轻松的状态从容应考。
9: 近日，一场跨越千里的生命救援在兵团第一师医院完成。4名浙江医疗专家飞抵阿克苏，成功为一名重度胸外伤的16岁女孩完成救治。
17: 5月30号上午10点，兵团第一师医院一台复杂肺部修复手术紧张进行。20天前，阿克苏女孩古丽扎尔因意外身受重伤，出现严重胸部创伤、左侧肺部塌陷、重度支气管损伤。因手术难度极高，本地医疗团队难以独立完成救治。为全力挽救生命，援疆医生、兵团第一师医院院长马涛积极对接浙江医疗资源，邀请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4名多学科专家

0: 专程从杭州飞抵阿克苏，历时5小时顺利完成手术，并保住了损伤最严重的器官左肺。
1: 我们来之前设定了很多的手术方案，后面还有很多的预案都没用到，所以我觉得今天还是非常开心。
2: 我们有底气也有信心，术后的小姑娘康复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这个手术能够顺利开展，不仅仅是我们医疗援疆的生动实践，更是我们民族团结的最好的一个注脚。
3: 丁爱国带着南方花卉来到伊宁县，潜心攻克种植难题，让江南花卉在新疆扎根。
4: 大家好，我是丁爱国，来自江苏常州。对于我们院里人来说，最大的痴迷莫过于见证每一株草木在不同水土不同气候下的蜕变与重生。2025年5月24日，我跨越4000公里，从长三角腹地毅然奔赴新疆伊宁县，这想把多年积累的江南功夫种进边疆的土壤里。然而现实却给了我一个下马威。新疆水土盐碱含量重，这对于我们娇贵的盆栽扦插和幼苗来说，烂根闷根坏死成了家常便饭。针对当地水质展开了无数次的反渗透技术改良实验，终于我们成功攻克了高盐碱水土的种植难题。如今来自江苏、河北、浙江、河南等地的名优月季、大野绣球、大花萱草等60多个优良品种已彻底适应了天山脚下的生活，我们的花卉产品已全面推向市场。我们将期许丰富种源资源，打造拥有150至200个优质品种的强大矩阵，让伊犁的繁花沿着一带一路走出国门，香飘海外。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下面来看一组新闻资讯。
0: 6月4日，丝路优品新疆出海推介交流会在乌鲁木齐举行，24个国家和地区的40多名海外侨胞、华商代表与新疆相关部门、行业协会与企业代表共商合作新机遇，助力果品、棉纺、丝绸等特色产品走向更广阔的市场。日前，新疆启动手机购新补贴活动，消费者购买单价6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手机，可享800元定额立减，每位用户现享一次补贴，补贴券有效期为3个自然日。
5: 今天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各地围绕人人享有眼健康主题开展系列活动，组织专家团队走进校园，开展眼病义诊、护眼科普宣讲，纠正用眼不良习惯，帮助学生走出护眼护区。
0: 新疆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教育竞赛克拉玛依赛区选拔赛6月4日到5日举行，1900多名中小学生同场竞技，优胜者中的30%将晋级7月的全疆总决赛。6月以来，位于若羌县的台特马湖进入水鸟繁殖季，野鸭、鸬鹚等筑巢孵雏、游弋觅食。依托塔里木河生态输水红利，湖区已变成珍稀水鸟繁衍生息的家园。
3: 好的，这一时段的新闻就是这样。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哎，行行行，老合作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那该怎么办？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9: 中职小事麻烦你中职。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次去哪儿啊？
11: 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出去，在那里别闹了。
14: 是吗？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一世担当。当千万句。

0: 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3: 嗯，
4: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5: 好，
2: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3: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6: 哎，好乖孩子。
2: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0: 我们已经到了纪国局，没想到一下就到了。
1: 快把这些信号的照片装起来，我们撤。
2: 包主任，
1: 听我说，我开车去一看他们，你想办法把这些照片送给纪国局，明白没有？
3: 冲进去。

0: 想用调虎离山来骗你们，是不是？把所有的底片和照片都给我收起来。
1: 。
0: 把所有的底片和照片都给我收起来。
2: 是。
0: 把这个人给我带走。走。大帅，师座，我把照片和底片都拿回来了。
3: 你是从哪儿搜到的？
0: 大同影片公司。我先从妓院查起，查到了崔里楼。经过盘查，老鸨子说出洪兆弼的大同影片公司。我们赶到时，他们正在洗印照片。那个叫渡边的日本人跑了，我们把公司老板给抓了进来。他供认，日本人每个月给他1000块大洋，他的公司就是日本人的联络点。
4: 什么事不好干？给日本人当狗，汉奸，真给四川人丢脸。
0: 他还供认，大川饭店的房间也是他提供的，翠里楼的妓女也是他花钱雇的，其中有一个叫小红的，是他的相好，那个叫深川的日本人现在还藏在那儿。
5: 罗参谋长，所缴获的照片还有底片就这些吗？
0: 没错，都在这儿了。
5: 可我总觉得好像少了不少的照片呀，日本人手里肯定还有。
4: 可恶，
0: 真够狡猾的，还留了一手。
4: 那你还不赶快带着人去把那什么楼把他给我缴了？
0: 是，我马上就去。
6: 渡辺君，先ここに大勢の軍人が来たぞ。彼らは打倒会社に行った。俺はお前心配だ。
7: そこで包囲されていたところは今出てきたんだ。会社に捜査が流行り、署にも捕らわれた。
6: あの写真も捉えたのですか？
7: うん。磯谷さんの読みのおかげでフィルムは手元に残っている。おそらく奴らもすぐにここまで追いつくだろう。
8: あるべかが保護走
9: 这边
8: 走上走进了。
6: 後ろの窓から逃げる。しかし俺たちはどこに？

0: 你哪儿的？我是刘总司令的副官，奉命前来见你们，有事相告。进来吧。
1: 我是刘主席的副官郑二重，请问哪位是矶谷廉介先生？
2: 我就是。
1: 有民众举报，你们未经许可，就在饭店外边挂出了日本驻成都领事馆筹备处的牌子。刘主席让我通知你们，并尽快将这个牌子取下来，这是违法的。

0: 别跪上了啊，赶紧起来。都拍下来了吗？
1: 全都拍下来了。
2: 你欺骗我们，没人相信你的话。
0: 老子就耍诈了，怎么着？是你先耍的流氓。四川人民不欢迎你们，刘主席也不会见你们的。赶紧滚吧。搞定了，对付那帮日本人就得这么整他们。
3: 又有麻烦了，老百姓把大川饭店给围了，我怕惹出什么事来。
4: 大帅，日本人跑到我们成都来杀人，简直是死有余辜。
3: 万一真是惹出什么事来，我没法向伪作交代啊。
1: 可这件事的因由是日本人引起的，四川的老百姓已经压抑得够久了，他们痛恨国土沦丧，痛恨日本帝国主义，这个时候日本人来到成都，那摆明了就是有阴谋的。他们还杀了人，已经引起了民众的愤怒了，你千万不能镇压，否则就是引火烧身了。
0: 冯副官说得对，大帅，这个时候您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3: 国光的人，你说怎么办？
5: 对付日本人就要像冯市长这样针锋相对。
3: 好，那我就不管了，但是局面一定要控制住。佳丽，你带人过去看看，告诉国华一定要保护好那两个日本外交官。
6: 是。
3: 那老百姓绝对不能镇压。
0: 大帅，您算是积了大德了。
2: 严惩杀人凶手，日本人从四川滚出去，中国主权不容侵犯，
7: 中国主权不容侵犯。
8: 好了好了好了，同胞们先不要太激动，这件事情你们很气愤，我知道我的心情和你们一样。
2: 打倒日本侵略者，
8: 没事，听不懂啊，赶紧进去。
9: 不，赶紧进去。
10: 我要说几句话。
2: 中国主权不容侵犯。
10: 请大家安静一下，听我说几句话。我叫矶谷廉介，是日本驻华大使馆武官。我们大日本帝国对四川是友好的，我们到你们四川来就是为了帮助你们发展和建设，我们会给你们很多的钱，你们不信吗？台湾、东北那儿的老百姓，他们就生活得很好啊，很惬意啊。
2: 你放屁！你们霸占了东北，霸占了台湾，让我们多少同胞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10: 他是谁？为什么不把他抓起来？
8: 他又没犯法，我凭什么抓他？
10: 他攻击日本，谣言惑众，这不就犯法吗？你这个警备司令是怎么当的？要在北平像他这样的人早抓起来枪毙了。
2: 同胞们，大家都听到了吧，日本人还没有占领四川呢，就这么猖狂，我们能答应吗？
7: 不答应。
0: 申川，别跳楼摔死。
3: 那两个日本外交官呢？
0: 他们被保护起来了，现在民众情绪高涨，他们把日本领事馆储备处砸了，还把东大街、春熙路、蜀阿街上所有日本商店都砸了，在大街上公开焚烧日货。
3: 建贵啊，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可以收场了吧？
6: 可以派兵维持秩序，但千万不能伤及无辜的百姓。
3: 就这么办，听清了吗？传达我的命令。
0: 对，
8: 大帅，电报来了。
3: 此次大川事件已引起外交纠纷，增加政府困难，幕后必有黑手，疑为共党操控。而治安当局保护日人不利，应予依法惩治，特令缉拿凶手。这个老家伙不问青红皂白，这上来就抡一板子，屁股坐在哪边去？
6: 何国光没有电报或者电话来？
3: 没有，我看他心里是不以为然，故意的装聋作哑。
6: 那您也这样，这件事是日本人挑起来的，责任应当由他们来负。这是大众抗日事件，人数众多，无法追查。如果老蒋再逼，就从监狱里找两个烟毒贩顶包，枪毙了事。
3: 那两个死了的日本人呢？
6: 他们本来就是非法入境，找个地方埋了。至于矶谷跟岩井，驱逐出境。
3: 就这么办。天贵国华，请你们二位带我

0: 你以为你赢了吗？若有一天在战场上相见，我会让你也跪地求饶的，你信不信？只有战死的川军，没有投降的川军，你等不到那一天的。
1: 想到这些日本人都被驱逐出境，还这么狂？侵略者终归会失败。我在战场上等着他。大川饭店事件是四川人民反日行动的总爆发，他向全国宣示了四川抗战的决心。我从这个事件中。 看到了冯天奎的抗日决心，我对他的观感在不知不觉中有了些改变。当时的国内形势变化得很快，1936年的冬天就这么到来了。
2: 师座，
0: 川康整军回忆，本来没叫我，今天突然通知我去重庆开会。
2: 何国光跟你说过什么没有？
3: 没有，参座最近一直很忙，连电话也很少给我打了。哦，
0: 他在忙什么呢？
2: 委座现在西安，正在部署中央军队陕北红军的围剿。这次集结的部队有50万之众，由正值冬季，西北贫瘠，所以粮食只能靠四川提调。参座就正在忙这事儿呢。
0: 哼，又要打内战了。
2: 我们的委座呀，就喜欢窝里开炮，大家拼个你死我活，人都打死了，日本人正好就可以进来了。这是什么？
0: 啊，
2: 两份征婚启事。
0: 征婚启事？
2: 啊，
0: 欺负我不识字啊！
2: 这两张报纸在你身边放了很多年了吧？嗯，很多年了。张宗、
0: 张孙传芳知道为什么该杀吗？
2: 为什么？
0: 因为他们滥杀无辜。石建翘的父亲是宗斌，我跟他有一面之缘，是个讲义气的汉子。 姓孙的俘虏了他，不问青红皂白就砍了头。哼，自己种下的恶果自己来尝，这就应了那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4: 师座，西北小总的徐处长来了，他想见你。
0: 好，我马上就来。 我们抽个时间，再好好聊聊。

0: 忙嘛。把我骗了。
1: 天魁，
2: 哎，老弟，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
1: 五十不登三宝殿吗？你不是一直给我吹牛，说你这儿有一处打野鸭子好地方吗？我现在啊，手痒痒了，怎么样？带我去看一看，玩一玩。
2: 想办法拿两杆猎枪来，我陪你好好玩玩。
3: 出啊，你倒是，你让我想想。
4: 你们这么早就起来了？
5: 二姐都快吃午饭。

0: 还早呢。
1: 哎呦，我刚才想叫你来，我这一看吧，你夹了个枕头，睡得还挺香，
2: 我就没敢扰你的春梦啊。
3: 还说我呢，昨天晚上听你在床上翻来覆去的，谁让你睡不好觉了？
1: 哎呦，别提了，我那是憋的哟，我。哎，打你上次从成都回来，我就没出过这院儿。我这天天不是看蚂蚁拖泥巴呀，我就看这树上掉叶子，这把我闲的哟。今儿早上我一起啊，一照镜子，呵，我这脑门上怎么又多了一条皱纹啊？我，哎呦，我这心呐，哎呦。
3: 那你就出去散散心，又没人拴着你的腿。
1: 哎呦，我们可不像你那么自在呀，二姐。昨儿晚上啊，我陪奎哥喝酒，他突然没头没脑地问我一句什么，我是不是山羊？哎呦喂，这把我给吓的。你说，这感情他心里头一直防着我呢，是不是？吓得我这一宿没睡着觉。
0: 三姐，你可能想多了，老爷爷问过我呀，还不止一次呢。
1: 你看看，你看看，我们两个哪有你那么自在呀？是不是四妹？咱俩呀，以后夹着尾巴做人吧。哎呀，
3: 说了那么多，你们不过就是想让我出头带你们出去散心。走吧。
0: 太好了，有二姐在，我们什么事都不用担心了。
4: 你们两个悄悄地把他弄好，我守住，明白吗？
5: 康队长。
6: 疯了！一个军人在大街上像一个狡猾的经理。我是说话的地方，这儿有个岔道，你先过去，我马上就来。
5: 是，
6: 去吧。那就这样吧，马上行动。
5: 是
7: 是。
5: 康队长，
6: 你是怎么见到我的？
5: 我就是刚刚路过那儿。康队长，您怎么这身打扮？
6: 西北交通的参谋处长徐芳来到永州了，你知道吗？
5: 我也是才听说。怎么了？
6: 此人历史上曾两次返蒋，后来被张学良收在身边做了参谋处长。在西北交通，我们就听说他勾结共党，张国司令受其影响不小，北座现在西安，他却跑到永州来，一定会有他不可告人的秘密。我听到消息就从南京赶来了。
5: 这么说您到永州就是为了追踪他？
6: 我还了解到他离开永州后还要去成都、绵阳和广元。一个西北交通的参谋处长这个时候到四川来活动，这个人就是个祸患，你懂我意思吗？
5: 我懂。
6: 既然你撞到了我，我就交个任务给你，严密监视冯天贵，看他和徐芳接触后会有什么反应。如果徐芳死在这里，和西北交通之间会有什么样的说辞，明白吗？
5: 您真要杀了那个姓徐的？
6: 不是我杀的，是土匪干的，是冯天奎指示的。这个意思你还不懂吗？

0: 你的师部太杂了，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什么话你直说。
1: 张副司令虽然一直在。

0: 在西北，可是一直关注着全国的动向。你们四川的大川饭店事件，他知道你从中起的作用，很欣赏，所以我一到四川，第一个就来找你。
1: 少帅真看得起我，说吧，需要我办什么？
0: 什么都不需要你做，就要你一句话：你赞成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吗？
1: 我实话告诉你吧，我早就想这样了。
2: 邹副官，
3: 有事吗？
2: 你知道师座去哪里了吗？
3: 他打猎去了，你找他。
2: 他打猎身边怎么不带着你啊？赶紧去吧，晚了就来不及了。
3: 晚了就来不及了。
0: 出来之前开了个名单，我要逐个去拜访的。不光是川军，还有粤军、滇军、桂军。阎锡山的禁军我们也派人去了。全国各地的军队必须要团结起来，显示出抗日的决心，这样老蒋他不能无动于衷吧。
4: 哎，田奎，怎么了？
1: 看见吧，树林里有埋伏
4: 啊，
1: 别乱看。带枪了没有？
4: 带了。

0: 你是谁？谁指使你到这儿来的？怎么样？他说他是谁了吗？你马上带几个士兵搜查一下那边，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
1: 师座，不用搜查了，这是郑冲报的警，你心里应该清楚是谁吧？
0: 如果是这样的话，老薛，他们是冲着你来的，你被盯上了，你必须马上离开这儿。
2: 好的，我已经从你那儿有了答案，我这就去成都。
0: 不行，你不能去成都，那儿太危险。我马上派一个排的士兵保护你，直接把你送回西安去。
2: 天魁，你这是什么意思？
0: 少帅的用意我明白，你回去以后告诉他，他的主张就是我们的主张，川军其他将领的联络由我来负责。我保证，将来无论发生什么，我们都会跟少帅站在一边。
2: 好，既然是这样，那我就直接回西安。
0: 好，回去以后代我问候张副司令。
2: 一定，我会把我听到看到的一切告诉张副司令，还会转告杨虎城将军。我会告诉他们，在抗日这条战线上，我们的背后还有几十万的川军兄弟，我相信他们会更有信心的。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

0: 保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哪个美的？
2: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3: 还是我来吧。
4: 点火，起飞。
1: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3: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3: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剧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8: 请上阵。
6: 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
0: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1: 今天我们都会死，但是人死了

0: 三姐，是你啊，二姐一直跟着你呢，我替你把她甩掉了，你要怎么谢谢我呀？
1: 三姐，你说什么呢？我怎么听不懂啊？
0: 你听不懂啊？我也不懂，可是刚才你干的事儿我可都看见了，该怎么办呢？
1: 你想怎么办？
2: 我不想怎么办，我想陪你一块回家。哎呀，我要是不陪着你，你可就露馅了。
1: 那我怎么谢你呢？
2: 别着急谢，以后有的是谢我的时候。走吧。
3: 哎，开开，慢点哈，下回再来。哎，两位里面请。
4: 哎，
3: 两位里面上。
5: 不好了，阿斯他们在树林被打死了。怎么回事？他们跟踪冯天奎和徐芳到了莲花湖的树林里，眼看就要得手，但是被冯天奎识破了。后来他的副官和卫兵都来了，他们就死在那儿。
4: 老山羊在哪儿呢？他没事吧？
5: 他逃脱了，就是他告诉我的。冯天奎已经派兵直接把徐芳护送回了西安，我们没办法再找机会下手，而且他还下令封锁全城，要追查幕后真凶。
4: 是谁泄了密？谁告诉冯天奎
6: 我来永州的？说，废物！
5: 我也不清楚，但山羊让你马上离开，您要是落到冯天奎的手里就……
6: 别说了，我们走。冯天奎，早晚要杀了你。
7: 师祖，刚才张树口邵凯来电话，说徐处长他们已经安全离开永州。
8: 啊，城内搜查有结果吗？
7: 有人看见康兆民出城，朝重庆方面去了，但是没有人敢阻拦他。
8: 哼，你就是抓到他也不会有证据，我就是要把他轰走了事，逃就逃了吧。
7: 师祖，我看你好像还有心事。
8: 张学良和毛泽东签了抗日救国协定，这事儿你知道吗？
7: 我知道的不多，但是我知道东北军、陕军跟红军在西北共同抗日的局面已经形成了。
8: 难怪老蒋要加强对红军的围剿。
7: 那徐处长他们就是为这件事情来的吗？
8: 东北军算是让老蒋给害苦了，当年一句不抵抗，他们被迫撤出了关外，背负了多少国人的谴责和百姓的白眼儿。张学良从此戴上了一顶不抵抗将军的帽子，这种丧权辱国和流离失所的

0: 蒋介石的耻辱，我想只有他自己心里最清楚。东北军联手红军抗日，这就是要雪耻的表现。可这个时候，蒋介石还逼他打红军，这就是逆历史潮流而动，就是违反了民心呢。老蒋从来就不知道什么叫民心。
1: 西北肯定是要出大事，张学良不是阿斗，东北军被逼得走投无路，如果换成是我，我也反了。
2: 石总，大帅来电，问你何时动身去重庆？
1: 我手头还有几件事情没有办好。
2: 算了，等回来再说吧。好，我让老王头备车。
3: 你跟我说是郑冲向你报的信儿，
4: 是。
3: 那这次去重庆，我带着他一块儿去，找个机会我好好跟他聊聊。你和冯副官留在家里，你们要瞪大双眼，要盯住各方，明白吗？
4: 我明白了。我知道该做什么。二太太，喝口茶吧。哎呀，不喝了。哎呦！ 四太太，你们可回来了！二太太的钱包在街上被人给偷了。哟，纯妮儿，你去哪儿了？说好是我们三个人逛街，走着走着你就不见了。三妹跟我说你去了医院，我还到医院去找你，碰到一群要饭的，我的钱也没了。哎呦，二姐。 我是在大街上看到那卖艺的了，还是那个川剧变脸的那种，我看着看着就入迷了。我再一回头，你们俩就都不见了，我还满大街的找你们呢。我后来才遇到三姐，二姐，你怎么就比我们先回来呢？
5: 你是故意甩开我们办自己的事儿去了吧，二姐？你怎么总是怀疑我呢？还不如死了算了。哎呦，四妹，这是干什么呀？多大点事儿啊！哟，冯副官，你抱着个被子进来是什么意思啊？怎么着，流落街头了？
0: 吴妈，哎，放到西厢房，收拾一间屋子出来。哎，
4: 好。
0: 被子是我的，今天开始，我就在这里住下了。吴太太，你这就算进门了，以后真住我们家呀？怎么，不欢迎？
6: 好，我终于等来了我的同伴。哎，赵明啊，你不是回南京了吗？什么时候回来的？我早就到四川了，知道我从哪儿来吗？
2: 永州是逃出来的，怎么又跟冯天奎起冲突了？
6: 张学良的手下徐芳秘密潜入四川，图谋不轨，我到永州去追捕他，结果被他逃脱了。
2: 徐芳是我湖北的老乡，去年我在武昌行营的时候跟他见过面，是张学良派他去的吗？
6: 张学良在洛阳的时候，面见委座就提出了联共抗日，被委座当面斥责。此后就派人到处活动，我看他是有意跟委座对抗，到处去拉同盟。派徐芳去找冯天奎，还会有什么好事？
2: 好，你看，这是前天的报纸，西安的学生准备游行。 还准备到临潼去请愿，军警根本就没有镇压呀！张学良还出面了，保证在一周之内给学生答复。

0: 你们答应他们抗日，所以现在情况复杂呀。重庆现在正在开川康整军会议，可千万不能添乱呢。
1: 报告，进来。参座，西安电报。
0: 委座任命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任命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中央军将立刻代替西北军和东北军的剿匪任务。
2: 这下好了，委座当机立断，这下把剿匪的障碍清除了。
0: 哎呀，太急了！张学良和杨虎城都是性情中人，这样做。
3: 不等于把他们逼到墙角去了吗？
4: 你在担心什么？委座在西安，天塌下来都砸不到我。四川才是我最担心的。
5: 冯师长，刘总司令正在桂花楼为夫人举行寿宴。
1: 他说：“你们一来就直接过去。”哎呀，这忙了一天，又跑了这么远的路，有点累了。这样吧，你去转告刘总司令，宴会我就不去了。明天我给夫人专门备一份寿礼。
5: 这个，
1: 你别犹豫了，我跟刘总司令都熟得不能再熟了，他不会计较。
5: 那好，我这就去桂花楼向他禀报。
1: 去吧。
6: 我们先去找一家旅馆吧，观音桥附近的广东大酒店。
5: 好，
1: 你就是冯将军是吧？欢迎你来酒店，房间已经订好了。
6: 你怎么知道我要住你们这家酒店？
5: 是我告诉他们的。
6: 我刚到重庆，你就知道我要住这儿？
0: 是你东东报的信。行了，别瞎猜了。重庆没有我不知道的事情，更何况你我也算是知根知底了吧？那我得考虑是不是皇家旅馆。这要是家黑店呢？刘夫人的寿宴我也没去，就算是敌人，也有坐在一起的时候吧？你我就不能推心置腹一次吗？
6: 就算是阎王殿，我也住他一回了。
0: 我给你开了一间贵宾房，走，我带你去看看。

0: 你是真舍得给我花钱呀？你放心，我不是收买你。再说了，靠这个也收买不了你。行了，甭绕弯了。这儿就咱们两个人。那好，请坐。
1: 徐芳到你那儿都谈了些什么呀？抗日。我想也是这样。徐芳是我的湖北老乡，我的朋友。康兆民从永州回来的时候，告诉我差点杀了他，吓了我一跳。你别这么看着我，这件事事先我什么都不知道。徐芳是张少帅的心腹。
0: 我刚刚接到西安的电报，张学良被免职了，接替他的是中央军的蒋鼎文。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
1: 因为我想让川军稳定，而你是最不稳定的因素。
0: 你倒听明白了。我告诉你吧，要想川军稳定的条件只有一个，就是抗日。

0: 指不定装神弄鬼的人就都来了。我能镇邪。
1: 谢谢。

0: 听见了吧？来了。
1: 外面什么鬼呀？进来啊！
2: 还真让你给说中了。
0: 有我在，你就放心吧。啊，开始。
3: 分平明白了，二太太这是在保护他。
4: 十年前宁汉分裂时，唐生智要杀我，是徐芳冒死相告救了我一命啊。后来我俩在武汉的卫戍司令部，我是副司令，他是参谋长，我们俩可谓是生死相交啊。你救了他，我谢谢你。
5: 你不用谢我，他为抗日而来，我为抗日救他。好了，大道理我不多说了，我只是痛恨到了这时候还要内斗。难道国家和民族就真的不重要吗？
4: 委座有委座的考虑，你难道就不能体谅他吗？
5: 是全国人民来体谅他，还是他来体谅全国人民？你说。
4: 唉，看来我们两个还是谈不拢啊。我只有最后一个要求，你能答应我吗？
5: 什么要求？
4: 不管西安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川军不能妄动，要听从中央的命令。
5: 这个事儿你应该跟刘湘谈，我只不过是个师长，我管不了。
4: 既然如此，我就不多说了，你也好好休息吧。
5: 慢走不送。

0: 师座，你跟参佐都谈什么了？
1: 他来摸我的底，可他自己心里都没底。
0: 摸什么底？
1: 西安、张学良。
2: 唱彻阳关，泪未干，功名于世且加餐，浮天水送无穷数，黛玉云埋已半山，今古恨几千般，只因离合是悲欢，江头未必风波恶，别有人间行路难。
3: 好枪法，何兄，你很有气势嘛。
4: 赵明啊，起得这么早啊？
3: 早。我们这号人呢，无所谓早不早了，睡觉都得睁只眼呐。
5: 参座，洛阳急电。
4: 洛阳？我的天哪！果然出事了，西安政变了。
3: 政变？什么政变了？
4: 华清池扣押了韦佐，背后的还有陈诚、朱朝阳、蒋鼎文、卫立煌这些大人。张学良、杨虎城被逼反了。
6: 参座，西安张学良、杨虎城发表了八点公开声明，请您过目。
4: 我不用看，我知道他们要说什么。
3: 反了，乱臣贼子，
7: 这
3: 他们真的反了。
7: 好的，
4: 南京情况怎么样？
7: 参座，南京何应钦何部长电话，

0: 何部长，是他，我刚收到电报，西安的情况怎么样？啊？什么？讨伐张扬？万万不可，万万不可呀！委座现在被俘，还有陈诚等大批的党政要员，你要是这么做，不是置委座于死地吗？什么？请汪精卫回国，代替委座之职？
1: 汪何德何能，何以统筹国家之大业？

0: 上下全乱了，何迎亲临危受命，绝不想张扬低头，绝不接受八点生命。今天晚上还要召开重查会，组织讨伐军向西安进攻。可畏作还被挟持在张学良手中，这么一来，畏作不就是瘟疫了吗？是啊。 我跟他们都说了，可他们要把在国外疗养的汪精卫给请回来，这不是火上浇油吗？我看他决心已定，他还让我维护四川的稳定。我都能料到西安要出事儿，这帮大员是干什么吃的？一群饭桶！现在才知道着急啊！管了！
1: 事情你怎么看？徐放来四川活动，肯定跟西安事变有关。国光，我们要快刀斩乱麻呀！
2: 你什么意思？
1: 川军不能乱呐，得赶紧把刺儿着地掉。我想冯天奎目前还不知道西安事变，得先把他控制住，否则他若登高一呼，就会乱上加乱，烂到底，这局面。
2: 无法收拾，把冯天奎抓起来，刘湘知道了怎么办？冯天奎昨晚来渝，他们俩没有碰上面。广东大酒店是你安排的，他的随从不多，又有郑冲在，只要做的密不透风，就无人知晓。只要他们在，川军就好对付。
1: 人不知鬼不觉。康队长，我接到你的电话，突然你下来了，你有什么吩咐吗？我来永州是你告诉冯天奎的。
0: 没有，不是我告诉他的。
1: 那莲花湖的行动，他是怎么知道的？
0: 冯平和那些卫士又是怎么干到的？这个我真不知道。你走漏了风声，心里不安，所以又悄悄的派人护送我出永州，对吗？年轻人，你那点小算盘呐！ 休想逃过我的眼睛！你知道背叛伪作的人都会是什么下场吗？

0: 你说吧。
1: 知道了。
2: 给大帅夫人的礼物准备好了。
1: 准备好了。

0: 我怎么知道？西安如果不出事，你们会有这么大的胆子？你们敢闯进来？你有这个胆子吗？既然你已经猜到了，我就不用多费口舌，跟我们走一趟吧。不行，我得见刘翔。
1: 刘总司令，你就休想见到了。
0: 还等什么？还不带他走？

0: 亲手抓了冯天奎，可我的心里真不是个滋味儿。
1: 起来，试探的问问委座是不是还活着。
2: 是。
1: 爷，给太爷发个电报，问问严西山知道不知道西安的事情。
2: 是。
1: 哎，你给南京发个电报，看看现在中央谁在主持，蒋夫人什么态度。
2: 是。
1: 爷，去，给我接个电话到桂林，找李宗仁，我要跟他通电话。
2: 是。
3: 这个司机都被渔网打尽，抓了起来。队长，你马上回重庆行营等他。
4: 知道了，去吧。

0: 我指示程琳，程外也要找，快！
1: 是。
0: 来人，给我更衣备车，我去重庆新营找贺国光。

0: 现在收看的是新疆卫视。
1: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3: 好，好，好。
1: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4: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5: 哎，好，乖孩子。
1: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

0: 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若林，第6500-0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
2: 有我在，连旗不倒。
0: 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中年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3: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

0: 参谋长。罗参谋长，你在想什么呀？
1: 哦，刚才重庆的广东大酒店打来电话说，失作忘带袜子了，让我们赶紧送过去。
0: 忘带袜子？这么小的事儿，怎么会专门打电话回来啊？
1: 所以我才觉得奇怪。大帅早上也打来电话找他，怎么会找到永州来了？
0: 刘总司令不知道他住在广东大酒店吗？
1: 这里边肯定有蹊跷，可是怎么蹊跷，我说不上来。
2: 参总，电报。
1: 你去吧。
2: 是。
1: 西安发生了事变，张学良扣押了蒋介石。
0: 西安事变，是最有危险了。如果我估计的不错，肯定是康兆云还有贺国光把他给抓起来了，而且刘总司令不知道。
1: 我就不明白了，这个时候他们抓他干什么？
0: 怕他起头响应西安呢，怕他联合张学良、杨虎城，怕他联合共产党。不行，我得去趟重庆。
1: 不管，你不能去，这个时候去就是送死啊。
0: 如果我现在不去，不是我送死，是师

0: 刘湘刚才来找过我，我想他找我有两个目的：一是探我对西安事变的态度，二是了解冯天奎的下落。我没有见他，因为这两件事儿我都无法回答呀。我刚才路过作战室。
1: 各地的电报雪片一样飞来，我大致看了一眼，驻站的居多，所以今晚南京的中常会的结果不会有什么意外。
0: 可他们这么做，不等于把委座置于死地吗？
1: 我真不知道这帮大员们是怎么想的。可不然，那就等于向张学良低头。这种奇耻大辱，我想就是委座。
0: 也不会接受。难道就没有第三条路了吗？就不能找张扬谈一谈吗？<笑>这种事儿，你我远在四川管不了。我们只管四川不要出事儿。我想杀了冯天奎，千万不可！你就不怕投鼠忌器？刘湘知道了怎么办？我抓他的时候。
1: 他非常从容，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心里明白，我们抓他，就等于抓到了一块烫手的山芋，留也不是，丢也不是。川军知道了，会是更大的麻烦。我们刚才根本就不应该抓他，而是应该直接杀了他，杀了他，死无对证。
0: 张明，西安事变未了，万一击灭了川军。
1: 至此，已经没有退路了。杀了他，把他的尸首往长江里一扔，天晓得是谁做的。
0: 可是没有不透风的墙啊！
1: 但是你留下他，祸害更大。两害相权取其轻啊，国光，这个时候要快。

我先找他谈一下，如果他服软，就听我的，反之，你说了算。但是有一点，千万不要落下把柄，否则，你我吃不了兜着走。

0: 其实你已经没退路了，抗日又把你从火海里捞出来，大川饭店事件呢，我在暗中帮了你。可今天你逃不掉了。你说我恨你吗？我恨你。你说我想杀你吗？我想。可是我实在不愿意让你死。甭想从我这套话。现在是什么情形？你不比我清楚吗？
1: 看来我说什么也没用啊。你是决心去死。

0: 我有事情跟你交代。
1: 什么事儿？
0: 他一直到方天奎作案时在广东大酒店，而且查出来。

0: 你选一个吧。是贺国光跟康兆民派你来的，是不是？让你来泄私愤，来杀人灭口。
1: 怎么？你怕了？
0: 怕了你就喊呀！
1: 老子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我怕个球啊我！
0: 鬼是个聪明人，我的用意他马上就明白了。杀了老子，你们谁也别活着出四川！
2: 吓不倒参佐跟康队长的。
0: 你冲这儿打，有本事冲这儿打！今天杀了老子。老蒋长了命，他们两个还想活吗？啊！不信就试试看，来呀！
3: 好，既然你这么说，今天就亲手杀了你。

0: 参座，谁让你拿枪对着冯师长的？这不是以下犯上吗？幸亏我来得早啊，否则这不就酿成了悲剧了吗？你，铁奎啊，你没事吧？
1: 肚子挺大，引来长江水也甜蜜。这，你是说我肚量大有胸怀是吗？我是说你不能装。<笑>
0: 你又在调侃我。
1: 小张，把冯师长请到梅园去。啊，田贵啊，我一会儿请你吃个饭，给你压压惊。啊，还站着干什么呀？快去！
2: 站。

0: 大帅，哎，桂华，你怎么在这儿？
1: 贺罗光让我吃了闭门羹，我发誓了，我不见到天魁，我就不回去了。
0: 你跟我一块进去，我看谁敢拦着！
1: 快点！
2: 赵明啊，你刚才没听到冯天魁在雾里喊吗？杀了他，伪作成名。那饶国华就在门外，刘湘也知道我已经跟他见面了。如果你杀了他，那川军必反，川军一反，张学良不就有了后盾了吗？
3: 有后盾又怎么样？是郑冲在包家丑，又不是我们杀的。
2: 哎呀，赵民呐，你怎么犯糊涂呢？事情是在这儿发生的，我们就脱不了干系。刚才我跟你一样冲动，可后来我冷静了。
3: 我们不能在这个节骨眼上给大局添乱，你杀他不在这一时吗？可我憋屈啊！他骂我们软蛋，我们这样，不是真成了软蛋了吗？
2: 男子汉大丈夫，能屈能伸，你还真计较这一句话呀？
3: 那你现在准备怎么处置他？
2: 放了他，
3: 不，现在的事情已经从暗处搁到了明处，先把他软禁起来。一，抹掉他的锐气；二，看刘湘的反应；三，看西安事变的形势。现在要是放了他，我们岂不先认输了吗？
2: 既然杀不了他，你用什么理由软禁他？
3: 没什么理由，就说是南京的命令。具体是谁的命令，那就让刘湘去打进去吧。
4: 我们要是杀了他，那就落下了把柄，这样处理呢，他就成了人质，他就成了我们手上的一张牌，怎么打，这个主动权都在我们的手里。
5: 报告，
3: 进来。
2: 参座，刘总司令来见，在您的办公室等您。
3: 你看，说曹操就到。
4: 告诉他，就说参座有事不见。
3: 不，我要见他。
4: 你不是上午还把他拒之门外了吗？
3: 上午那是我脑子太乱，没理出头绪来。现在我想好了，我可以见他了。哎呀，刘总司令，赵师长，让你们久等了，真是怠慢了。
0: 国华，我知道是你抓了冯天魁，我是来找你要人的。
3: 哎呀，不是我，是赵民，他是奉了南京的命令。来来来来来，坐坐坐。
0: 坐坐来，咱们先不谈冯天魁的事儿，西安发生的事情，想必你们已经都知道了吧？我想知道，二位将军是怎么看待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叛逆行为的？我今天一早就接到了张学良的电报，我立刻过来找你，可是你让我吃了闭门羹啊！
3: 刘总司令，这就真不能怪我了。 当时我也懵了，我收到的讯息乱七八糟的，主战主和都来征求我的意见。你想啊，我在四川呢，我什么都不清楚啊，我最担心的就是伪作的安危啊。

0: 只要伟作答应张扬的八点声明，
1: 那这么说，刘总司令和饶师长都是赞同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吗？
2: 你别拿话套我，我可没这么说。不过我今天倒接到了何云钦来的电话，他让我旗帜鲜明地支持中央政府讨伐西安，说这也是你的意见。
1: 不，我没这么说。我不是告诉过你吗？伟作的安危是我心头的头等大事啊。
2: 你对张学良和杨虎城怎么看呢？你是接受还是不接受他们那八点要求？
1: 今天晚上南京的中常会会讨论这个问题，我的任务就是四川。我也希望刘总司令在此危难之际要站稳立场，看清形势，四川不能乱呐。
2: 那就请你告诉我，天魁现在是死还是活，到底怎么样了？
1: 刘总司令为什么不关心别人，这么关心冯天魁呢？
2: 我可以告诉你，很多川军实力派的将领都知道是你抓了冯天魁，也很清楚你们之间的那点恩怨。如果你要借这个机会杀了天魁，你和康兆民就休想走出重庆，川军必反。
1: 你放心，我知道轻重，冯天魁他活得好好的。
3: 这是梅园的一间客房，你暂时就先在这儿歇着吧。

0: 赵明是想让你当铁嘴羊，你心里很清楚，所以你才提醒我。我还敢断定，刘翔已经知道了我的行踪，是你通知的，对吧？好啊，我们之间总算是有点默契了。我谢谢你。你别谢我。
1: 我这次救你，不是因为你，是为了川军。那好啊，你能这么想，我更高兴。但是你得告诉我，西安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0: 张学良、杨虎城昨天发动了兵变，扣押了伪座，提出了抗日救国8点声明。
2: 现在外边非常混乱，川军也不稳，好几个将军已经赶到重庆了。难怪何国光要先下手。你马上去找他，就说我要立刻见到他。你这么看着我干嘛？我不想让四川乱，我也是为了川军的前途。
0: 好吧，我这就去把你的话转告给他。
2: 还有，你马上给家里打个电话，让罗家烈跟风平立即赶到重庆来。
0: 这不用你说，我早就通知了。

0: 停！这干什么？
1: 哎，老爷，太太扶手，放鞭炮庆祝一下，这不是老爷多年的规矩吗？
2: 胡闹！这伪作刚刚给抓起来了，我这儿就放鞭炮，你们想害死我？

0: 当比方，
1: 知道了是吧？不知道，还以为大帅放鞭炮庆贺。
2: 大帅，别停了，老蒋被捉，是他咎由自取，就该庆祝。
3: 兄弟，你怎么会在这儿？
2: 不光我来了，你看，我把谁带来了？

0: 是你们说话，停停！好，去！报告，进来。给宋部长回电报，就说我赞同与张扬谈判，但是我不同意蒋夫人亲临西安，太危险了。我对何部长的讨伐主张持反对态度。是。
1: 我这就去回电报。
0: 小郑啊，你把冯天奎带到梅园去了吗？
2: 送去了，他说他要见你。
0: 有一件事情我感到很疑惑，是你透露了冯天奎的行踪吗？
2: 不错，我让酒店给永州打电话送袜子来，我想是他们猜出来了。
0: 你好大的胆子，你知道这么做的后果吗？
2: 我知道，我会被抓起来枪毙。但是参座，我这么做都是为了救您。
0: 为了救我？怎么说？
3: 太不像话了。老蒋被抓，说穿了，他们就是怕我们失座带头闹事。
4: 说实在的，我也是一肚子气，他们也太不把川军放在眼里。大帅，我正好有一馆在重庆调防，我现在就去派兵把重庆军给包围了。
5: 不可，千万不可！时局这么混乱，你这不是火上浇油吗？
4: 可他们抓天魁，你毫无道理啊！欺人太甚吧！我给他们点硬的看，他们怎么能放人呢？
5: 冷静，冷静，这个时候千万要冷静，我会再去找他们交涉。
4: 大帅，你还不明白吗？克制，我能克制，我克制了。可其他川军将士呢？他们就不一定了。
2: 据我所知，冯天奎今晨在重庆失踪，这六十六师就乱了。几个旅长商量了，带兵来找您要人。
6: 你想想，一支三万人的队伍都来，那会是什么后果？
2: 您别指望刘总司令，他不会镇压自己的部队的。可如果您要是调中央军，那就是内战，就从事实上形成了川军响应西安，而且这一切都是您造成的。委座到时候心里肯定会想，参座您这是什么意思？
0: 人是康队长抓的，我要是把人给放了，这不是跟康队长过不去吗？
2: 四川如果出了事儿，责任是谁担？是康队长吗？
0: 你说的有道理啊。
2: 参座已经同意见你了，就在小花园，你去吧。

0: 七个老婆曾桂枝跟别人有了恋情，向他提出离婚，他居然枪杀了曾桂枝，而且还曝尸荒野。伪作非常痛恨杨森的残忍了，就让我教训他，结果就在这个花园，就是刚才这一幕。你想知道他是什么样吗？
1: 什么样？
0: 吓得趴在了地上尿裤子了。
1: 那也就这点出息，吓唬谁呢？我告诉你，老子可不是杨森，
0: 我就是悬在你头上的一把利剑，随时都可以落下来杀了你，你不怕吗？
1: 发个球。你自己都承认吗？你说说，你杀过我多少次了？老子到今天身上的毛都没少一根。
0: 那好啊，我可以放了你，但是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啊。
1: 就这样啊，莫名其妙的把我弄进来，现在自己把屎拉在裤子上了，让我来给你擦，没门儿，自己拉的屎自己擦，这是规矩。
0: 天魁啊，你这是存心逼我呀？
1: 你们这些伪作最得意的部下们，自比梅花那么清高啊！看见那堆草了吗？要多俗有多俗。西安一发生兵变，你们马上就想到把我抓起来，以为这样就可以镇住川军，对吧？老蒋一到西安就撤了张学良，结果激起了兵变。你们呢？照猫画虎，先想到把我抓起来，然后还想把我杀了。你们以为川军是好惹的？
0: 天魁啊，我不想杀了你，我只想吓唬吓唬你。
1: 你就不说实话吗？要不是刘湘知道我们两个人见过面，你就借用郑冲的手悄悄把我杀了，然后沉尸江底啊，来个人不知鬼不觉，最后一推六二五，就把我这个刺头给剃了，对不对？
0: 不，你误会了，我不是这么想的。
1: 我说你脸皮怎么这么厚啊？做都做了都不敢承认，你呀，真是够蠢的，想当婊子还想立牌坊。

0: 韩总，刚得到消息，幺四五师的一个团正蠢蠢欲动，有进城的企图。
1: 饶光华的部队，他想干什么呀？
0: 他说，如果您不把彭师长放了，他就把部队直接开到咸阳来。
1: 那给刘总司令打电话呀，让他制止，让他制止啊！
2: 说你糊涂吧，你不承认，你是真糊涂啊！国华的幺四五师就直属大帅的二十一军。
1: 那我现在就把你给放了，让他们打消这个念头，赶紧把部队撤回去。
2: 现在放我？
1: 什么呀？
2: 就没条件了吗？
1: 哎，得得得得得，你赶紧走吧啊！我再也不想留你了，快快快快快走吧！

0: 你总算回来了，何湖光没把你怎么样吧？
1: 没事，就是有点累。
0: 国华，这次我得好好谢谢你。
1: 谢什么？我们是好兄弟，我要是有难，你们也会挺身而出。
0: 那是当然了。走，上楼，我得好好跟你聊聊。
2: 我有话要问你。问我什么？这不是说话的地方。好，行了，就在这说吧。想问我什么？我听说你把枪跟中正剑都摆在冯天奎面前，你差一点杀了他，是不是有这回事儿？
0: 是又怎么样？
3: 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的，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新鲜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0元，你每天做60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优品质，仅一百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00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3: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
4: 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5: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粉，孩子们注意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雨田啊，那两三天的进口鸡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鸡子还细。
3: 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
4: 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3: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膜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 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00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6: 我每天一大早。
5: 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呀、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6: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5: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 给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见罐，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7: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呀、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八十，下到三岁，谁喝谁舒服。
8: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 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生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罐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3: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的，用于出。

0: 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比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呀，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

0: 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家小孙子全家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2: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3: 现在我自己啊，天

0: 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啦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1: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2: 响响响，它在用，它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3: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1: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2: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
4: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5: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0: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罐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3: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

0: 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1: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2: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迈博士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适应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时、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他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啊。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1: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5: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2: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就

0: 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路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1: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3: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3: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5: 今天我们都会死，但是人死了，我们精神不死。你们怕不怕？
6: 是想公报私仇。要不是刘总司令的电话，要不是饶将军及时赶到，师座说不定就死在你的手里了。
7: 你没资格这么跟我说话，根本不了解当时的情况。
6: 本来你上次提醒我去救师座，我对你这个人的看法还有所改变。哼，现在看来，你根本就是贺国光的走狗，卑鄙小人。
7: 哎，行，我是走狗，我是卑鄙小人。哎，怎么想怎么想。
6: 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无赖啊！我鄙视你，自己好好想想。
8: 冯平的话真让我难以辩解。这边重庆的事情刚刚摆平，可没想到永州那边又有了状况。
9: 这糖葫芦是谁的？
10: 我跟踪那个小贩到了慈云寺的树林，他是跑了，可留下了这个，他用这个给你们传递信号，对不对？

0: 二姐，你说什么？我怎么听不懂呢？
1: 还装？慈云寺的事情是你们干的。
2: 二姐，别老把自己办的事儿栽赃到别人头上，这不合适。
1: 你们等着，我就不信我揭不开你们的庐山真面目。
2: 这沈红现在越来越疯了，成天乱咬人，总归是个麻烦。
0: 是啊，他要少说两句，天下就太平了。

0: 少佐、お疲れ様でした。人は全員集まりました。全部で16人、細かく選びました。
1: どこに？
0: 部屋にいます。弾薬と毒ガスは盗んできました。命令お待ちします。
1: こちらも準備はできているわ。でも念のためあともう一人片付けないと。シェンホンという女、フォンティエンクイの第二の妻、指示を待つように。
0: わかりました。
1: さあ中へ。
2: 哎呦，哎，不好了，奎哥在重庆被抓了。不是，你们怎么都不着急呀？奎哥出事儿了。
3: 谁告诉你的？
2: 裁缝铺的鲁老板啊，他说听勤务兵说的。
3: 三姐，这都是三天前的事儿了，你怎么才知道啊？
2: 是吗？哦，我说刚才鲁老板看我的眼神怎么那么奇怪呢？合着我是最后一个知道的是吧？
3: 你能是最后一个知道的吗？风平去重庆，你不知道？
2: 我对天发誓，武太太的事儿我可不敢过问。哎，那老爷现在怎么样了？
3: 司令早就放出来了，这事儿春妮知道，她没告诉你。
2: 嗨，我现在呀，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我就是一聋子。
3: 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可我怎么老是在晚上看见你溜出这个院子啊？啊，干嘛去了？偷汉子去了？你们日本女特务为了送情报，可什么人都敢睡啊？下一个是不是该睡叫花子了呀？
2: 报告！
4: 盛红，我告诉你，我早就想收拾你了。
3: 你就是日本人，你们日本女特务也没有什么嘛，被我一试就招了。
4: 你还真以为是你把我试出来的呀？我告诉你，我就没打算让你活着。

0: 不死，你的任务完成不了。
1: 那你为什么不开枪？
0: 要他死，用不着咱们动手。

0: 石总。
1: 来，坐下。咱们来玩扑克。
0: 我可没心情，现在时局这么乱，你还有心情游山玩水，还有心情玩牌？

0: 你骗不了我。你为什么不回永州？是因为西安的事吧？
1: 嗯，行啊，小子，有出息了，知道用这儿了。壮儿，
0: 嗯，
1: 你觉得风平这个人怎么样？
0: 风平，
1: 嗯，
0: 什么怎么样？
1: 那天你们在酒店外头说什么了？我看你回来一脸的懊丧。
0: 没说什么。石座，你怎么突然提起他来了？
1: 哎，这个姑娘啊，漂亮、聪明，还那么能干。你以为我把她抢来是做五姨太太的？哼哼，我要是真有那份福分啊，做我的儿媳妇倒是不错。
0: 那你可是白费心思了，你又没儿子，哪来的儿媳妇啊？
2: 石铎，刚得到消息，中央军集结洛阳，连飞机都出动了。
1: 宋子文、蒋夫人飞到西安，事件就没有进展吗？
2: 还没有消息透露出来。不过，中共的周恩来去了西安，还和老蒋见了面。
1: 周二，你马上去把冯平找来。
3: 是。
1: 共产党到底是什么态度？

0: 你去哪儿了？师铎正找你呢。
1: 他人呢？
0: 正在接电话呢。
1: 有没有什么新情况？
0: 你是问川军呀，还是问西安呀？
2: 你回来了。
1: 嗯。
2: 是刘湘来的电话。国华的一个团和中央军的一个连在北碚发生了冲突，中央军打伤了川军的士兵，国华一气之下缴了中央军这个连的线。
3: 太棒了，就该好好教训他。
2: 何国光、康兆民在桂花楼设了鸿门宴，国华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带兵进了城，要缴了桂花楼。刘湘让我去劝劝他们。
3: 师座，您不能去，这都是康兆民他们种的恶果，杀了他们活该。
0: 可如果参座和康队长都被抓起来，那事儿都太大了。
2: 你怎么看？
1: 我想跟你单独谈谈。
2: 这两天我一直想问你，共产党在西安事变里到底唱的是红脸还是白脸？
1: 都不是。周副主席已经到了西安，我们希望和平解决。
2: 老蒋害得你们是九死一生啊，难道你们不想报仇吗？
1: 当然想报仇，但现在应该报的是国仇。如果老蒋死了，那局面会是什么样子？
2: 国民党的几百万军队群龙无首，何应钦啊，他想统帅，他没这个本事。
1: 毛主席也是这样想的，共产党希望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所以只要蒋介石答应联共抗日，不但他的脑袋能保住，我们也愿意在他的领导下进行抗战。
3: 孙市长派人来传话，他们知道饶市长的一个团进了城，也准备把驻沙坪坝的部队调进来，抓捕重庆行营在渝的所有人。中央军可能闻到了风声，已经有所防范了。

0: 师座，我们冲进去吧。
1: 别忙，先不要交火，把这里围起来，我有情况再说。快去！是。怎么回事？慌慌张张的。
2: 队长，川军把咱们酒楼全包围了。什么？
0: 是由魏而来的，恐怕这个时候电话线早被切断了。
3: 那怎么办？难道我们就坐在这儿等着束手就擒吗？
4: 酒楼周围路口已经封锁，电话线也切断了，就等您一声令下，我们就冲进去。
0: 酒楼里有多少人？查清楚了吗？
5: 只有别动部队的特务，不到30人，根本不堪一击。
3: 那好，我命令，立刻冲进酒楼。
5: 活捉贺国光和康长民，慢着，慢着，国光。
6: 丁魁，你来的正好，看我怎么抓这两个狗娘养的兔崽子！
5: 抓到他们，你打算怎么办？
3: 怎么办？
6: 他们罪大恶极，杀了他们！川军的弟兄们出口气。孤主同薛岳在四川有10万重洋军，他们势必为康河报仇。你能保证川军能同仇敌忾，打败他们？
3: 再说刘湘那里，你怎么交代？这我没想那么多。我想进酒楼去跟他们谈谈。
6: 天魁，你进去太冒险了，他们会抓你当人质的。你跟我一块进去，我如果遭到不测，你正好做个见证。国王，你就在外边等消息，不要轻易动。
3: 天魁，你这么做，你图个什么呀？
6: 就图两个字。
1: 抗日，今天就是我康兆民的死日，但是于此，也要争个王府。
2: 怎么样？也许我们可以跟他们谈一谈。
6: 谈什么？我们都是委座的亲信，这个时候只有尽忠，谈就是投降。
1: 队长，冯天奎来了，他说要和你们谈谈。
6: 冯天奎。
3: 好啊，送上门的人质，抓起来！你是抓人抓上瘾了是吧？除了抓人，你还会点什么吗？
6: 我不抓你，我要杀了你！
2: 长林，不要冲动！
6: 冲动！老子从一开始就看清楚了，这一切的幕后。
3: 都是你策划的，我幕后操纵，那就用不着国华的部队了。永州的六师六师就可以把重庆踏平，
7: 那我就更要杀了你。
3: 天魁已经进去一阵子了，我有些不放心。佳丽，这样你带一班人现在冲进去。
7: 可是我们师座太热事了，
3: 我凭天魁出现任何意外，快点行动！
7: 是，
3: 快，
7: 给我上！
6: 师座是真心有诚意才来的，请您把枪放下。
1: 闪开！这儿没你什么事儿。如果您真的要开枪，那您就先杀了我吧。
3: 怎么？你想背叛党国吗？
6: 他没有背叛党国，是你在背叛党国。
1: 队长，不好了，川军冲进来了。
3: 造反！

0: 害怕了？
1: 我不怕，你打死我，我就是烈士，
0: 烈士。伟作刚在西安蒙难，你就在四川挑起是非。川军如果不是被你们压制忍无可忍，能包围这里吗？一旦虎毙，你就是头号罪犯。你还想当烈士？老子不杀你，委员长也会杀了你。
2: 丁奎啊，这事儿好商量，好商量。
0: 还有你，西安事变一爆发，你们就抓了我。是可杀不可辱，今天你们落在我手里，还有什么话说吗？
2: 天魁啊，我真是无话可说，只求你下手快一点，别让我死得太难看。来吧，
0: 我会成全你的。
3: 报告。
4: 进。
3: 冯副官，我是刘总司令的秘书，请问冯师长在吗？
4: 他现在不在，你有什么事？
3: 哦，刚收到一封西安的急件，刘总司令让马上转给冯师长。
4: 太好了，我现在就去找他。
0: 裁撤六师六师，是你的主意，对吧？这次川康整军，你怎么不找机会为难我？是你发了善心吗？
2: 不是。因为你是川军第一个喊出抗日的人，你有百姓的拥戴，我无法忤逆民意，裁撤一个要求抗日的队伍，已经有前车之鉴了，我不想自讨苦吃。
0: 大川饭店事件，你吊销日本人的签证，你本可以不帮我，你为什么要帮我？
2: 因为我也恨日本人，我也不愿意国土沦丧，我也是中国人。
0: 有这份心，我可以放了你。
2: 你真的不杀我吗？
0: 我是从川军几十年的互相残杀当中幸存下来的人，我每天都在担心怎么保命，即便是坐到了防局司令的位置上，我也在担心哪天会横尸街头。这是什么？这就是内战，一群中国人屠杀另一群中国人，我痛恨这些。正是因为我们互相残杀，日本人才一步一步的蚕食侵犯我们的国土，屠杀我们的同胞。可我们这些军人呢，却得自己打自己。
5: 我们师座说的句句都是心里话。
0: 眼下国难当头，张学良、杨虎城如果不是被逼急了，能发动兵变吗？不就是想抗日救国吗？
2: 是，这我能理解，所以我跟赵民都是主和派，我们也反对内战。
6: 宋部长，临飞西安前，我给他打过电话，我也表过态，希望和，不希望战。
0: 如果你们是真有这份心，是真心想抗日，我可以不杀你们。你们抓我、枪毙我、侮辱我，还有以前种种的陷害，我也可以都不计较。
2: 天魁啊，谢谢你，你的胸怀让兄弟我无地自容啊。
6: 你真的不杀我们？
0: 只要你们肯杀日本人，我就不杀你们。
4: 老王头，
7: 冯副官，
4: 师座在里面吗？
7: 在，所有的人都在里面呢。
4: 走，快进去吧。
7: 走。
4: 师座，西安来电，刘总司令让我赶紧交给你。

0: 老爷，府里出大事了。
1: 怎么了？
0: 二太太疯了，成天胡言乱语的，谁都不认识了。
1: 这才十几天，怎么会呢？
0: 您快进去看看吧，看了就知道了。
2: 哎呦，你别玩了，这不是回锅肉。
3: 回锅肉啊，
2: 别玩了，这不能吃，不能吃。

0: 昨
1: 天。哎呀妈呀！咦？
0: 回头肉，回头肉。
2: 你怎么成这样了？
0: 回头肉。
2: 小红。
3: 奎哥，我有东西给您看。这刀背上有日本字儿，这信也是用日本字写的。

0: 奎哥，其实这就是两天前的事儿。我跟春妮儿发现了这些东西，然后二太太就要跟我们拼命，要把我们杀人灭口，然后我们就打起来了。这打着打着，他一头撞桌子上了，当时就昏过去了。醒了以后，就成这样了。
1: 春妮儿，
2: 嗯，
1: 是这么回事吗？
2: 是的，老爷，你看我都受伤了，三太太她也受伤了，全是她弄的。

0: 么你们说的我有点不信呢？
1: 这
0: 吴妈，吴妈，
2: 老爷，吴妈她回自贡老家了，她儿子得了重病，匆匆忙忙走了。
0: 怪了，事儿了，我这才走了几天啊，就出了这么多的怪事儿，居然没有一个人告诉我。

0: 奎哥，都是我们不好，我们对不住您。我跟春妮儿给吓懵了，春妮儿天天站在门口等您，我们盼星星盼月亮，就盼着您回来。
1: 那好吧，你们照顾好二太太，我出去一趟，晚上咱们回来再说。

0: 信吗？
1: 我不信，这一眼就能看出来是个骗局。
0: 吴妈孤寡一人，他儿子原来是我的警卫，让炮弹炸死了。他去哪儿看他儿子？上地下。警察这个先挥师部派人到附近搜查一下。我怀疑我这个窝现在已经成了黑窝了。
1: 好，那你现在去哪儿啊？
0: 有个人我不放心，我要去看他一下。

0: 你不用担心我，有佛在我身边。你知道我来干什么？吴妈带话给我，说冯府快成了贼窝，让我回去看看。我没去。你没去就对了。吴妈失踪了。 沈红也疯了，夫人，你就是下一个目标。换个地方吧。你知道吗？原来是一种平衡，你是平衡的中心点，一定是你打破了这种平衡。没错。 西安刚刚发生了事变，张雪良为了抗日扣押了老蒋，我也亮明了抗日的愿望，不再像以前那样遮遮掩掩，所以你刚才说的这种平衡就给打破了。
1: 太好了，这是你心里边的愿望。
0: 可是这个时候，我不愿意你有什么闪失。 我明白你的意思。其实这些年，我心里一直都盼望着，将来能有一天和自己的丈夫、儿子在一起生活。我知道这很难。 我不离开这里，我要守在这儿，求佛保佑我的丈夫和儿子。我还可以见到你。再说了，这些年我已经习惯这儿的生活了，每天都有很多百姓，他们到慈云寺烧了香，就到我这儿来坐坐，跟我说说他们的苦难。
2: 我不能改变他们的处境，可我可以让他们心里有那么一丝的希望和慰藉。天魁真的，你不用为我担心。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 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3: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3: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
4: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 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
3: 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

0: 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离打顶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达婷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

0: 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至于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

0: 上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离打顶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

0: 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玉达婷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 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

0: 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一直在新疆生活写作，也用自己的文字理解和呈现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感、历史和文化。
1: 通过阅读我们的新疆，在这个中华文化沃土中，它开出来的许多鲜花，来提升我们自己。
2: 阅读改变未来，读书是最好的学习。
3: 阅读它是对人的所谓智慧呀、智力呀、心灵啊，就对他的这心呢，都是一种滋养。

0: 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
7: 太感谢你了。
6: 不用告诉。
1: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6: 做，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刚才去哪儿啊？
8: 老家。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
6: 收钱，
11: 这
6: 那有
12: 一点
6: 吧？
1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14: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班可能还在这儿趴一阵子。
1: 那几天白天黑都在这儿爬起，我看我们都有点神经过敏了。
0: 哼，哪个说不是？
2: 现在最让我放心不下的就是冲儿，他已经好久没有来了。
3: 这次在重庆，康长斌逼他杀我，他提醒我躲过了那一劫，他改变了很多。
2: 要是这样我就安心了。天魁，找个合适的时机把真相告诉他吧。
3: 不，还不到时候。这个孩子终于露出了血性，我看得出来将来在抗日战场上他不会是个懦夫。

0: 你就在这守着，人上了屋顶，你没看见吗？
1: 没看见。师座，你在屋里讲话，我又不敢靠得太近，枪声一响，这人就不见了。
2: 师座，师座，你看，他们是我们安放在树林里的矮哨，被人杀了。

0: 从现在起再加派一个排守卫，前后都看住。
1: 是。
2: 阿弥陀佛，是谁这么残忍？
0: 还能是谁？家不扫，何以扫天下？等着吧，用不了三天，老子非断了这窝妖精不可。

0: 滚进来。漂亮吗？
1: 好看，瞧瞧，瑶弟。
0: 好看啊，你这买卖合适，钱也归你，人也归你，去吧。

0: 姐，柴房里谁在哭啊？
1: 咱们家二太太呀。
2: 哎呦，人家这哪是在哭啊，人家是在享受快乐的人生。哎，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0: 老爷果然去了那儿，我还没听两句就被他发现了。
2: 他们都说什么了？
0: 我却听到大太太说替他担心，老爷说他怕个球，我刚还想听清楚点，他突然朝我开了一枪，

0: 我没敢停留，我就先回来了。姐姐，恐怕我是被他们发现了。我们还是收手吧。你现在想收手啊？晚了。
1: 那我们该怎么办呀？
0: 哎呀，咱们这出戏恐怕是瞒不了他们。现在只有一条路。要么他死，要么咱死。
1: 可是我刚接到命令，取消一切对他的行动，让我们离开他。
0: 你现在想退出是吗？你已经做了很多事情了，你退不了了。哎呀，我的好妹妹啊，你要想退出啊。只有一条路，那就是让他死。只有他死了，你才能真正的退出。否则，三姐也帮不了你，知道吗？

0: 师座，我带着警卫营在你家附近搜查了一遍，没有发现吴妈的踪迹啊。
1: 那就再搜，她不会平白无故就没了。
0: 好，我知道了。我听老王头说，你刚才又差一点遇险。
1: 两个士兵在慈云寺外面被杀了。来，你怎么看这件事？
0: 其实你心里应该比我清楚，到底是谁干的，为什么不抓他们呢？
1: 那你说，他们当中谁是山羊？
0: 我看不出来，但这次应该不是山羊干的。他的后台是贺国光，如果这个时候他再来害你，一旦被你抓住把柄，川军又要起波澜。贺国光没有那么傻。
1: 沈红疯了，吴妈失踪，这两个女人一唱一和，这不奇怪吗？
0: 那你到底在怀疑什么？
1: 沈红之前告诉过我一些情况，那个姬谷来找我，他对我是非常了解。我当时就在想啊，我身边是不是有日本间谍？可大川饭店这么大的动静，又没有什么反应，山羊总不至于跟日本间谍混在一起吧？后来我就不得不想，也许他们两个全是山羊。
0: 所以你才在犹豫不决，到底该不该抓他们？
1: 我满可以把这两个女人抓起来，交给贺国光，但我不想这样做。
0: 你是要弄清楚他们的真面目再下手，我可以帮你。
1: 这两个女人吃不了我，你还是回旅馆去住，这里我自己解决。
0: 可你这样是铤而走险，而且完全没有必要。女人对付女人，我有办法。
1: 沈红不是个吃素的主吧？但你看她现在这个样子，我不想你成为第二个她。
2: 小郑啊，西安事变之后，全国的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委座虽然对共党仍有疑虑，但是迫于形势，也不得不公开示好。国共马上就要在庐山举行会谈，所以我们这边也要缓一缓。
3: 我明白了。
2: 至于川军嘛，我已经向委座建议，支持他们的抗日热情，暂停分化瓦解活动。所以你这把中正剑也要暂时归鞘了。你懂我的意思吗？
3: 我懂，一切以抗战大局为重，个人恩怨先放一边，对吗？
2: 嗯。我怎么看你像是如释重负一样？其实我心里很清楚，现在让你去杀他，你也不会干的。
3: 参座，有一件事情我一直没告诉你，其实冯天奎的识字

0: 不是文盲。
1: 这我早就猜到了，一个文盲将军怎么可能在西安事变这么重大的事情里能有如此深刻的见解和行为呢？他过去的一切只不过是掩盖他的真面目罢了。
0: 他跟我透露过，说他这么做都是为了保命。
1: 嗯，我已经通知山阳了，让他在这段时间里暂停对冯天魁的行动。你回去之后呢，把我的意思当面告诉他。
0: 可是三座，您还没告诉过我到底谁是山阳。
1: 嗯，
0: 是他。
2: 釜山危险，你今天晚上还回去住吗？
3: 当然了，该吃吃，该喝喝，该怎么样怎么样。
2: 可是那两个女人都有武功，你这样太危险了。
3: 你也不是没看见我是怎么耍弄他们的，我就是要让他们明白老子不是好惹的。也就这一两天，我会让他们各自露出真面目来。
4: 师座，三太太来了，说有急事见你。
5: 哎呦，奎哥，出事了，家里出事了。哎呦，丑死了，太丑了。
3: 别忙，什么丑啊，怎么了？
5: 哎呦，奎哥，这二太太啊跟要饭的叫花子在柴房里头通奸，被我跟春天当场摁那儿了。
3: 什么？二太太和别人通奸？
5: 老爷，你看，就是他们俩。
6: 哟，这怎么回事，顺妮儿？这老头怎么死了？
5: 我也不知道啊。我刚开始是听见二太太在叫，后来又听见老头在叫。等我冲进来的时候啊，这老头就已经断气了。肯定是这二太太把他给掐死的。
3: 沈红，是怎么回事？
5: 奎哥，你看看他们通奸也就罢了，怎么还弄出人命了？这是啊，老爷，你是以军法治家的，家有家规，你可得当机立断啊！
7: 干什么呀？这是！
8: 我们紧急砍一下啊。
5: 哟，奎哥，你听听外面，咱都快被唾沫星子给淹死了。现在所有人都说师长的太太跟一叫花子睡了，这脸往哪儿搁呀？我们的脸都没地儿搁了。
9: 是啊，老爷，当时我们误闯军营，你都下令枪毙了，现在他犯那么大的罪，就应该把他给杀了。
5: 奎哥，你可得一视同仁啊。
8: 啥子嘛！
3: 你们是都想让我把他给杀了，是不是？
10: 阿弥陀佛。
4: 夫人，你怎么来了？
10: 我佛慈悲，杀生不如救生，我来向你求个情。
4: 你说。
10: 佛说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我要把他带回慈云寺。
5: 哎呦，夫人，这可使不得，这个女人啊不贞不洁，可别脏了您的地儿。
3: 这府里是我说了算还是你说了算？就听夫人的。你怎么看刚才这件事儿？
2: 这里面一定有鬼。
3: 你说的鬼是什么鬼？
2: 他们刚才分明就是在逼你动手，好在夫人及时赶到，才阻止了这一切。你看看那些围观的人群，那就是很可疑的。这冯府位置偏僻，怎么可能会突然冒出那么多人来呢？他们分明就是来给你压力的。
3: 你接着说。
2: 二太太的性格很刚烈，我一直都在怀疑她到底疯没疯。可是看刚才的情况，她受尽了侮辱，

0: 差点掉了脑袋，他还是面无表情。我看他是真疯了。可是说他勾引叫花子，我觉得不太可能，应该是个计谋，为的是让你颜面尽失，一气之下杀了他，这样他们就一举两得了。
1: 我早就看出来了，这两个女人用心之深很让我吃惊。
0: 府里肯定发生了点什么事儿，可是很奇怪啊，二太太出事儿，那刘总司令怎么连问都不问？还有那些护院的士兵，难道他们什么都不知道吗？
1: 二太太是刘翔安插的人，他怎么问他没法问。护院的士兵平常都在院外，大门一关上，里边发生什么他们根本不知道。
0: 我还是得去一趟慈云寺。
1: 怎么，你不放心那儿？
0: 你在永州这么多年，连贺国光都不敢轻易触碰你的底线，那两个太太倒是有恃无恐，肯定有什么名堂。我去问问二太太，也许可以问出点什么来。
2: 师座，有几个形迹可疑的人剪断了军火库的铁丝网摸了进去，被守卫的士兵发现了，打死一个，其余的跑了。
1: 都是什么人？
2: 我把尸体抬回来了，就在那边屋里。
1: 这是你们打死的？
3: 是，师座。师座，你看，
1: 这是日本人。
2: 师座，您说的没错，在大川饭店被打死那个日本人身上，也刻有这种图案。抬走。
1: 这日本人是从哪儿来的？怎么会想到要偷袭军火库？
2: 我也怀疑，所以对他身上进行仔细搜查，什么也没有。
1: 他们几个人？
4: 师傅哥子，他们已经锁进军火库了，幸好被我们及时发现了。

0: 这帮鬼儿子胆子也太大了，才几个人就敢偷袭军火库。这件事情可不孤立啊，日本人早被轰出四川了，还敢偷偷的潜进来，大老远的来干什么呀？军火库的几件破武器，他们也看得上眼吗？是啊，这的确让人觉得很奇怪。
1: 马上布置军警，全城封锁，查出这些日本人。我不要活口，一旦发现，格杀勿论。
2: 是。

0: 夫人，
1: 嘘。
0: 啊，他刚刚睡着。
1: 那他有没有跟您说什么呀？
0: 哎呀，他也真是个可怜的人。冯府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连我都没有想到。
1: 夫人，有一次我差点被杀，还是二太太挺身而出救的我。他是一个敢作敢为的人，我想他现在一直被人利用，肯定是出于无奈。他是一个好人，他从来都没有害过别人。
0: 阿弥陀佛。
2: 把夫人他们都送回慈宁寺了，
3: 送去了。

0: 师座，我见丰富观也去了，寺庙周围都加强了警戒，没什么事儿，我就回来了。师座，有句话，我不知该说不该说。
1: 就是府里头，这几天天天闹鬼，说是有个长发女鬼啊，舌头伸出来，能绕到脖子后头，一到天黑就站在房顶上面，吓得那些守卫晚上都不敢出来站岗放哨。
2: 走，跟我回府里，我亲手捉了这几个鬼。

0: 姐姐，城里戒严了，到处都是军警，听说啊，是日本人偷袭军火库被发现了。
1: 他们是去弄炸药的，还死了一个，这帮没用的东西。
0: 你怎么做了那么多下酒菜，真香啊。
1: 香吗？那你赶紧尝一筷子，我看看死得了死不了。这是给冯天奎准备的。
0: 你真的要杀老爷啊？
1: 一会儿我会劝冯天奎吃酒，他要是吃了也就罢了，他要是没吃，麻烦你在后面给他一刀。
0: 你让我杀他？
1: 哎呦，你这成天装的，你说你累不累啊？汤里下毒的事儿你又不是没干过，这莲花湖树林里的伏击也是你干的吗？还有在旅馆里头刺杀风平，你的代号就是山羊吧？你说这冯天奎要是知道了，他会怎么着呢？
0: 我那是在执行命令，现在命令已经取消了。
1: 你说取消就取消吗？哎呦，妹妹，我早就告诉你了，这条船上去了，可没那么容易下来呀。冯天奎的个性你知道，他还不把你这把小骨头给你嚼碎了？
0: 反正我告诉你，我是不会杀他的。我马上就要回重庆了。
1: 重庆你是回不去了。你现在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人了，我这一个电话，贺国光就得把你杀了。你说你还把人家沈红给弄疯了，刘湘也不会放过你啊。你现在啊，就是那泥塘里的鸭子，不黑也黑了。所以啊，你只有一条路，那就是让冯天奎死了。
0: 居然被你给骗了。
1: 我骗你？我骗你什么了？只要冯天奎死了，冯府就散了，到时候你可以把所有的事情都推在我头上，没有问题。
0: 那你为什么不动手啊？为什么让我动手呢？
1: 我得把你留在我身边啊，咱俩得是一条绳子上的蚂蚱。以后等你回到贺国光的身边，你还可以为我们大日本帝国出力，对不对？
0: 太卑鄙了！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把你杀了，等你死了，我就没事了。
1: 妹妹，你回头看看。我不动。

好妹妹，你现在只有一条路，要想活命啊，就照着我说的做啊。行了，来，快坐下吧啊，一会儿冯天回回来，姐姐就看你的表现了，别丧着脸了啊，来来来，下一个。

0: 这两个怎么这么面生啊？
1: 是不是罗参谋长把警卫给换了？
2: 石总，
1: 要不咱们回去？
0: 这是我的家，我都不能回来吗？
2: 是。
3: 哟，奎哥，今儿怎么回来这么早啊？我知道你今儿回来吃饭啊，给你做了一桌子饭菜呢。
0: 是吗？你也会做饭？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3: 哼，尝尝嘛，尝尝就知道我的手艺好不好了。四妹，还不把奎哥请进去？
4: 老爷，三太太做的饭可好吃了，咱们尝尝吧。
0: 是吗？走。你就在这儿伺候着。
2: 是，师座。
3: 看看，来来来，快坐下，奎哥。怎么样？
0: 看来你们是费了不少心思呀，做了这么多的菜。那甲鱼汤呢？
3: 嗨，奎哥，怎么还记着那事儿呢？放心啊，今儿这酒这菜里头啊都没毒。不信啊？那我先喝一杯，我敬您。行吗？来，我跟您干一杯。

0: 敬酒有规矩，陈蝶儿。嗯。哎，轮到你了，你先把这杯酒喝了。
1: 我今天肚子疼，就不陪您喝了。是啊，你有那肚子疼的毛病，我上次给你那个乌鸡白凤丸，都按时吃了吗？
0: 再吃，已经好多了。
1: 哎，
0: 谢谢老爷。
1: 这次在重庆刘公馆啊，我见着吴婶了，她可疼你呢。 一再的嘱咐我呀，要好好照顾你。你看我这个人啊，平常脾气不大好，有军务缠身，一直呢对你照顾不周。
2: 您别这么说，老爷，您已经对我很好了，是我对不起您啊。哎，哎呦，奎哥。 跟您这么多年，就没见过你这么疼人儿。你今儿怎么了？你要这么疼他，你也得疼我。
1: 我嫌脏，懂吗？

0: 你怎么知道我是日本女人？
1: 下午有日本人偷袭弹药库，被我们打死了，身上绣着一朵花。有一次咱们打麻将赌脱衣服，你输了，我在你肩膀上也发现了一朵花，和他们一模一样。你们是一个组织的。
0: 哎呦，你才明白啊，奎哥，晚了。

0: 你是真的想杀死我？
1: 我真的没有疯，你们要相信我。王如烟是日本特务，春妮现在也投靠了他。这儿附近都埋了炸药，日本人随时会把这儿给炸了。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杀害司令和夫人您啊！赶快送夫人走吧，夫人，快走，快走。 小心！
2: 门被锁死了，
1: 夫人，这边走，来。

0: 他们是不是听见我说话了？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夫人，还有没有别的出路？
1: 你没想到吧？虽然你把姬谷将军给耍了，可还是没逃出我们大日本帝国的手心。甭跟我耍什么鸡屁股！你以为你真的能杀死我？
0: 当然呢，而且不光是你。 还有郑竹梅，你以为你把她放在慈云寺，我就不知道了？知道我们为什么偷袭军火库吗？因为我们带的炸药不够。山本少尉虽然牺牲了，但炸药我们弄的，我们就要用你冯天奎的炸药，送你的老婆和慈云寺一起上西天。
1: 慈云寺，我有重兵把守，你得不了逞。奎哥，你那些重兵啊，在我们大日本特工面前，那就是一堵纸墙。我还告诉你，你大老婆连带守候，还有那个什么后来的风平，全被关在里面。他们会陪着你，陪着你去死。
2: 真够歹毒的！奎哥，我等这一天等好久了。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 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3: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崴一遍，不花钱，小五样。
3: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

0: 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

0: 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至于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

0: 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李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至于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玉达婷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

0: 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在难以察觉的网络深处，无形的牵引者或许正沿着数据光缆四处蠕动，寻觅种种可能的漏洞发起攻击，而目标可能是我们的个人隐私，也可能是我们的工作秘密，甚至国家秘密。无人知晓牵引者究竟隐身何处，这场攻击又将何时发起，而你无意中一个插入 U 盘的动作，或仅仅是一次对陌生邮件的点击，都可能将在瞬间帮助牵引者打开大门。一场后果难料的网上暗战就这样悄然开始了。

0: 将时间的指针拨回到2010年，一种被称作阵网的蠕虫病毒向某国核设施发起了攻击。这种采取多种先进技术、极具破坏力的隐身病毒，通过感染 U 盘潜入控制系统，大肆篡改离心机转速，伪造正常数据，最终导致大量设备严重损毁。阵网病毒是全球首种被公开的针对一个国家关键基础设施投入实战的网络武器，而这一事件也以残酷的结局揭示出网络武器对于国家安全的巨大威胁。
1: 一种名叫永恒之狼的电脑勒索病毒在全球蔓延，
2: 包括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
3: 10万台电脑。
0: 过去15年间，网上暗战在世界范围内层出不穷，愈演愈烈，而窃取国家秘密正是种种网络攻击的首要目标。
4: 现在网络攻击的技术手段也更加的智能化、体系化和隐蔽化，而攻击的目标呢，也从传统的 IT 的信息系统转向到我们的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网络、科研创新体系，以及包括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面对的暗战的这样的一个升级，确实我们要做好国家安全的保护，特别是国家秘密的防护。
5: 网络攻击的持续发展态势，对国家秘密呢，构成了一个长期复杂严峻的系统性威胁，比如关键信息基础设施核心机密防线被突破，那么就会直接危害国家主权安全。
0: 2022年4月，国内某高校突然发现，在学校电子邮件系统中，一种不同寻常的木马程序正企图非法获取权限。学校报警后，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会同有关单位迅速组成联合技术团队展开调查，而调查结果远远超乎人们的想象。此次网络攻击的源头是某国政府情报机构，目的是窃取该高校关键网络设备配置、网管数据、运维数据等核心技术数据。为达到单点突破、逐步渗透、长期窃密等目的，该情报机构先后使用专用网络攻击武器装备达41种，仅后门工具狡诈异端犯就有14个不同版本，而攻击链路更是超过1100条。
5: 那么此次攻击呢，是目标明确，手法专业，本质是针对我国重要科研机构实施了一个长期的窃密活动，对我国国家安全、科研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0: 在这场技战术针对性极强的网络攻击中，该情报机构通过酸狐狸平台对该高校内部主机和服务器实施中间人劫持攻击，而怒火喷射远程控制武器则用于控制多台关键服务器。随着更加深入的调查，一款名为二次约会的网络间谍武器被进一步锁定，该软件长期驻留在网关、边界路由器、防火墙等网络边界设备上，可实现网络流量嗅探、网络绘画追踪、流量重定向劫持、流量篡改等恶意功能。就在这起事件被曝光短短1年后，境外间谍情报机构又向我国另一重要机构发起网络攻击，而此番攻击时间长达将近1年，先后启用42款特种网络武器。
6: 在它的攻击渗透过程当中，还大量的采用零日漏洞、包括横向提权和跨网渗透等等技术，突破你重要信息系统的入侵检测系统。
0: 为了隐藏攻击源头，攻击者还使用高强度的加密算法，试图擦除攻击痕迹。不过，这场精心策划、长期蛰伏、高度隐匿的网络攻击，被国家安全机关及时发现，全程跟踪，相关单位全面升级防御，及时斩断攻击链条，粉碎了窃密破坏图谋。近年来，境外组织针对我国的网络窃密行动愈发频繁猖獗。2024年8月，我国某先进材料设计研究单位遭网络攻击，270余台。

0: 2025年6月，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发布调查报告，曝光了多个通过网络攻击窃密的台民进党当局、资通电军黑客组织。
1: 那这些窃密行动呢，主要瞄准的还是我们国家的政务、军工、科研等重要和敏感领域，不仅包括了我们的党政机关、部队，还包括了我们的科研院所、高校，还有我们的央企、国企等等。那么他们呢，也主要的目的也是获取我们的科技敏感信息、核心数据情报。
0: 国家战略规划等等一系列的核心重要资源，企图遏制我们的科技进步和战略发展。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在上述高校网络攻击案例中，攻击者正是将木马病毒暗藏在以科研评审、答辩邀请和出国通知等为主题的钓鱼邮件中。 引诱师生点击链接，从而获取电子邮箱的登录权限，对邮件数据进行窃取，并以此为跳板，渗透至整个校园网络。而在另一案例中，攻击者则利用境外某品牌手机的短信服务漏洞，对多名内部工作人员终端进行秘密监控，窃取通讯录、短信、相册中储存的内部敏感数据，进而入侵到该机构计算机系统中。
1: 值得注意的是，在两起攻击当中，我们发现人的因素是不可忽视的。首先，都是通过比如说钓鱼邮件、恶意链接等社会工程学攻击的方式，来获得第一步的突破口，获取进入系统的权限，进而进行各种后期的提权的攻击。
0: 大量案例证明。 引发网络攻击的导火索，总是来自一个个看似不经意的瞬间。有人将来历不明的 U 盘直接插入单位电脑使用，却不知这内置木马的 U 盘由境外间谍定制开发，精准投放，导致单位内网遭到入侵，国家秘密被窃取。有人使用办公电脑为手机充电，却不料该手机已被植入木马病毒，充电的同时，木马病毒被植入办公电脑。 导致电脑中的信息被恶意窃取。有人为提高办公效率，擅自在涉密计算机上使用互联网下载的办公软件，岂知这程序中含有病毒，服务器、终端均被感染。有人轻易被具有诱惑性的电子邮件、网络链接所吸引，一旦点击浏览或下载附件，秘密的大门也随之被轻易洞穿。显然。 如何守住入口处的第一道关卡至关重要。一旦您守住您这道关，比如说，莫名邮件不打开，莫名文件不点击，莫名图片不识别的这种情况，就杜绝了后续几乎病毒渗透的绝大部分的机会。每个人都是我们国家秘密入口的守门人啊！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我们每个人都要做好自己手中手机、电脑以及各种存储设备。 在相关行为上中的规范，在真正把这个入口站打硬、打好、打漂亮。这注定是一场与无形对手持久而艰难的较量。唯有以人防为本，以物防为机，以技防为盾，建立三位一体的综合防范体系，方可确保国家秘密安全稳固、牢不可破。
2: 让力量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 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

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养生侃侃而谈，
1: 健康如约而至。
0: 欢迎大家收看健康公开课。大家好，我是丹鹏。
2: 大家好，我是帕丽丹。
0: 小帕，咱们先来做一个游戏哈。我来说几个职业，你来找他们的共同点，可以吗？
2: 可以。
0: 好，听好了，教师、厨师、理发师、驾驶员、程序员，
2: 他们的共同点是吗？让我想想哦。共通点就是不是坐着就是站着，
0: 没错。
2: 那咱们俩是不是归在这一类呢？
0: 那必须的。长期维持同一种姿势，比如说久坐久站，容易呢让我们腿酸腿胀。还有些人呢，这腿上啊会出现像蚯蚓一样的青筋，非常的明显。
2: 而且呢，确实有一点不好看。你看我身边的人就有这种情况，觉得不好看，所以到现在都不太好意思穿美美的裙子。
0: 这不是一个美观问题了，它是一个健康问题。那静脉曲张之后到底会怎么样，我们该怎么办呢？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自治区人民医院血管外科主任主任医师慈洪波，有请慈主任。
2: 欢迎
3: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血管外科慈洪波。
0: 欢迎慈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
2: 欢迎您，
0: 慈主任。那我们从字面来理解哈，静脉曲张，这个曲张呢就是我们的静脉血管扭曲扩张了，形成这样一种状态。那这种状态是怎么形成的？
3: 下肢静脉曲张呢是我们临床当中血管外科特别常见的一种疾病，在整个人群当中患病率达到了9%左右，也就意味着我们全国可能有1亿左右这样的患者。下肢静脉曲张呢往往就表现为下肢呢有很多像蚯蚓一样的这种血管盘踞在大腿或者小腿这个部位，很多呢会影响这个美观的问题。有些患者呢会出现皮肤瘙痒、色素沉着，更严重点呢就会出现皮肤溃疡的问题。所以呢这不光是一个美观的问题，这是一个疾病。
2: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呢？
3: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这个有很多的原因，但是目前来说呢最主要呢就是静脉瓣膜功能不好和小腿肌肉泵的问题。小腿和大腿上呢有很多的瓣膜，瓣膜的作用呢就是在我们小腿或大腿收缩的时候将小腿静脉内的血液向上推入，但是很多的患者呢瓣膜功能不是特别的好，瓣膜门关不严。我们举个例子，也许有100毫升的血液冲上去了，但是由于门关不严，50毫升的血液又下来了，又回到小腿的位置，它只冲上去50毫升。如果你的瓣膜功能是好的，这100毫升的血液可能就完全的向上走了。
2: 那这个阀门坏是它是突然间坏的呢，还是在日积月累这个长期的一个过程呢？
3: 当然这个瓣膜损坏的原因有很多，有部分是先天性的，就是可能你从基因或者遗传的角度来说你有很多的瓣膜的损害，但是也有一部分人继发于神经脉血栓或者是一些外伤等等的原因情况下出现了瓣膜的损害，所以说它有包括原发性和继发性两种原因。
0: 那是不是说如果我们的腿上出现了像这个蚯蚓一样的青筋，就可以断定是静脉曲张了？
3: 当然这种理解也是咱们老百姓比较常见的一些理解，但这是比较片面的。其实静脉曲张呢从临床上来说，我们从 C0 到 C6 期分了整整的这个7期，那我们就通过道具的形式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静脉曲张的分期。好的，那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我们这个静脉曲张的分期的表现。首先是 C0 期，这部分患者呢没有明显的症状，腿容易酸胀无力，腿肿，有些部分患者呢会诉他有晚上抽筋的情况，这是临床当中比较常见的。但是到 C1 期呢，

0: 我们这时候就有明显的这种毛血管扩张的情况，血丝啊，很多的患者就形成一种描述血丝的一个状态，这部分呢往往就开始出现腿部发胀发沉，走路不舒服的这个情况了。到 C2 期呢就可以看到明显的这个静脉曲张了，但这部分患者呢这个时候可能除了静脉曲张以外症状不是特别的明显，但是再往后走呢到 C3 期可能这个时候呢除了静脉曲张以外就开始出现水肿，局部的皮肤瘙痒，早晨轻下午重，呈现这个状态。 C4 期呢就是由于长期的这种静脉淤血的情况，静脉血紧贴着皮肤导致了局部的皮肤营养障碍，所以这部分的患者可以出现皮肤湿疹、色素沉着、瘙痒、脱屑等等这些情况，严重的会得影响到患者的这种身体的感觉。到 C5 期呢就可以出现皮肤溃疡了，但是这部分皮肤溃疡呢经过短暂的治疗可以愈合，但是有部分患者如果还不及时治疗，到 C6 期可能就会出现下肢活动性的静脉溃疡，难以愈合，溃疡反复，这就是我们一直所谓的临床所说的老烂腿，这个溃疡面会越来越大，一开始可能是一个黄豆大小，后来是指甲盖大小，后来就成几何倍数的增长了，这部分患者溃疡就难以愈合了，溃疡会反复发作。当然这从 C0 到 C6 期我们的关注点是不一样的，可能 C0 到 C1 我们关注的是患者的症状的情况，C2 到 C4 我们关注的患者的美观的情况，到 C5 和 C6 我们就关注的主要是你能不能溃疡愈合的情况了，就是你的生活质量的问题了。
1: 因为我是在因为工作的性质可能是站的时间久或是坐的时间久，可能偶尔都会腿胀呀，然后晚上的时候抽筋啊什么的，所以我觉得 C0 是跟我的状态是有点接近的，
2: 就是外部没有明显的症状，只是腿不舒服，
0: 外部没有明显的静脉曲张，只是腿不舒服，这是 C0 期的一个定义。
1: 我开始有点担心了，它是不是偶尔出现那么几次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它是频繁的出现才可以去警惕吗？
0: 不是的，就是说我们一旦有这个情况我们就要考虑我们有没有静脉瓣膜功能不全的这个情况，静脉瓣膜功能不全导致静脉回流不好，这个时候我们就可能出现血瘀滞，从而才出现了上述的这些临床的症状。
1: 这说明已经给你发出信号了。
0: 对，这往往发生信号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伴随着你可能在短时间内有久站、久坐、长途旅行等等的这些诱因的情况下，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包括我本人而言，我也出现过这样情况
1: 啊，
0: 就是因为我们去长途旅行的时候，坐火车、坐飞机，下了飞机之后会非常的不舒服。其实这一部分就是到了一个 C0 期的情况。
2: 那从 C0 到 C6，我可不可以理解 C3 和 C4 之间是一个节点？
1: 是。
0: 可以这么说，它是一个很关键的节点。当然从外科的角度来说，我们可能往往从 C2 期到 C4 期都是一个手术比较合适的一个机会，目前的这种方式也是比较多，但是到 C4 期因为很多门诊的病人他比较犹豫去做不做手术，他会认为我这个病情不疼不痒也没有任何的不舒服，我有没有必要那么早就去做手术，或者是我的父母也是静脉曲张那么多年了，也没有治也好的呢，我有没有必要那么早去做。在 C4 期已经出现皮肤营养状况的问题的话，还是要尽早去做治疗的。
1: 那主任，我们除了这个 C0 到 C6 的症状和表现之外呢，它最终会导致一个什么样的后果呢？
0: 其实有几个特别不太好的后果，我们临床当中，第一个就是老烂腿，这个是严重的影响到了患者的生活质量，对患者确实有很大的影响，他可能每天要面临着溃疡的不愈合，洗澡还是不洗澡，这都是对他很现实的问题，今天好了明天烂了。我们就举很简单的例子，有些人老人会说他有老烂腿，冬天的时候穿球裤，上午穿的到中午这个球就湿了，就有味儿，所以这部分老人也会有一点心理问题，他说他碰到自己的孙子孙女都不愿意去抱，不愿意去亲近，所以老烂腿对于很多人来说影响的不光是身体，也包括心理的问题。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血栓性浅静脉炎，很多旅游长途这种坐车的这种乘客出现了血栓性浅静脉炎的这样的情况。浅静脉炎呢疼痛感非常的明显，红按上去疼， 指印条索的一个改变，对于这部分的患者呢，也是严重的影响到患者的生活质量。还有一部分患者呢，就是出现了急性的静脉曲张的破裂出血，这个我们在很多的急诊当中也会碰到，很多都是晚上。为什么呢？很多患者在晚上洗脚的时候拿一盆热水，

0: 炮拿手去抓去抠，一不留神呢，皮肤本来就很菲薄就破了，静脉压力本来就高，刺的到处都是，患者就很紧张。所以对于这部分患者呢，这个急性的破裂出血也是时有发生的。再有呢，就是很多的患者由于得不到及时诊治呢，皮肤出现了这种显微化的情况，摸上去硬硬的，颜色也比较深啊，这个都是有明显的影响。还有一部分呢，就是影响到了深静脉的这个功能，甚至诱发到深静脉的血栓。就我刚说的血栓性浅静脉炎，这是浅静脉的，但是如果得不到及时救治，它可能会影响到深静脉，这个我们在临床当中也是比较容易碰到的。最后一点呢，就是由于这个静脉曲张，第一个是美观不太好，第二个是影响到生活，所以它除了是一个身体的疾病之外呢，还是一个心理的因素。所以我们认为静脉曲张还是应该及时早期的去治疗，
1: 从生理延续到心理。
0: 是的。
1: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静脉曲张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从刚才这个示意图我们看到，从 C0 到 C6 啊，这七个阶段静脉曲张是一步步加重的。那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有哪些高危因素会导致静脉曲张呢？
0: 第一个就是遗传的因素，如果咱们的父母这一辈呢有静脉曲张，那你罹患静脉曲张的比例要比其他人群要高。第二点呢，就是年龄的因素。其实很多的患者说，我年轻的时候就一点点，到现在就越来越多了，这是根据由于你年龄增长的情况，你静脉瓣膜功能不好，弹性不好，所以导致你静脉曲张逐步的加重了。
1: 您说这个年龄因素到多少岁可能它的危险性就增加了？
2: 因为丹峰哥开始担心了。
0: 对，但是我们认为一般到50岁或60岁以上，这样的进展有时候会快一点，也这也是符合我们临床当中去门诊收治的这个患者年龄的比例的一个成分。
2: 还有呢？
0: 还有比如说我们肥胖的因素，就当我们这个肥胖体重比较大的时候，腹部的这些脂肪会压迫到我们的盆腔的髂静脉，导致我们回流会有些障碍。而且第二个就是我们肥胖的情况下，我们整个肢体的这个重量也是比较大的，这会影响到我们静脉的回流。还有呢，就是有一些女性比如说怀孕的阶段，怀孕阶段呢，由于这个胎儿的因素，它也会压迫到腹腔的一些静脉，导致你回流比较有障碍，这部分患者也是会这样的。当然我们还有别的因素，包括我们的慢性咳嗽啊、便秘这些等等，这些因素都会诱发这个静脉曲张。
1: 您跟我们细细说一下，咳嗽怎么就导致静脉曲张了？
2: 这个我真是没想到的。
0: 其实咳嗽呢，就是我们比如说有些人长期反复的咳嗽，这部分患者呢由于咳嗽的时候腹压会明显的增高，所以也会影响到整个下肢和盆腔静脉的回流。
1: 那我现在能理解您刚才说这个便秘，便秘呢我们也要用劲儿，也是这个原理对吗？
0: 差不多，像类似的。包括教师，包括护士，包括理发师、厨师等等，这些工作呢都面临着久站或者久坐的这个因素。
1: 您漏了一个职业，主持人。
2: 是我们也是高危人群啊。
0: 是的是的。
1: 那我们说的这个久站久坐，久指的是多久？
0: 我们一般来说呢就超过一个小时以上就认为是久站和久坐了。所以对于我们成年人在工作的情况下，我们也认为50分钟左右或者一个小时左右去进行一个休息活动是非常的有必要的。
2: 刚才我们那个高危因素里面我们就提到了女性孕期的一个状况啊，那是不是咱们孕妈妈生完孩子之后她们的那个静脉曲张就自动的就好了，就不用管了？
0: 这是不一定的，因为在怀孕的期间呢，静脉回流是有障碍的，这部分静脉瓣膜可能会随之受到影响。产后呢，有部分患者的瓣膜功能能恢复，但是有些患者的瓣膜功能就不能恢复，所以他的静脉曲张还是会存在的。
1: 您说的这个久坐指的是一个小时之内啊。当然您看，比如说我们坐办公室的，还有这个长途开车的，包括坐飞机，有的飞机它一个小时到不了啊，得2-3个小时甚至更长，那一直在飞机上去坐着，这时候是不是也容易引起静脉曲张？
0: 您说的非常对，其实我们在平时生活工作当中忽略了这个乘飞机或者坐火车长途跋涉的这个情况，由于这个飞机的空间比较狭小，所以我们在坐到位置上之后，可能很多人就不愿意去动。这个时候呢，静脉曲张，我们最担心就是不动。你这样的不动的情况下，可能就容易诱发一些血栓的因素。第二个呢，由于咱们坐飞机，很多人不太想来回走动，可能我们就也不愿意去。

0: 凝水，血液粘稠度增加了，同时又合并静脉曲张，就容易诱发血栓。
1: 那主任，要是我们真的出现这个静脉曲张之后，治疗应该是从哪一期开始？
0: 这个问题非常好，其实我们应该从 C0 期就开始关注了，
1: 最早期的。
0: 对，是的。
2: 发现以后就要介入。
0: 是的，就要关注到它，采取相应的措施。比如说我们从 C0 到 C1， 我们主要改善的是症状，从 C2 到 C4， 可能这是一个治疗的关键的节点，我们避免它进一步进展。到 C5 和 C6 期主要针对是溃疡的治疗，所以每个节点都不一样。但是我认为静脉曲张的预防的意义大于治疗。
2: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预防静脉曲张的正确打开方式。
0: 其实预防静脉曲张从我们的站姿坐姿开始，这是非常重要的。
1: 你先看一下我们的站姿是怎么样的。
0: 二位主持人站姿是非常的漂亮，
1: 但是我们这样站的时候是很累的。
2: 如果是这样就比较轻松了，
1: 对，就稍微动一动呢，
2: 站直时间长了确实很累。
0: 是的，我们是可以这样说呢，没有任何一种单一姿势可以维持一整天而不出现问题。所以
2: 那也就是说，我们站着站着站累了，我们中间这样活动活动，
1: 对，
2: 是不是就等于是破坏了这种单一维持的状态？
0: 这是一个放松的过程，我们也可以踮着脚尖把脚跟离地，对，这样我们对，这样我们也能起到让小腿肌肉泵进行一个收缩和舒张的一个过程，非常的有意义。这样促进我们小腿淤积的一些静脉血液能向上回流。
1: 那我们俩的站姿是没有问题，那我们再试一下我们的坐姿，丹峰哥。
2: 我先来吗？
1: 先来吧。
2: 先来展示一下，就是平常
1: 就是平时怎么做你就怎么做啊。
2: 平常姿势就是很习惯的。
1: 对，二郎腿。
2: 就很放松，很舒服。然后累了以后换一换，但这个有问题吗？
0: 这个也是，因为它会影响到静脉的回流，包括你抬高了这条腿的腘静脉，在压迫的情况下，
2: 在这儿是吧？
0: 在腘窝的后面，膝关节的后面。对，
2: 没有，因为我这样搭的时候，我能明显感觉到这一块它被压住了。
0: 是的，所以你回流就会有困难。所以翘二郎腿呢，可能不是一个非常健康的姿势。这个除了在血管外科以外，骨科的这个专业角度来说，也是不太建议的。
2: 那我来总结一下，您看对不对啊？其实没有哪一种站姿或者坐姿说是完全正确或者完全错误的，关键是我们在一定的时间，也就是比如说我们站半个小时坐半个小时之后呢，换一种姿势，打破原有固有的一种状态，然后进行一个身体的调整，就比较的安全放心了。
0: 其实当我们久站以后，我们找个地方舒适的去坐一下，包括主持人有时候穿高跟鞋，我们可以去把鞋换一下，换个比较软宽松的鞋子，这样可能会达到非常好的效果。但如果你是久坐的这些工作人员呢，可能我们就建议你在一个小时左右站起来上个卫生间，去倒点水，去活动活动，这样可能你的肌肉泵的运动起来就会导致你淤积的这些静脉的血液回流会比较的好，可能对于你整天的这个舒适度来说都非常的有意义。现在我给主持人讲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动作，就是踝泵运动。比如说久坐20到30分钟的时候呢，我们尽量可以做一个指尖下压或者指尖上抬的一个动作，一般呢10到15次做一个循环，每半小时进行一次，然后咱们向上或者向下，下压脚尖，上抬脚尖，
2: 有拉伸的感觉。
0: 对，然后这个主要的目的呢，就是让我们的肌肉泵进行一个工作，让我们这淤积的静脉向上回流，也就是我们所称的这个静脉回流会更好的去回到心脏。
1: 丹峰哥是坐姿时候的一些运动，那我站着也可以做呀，对吧？
0: 是的，
1: 单腿都可以做。这是一个站立的踝泵运动。换一条腿再试试，
0: 就是促进小腿的肌肉的收缩和舒张。
1: 然后或是踮脚尖，
0: 可以的，
1: 可以啊。
2: 确实舒服了很多。
1: 舒服了吗？感觉那种小腿肌肉那种紧绷感，
0: 对，
1: 就是稍稍的就是没有了。有一种缓解。但不过我现在特别好奇那个盒子里面是什么。
2: 这还有一个盲盒，
1: 这是什么宝贝呢？
2: 我们来看
1: 盲盒，这是我的爱物，
2: 的挚爱呀！
1: 但是这个会不会把我风险又加一个了呢？
2: 因为穿高跟鞋的时候它是起来的，
1: 起来的，
2: 一直是在用力。
0: 对，说的非常有道理，就是你穿高跟鞋的时候，腿部的肌肉一直是收缩的，它没有起到一个放松的状态，这时候会导致你的肌肉泵 工作的不好，回流的就不好，静脉曲张就会加重。当然我们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0: 女孩子肯定还是喜欢穿这样的高跟鞋。
1: 对，
0: 但是我们有几个点，第一个跟儿不要太高，我们一般建议呢是5厘米以下的跟
1: 儿。以下。
0: 对，第二呢就是跟儿不要太细。对于你的、
1: 这个细的细跟好看呀。
0: 对于你的平衡来说，确实有一定的这个影响。其次呢，我们在工作之余呢，也许我们在工作的时候穿了高跟鞋，工作之后，我们在工位上可以放上一双，这个软的或者平的这样的鞋子。
2: 没事就换一换。
0: 对，然后我们可以进行一个放松。我们回到家以后呢，可能我们进行一个温水的洗浴，从下到上腿部的按摩，可能对于我们减少穿高跟鞋导致的疲劳，非常的有意义。
2: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看到这儿，
1: 这是袜子。
2: 袜子，
1: 袜子，哦，这跟我们普通的袜子有什么区别呢？
0: 哦，这个完全不一样，这是我们的医用弹力袜，这是专门针对静脉曲张的患者预防和治疗所用的器械。这个弹力袜的特点呢，跟我们的普通的这种紧身裤它的原理是不一样的。这种情况呢，就是说它的弹性是非常的强的，而且第二个呢，这个压力梯度呢是从脚踝到小腿到大腿的一个情况，所以越往下端压力越高，越往上端压力越小。
1: 它又起到预防的作用，又有起到治疗的作用吗？
0: 是的，可以这样说。我们的医用弹力袜在临床当中应用的非常广泛。刚才我们说 C0 和 C1 的患者就可以采用预防的弹力袜，也就是一级压力梯度的。像我们说的 C2 到 C4 或者是再往上的溃疡的患者呢，一般穿的都是二级压力的，这部分呢就是采用到了治疗的效果。
1: 那我们就穿的时候它的大小怎么选呢？
0: 医用弹力袜呢，我们建议还是去专门的药店去购买，反而穿不好引起了副作用或者反作用，我不建议这样去做。当然我们弹力袜呢，很多的患者刚买上的时候穿起来确实比较困难，所以我们专业的弹力袜呢一般会配一个袜套，这个袜套是非常光滑的，目的呢就是让你先穿上袜套再去穿弹力袜。
2: 脚从这儿塞进去吗？
0: 对，是的。
2: 然后把袜套套进去。
0: 袜套套上脚上之后，咱们穿弹力袜。
2: 套完以后从这儿把它去了。
0: 对，因为你看我们的弹力袜头端都是敞开的。
1: 对，而且特别紧的。
0: 对。所以正规的弹力袜呢，一般都是建议从脚背这个位置开始。你要是从脚踝开始的话，可能你勒得太紧了，上一天班回来脚就肿了。所以这起不到这个静脉曲张的一个非常好的预防或者治疗的作用。
2: 那平常我们穿衣服，男生还好，女生有的时候穿的为了美啊，衣服比较紧，那这时候我们该怎么来调整呢？
0: 其实我们不是太建议穿这种特别紧的这种塑身衣、塑腿裤，这对我们的静脉回流非常的不利。同时我们有时候在坐飞机或坐长途旅行的时候更不建议这样穿，我们建议在坐飞机或者长途旅行的时候穿比较宽松的裤子或者是软鞋、软袜，这样对于静脉的回流非常的有意义、有帮助。
1: 最后一个就是枕头了。这是我们上期节目里面出现过，就是这个放在我们胳膊下面，就是预防我们的肩周炎。那这期节目里面它是不是放在我们小腿下面？
0: 枕头这个道具非常有意义啊。其实我们在临床当中经常会告知患者，如果今天非常疲惫，腿酸软困乏很重的情况下，建议把下肢垫高，垫高10到20厘米，这样呢促进静脉的回流。
2: 这个具体怎么垫呢？
0: 当然这里面也有很多的技巧，垫得不好呢可能适得其反。
2: 那现场我来示范一下。
0: 好的。其实我们在静脉曲张久站或者久坐一天之后呢，垫高下肢促进回流，第二天早上会感觉到非常的舒服。当然你可以看到这个腿部悬空，这是不建议的。
1: 是。
0: 所以我们一般呢建议在下半身的褥子呢，可能从下到上逐步的去薄一点，这样可能你远端高一点，近端低一点，但是我们永远要做到腿的高度要比心脏的高度要高，高个10厘米左右。
1: 那就是躺的时候是腿是这样的一个状态，这边是最高的，然后一下是往下走。
0: 对。但是我们希望它是有个坡度，而不是很突然的一个情况下，因为我们下半身褥子如果是这样垫的话，你可能保持一个晚上这样静脉回流非常好的状态。如果是枕头的话，可能垫了一会儿枕头就不见了，所以达不到这个促进回流的目的。当然我们也建议这个高度不宜过高，如果过高的话垫得太狠，可能膝关节就弯曲了，髋关节也会不舒服这样达不到治疗的效果，反而适得其反。
1: 还有一件事情是大家比较爱做的，那就是热水泡脚。那我们知道这个热水泡脚呢可以促进

0: 我们的血液循环，然后缓解腿胀，那对静脉曲张是不是也有好处呢？
1: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的好，很多的患者呢也在门诊咨询过我这样的问题。其实用过高温度的水去泡脚呢，可能结果适得其反，温度太高呢，动脉血会多，然后呢静脉回流的这个扩张也会非常的明显。这部分患者呢可能第一天泡的时候非常舒服，但是到第二天酸胀困乏的症状可能改善的不是非常的好。所以我们建议呢水温不宜过高，40度左右即可。
2: 嗯，刚才我们说了很多怎么去预防静脉曲张的一些方法哈，这些方法呢其实也都简单易行。
0: 是。
2: 那除此之外还有哪些方面我们需要注意的？
1: 第一个就是要控制体重了。如果过度肥胖呢，这个腹部的脂肪过多会压迫到我们这个髂静脉，也就是回流的这个重要的血管，可能导致你静脉回流障碍。这部分患者呢会出现下肢静脉情况的加重，包括你每天的酸胀困乏的不适感等等这些因素。体重超标的人群，下肢静脉需要承受的压力是正常体重人群的数倍，这对于静脉曲张，尤其是瓣膜功能不好、回流不好的患者来说，非常的有影响。
0: 嗯，
2: 所以说静脉曲张它是一种病，并不是职业病这么简单。而且如果不留神、不注意、不及时的就医，还有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的加重。
1: 啊，是的，没错。那我们来划重点吧。第一个，预防的意义大于治疗，尤其是对于一些高危的一些患者，比如说有遗传病史的、久坐久站的这些职业的患者，我们一定要早期去关注他，减少静脉曲张的进一步的发展。
2: 嗯，
1: 还有更重要的就是我们认为要尽早的去治疗，避免等静脉曲张出现了色素沉着、溃疡等不可逆的一些情况之后再去治疗。早期治疗呢创伤比较小，恢复也比较快。当然更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当我们出现了这些静脉曲张、腿部酸胀、色素沉着这样的情况，应该去专业的医院去进行检查，包括超声呀，包括查体，避免这个病情进一步的加重，导致这个不可逆的一些病情的发展。
0: 那出现静脉曲张的时候，我们能不能用按摩的方式来疏通呢？
1: 其实我们经常在门诊上会碰到有些老人，他们在自己小区的健身器材上去蹭腿，他们觉得这样很舒服，但是蹭完之后呢，第二天早上起来就发现小腿局部呢静脉曲张出现了红肿、疼痛的情况，所以我们不建议很多老人盲目的去做一些按摩，或者是做一些自行的这种蹭腿的这种行为，可能你血管本身就很脆弱了，再采取这样的措施，极容易导致血栓性浅静脉。
2: 通过今天的节目呢，希望大家能够重视腿部发出的每一个信号，不忽视、不拖延、不盲目的去处理。
0: 是的，从今天起少翘二郎腿，然后多做一些踝蹦动作，然后久站久坐之后呢，定时的去起来动一动。
2: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静脉曲张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0: 愿大家远离曲张困扰，守护血管健康，享受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2: 感谢慈主任的专业讲解，也感谢大家的收看。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咱们下期健康公开课再见。
0: 再见。

0: 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这是请保护性。
1: 别开枪，抓活的！
0: 要确保保护意识。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我很荣幸。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在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之际，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重访革命圣地，展现今昔巨变。今天带您走进上海和浙江嘉兴。
1: 韩正会见俄罗斯总统。
0: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接近60%，下拨粮食进度近20%。
1: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贸易对外贸发展的支撑作用进一步增强。
0: 我国正系统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六张网怎么建？怎样赋能生产生活？记者一线调研，首先从水网开始讲起。
1: 美国方面称，空袭伊朗沿海部分地区；伊朗方面称，打击美国海军第5舰队重要设施。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新闻联播从今天开始推出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带您走进革命圣地，感受红色沃土从烽火岁月到锦绣今朝的变迁，展现在党的领导下各地攻坚克难、富民兴业的非凡成就。今天首先走进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上海和浙江嘉兴。眼下，根脉与荣光红色露天博物馆主题展正在上海市黄浦区的中共一大纪念馆专题展厅展出，一件件珍贵革命文物和文献交相辉映，共同见证着那段开天辟地的峥嵘岁月。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党的全部历史都是从中共一大开启的，我们走得再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站在新时代回望中共一大会址，它是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时刻提醒我们从哪里来，根脉在哪里。
0: 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

0: 使命在这里孕育。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0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大精神动力。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推动我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在党的诞生地上海，5个中心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上海城市的总体定位。今天的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基本建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框架基本形成，全球影响力不断增强，创新策源能力持续提升。从张江科学城、G60科创走廊到杨浦科创带、徐汇魔塑空间，上海在全球最佳科技集群中的排名稳居前列。国产大飞机、大邮轮，众多代表中国制造最高水平的第一，不断在上海诞生。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上海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用优质的供给服务人民。从老旧小区更新到社区食堂建设，从垃圾分类到花园城市建设，黄浦江、苏州河、一江一河改造，上海市以绣花功夫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1: 我们这些老年人有的时候还有感同身受，内心呢既高兴又兴奋哦，是活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我们真的很幸运很幸福。
0: 浙江嘉兴锚定初心，深耕城乡融合发展，作为浙江接轨上海的桥头堡，深度融入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新画卷。2025年，嘉兴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达54939元，连续22年位居浙江省首位。嘉兴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突破1.5万亿元，跻身全国先进制造业百强城市前20，累计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243家，稳居全国地级市第一方阵。
2: 从50多名党员发展壮大到超过1亿名党员，105年伟大征程，这次在伟大建党精神的引领下，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新时代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必须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用好这一强大思想武器，指导推动伟大实践。在风险面前敢于斗争，在挑战面前善于突破，始终保持战略定力，站稳发展立场，以充足底气应对变局，开创新局。
0: 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新时代的中华大地各领域实现跨越式发展。今天的中国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货物贸易规模全球第一，持续拉动全球经济增长。今天的中国已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综合创新能力排名全球第9位。从嫦娥探月到奋斗者号深潜，一批大国重器接连突破，我国研发人员总量、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数量位居全球第一，正加速迈向世界科技强国。今天的中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体系，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今天的中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14亿多人民正在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

0: 迈进，百年大党风华正茂，在新征程上，我们将更好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初心不改，步履不停，交出更加优异的答卷，创造新的更大辉煌。
1: 当地时间6月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韩正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京总统的亲切问候。韩正表示，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保持稳定坚韧，关键在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领航掌舵。不久前，两国元首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就双边关系和各领域合作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中方愿同俄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俄关系的时代内涵，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良好祝愿。普京表示，俄中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俄方愿同中方坚定不移深化政治互信与睦邻友好，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稳定性。当地时间6月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发表题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携手共创美好未来”的致辞。韩正在致辞中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性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已经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在联合国发起成立，发出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的一致声音。中俄两国同为世界主要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中肩负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围绕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加强合作，共同建设开放包容、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世界。韩正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平等合作，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二是坚守国际公平正义，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三是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获得感；四是加强协调行动，打造更多可视化成果。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描绘了未来5年中国发展宏伟蓝图，也展现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美好愿景。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全面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韩正就中俄关系回答了全会主持人提问。
2: 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近60%。同时，麦收过后的地方下播陆续展开。
1: 目前，黄淮海主产区冬小麦正值收获高峰，陕西、山东已进入大面积收获阶段。为及时应对天气变化，山东已组织区域性农业应急救灾中心704家，储备履带式谷物收割机4600多台，并建设了小麦烘干服务点2000多个。在德州市种粮大户郭燕芝的5000多亩麦地，履带式收割机帮了他的大忙。
3: 就像这种天气似的，绿色根本进不去地，有点能进去。这一台机子一天也是100多亩地。
1: 春蒸日，夏蒸时，麦收过后的地方下播也紧接着压茬推进。各地大力推广应用高性能播种机和水稻高速插秧机，落实合理密植、水肥一体化等关键措施，促进大面积单产提升。
4: 这里是河南省遂平县大营村，今年这里的4000多亩玉米抢种用的都是新型高性能播种机，它能精准控制播种的株距、行距。我们来看一下，每一穴都精准播下1粒玉米种子，而且株距也非常均匀，有大致一个手掌长，也就是21厘米。像这样一亩地能够播下5000株玉米左右，比普通播种机多500株。
1: 今年遂平县农业生产合作社为8个乡镇的6万亩地开展全程托管服务，通过大面积应用新型智能播种机，落实合理密植技术，推动玉米

0: 以大面积单产提升。
1: 目前专项河的民政的面积达到9%以上，比去年提高了4%。
0: 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20%。目前农业

0: 贸易对外贸发展的支撑作用正在进一步增强。
1: 最近一段时间，江苏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园内多家企业密集签下服务出口订单。这家创新药企业与国际制药企业达成合作，围绕12个研发项目签署全球授权协议，交易总额达105亿美元。今年前五个月，园区落地8项生物医药自主知识产权出海合作项目，累计交易总金额突破266亿美元，较去年同比增长超5倍。
2: 现在园区企业从卖产品的出口模式转向了全方位输出研发技术、专业服务、自主知识产权授权等知识密集型核心资源。这类交易的附加值高，产业链带动性广，也推动了生物医药技术型服务出口的快速增长。
1: 知识密集型服务正成为我国服务贸易增长的重要支撑。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11,041.8亿元，在服务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中达到了44.4%。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更为明显，同比增长了11.7%。新兴服务贸易增势迅猛的同时，传统服务贸易也保持了较快增长。1至4月，旅行服务出口、运输服务进口增速分别达到30.4%和24.9%，传统服务贸易的基本盘持续巩固。
3: 我国服务进出口增速呈现逐月走高的良好态势，最根本的驱动因素是我国技术的进步和产业的升级。我国参与国际分工和经贸合作的重点正在向服务领域深化拓展。
4: 今年，我国设立1000亿元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专项资金，财政金融部门组合运用贷款贴息、融资担保、风险补偿等方式，引导更多资金流向投资和消费重点领域，激发市场活力。
1: 在上海农产品中心批发市场，对做冷冻水产生意的王新建来说，每年的5、6月都是批量备货的旺季，往往需要贷款来周转资金。但今年的200万元贷款却不太一样，可以获得1%，为期1年的贴息。
5: 我这个贷款呢，3天就给我放下来了，还有20000块钱的贴息政策，对于我们微利企业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1: 王新建享受的财政贴息，得益于国家今年扩大了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范围，在原有餐饮、文旅等8类基础上，新增了零售等3类消费领域。数据显示，1季度新发放的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中，近70%的贷款主体都是像王新建一样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贷款资金有效支持了一批餐馆扩建、民宿升级等消费服务提升项目。今年，我国财政金融协同发力，创新实施一揽子扩内需政策，不只是促消费，为激发民间投资，国家新设民间投资专项担保等3项政策，扩大设备更新贷款的贴息范围，带动各地出资配合，进一步放大政策效应。在福建龙岩，这家企业的智能化装卸设备3分半钟就能装满一辆集装箱车，产品销量节节攀升，急需扩大产能。3550万元贷款及时填补了企业的资金缺口，而这笔贷款还能得到中央财政1.5%和地方财政1%的贴息。在资金支持下，新产线建设已经启动。今年以来，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撬动新发放中小微企业贷款、设备更新贷款、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个人消费贷款合计超8.8万亿元，同比增长4.2%，惠及经营主体271万家，居民消费者5419万人次。
0: 今年以来，我国海上风电关键装备自主化水平不断提升，推动海上风电开发加快从近海走向深远海。
1: 近日，世界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了海上安装。
6: 这里是广东阳江离岸70公里的钦州海域，经过7个小时的紧张作业，重达25000吨的上部主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项目正式进入抛产前的全面调试阶段。
1: 此次安装完成的海上换流站可以将周围海域163台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转换成高压直流电送出，大幅减少送电损耗，标志着我国攻克了

0: 深远海大功率输电难题。投产后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深远海正成为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的主战场。今年以来，围绕着深远海，从核心设备到安装能力，一系列技术都在加速突破。不久前安装完成的全球单机容量最大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首次应用了国产化特种聚酯纤维继铂缆，单根可承受约1300吨拉力。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完成50余座大型海洋平台浮托安装，总重量突破70万吨，实现全天候、全序列、全海域的浮托技术。下一步，我国将持续推动大容量风机、超长叶片、动态海底电缆等产业链上下游创新发展，为15-50期海上风电并网装机突破1亿千瓦奠定坚实基础。
1: 进入15-50期，我国开始系统推进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网规划建设，为基础设施升级迭代划定重点，明晰方向。那么，这六张网将如何编织，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呢？一线调研今天首先从大规模建设的水网开始。
2: 进入5月，广东开启大规模降雨模式。在这张雨量分布图上，我们发现雨带扫过全省大部分地区，有一个地方却例外，这里就是雷州半岛
3: 附近的城市都在下雨，就我们这边的农村种植的地方呢，雨水一年比一年少了。
2: 雷州半岛形如龟背，中间高，四周低，留不住水汽。而地处雷州半岛最南端的徐闻县则更加缺水。这里是全国菠萝优势产区，当地灌溉用水绝大多数都靠抽取地下水，一个个水塔成为每个村庄的标配。
4: 我现在是在一座30米高水塔的内部，这里存满了打上来的地下水，足有200多立方米。但是对于周边的400亩菠萝田来说，却是杯水车薪。一塔水只够浇5亩地，全部浇一遍要20多天，往往一轮还没浇完，最初浇的那块地又旱了。
2: 想发展却苦于没有水，徐文也想过引入外来水源，但由于复杂的地质，长距离调水困难重重，一直没有实现。
5: 穿越铁路、高铁、公路、河流、水库，这些都是不同的施工条件，一个一个难题攻克掉，我们才能实现。
2: 随着近些年长距离输水技术的相继突破，缺水的雷州半岛开始迎来了转机。国家水网骨干输排水通道工程、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启动建设，这个工程将从西江干流取水，一路向南，穿越云浮、茂名、阳江、湛江四市，最终到达徐闻。
6: 这4个市的人口大致有1800万，工程建设之后呢，原先的老百姓和原先的工农业用水问题呢，彻底解决。
2: 雷州半岛面临的缺水困境，是我国水资源时空分布极不均衡的真实写照。全国近70%城市群，超90%能源基地，超60%粮食主产区，都位于水资源紧缺地区。过去，为了适应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家启动南水北调工程的同时，着力解决一些局部饮水问题，工程更多是一地一策、分河治理。而这次国家水网建设，则是在此基础上，在本不相通的自然水系上，建设更多纵横交错的骨干输排水通道。在水利部信息中心，记者看到，新规划的输排水通道正在让江河牵手、水系相连。这个超大规模的水网工程体系，未来可以让时空分布极不均衡的水资源实现跨地区、跨流域流动。水网工程加快建设的同时，一张让水网更智能的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系统也正加快建设。未来，它能够实现一键跨流域精准分水，实现精细化智慧治水。改变正在打开新的机遇空间，国家水网建设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装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据测算，15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一张水网润泽华夏，这张世纪画卷正在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水安全的坚实底座。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年以来，国家开发银行围绕服务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全面支持交通、物流、能源、水利、城市、信息、科技等领域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1至4月共发放基础设施贷款

0: 4406亿元，加力支持扩大有效投资。国家防总今天针对重庆、贵州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另据应急管理部和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今天针对重庆、广西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要求相关强降水地区强化巡查排查和监测预警，果断组织转移避险。近日，国家林草局发布荒漠化防治技术规范等十项荒漠化防治行业标准，统一风蚀、水蚀、盐渍化等不同类型荒漠化土地识别与分级标准，并首次将生态系统、固碳、涵养水源等服务功能纳入评估，更好支撑荒漠化综合防治和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今天是全国爱眼日，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十四五时期，我国眼健康服务体系不断完善，省市县三级眼科医疗服务体系进一步健全，积极推动白内障复明手术技术下沉，每百万人口白内障手术率达到十四五全国眼健康规划目标。昨天，由中国航发自主研制的 AEE-25 航空电动发动机完成首台下线交付。该型发动机将主电机、冷却系统电机等六大核心部件融为一体，是国内当前集成度最高的航空电动发动机，标志着我国航空电动发动机关键技术取得突破。今天，由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自主研发的全球海洋现象智能预报大模型狼牙 2.0 发布，其依托 AI 大模型架构，突破单纯数值计算预报性能瓶颈，可以更高效地预测台风、降水、海冰等六类现象演变，将为海洋防灾减灾等提供智能化科技支撑。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西里克地区今天凌晨传出多声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称，为报复美军在西里克岛和格什姆岛的侵略行径，一方发射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两个美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重要设施。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否认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遭破坏，并称拦截了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及海湾国家发射的多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此前发表的声明，美军五号空袭了伊朗戈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沿海雷达站。美国总统特朗普五号表示，将迅速结束对伊朗的战事，从而消除导致物价高企的重要因素。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五号称，185名俄军被俘人员当天从乌克兰控制区返回。作为交换，俄方也向乌方移交了185人。乌克兰方面五号称，185名来自乌武装部队、国民警卫队和国家边防局的被俘人员当天返回乌克兰。罗马尼亚国防部五号发表声明称，一艘乌克兰军方无人艇当天在罗马尼亚黑海港口康斯坦察港自行引爆，另有3艘无人艇在该港口外及附近海域等不同区域自行引爆。乌克兰外交部当天称，乌海军一艘无人艇遭俄罗斯方面干扰失控，乌方向罗马尼亚通报了相关情况。俄罗斯驻罗马尼亚大使馆当天发表声明说，乌方涉嫌使用无人艇袭击民用船只，对黑海航运安全构成威胁，将该事件责任推给俄罗斯的企图毫无根据。世界贸易组织五号发布报告称，尽管受到中东冲突持续的不利影响，全球货物贸易景气指数当前依然高于100的基准点，为101.7，表明今年全球货物贸易仍保持韧性。报告称，与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子元件需求上升是主要利好因素之一。欧盟统计局五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欧元区国内生产总值环比下降0.2%。 欧盟国内生产总值环比下降0.1%，欧元区和欧盟经济双双出现萎缩。分析认为，中东冲突大幅推高能源价格，对高度依赖能源进口的欧洲。

0: 造成损害。目前欧洲经济面临滞胀风险。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方面五号称，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一处存在裂缝和漏气问题的通道当天进行维修。国际空间站内七名宇航员中的两人实施维修作业，五人进入与空间站对接的龙飞船短暂避险。据俄罗斯媒体五号报道，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内发现两处泄漏点，目前一处漏气点已被封堵。报道称，国际空间站内气压平稳，宇航员安全未受威胁。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欢迎收看新乡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新疆以科技创新推动铝基新材料产业焕新跃升，为强链补链提供坚实材料底座；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区第28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1件。
0: 埃尔肯·土尼亚兹检查高考准备工作时强调，确保全区高考安全平稳有序。
1: 达坂城风电厂启动新一轮以大带小风机改造。
0: 记者走进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总支队纪念馆，回望铁血征程，感悟初心使命。
1: 我区推进主要景区供销网点全覆盖。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新疆立足资源禀赋与产业基础，引导推动铝产业摆脱初级产品供应商的标签，向技术密集、高附加值的中高端跃升。
2: 在新疆众和股份有限公司高纯铝制品公司，一批批高纯铝产品正顺利下线。今年企业自主研发的循环偏吸技术升级到第四代，生产效率是传统工艺的3倍，
3: 已达到国内行业领先水平。1到5月份产量同比提升7.5%，目前订单饱和。
4: 这些就是目前公司生产的超高纯铝系列产品。此次调试成功的循环偏吸试验样机生产 5N5 电子级高纯铝，效率提高了30%，成本降低20%，整体超高纯铝的生产成本大幅降低约40%，建成了行业领先的高纯铝生产基地。
2: 依托高纯原料优势与铸造技术突破，众和自主研制出6N 级以上超高纯铝产品，具备规格大、品质高、纯度高等特点，以助力高端铝材在智能制造领域实现批量供应。
5: 6N 铝意味着每吨铝杂质不足一克，能拉制成头发丝1/4的介合丝，是高端电子元器件、重大装备等领域不可或缺的战略材料。今年一季度，众和实现营业收入是7.88亿元，同比增长19.52%。
2: 截至2025年底，新疆电解铝合规产能突破654.6万吨，占全国总产能14%以上，年产量稳定在600万吨左右，产能产量连续多年位居全国前列。千亿级的工业产值使铝产业成为新疆有色金属行业的第一大支柱产业。目前，新疆铝产业已形成4大核心产业集群，分工明确，配套完善，高度集中。眼下，在乌鲁木齐甘泉铺产业区，总投资35亿元的新方尊空间金属中亚产业园项目正加速推进，一期工程计划7月正式投产，率先建成2条泡沫铝生产线，预计当年可实现产值2到3亿元。项目建成后，将填补新疆高性能泡沫铝及金属 3D 打印构件规模化生产的空白，打造西北乃至全国技术水平领先的空间金属生产基地。
6: 计划是在8月底进行一个试投产，做一个铝基的下游企业哈，充分的把铝

0: 的产业啊效益扩大化。
1: 规模化和集群化发展推动新疆铝业摆脱单一的产铝模式，形成了煤、电、电解铝、高端铝加工的完整闭环产业链。昌吉铝产业生态日趋完善，准东电解铝产能占全疆36%，全国5.4%。依托就地转化与精深加工，不断发展高端铝制品。眼下，新疆新铝铝业有限公司9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全力赶制中亚订单。
2: 我们每年将营业收入的3%作为研发费用，持续优化产品结构，针对中亚地区的气候和建筑需求，研发更适配的节能型产品。
1: “15五”规划纲要提出，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新疆正以铝业深加工为突破口，推动产业从基础型材、铸铡卷向新能源、电子、航天铝材全面进阶，为新兴产业强链补链提供坚实的材料底座。6月6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8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1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其中来电42件，来信19件。61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29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5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昌吉回族自治州4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4件，哈密市3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阿克苏地区3件，喀什地区3件，克拉玛依是2件，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2件，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2件，塔城地区1件，阿勒泰地区1件，吐鲁番市1件，和田地区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20件，生态破坏13件，噪声污染10件，固废污染8件，水污染5件，土壤污染1件，其他污染4件。截至6月6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28批次，1464件，重点关注案件102件，其中来电1190件，来信274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5月28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19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5件，其中3件依据相关规定不予公开，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查询。
3: 6月5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来到自治区教育考试院新疆农业大学附属中学，检查2026年高考准备工作，看望慰问考务人员。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有关部署，按照自治区党委要求，强化责任担当，扎实做好高考服务保障，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实举措，精心组织、周密部署，确保全区高考安全、平稳、有序。
1: 在自治区教育考试院，埃尔肯·土尼亚兹来到政策宣传直播间，叮嘱有关部门运用网络直播做好政策宣传、心理疏导等，营造暖心考试氛围。他还观摩新疆教育考试信息化实景演示交互平台，听取高考准备情况汇报。在自治区国家教育考试考务指挥中心，埃尔肯·土尼亚兹视频调度各地高考准备情况。他说，高考事关国家人才选拔培养，事关教育公平公正，事关考生及家庭切身利益，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要切实提高站位，压实责任，进一步严肃工作纪律，强化督导落实，做到考务管理零偏差，考试招生零失误，安全事故零发生。在新疆农业大学附属中学考点，埃尔肯·土尼亚兹检查智能和人工安检、人脸识别设备设置及运行情况，查看考场分布，走进考点食堂检查环境卫生、设备运行等。他说，要严格考务操作规范，加强监考教师和考务人员培训，对食品原料采购储存、加工操作、餐具清洗消毒、食品留样等环节加强监督检查，全力守护安全。埃尔肯·土尼亚兹指出，要落实好考场管理制度和考风考纪管理措施，加强试卷保管、转运、交接全流程监管，运用人防、物防、技防措施，持续净化涉考环境，严厉打击涉考作弊等违法犯罪。 犯罪行为。要坚持以考生为中心，统筹抓好供水供电、交通通信、食宿安全、医疗卫生、气象服务、噪声治理等方面综合服务保障。

0: 做好残障考生帮扶、爱心送考、防暑准备，用心用情用力为考生提供全方位服务。要深入排查考点、考场及周边环境安全隐患，做好应急准备，完善应急预案，强化部门协同，细化处置流程，确保各类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处置。同时要提前筹划好后续阅卷、志愿填报、录取等工作。朱立凡参加。
1: 明天高考开考，我区教育、公安、医疗、电力、交通等部门准备就绪，全力为广大考生营造良好的考试环境。
2: 聚焦考务安全、考场纪律、考生服务等关键环节，我区各考区考点各项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今年所有考场均为标准化考场，考试全程实时监控，并配备 AI 智能巡查系统。考生入场采取身份验证加智能安检加人工安检相结合的模式。
3: 增加了一个新的设备，刷脸设备，进行人脸的识别和对比，数据是由自治区考试院下发到设备上，确保公平公正的考试。
2: 各考点已完成所有考务人员的多轮培训，包括试卷收发、考场管理、突发事件处置等环节，确保考务工作规范操作，零差错。
4: 整个考务流程记熟了，怎么处理考生突发晕场、答题卡填涂错误这些常见的突发情况，给他们创造一个安静安心的考试环境。
2: 各地公安、电力等部门提前部署，靠前值守，加强降噪管控、用电保障，确保平安高考。
5: 白天沿路排查在建工地，严查夜间违规施工，重点巡查夜市，平衡烟火气与备考安宁。
6: 为各考点量身定制一校一厕保电方案，一旦主供电源出现问题，备供用电源将自动切换。
2: 乌鲁木齐市在全市51个考点设置了流动志愿服务站，开展应急帮扶、静音护考、防暑降温等服务。
7: 在每个志愿服务站里为考生准备考试套装，里面有2B 铅笔、橡皮、中性笔等全套应急文具，还有创可贴、碘伏等常用药品。同时志愿者呢还会为考生家长提供休息的座椅、饮用水。
2: 高考期间，公交部门调整运营方案，开通高考定制专线，保障考生顺利出行。
8: 首班车提前到7点，运营发车间隔密度缩小20%。
2: 各地启动爱心送考公益活动，考生和考务人员可凭准考证或工作证免费乘坐。乌鲁木齐市考点周边7000多个泊位免费向送考车辆开放。
9: 我现在呢就是在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尾湖梁街道的爱心送考的集结现场。今年呢辖区送考服务采取了1:1点对点的一个精准的接送模式，重点呢为居住偏远考生提供上门的专属接送服务。
10: 熟悉路线，包括时间、路程，全部都做了提前演练。
1: 本台播发新式快评，为考生铸就追梦坦途。一年一度的高考牵动千家万户，从硬件安全管控到细节便民服务，从城市秩序守护到暖心志愿同行，各职能部门靠前部署，关口前移，把风险排查做在考前，将安全保障落到实处。这不仅是对一场考试的周密守护，更是对万千学子青春梦想的郑重托举，是城市治理精度与民生温度的集中体现。护航高考，护航梦想，愿细致周全的保障化作考生前行底气，愿每一份用心守护都照亮逐梦之路，助力每一位学子从容落笔，圆梦考场。
11: 作为我国最早大规模开发风能的基地之一，达坂城风电厂最近启动新一轮以大带小风机改造工作，将老旧小机组升级为国产大兆瓦机组，为老风厂注入新活力。
12: 这里是达坂城区龙源新能源的风电厂，在我身后这台风机呢是1992年投产的，与现在新式的大型风机是不是反差一目了然呢？眼下企业老旧风机以大带小的改造稳步进行中，已经完成了124台750千瓦以下的风机，还将更换66台1500千瓦的风机，全面推动老旧风厂提质增效，转型高效绿电。
0: 达坂城风电厂位于乌鲁木齐市达坂城区，被誉为中国风电摇篮。1989年1期项目并网发电，拉开了新疆绿电发展的序幕。如今随着国内风电技术快速迭代升级，早期投产的老旧风机机组技术短板不断凸显，在同等的工况下，旧风机转一圈

0: 仅发0.3度电，满发电量也只有7000度。同时，原厂的备件基本停产，维修难度和成本高。而新机组采用国产大兆瓦智能风电机组，单机容量较原先提升了10至22倍，并搭载了智能运维系统，可实现少人值守、无人值班的现代化高效运维。
1: 新风机单圈发电量可以达到9度，是老机型的30倍，单日满发电量可达24万度。参照现代乌鲁木齐居民用电的标准，改造前单台旧风机仅能满足200余名家庭单日用电，而改造后的这个新机型可以保障近6000余户家庭的全天用电，富余的电量还可覆盖公共设施用电。
0: 自2022年乌鲁木齐市全面启动达满城风电厂改造升级工作以来，截至目前已顺利完成4项风电厂改造项目，新增风电装机容量36.7万千瓦。今年风电技改工程完成后，预计再新增风电装机容量20.1万千瓦。截至今天，塔里木油田今年累计生产绿电11.05亿度，折合标煤超过33万吨，减排二氧化碳86万吨。目前，塔里木油田已建成玉里、且末、叶城、加施、上库5座集中式光伏电站，总装机规模达到260万千瓦。这些光伏电站把塔克拉玛干沙漠丰富的太阳能转换为清洁电能。塔里木油田还有4个光伏发电项目正加紧建设，新建项目总装机规模达180万千瓦，计划今年全部建成投运。在若羌县南部，塔里木油田若羌100万千瓦光伏项目正在施工，现场创新采用智能机器人开展光伏板安装作业，抓取铺放一气呵成，效率是人工的4倍以上。
2: 7.7万亩光伏阵列，4000多亩草方格治理荒漠，300亩农光互补示范区，避让4441亩胡杨林，构建了板上发电、板下治沙、绿电护林一体化生态治理模式。
3: 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总支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多兵种建立和发展的基石，在新疆留下的革命火种与精神财富穿越时空，历久弥新，成为激励后人砥砺前行的红色力量。
0: 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甘肃会宁，宣告长征胜利结束。遵照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命令，红色方面军总部及所辖9军、30军和红五军组建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执行从新疆方向打通国际及建立河西根据地的任务。
4: 现在我脚下的是西路军行军路线示意图，标注的地点都是西路军征战中的重要节点。最终在李先念、李卓然的带领下，400余人抵达了新疆迪化，也就是现在的乌鲁木齐。
5: 到达迪化以后，他们先是进驻到了西大桥附近的富民纺纱厂暂作休整，之后呢迁移至我们东门外的营房。在上方我们看到的这几张旧的照片啊，就是当时我们西路军各个大队的旧址图片。
0: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指战员就地学习文化、政治和军事技术，这些简陋的土坯营房成为中国共产党首座特种兵军校，
5: 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培养出了第一批航空兵、炮兵、装甲兵人才，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中均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0: 在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总支队纪念馆，黄墙灰砖的四合院院落复刻了西路军卫生队的原貌，十七间展厅陈列了200多幅老照片、70多件实物。
4: 这个就是当年航空队员使用的降落伞，受物资条件的限制，当时地面折伞和拆装训练的时候，队员们分组轮换，共用伞具开始练习，这也是我党早期航空事业发展的珍贵历史见证。
6: 牢牢守住西北国际红色交通线，短短5年，在天山南北播撒革命火种，是党在新疆早期革命的重要见证。
7: 先辈在艰苦环境中攻坚克难的故事非常鲜活感人，真切地体会到了红色基业是历代共产党人接续奋斗换来的。
8: 他们不怕辛苦，不怕牺牲，在我的成长和学习的过程，我要向他们学习。
9: 在哈密市以北的天山峡谷中，有一块饱经风霜的天然巨石静静矗立了2000多年。这块幻彩沟汉碑诉说着新疆的命运从来都是与祖国紧密相连。
10: 我身后的这块天然巨石呢，是见证祖国历史变迁的硬核文物。在我们新疆一共有4块汉碑，而哈密就有3块。那我身后的这个幻彩沟碑呢，就是其中之一。
9: 幻彩沟汉碑略呈方形，东西长 3.5

0: 二米，南北宽三米，高两米，集东汉隶书与清代楷书于一时。作为丝绸之路北新道的核心地标，2019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 亲眼看到这块保存了2000年的汉碑，感觉特别震撼。
0: 2000多年前，这里是古丝绸之路北新道的必经之路，中原通往西域天山以北的咽喉要道。东汉时期，中央政府先后四次在伊吾屯田驻军，平定边患，维护丝绸之路畅通。
2: 从这边翻越天山以后，可以到八里坤草原，所以这个战略位置非常重要。在这个古道的沿线我们发现了古遗址、古城址还有风水驿站、碑刻等。
0: 东汉永和五年（公元140年），伊吾司马沙南侯在此刻始祭功。清代乾隆十五年（公元1750年），李藩院笔帖士田辅仁路过这里，在石碑西面最显眼的位置刻下了“幻彩沟”三个大字。
2: 下面，还有一些字属于东汉时期的隶书，这个、清代的碑文的是楷书，所以这个碑是两个时期的。
3: 站在这块石碑前，我们就能够感受到，在2000多年的历史当中，不论朝代如何更迭，中央政权对西域的有效管辖和治理是从来没有改变的。这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最坚实的印记。
4: 河北援疆教师孙志强在库尔勒市第21中学任职以来，补齐办学短板，以日常陪伴暖心育人，被同学们亲切地称为“跑操校长”。
5: 在库尔勒市第21中学每天清晨的跑操队伍里，总能见到孙志强的身影。
6: 校长每天8:10都跟我们一起跑操，知道我们绝大多数的名字，所以说有一种亲切感，也有被校长关心的感觉。我们也不能懈怠。
7: 我想给学生们做一个榜样，让学生们设定自己的人生目标、学习成长目标，然后努力地去实现，而不给自己找任何的借口和理由。
5: 2022年2月，孙志强来到库尔勒市第21中学支教，依托河北省推行的管理团队加骨干教师组团托管模式，他牵头在学校实施了青蓝工程，通过师徒结对、名师送课、教研共建等方式，帮助本地青年教师快速成长。
8: 分批去石家庄二中跟岗半年，河北名师线上线下常态化教学，依托双师课堂共享河北优质资源，学校成绩是一年一个台阶。
9: 物理的一些基本概念在他的教学下面给我们一种具象化，转化成图表的形式，让我们更加记忆深刻，成绩稳步提升。
5: 狠抓教学质量的同时，孙志强也将学生冷暖挂在心头。他带学生做心理疏导，垫付住院费，筹集医药费，用实际行动关爱学生。
10: 家庭发生了重大变故，也有过辍学的想法，在孙校长和其他老师的帮助下重新回到了校园。
7: 教育是点亮心灯的事业，懂得了援疆两字的分量，我们不是来送一束光，而是和大家一起种下满天星辰。
0: 我区加力实施供销网点进景区行动，力争在全区179个4A级以上旅游景区设置供销加文旅网点，实现旅游打卡与特产选购的无缝衔接。随着旅游旺季的到来，位于喀什古城景区内的加什特产体验馆日均接待游客超过300人次。
11: 我入手了加湿的新梅干，还有一些特色的手作，我觉得这个模式挺不错的。畅游喀什古城的时候，便可以一站式的选购当地的农产品。
0: 2025年，自治区供销合作社共推动64个供销网点进驻景区，实现农特产品直达旅游消费市场。特克斯县还创新线下体验加线上直销双轨运营模式，线下将基层供销站点打造为文旅打卡点和特色体验馆，线上携手专业电商企业搭建产地直达消费者的销售通道，还推出100元包邮全国直达服务。目前全县已有展销站点近10个。
12: 逛漓街的时候发现这个供销站点里面的产品种类很全，自己买东西给家人带特产都很方便。
13: 我们站点的很多货品都是从各乡村农户和合作社直接收存上架的，日销营业额能有个7000-8000，农产品占到了营业额的一半以上。
0: 今年自治区供销社联合自治区文旅厅出台专项方案，将供销网点纳入文旅发展规划，在景区核心区域布局点位，打造多处示范旗舰店，并联动

0: 线上平台及邮政寄递服务，构建一点多用、一网多能的长效业态。
1: 加快供销网点在各大景区的覆盖范围，推动网点进一步从便民服务平台升级为连接景区与乡村的综合枢纽。
2: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本周休赛，各地依托赛事精心推出文旅优惠大礼包，激活文旅消费市场。
3: 在亳州，球迷凭江超票根可享赛里木湖景区门票8折优惠，阿拉山口国门、穆特塔尔沙漠景区免门票游览，本地商超、特色餐饮连锁酒店同步配套折扣。阿勒泰从5月30日起开展为期一个月的跨业态惠民活动，串联加油、食宿、商超等多元场景，球迷游客扫描专属二维码即可查询全部优惠。
4: 这个扫码呢，能看到好多阿泰的特色餐饮，还有马场，我还能凭借这个住宿凭证啊，享受很多的优惠，包含的范围挺广的，挺好的。
3: 吐鲁番以主场赛事撬动全城消费，在城区及主要景区共布设30处大屏观赛第二现场，美食与体育碰撞催生全新夜游消费场景。
5: 我一边喝着鸽子汤，一边吃着手抓饭，在为球队加油。美食配球赛，夜晚过得特别充实。
6: 烟火气加上赛场激情，氛围感直接拉满，旅行的快乐又多了一份。
0: 伊犁姑娘米娜把家乡的味道揉进面团，熬进奶茶，传递新疆的烟火与温情，收获各地食客青睐。
7: 大家好，我是米娜，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新疆姑娘，开了3家特色的早餐店，就想把新疆的味道融进早餐里，用一碗热乎乎的饭菜来温暖进店的每一位顾客。你好，这是我们新疆伊犁的特色奶茶，你们尝一下。
8: 我创业初期的时候很不容易，小店突然爆火，人手呀、食材都跟不上。有一位顾客专程排队用餐，他对我说了一句，味道是家的味道，比家里做的还好吃，给了我很大的底气。也是凭着这份认可，我优化经营，逐步稳定。我3家门店整体布置都是还原了我小时候在伊犁的生活场景，就是想把浓浓的新疆烟火风情全部融进小店。我开店只用新疆本土的原料，还创新了特色吃法，借鉴新疆薄皮包子的工艺，将伊犁三文鱼做成了蒸饺、煎饺，解锁了本土食材的新风味。我身在新疆，也热爱新疆，靠着这片土地的馈赠经营着这家小店。如今这家小店更是我向外推介新疆美食、新疆好物的小小窗口，用心做好每一餐，做平凡烟火里的幸福主理人。
2: 下面请看简讯。
9: 记者今天从红旗拉甫海关了解到，1至4月，红旗拉甫口岸进出口货运量超3.8万吨，同比增长122%。其中，核桃、葡萄干、辣椒籽等特色农副产品进出口货值达2.9亿元，同比增长250%以上。6月5日，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老兵宣讲实践活动在新疆师范大学温泉校区启动。活动以传承、扎根、奉献为主线，融合影像展播、红色宣讲、人物访谈、文艺展演、典型发布等形式，让青年学子近距离感悟长征精神。
3: 6月5日，2026年自治区区内协作兵地融合暨塔城地区工会杯专场招聘会在乌苏市举行，177家企业带来了1556个岗位揽才，涵盖工业制造、农业科技、建筑工程、行政文职等多个行业领域，1109人现场达成就业意向。
9: 今天是全国爱眼日，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我区各地开展眼病义诊、视力筛查、科普宣讲等活动，传递爱眼护眼理念，引导公众尤其是青少年养成良好用眼习惯。
3: 今天是全国放鱼日，6月5日，鄱湖县在博斯腾湖大河口水域放流6万多尾扁吻鱼和50000尾经济鱼苗。截至目前，新疆已累计向博斯腾湖放流扁吻鱼60多万尾，其中标记放流30万尾，帮助研究人员更好掌握其生长繁殖规律。
0: 节目最后，一起到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聚焦。散落的风景如何连成一条吸引八方来客的千里黄金线？沉淀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又该如何转化为游客心中可触可感的独特风景？近日，东天山环线旅游联盟在七台县江布拉克景区正式成立，昌吉州正跳出以往单点观光的局限，通过环线将资源串珠成链，让文化给旅途加点故事，以服务提升整体品质。
1: 夜幕降临，江布拉克疏勒影视城灯火璀璨，点亮东天山文旅融合的开篇。作为东天山环线重要节点，经过九个月精心打磨，新疆文旅头与奇台县联合打造的沉浸式互动演绎《月映疏勒城策马向天山》重磅复演，成为串联奇台县域文旅资源、衔接环线沿线文化体验的核心项目。
2: 第一次看这种投影式的，在这个大城墙上、大荧幕上，规模比较庞大，让我们大饱眼福。
1: 作为昌吉州首个大型沉浸式演艺项目，这里的震撼不仅在 AR 交互的屏幕上，更在身边铁马冰河的触感里。每晚准时上演的大戏中，唐努尔·阿蒂里是那个威震边关的耿恭将军。
3: 能饰演这么一个大将军，我觉得挺自豪的。一身这个将军的这个服饰，然后夸冲出去，那个场面就跟穿越了似的。
1: 这部大戏的不少演职人员都来自周边村镇，既盘活了本地人力，又让景区与乡村文旅深度绑定，为环线景村联动筑牢根基。
4: 汉家儿郎临死不降的壮志。
1: 很难想象，如今这座热闹的影视城曾是十三将士影视拍摄地。2024年，新疆文旅头与奇台县联手破局，按汉代军事要塞规制重塑古城墙、军营与酒肆，并通过大型演绎让这座城活了起来，成为东天山环线上一个新的文化体验点。
5: 它是戍边精神在新疆东天山最具分量的家国 IP。 江布拉克、天山草原、丝路古道、疏勒城当年的遗址和古战场的真实的历史契合性。
1: 张东伟口中那个最具分量的家国 IP 就藏在江布拉克的石城子遗址里。1972年发现的这处东汉耿恭驻守疏勒城遗址，如今成了年轻人的网红打卡地，更与北庭故城等沿线遗址串联，形成东天山环线历史研学精品线路。
6: 这张照片是我在石城子遗址拍的，等会儿准备发朋友圈，然后配上的文案就是这么近那么美，周末来江布拉克。
1: 历史是底蕴，风景是颜值。121平方公里的江布拉克景区不仅有疏勒影视城，还有黄金景点天山麦海、天山怪坡、江布拉克大峡谷等，与奇台县乡村民宿、特色村落串点呈现，再接入东天山环线整体路网，实现县内串景、环线联动。
7: 现在呢，江外省份的游客占比量呢，也从3%

0: 餐食提升至了45%以上。2026年1到5月份呢，加木拉克景区游客接待人数8.9万人，同比增长82%。
1: 数据飘红的背后是加木拉克正在打破半年闲的惯性。虎正荣告诉我们，景区正全力推动从一季火爆向全季运营转变，让游客一年四季都有留下来的理由。
2: 在加木拉克不仅有绝美的风景，更有一份甜蜜的幸福在这里蔓延。在我身后，一场特别的集体婚礼正在举行。
1: 赵润奇和任淑琴2023年毕业后，从山西来到奇台县工作。今年3月份领证后，还未举行婚礼，正好赶上加木拉克景区招募新人参加集体婚礼。
3: 我是一个一生都要仪式感的人，所以看到我们加木拉克有这种活动，就特别想参加，觉得很有意义。
1: 一场以山水为媒的婚礼定格了浪漫，也传达出了奇台县旅游从看风景向微度假延伸的新气象，更带动环县沿线民宿乡村旅游协同升温。在加木拉克扎根9年的杜建刚顺应这股热潮，打造了慢生活的民宿小院，营业一年就成了人气最旺的网红民宿。
4: 我们能深深地感受到加木拉克的发展是一年比一年好。自去年营业以来，我们小院接待了近万名的游客，每年营收都在100多万元。
1: 景区民宿的红火带动了周边半截沟镇100多家特色民宿的发展，旺季入住率高达90%以上，形成了一条以景带村、以旅兴农的共富链条。
5: 加木拉克用丰富的业态接住了流量，让游客愿意停下来。但要让这趟旅程更有回味，光有美景还不够，更需要服务的温度与文化的厚度。从硬件升级到软件提质，在昌吉州吉木萨尔县正用另一种方式诠释以文素旅的深意。
1: 沿着东天山环线继续前行，在吉木萨尔县的北庭固城，一群特殊的小导游成了新风景。
6: 下方则是一带一路经济走廊及其途径城市分布电视图，它分为两个部分。
1: 王子一在家长的鼓励下，勇敢担任小小讲解员，主动给参观游客讲述北庭固城的历史。
6: 我从去年就开始学习北庭固城的历史了，能把自己知道的历史讲给游客听，我觉得特别骄傲。
1: 小小讲解员，书香阅读，非遗体验，越来越多的志愿服务走进景区，把人情味送到了居民和游客身边。
7: 我参与了书香阅读，听了北庭历史讲解，现场的志愿服务特别贴心。
1: 从颜值到内涵，吉木萨尔的旅游实践只是昌吉州全域旅游升级的一个切片。放眼东天山，一盘更大的棋正在落下。5月19号，昌吉州牵头联合乌鲁木齐、吐鲁番、哈密及兵团师事，发起成立东天山环线旅游联盟，把散落景区、县域串成全域旅游共同体。
8: 让我们共同见证东天山环线文旅发展新篇章。
9: 也是我们的
4: 统一策划、统一运营，让东天山环线旅游联盟成为在蕉内和都库联盟并驾齐驱的旅游大环线。
1: 环游天山，千里黄金线。东天山环线全长约1500公里，覆盖草原、雪山、戈壁、雅丹等多元自然景观。联盟不是简单的拼盘，而是要打破壁垒，打造一条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超级旅游 IP。 克拉玛依游客王小云一家已经迫不及待开启了东环线首游。
10: 到乌鲁木齐的熊猫馆，我们就连夜就赶到了这个加木拉克去奇台转一圈。我们这次就计划的是东环线
1: 串珠成链，连线成环。2026年，站在15.5的新起点，新疆文旅的这盘大棋正走向高质量发展的高地。
11: 按照做好全文化、繁荣文艺、 保护传承文化遗产、坐优旅游、深化文旅融合的三文一旅一融总体思路，推动文旅产业提质升。

0: 级，全力打造世界级旅游目的地。
1: 我们在天山脉海听风，在大峡谷看雪山草甸，在疏勒影视城看一场穿越千年的文化实景梦，在北庭故城听孩子们讲丝路时光。借力东天山环线，昌吉州不仅串联起了风景，更激活了文脉。这一路的文化盛宴，让风景有了灵魂，让散落的珍珠串成了项链。
2: 串景让孤立的风景成为环线上的明珠，素文让沉睡的历史变成可触摸的体验，题志让短暂的停留延伸为长久的度假。美丽东天山不仅是一篇发展答卷，更是一场关于诗与远方的深度实践。当东天山的千里黄金线越织越密，当文化的温度融入每一处服务细节，新疆是个好地方这张名片会焕发出更加夺目的光彩。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更多内容您还可以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再见。

0: 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的坚实支撑。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创新成果。有效协议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契约底线。科技创新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护创新驱动力。依法保护产权，促进公平竞争，鼓励科技创新，民法典始终与我们同行。
1: 诚信好，
2: 质量好，
3: 性价比好，
4: 购物体验好，
5: 售后服务好，
6: 投诉处理好，
7: 让每一次消费都成为美好生活的开始。
6: 夹菜用公筷更健康，
4: 还有公勺呢，
8: 用公勺公筷
4: 让健康常在。

0: 他们口袋大张，不是在等我们，就是在等谢仲豪。
1: 谢仲豪呢？他被捕了吗？
0: 下落不明，死心相也联系不到。
1: 要找到他，要确认他是不是还活着。
0: 怎么确认呢？
1: 可以去他家，你不是有地址吗？去他家看看，至少我们可以有一些信息。
0: 不能去啊，老师，太冒险了。
1: 我们不能丢下自己的战友不管。
0: 他家附近不知道有多少保密局的眼睛盯着，这还是您提醒我的。
2: 说起来，共产党那一套确实是很有特色，很能蛊惑人心，但这是他们的特点，也是他们的软肋。在北平的时候是那些大学里的左派学生，到了台湾就是刘康福这儿的年轻人，但是他们不一样。刘康福这一代人生长的环境刚好是日本政府在大力的推进皇民化教育，所以有很多人最终都穿上日本军装，散布到日本人的整个东南亚战区。所以我认为他们信仰共产主义并不是真心的，不过是想把咱们给赶出去罢了。这样一群人是双刃剑，只要把他们那点脆弱的信仰给捏碎了，他们就会供出张浩这样的坚定者来。

0: 我们的战友生死未卜，而我们却不敢有任何行动。
1: 我去，我要去，
0: 老师。

0: 晨晨。
1: 爸，您进来怎么不敲门啊？
0: 我敲了。
1: 你没有？
0: 是你太紧张了，干嘛呢？
1: 没什么。
0: 给你买的糖，你尝尝。
1: 爸，你怎么撕我书呢？
0: 哪来的？
1: 我同学借我的课堂笔记。
0: 你同学的课堂笔记是这样的吗？给我。
1: 不给。
0: 学生，给我。
1: 我东西凭什么给你？
0: 给我。
1: 不给。
2: 学生，
1: 不给。
2: 你怎么跟爸爸说话呢？啊，
1: 他撕我书。
0: 给我。
1: 不给。
2: 学长。

他在看这些东西，你知道吗？他同学的课堂笔记是这样的，你知道吗？如果因为这个出事了怎么办？没收了，以后不要跟这个同学来往。明天去学校了解一下情况，有必要的话给他转学。

0: 他的副官坐在副驾，我觉得这是唯一蹊跷的地方。你想想，
1: 于队长，我吴石堂堂一个国防部次长，我想自己开车，你管得着我了？你保密局管得太宽了吧？又不能当成证据的话，不要多说了，都是废话。
2: 我反倒觉得是吴次长刚来台湾，新官上任，他去基隆视察防务工作，正说明他可以很合理的经过谢仲豪家，天衣无缝呢。

0: 我每天给你备的健康药你吃了吗？我跟你画的你吃了吗？
1: 吃了，都吃了。
0: 多少？
1: 有时候我会忘。老师没事吧？
2: 晕倒了，在里面呢。啊！聂希呢？我叮嘱过他，让他每天盯着你吃降压药，他人呢？
3: 在，在。
2: 聂希，他是个拼命三郎，你就有样学样是吧？你这样做，我以后还怎么信任你？
3: 对不起，师母，是我疏忽了，
1: 夫人。不怪聂希，是我的问题。聂希，你先出去。
3: 你消息，师母。
1: 坐下，坐下。

0: 你要是想死，不能死在台湾，你得回福州，我也会跟着你一起死。福州有我爸妈，他们可以照顾孩子。
1: 夫人，好了。暗示吃药。
0: 你不光要按时吃药，我必须得跟你约法三章。
1: 夫人，请讲。
0: 第一，每天九点之前必须到家。第二，不许在外喝酒。第三，不管孩子们怎么样，你都不能发火。还有，如果派你出去公干，必须带着我，你到哪我到哪。最后，明天在家好好休息一天，天大的事你也不许出去。
1: 夫人，五丈了。
0: 我不管几丈，你答应我。
1: 好，我答应了，我答应了，答应了啊！好了，啊，好，好，好，那我能有个条件？
0: 不许谈条件。

0: 你的信，哦，台湾寄过来的。好啊，都是我的。哎，
1: 这是你的，这是我男朋友给我的。哦，
0: 男朋友给你写信啦，真好啊。
1: 不对呀，朱姐，你今天怎么这么高兴啊？
0: 我要回上海了。怎么了？
1: 没事。哎呀，
0: 你怎么了，德英？啊？
1: 我舍不得你，我替你开心，我光许你，但是我舍不得你。
0: 好了，德英啊，赶紧回去看男朋友的信吧。去吧啊。

亲爱的妈妈，我和昌城已随单位抵达台北，孩子已顺利出生，是个男孩，跟我父亲长得很像。您在香港的工作还繁忙吗？如果有时间的话，我和昌城想邀请您来台湾小住，很想念您，阿菊。

0: 吴次长生病了，您找我。吴次长生病了，你带我去探望下他，多备点礼。
1: 是，
0: 我听说保密局前几日行动时，基隆跳窗毙命的共谍就住在吴次长巡防路线上。吴次长回来后便高血压发作，太巧了吧？
1: 查一下这个共谍的底细。是。
0: 那次长那边，
2: 吴次长在台大医院受惊，又为军务操劳，你要好好问清楚吴次长的病因。
0: 是，我这就去。

0: 一定要替我转达对总长的感谢。哎，
1: 总长很关心您的，这拿的都是一些您喜欢吃的。哎呀，哎呦，多谢曹夫人，
2: 您快请坐，
1: 我来就行了。你看，
2: 真是太客气了，还带这么多东西，也替我谢谢总长，还派您来看望于勋。
1: 应该的，应该的，
0: 快请坐。
2: 你们慢慢聊。嗯。
1: 啊。
0: 喝茶。
1: 哎。自从听说次长您出事儿，我真的是担心的不得了啊。这今天呢，不敢打扰您休息，所以一个电话都没给您打。不过这下我放心了。
0: 能出什么事儿？从战场上下来的人，没有那么娇气。
1: 哎呀，您呐，这是急火攻心呐。毛人凤手下那帮人可没少干这种荒唐事儿。台大医院那个共谍，一看自己被人盯了，肯定要挟持人质逃跑啊。恰巧被您给赶上了，多正常的事儿啊。可是古正文这条疯狗，逮谁咬谁呀、啊，非把您咬成是共谍。据我所知，这个古正文不是保密局行动处的，而是侦防组的编外啊。这个侦防组是专门侦共防谍的秘密单位，直接向毛局长负责，就连办公地点都跟保密局总部不在一块儿。
0: 清者自清，他想咬便咬嘛，我总不能跟一个上校计较吧？
1: 您肯定是不会跟他计较了，但是，他冤枉的是咱们国防部的参谋次长啊！
3: 而且据我所知，他们还在查

0: 三幺八师倒戈前您去师部的事儿呢？这样呢，也进入了我们二厅的工作范围，那就对不住他了。只要您一句话，这事儿我去办。
1: 你想怎么办？啊，
0: 那就要看您的意思了。
1: 谢谢段厅长好意啊！事情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了，针对此事，建锋同志也专门请我喝了茶，毛局长也亲自电话道歉了。我再不依不饶就不合适了。
0: 哎呦，还是次长您心胸宽广啊！属下惭愧。
1: 哦，对了，金门局势吃紧，我跟你要的共军三野士兵团的情况，你收集的怎么样了？
0: 正在收集当中，我们的人也正在积极的渗透。不过共军搞的这个政治审查，搞得实在是太严了，工作不好做呀。嗯，
1: 共谍渗透我军，我们也应该渗透到他们里面去，知己知彼嘛。
0: 是，
1: 喝茶。
2: 吴石确定周芷柔已生疑心，台湾情报线断裂，新交通员短期无法到台，保密局和国防部必然布下天罗地网，只等他露出破绽。难道要让金门情报就此失效，坐视解放军白白牺牲吗？吴石决定以身入局，周芷柔想要证据，他就主动露出破绽，这个破绽就是香港。
3: 香烟香烟什么牌子都有，来，要不要香烟啊，先生？
4: 报告。哎，
5: 别再回头了，这个人可能就是谢周豪。

0: 岳副官早。
1: 早啊，小钱，还没吃早餐呢吗？来这儿。啊。
2: 等会儿洗完车先休息，我送老师去。
0: 聂副官，你总把我活给干了，那上边会不会扣我薪水啊？
1: 你把心放肚子里吧，能休息还不好啊？
0: 聂副官，那我帮你把你车也洗了吧。
1: 行，谢了啊。

0: 老师，
1: 进。
0: 今天国防部的会议记录，尹国木。周总长说身体要紧，批准您多休息两天。
1: 歇不了，我要亲自去一趟香港。
0: 去香港？您这时候过去做什么？
1: 送情报。金门大战一触即发，等新的交通员到台湾，一切都晚了。我去香港找万经理，是送情报的最快办法。
0: 现在保密局知道我们的交通员死了，线断了，现在进出台湾的人都会被严密调查。您又是重点怀疑对象，您现在去香港，这不是自投罗网吗？
1: 不是保密局，短退之也来试探我之前去三一八师部的事儿。
0: 那您更不能去了，两个部门都虎视眈眈，只是他们现在对您没有证据啊。
1: 我给他们这个证据，把这份军员分配方案交给国防部审核。
0: 您是想赌美国人对这份方案满意，然后派您去香港对接？
1: 对，因为他们需要证据，所以周芷柔一定会派我去香港。
2: 沃克将军呢，一直催着我办理交接。他呢是陆军中将军衔，那咱们派去的代表也不能低于这个规格才行啊。学长认为谁最合适去啊？
1: 谁去最合适？在我心里无非有三个人选。
2: 好，
1: 孙立人将军。孙将军在驻印军的时候跟美国人打了很多次交道，美军方面对他印象还是不错的。第二个，除了孙立人将军之外，跟美国人打交道次数比较多的，当属东南长官公署的林蔚副长官了。
2: 那第三位呢？
1: 第三个是总长您啊。如果总长能亲自出马，那才凸显国军对盟友的重视嘛。
0: 不可能啊，金门马上开战，重庆也很危险，周芷柔是空军司令，他怎么可能擅离职守？
2: 孙将军呢，倒确实是个合适的人选，刘国美深得美国人的信赖，但是坊间曾经有谣传说美军想用孙将军对总裁取而代之，我估计啊，眼下总裁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孙将军跟美国人走得太近。
1: 哦，
2: 至于魏文雄呢，远征军时期他夹在总裁和史迪威之间，把关系闹得太僵了，虽然这次史迪威不在，但我觉得美国人也不会太欢迎他。
1: 那我真想不出还有什么人更合适了。你也知道这人事不是我的长项。
0: 我好像有点明白了，也就是说周芷柔表面对您非常尊重，但他就是想拿到证据，探探您是不是共党，所以一定会派您去香港。
1: 所以这是我唯一的一次机会。兄长走前叮嘱过，香港那边必须见到我本身才能接头，先放出去，不可能拖了。

0: 小万，
1: 周副同志，
0: 怎么了？好像情绪不太高啊。
1: 可能这几天忙的吧，找我有事。
0: 对，啊，我给你看个东西啊，我看看。

0: 这个东西你是不是能派上用场？
1: 特别通行证？
0: 嗯。
1: 签发单位还是台湾省警务处？
0: 对。
1: 你怎么会有这个？
0: 我的养女阿菊在台湾，然后我女婿呢是省警务处电讯管理所的主任。
1: 我记得你曾经汇报过他们准备去台湾的事。
0: 是是是，阿菊请我去台湾，但是现在我要回上海了，所以这张特别通行证对我没什么用了。我觉得可能你能派上用场，是吧？
1: 当然。你知道吗？以前只要我们想，就没有进不去的城。
0: 嗯。
1: 台湾我们也派了不少干部，只是现在台湾白色恐怖严重，五月份省主席陈诚又颁布了戒严令，现在想派个人去台湾，那是相当的困难。有了这张特别通行证，我们就可以进行仿制了。
0: 其实如果你们需要的话，可以早点告诉我，我让阿菊帮我们办一张啊。
1: 你看啊，证件上有签发单位和具体的家庭住址，你问他们要了不去，会给他们一家造成麻烦。去的同志呢，也不能住在他们家，容易暴露。现在他们主动寄过来，就简单多了。朱鹏同志，我代表组织上感谢你的帮助。
0: 哎呀，能派上用场就好。
1: 这张特别通行证我就替你保管了，一定能派上大用场。
2: Dear General Joe, we are very satisfied with the new military assistance plan recently sent by your department.We can promptly send personnel to Hong Kong to complete the handover procedures. Best regards, James Walker.
3: 你先去吧，请一下段厅长过来。

0: 董事长，您找我？你去看望吴次长，他情况怎么样？哦，看起来比平常虚弱一些。哦，但总体无大恙。您的关心我都带到了，让他多休息，不必操心工作。
1: 保密局最近有没有什么新的动作？
0: 我埋在保密局的内应汇报，古正文认为。 本来要和张浩接头的人突然断了线，肯定会建立新的交通线，所以他们近日在严查出台湾的人。
2: 回去继续盯着。
0: 是。

0: 哟，学长啊，
1: 怎么样？哎，怎么样？身体好些了吧？好多了，夫人一直盯着呢。哎呀，学长，这个血压一直下不来，也是个事儿啊。
0: 要么我给您找一个美国好的医生，给您好好看看。
1: 不用，按时吃药就行，没什么大事。工作虽然是重要。
0: 但身体也要多保重啊！啊，
1: 总长，叫我来什么事儿？
0: 啊，这份分配方案是学长亲自草拟的吧？
1: 是啊。

0: 国防部这么忙，让我在家休息什么都不干，我这心里也不踏实。另外我也知道美国人等这份分配方案已经等很久了，所以想替总长分忧啊。
1: 您是我的学长，本来就应该找您好好给我出谋划策的。这份方案我看了，非常的周密。
0: 那他们回复了吗？
1: 回复了，一个字都没改，通过了。
0: 哦，那太好了啊。算是暂解金门之急吧。那没什么事儿，我先回去了，总长。
1: 哎，学长别急着走，来来来，沃克将军呢一直催着我办理交接，他呢是陆军中将军衔，那咱们派去的代表也不能低于这个规格才行啊。学长啊，既然这份分配报告是您亲自撰写的，我觉得你应该自己去。
0: 我不行。第一，我最不擅长交际；第二，我现在这身体状况，昨天晚上血压一下飙升到将近200，被夫人骂的是狗血淋头啊！我这去了香港，再犯了病，岂不是耽误了大事？
1: 这个不是问题，本来香港的医疗条件就比台湾强多了。如果学长能够去的话，我会派一名随行军医，一直跟着您，保证万无一失。
0: 总长，我不能去。保密局因为上次台大的事情怀疑我，现在一直在严查离开台湾的人。要是真让我去了，恐怕会落人画柄。
1: 这倒也是。
0: 总长，没什么事的话，我先告退了。

0: 学长，学长，我想来想去，还是您最合适。我们国防部正常外出公干，难道还要看他保密局的眼色？学长无需担心，您是我亲自派出去的，有能耐让他们来找我。再说了，您都已经帮我把这个方案给搞定了，那必须得帮我帮到底。就这么定了，学长明天就出发。
1: 是，定当不辱使命。
0: 有劳学长。

0: 喂，
1: 谭厅长。
2: 哦，周总长。吴次长。
0: 明天要就美军军援一事前往香港，你们二厅派人随行。记住，务必保证你该完成的任务。
1: 明白。
2: 尽快处理一下手头工作，然后抓紧接收一下美国军援的材料，明天出发。
1: 去香港？
0: 对啊。
1: 那我先陪你回家收拾东西。

0: 然想起来前几天你师母跟我约法无章，我答应她了，其中有一条是我出差要带着她。
1: 什么无章啊？
0: 哎呀，就是我去哪儿她都要跟着。这次去香港不是普通的出差，不能带上她。
1: 那怎么办啊？
0: 这样，跟你师母说国防部这几天军务紧急，我要在部里住几天，你帮我拿一件衣服出来就行了。
1: 行啊。那些都要拿什么东西啊？
0: 拿一套西服。
1: 西服？
0: 两双皮鞋。
1: 两双皮鞋
0: 和军旅服。
1: 军旅服
0: 就够了。
1: 那师傅肯定要问啊，部里加班要西服干嘛？
0: 你就说部里这几天可能要聚会。
1: 聚会
0: 啊？
1: 那两双皮鞋呢？
0: 你就说不知道，老师穿哪双合适吗？
1: 行，那军旅服怎么说呢？
0: 军旅服你就说我最近瘦了，需要拿军旅服到军部去修改一下。
1: 行。哎，那个老师，哎，
2: 叶西。
1: 哎，师母。
2: 大晚上怎么来了？是有事吗？快进屋啊。
1: 我来帮老师拿几件衣服。
2: 拿衣服干什么？他人呢？
1: 他还在国防部呢，最近军务紧急，他得住几天。
2: 行。阿东，阿东，
3: 哎，
2: 把行李箱准备一下。
3: 好的，太太。
2: 带西服干什么呀？
1: 哇，周末部里可能要举行酒会。
2: 到底是住几天，还是要一个月？要不把枕头、被褥都带上？
1: 那不用。
2: 带这双皮鞋吧，百搭。
1: 哦，好，我来。还有一套军礼服。
2: 铺里加班还要军礼服？
1: 哦，老师说他最近胖了瘦了，要去部里改改。

0: 是魔，一个箱子就够了。
1: 你老是答应过我，他去哪儿我去哪儿，我跟你一起去部里。
0: 别呀，等会儿。

0: 生我。
1: 怎么了？走啊。
0: 不是，我
1: 到底怎么了？
0: 夫人，
1: 你怎么在这儿啊？
0: 啊，是在这儿。
1: 聂西说你去国防部加班了。
0: 不加班了，回屋说，给我吧。哎，你先回去啊。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路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此去香港是为了接受一批美国援助，周总长确实也没有别的人选。其实这种工作比在部里轻松很多，另外香港的医疗条件也比台湾好得多，可以多开一些药。周总长也专门安排了随行医生，所以夫人你尽可以放心。
1: 你们周总长想的可真周到呀，请他再想的周到一点，申请次长夫人随行。
2: 学长啊，不好意思啊，这么晚叨扰您，没有打扰你们休息吧？
0: 总长，您一定有要紧事儿，请吩咐。
3: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总裁听说
2: 是派你去香港接受军援，非常的满意，特批你们一行乘坐泰康号军舰前往香港。
0: 乘泰康号军舰去香港？泰康号军舰曾是总裁坐舰，我一个次长不合适吧？
3: 现在已经不是了嘛，总裁的意思啊，
2: 泰康号军舰本来就是美国的军援，现在乘坐它去接受新的援助，就是要让某些人看看美军对我们的支持。
3: 学长啊，您代表的可是国府和国军的体面啊。
0: 多谢总裁关怀。
3: 另外啊，
2: 既然公开的名义是去接受美国政府的经济援助，就不妨把事情尽量搞得高调一点，所以在交接仪式之后啊，会举行一个盛大的酒会，
3: 届时全香港的工商界人士都会来参加。总裁就是要让那些
2: 逃到香港看风向的人看看我们跟美国的关系，
3: 那是牢不可破的。
0: 总长，应酬交际非我所长，酒会如此盛大，人又那么多，恐怕
3: 过钱了。学长定能大展我国府之宏威啊。
2: 我已经安排二厅的人随行，保证万无一失。
3: 这次情况有些特殊，与美军
2: 的军援签约仪式在香港举行，但是军援的交接需要在公海上进行。
3: 辛苦学长了。
0: 好，我知道了。

0: 我不知道你回来，出差呀？哎，是要回福州接孩子吗？没有，明天跟老师出差去趟香港。
1: 你老师办法多，你们要不要想想办法，看能不能把孩子先从福州接到香港，再从香港接来台湾呢？
0: 阿美，我跟老师出差是公干。那你打算什么时候把孩子接过来啊？
1: 再等等吧。
0: 我们来台湾已经2个多月了，你说来说去就这么一句话。
1: 不是阿美，台湾形势现在非常……
0: 我不想听你这些解释。 我加班去了。
1: 你不是刚下班吗？怎么又加班啊？
0: 我只有加班的时候才不想孩子。

0: 你得帮我盯着你老师，让他每天按时吃药，要是再发生上次那样的事儿，我一定不会饶你。
1: 放心师母，我记住了。

0: 这次的任务就是这样，总之东海小组是我们对台情报工作的来源和核心，他们的交通线绝对不能断。
1: 组织上交给我这么重要的任务，绝不辜负上级的信任。
0: 从明天开始，这就是你的新身份，尽快熟悉，随时可能动身。是，记住，到台湾以后，不管遇到多复杂的情况，一定要沉着冷静，保护好上线，保护好情报，保护好自己。
1: 你也保重。

0: 要去香港。
1: 对，局长，当前的局势处处吃紧，吴次长又突然之间要去香港纠结军援，我认为他就是要去香港纠结情报。香港这个地方你也知道，鱼龙混杂的，他正适合安插人员进去渗透啊。而且吴次长的随行人员也可以让人潜伏进去抵近监视，还望局长批准。
0: 说完了？
2: 完了。
0: 郑文啊，你知不知道我们现在是什么处境？国防部二厅、调查局、军情局、总政战部、宪兵司令部、省警务厅，大半个中国的特务机构都挤在了这小小的台湾岛上。

0: 僧多粥少，不折腾还随时有可能被整编。
1: 还请局长相信属下。
0: 我相不相信你不管用，吴司长这次坐太刚号走，你敢跟吴司长一起坐太刚号去香港吗？
2: 太刚号军舰呢？

0: 可以去香港永春堂药店找万景光、万经理，还是用这里的信物和暗号。
1: 老师，都检查过了，安全。
2: 到了香港，我们只有两天时间。
1: 香港的环境无论如何都不太安全，两天应该来得及吧？
2: 但愿如此吧。周志柔安排了一大堆二天的尾巴，这次去香港恐怕也不会太顺利。我们大概后天的中午会到达维多利亚港，如果下午就以个人身份去拜访美军代表詹姆斯沃克将军，那在返回军舰的途中是有机会去在香港岛的药店接头的，你觉得呢？
1: 我觉得可行，布里给老师安排的日程太满了，第二天开始根本找不到合适的机会，而且我确认了，从半岛酒店到香港岛中间要坐轮渡，我想下船之后应该有合适的机会接头。
2: 这次无论如何也把金门情报传出去，同时还要请求上级尽快派一个新的交通员过来。
1: 老师，您看要不要把军员分配方案一并发给上级？都是您的心血，别浪费啊。
2: 我现在就去找一封电报，你用军舰上的电台发给美国人。
1: 是。

0: 辛苦辛苦啊！
1: 李站长，
0: 欢迎欢迎欢迎啊！
1: 谈不上辛苦，谈不上辛苦。
0: 这边请，这边请。
1: 好的，谢谢。

0: 要我说吃饭，咱们要不然就免了吧。你看这次任务呢，非比寻常，而且确实只有2天的筹备时间，还是以工作为重吧。
1: 早就听说古组长办案时雷厉风行，今日一见呢，果然是名不虚传。也好也好，那我们先去酒店啊，安顿下来呢，我再带你四处转转，熟悉一下香港情况。
0: 等一下，酒店不是住在站里吗？
1: 局长特意交代我说，古组长这次啊是来执行重大任务的，军援的签约仪式就在半岛酒店的宴会厅举行，美军的代表也住那里，整个的条件呢又是全香港最好的，所以啊于公于私都应该安排古组长下榻那里。局长们是交代过我，让我全力配合你，我也是调配了一波熟悉香港本地情况的外勤，供古组长

0: 随时调遣。这么说，我本人谷组长如果有需要，随时吩咐，绝对全力配合好工作。
1: 太客气了，那就先谢谢李站长了。
2: 快点啊，抱歉。
3: 老师，车备好了，随时可以出发。
4: 把我西装拿来。
3: 是。
5: 报告。
4: 请进。
6: 次长，沃克中将正在码头等您。
4: 他怎么到码头了？
6: 美国人就是不按常理出牌，搞得大家都措手不及的。
4: 你告诉他我马上下来。
6: 是。
3: 也太热情了，不是约好了以个人身份再搬到酒店见吗？那这样的话，我们还能在药店关门之前赶到吗？
4: 计划赶不上变化，把我的军服拿过来。

0: 人都安排怎么样了？
1: 都安排好了。码头所有的擦鞋的、卖报的，都是三班倒。门口还有车跟着，只要他们敢离开码头，绝对逃不出咱的收场线。组长，我在想一个问题，你说他们如果做缩头乌龟不敢出来怎么办？
2: 怎么可能呢？
0: 费尽心思到了香港，不就是为了接头吗？他现在比咱们着急。
3: 沃克将军的到来真的是美国人太过热情，还是二厅故意安排，亦或是保密局的手笔，无事不得而知。他以身社区来到香港，现在却被困在监视之下，二厅的人如影随形，只等他露出破绽。武士知道他必须保持冷静，才能找到破局的机会。明日是交接仪式，后日要启程回台，今天是他和万经理接头的唯一机会。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此刻只有一个念头在吴氏脑中回响：上岛，只要10点前能到永春堂药店，一切尚有转机，所以必须铤而走险。
4: 沃克将军，既然今天我们聊得这么高兴，不如去您下榻的酒店，我请您喝一杯。
5: Oh, that's an excellent idea.
4: 我这次还带了我老家的好酒，不醉不归。

0: 前面那辆车。
1: 好。先离哨，
2: 离哨，
1: 看看次长怎么了。
2: 次长怎么了？
0: 后面有辆车一直跟着我们，去看看，问问什么情况。
2: 您稍等，我去看看。你等我一下啊。
1: 是。
3: 站住！追踪那辆车。
0: 开车。
1: 可是，张处长说这在等
0: 开车。

0: 长官，您需要点什么？硝酸甘油片。好嘞，您稍等。只有你一个人当班吗？长官，有什么能帮到您的？
1: 硝酸甘油片。

您需不需要抓一点可以降血脂的中药？血脂不高，有配好的消渴丸吗？有。石原。

0: 是为了党国操劳而抱怨的，这个钱怎么可以你来付呢？哎，
1: 张处长，
0: 你就千万别为难我。来，不用找了，谢谢啊。

0: 看到有什么要紧的，是吧？明里暗里不都是保护吴次长吗？再说了，反共防谍方面，咱们和二厅之间有很多职责都是重叠的嘛，是吧？这个永春堂药店查过没有？
1: 查过了，李站长的人查的，手续很齐全，而且经营了很多年，暂时没有任何的问题。
0: 李站长，我个人建议啊，咱们还是派两个人盯一下这个永春堂药店，万一呢？
2: 那是。来，你去找两个精明的，跟着于队长。有什么事儿听于队长吩咐。好，是。

0: 二厅的人去追李站长的车，我趁机跟着吴次长到永春堂药店。
1: 哎呀，吴次长，长高兴啊！
2: 客气客气。
1: 嗯，怎么还有个二厅的人？
0: 组长，咱们的车是不是被看到了？

0: 谢谢，不客气。顾组长，咱们这真是需要保护吴次长啊！他那儿不是有二厅的人跟着呢吗？
1: 当然，当然是要暗中保护。你看啊，吴次长位高权重。 人家在香港的行程，那每个小时都是提前就安排好的，都写着呢嘛。嗯，但是今天晚上这个半岛酒店之行，它就不在计划之内，所以我觉得应该尽量多了解细节，防患于未然嘛。<笑>
0: 哎呀，不过啊，这个从半岛酒店回维多利亚港。
1: 这个药店应该是最顺路的。哼，是啊。嗯，李站长。嗯，实不相瞒，这次到香港呢是上峰有令，吴次长的随行人员里边藏有共谍分子，他们一定会在香港交接情报。
2: 事关机密，不便明说。进来，理解，都理解，都是同行嘛。啊，<笑>哎呀，看来保密局是一刻也没有放松对您的警惕啊。这古正文真是阴魂不散，竟然跟到香港来了，怪不得我们一出酒店就被盯上了。
3: 二厅的人也没闲着，今天真的齁险。今天这事儿，一定会加大张处长对您的怀疑。老师，据我所知，保密局在香港是有个加重站，所以码头附近，包括明天的酒会，应该都少不了保密局的眼睛。
2: 天文大潮了，最后一天时间，我们必须要把消息送出去。可是明天是军员交接仪式啊，您一整天都被排得满满当当的。
3: 要不，我替你去药店，我一个人行动目标比较小，更容易甩到尾巴。
1: 不行，万经理不认识你。 我今天是迫不得已，才带着张处长去药店。这对万经理来说已经很危险了，可以想象，保密局一定会在药店设伏。你再强行接头，对你和万经理来说都是灭顶之灾。
2: 现在您跟我都被盯死了，根本没法动我。
1: 要是万经理能动就好了，就算他能动，他也没法联系到我们。你安排几个记者，明早出发前接受采访。

0: 把半岛酒店交接仪式还有晚上的酒会大大宣传一下。
1: 对啊，军演交接仪式事关美国和国府的关系，这种爆炸性新闻当天就能见报。
0: 明天晚上半岛酒店的酒会是我们最后的机会，希望万经理能够看到报纸。
2: 哎呀，吴次长应该不会在交接仪式上搞什么名堂，那可是外交场合呀，搞不好可是要身败名裂的。
3: 我可没说是吴次长。
2: 我说了吗？口误口误口误。
3: 这种话可不能瞎说呀。啊，
2: 那是那是。
3: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不管这个人是谁，只要让他把情报给送出去，你我都吃不了兜着走。李站长，但是反过来想，只要把他抓住了，那这个人的官自然是越大越好，对吧？
2: 哎呀，这事儿局长也是这么认为的。
4: 今天特别邀请各位记者来到泰康号，是因为泰康号原本就是美国援助国民政府的军舰，因此今晚的军援签约仪式意味着中美自抗战以来的合作关系非但没有减弱，反而在继续加强，中美关系的前景一片光明。
5: 昨天晚上跟踪我的车你们追到了吗？
6: 真对不起，我们对这里的环境不太熟悉，跟丢了。但是我也觉得奇怪，以您这样的身份谁敢呢？
5: 你的意思是我判断错了？那这样，今天你们跟着我，如果这辆车再出现的话，你甘愿受罚吗？
6: 次长，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在想谁有这么大的胆子？
5: 你去查一下，到底是什么人，跟共谍有没有关系？总长点你们的将，不是让你们到香港来游山逛水的。
6: 次长放心，卑职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
5: 赶紧去吧。
7: 多长时间了？
8: 七点半来的。
7: 今天有紧急任务，取消所有安排。另外，去找一个公用电话，打给警署，就说在这附近发现了刺杀杨杰将军的车。快去。
8: 行，我这就去了。

0: 正在全力审讯，签约仪式开始之前肯定能问出来。
1: 那就太晚了，给你们两个小时时间，如果问不出究竟来的话，那签约仪式的时间就要调整。
0: 是，两个小时之内肯定给你答复。

0: 负责跟踪吴次长的两名外勤人员还没有归队，码头上盯梢的人说，他们看到跟上吴次长的车队走了。
1: 站里呢？站里都找了吗？
2: 站里家里都找过了，没有。

0: 接下来我问的是你就点头，不是你就摇头，明白吗？想活命吗？
1: 是共谍吧？
0: 我看你就不想活了。带过来。
2: 我们是保密局的，香港站自己人。
0: 保密局的跟踪吴次长干嘛？
2: 我们听说有共谍活动，奉命保护吴次长安全。
0: 我给你的时间不多了，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再不老实，我一定把你扔海里。
2: 我说还不行吗？
0: 说，
2: 香港站来了一个保局长的特派员，他让我们查吴次长的，我们李站长都听他的。
0: 毛人凤的特派员怀疑吴次长是共谍？
2: 对。
0: 目前有什么发现吗？
2: 没有，什么都没有。
0: 你们还有什么其他计划吗？
2: 就是跟踪我。报到酒店，我们很多同事在报到酒店当服务员。我就知道这么多，我有办法想好你拉我去海里喂鱼。你别走，你别走。
0: 马上给家里发报。
3: 香港几点？

0: 总长，我有件事情想给您汇报一下。
1: 吴次长是代表国民政府去接受盟友的军援，他毛奇武简直是胆大包天呐、啊！

0: 保密局的手伸得也太长了吧，这弄不好是要搞出外交事件的。
1: 卑职明白，我马上安排人控制他们的行动。
0: 反共防谍也是二厅的职责所在，
2: 国防部绝不允许有共谍渗透的情况出现。
0: 二厅该怎么做你应该清楚吧？
1: 卑职明白，马上给香港回电。
3: 是。
1: 反共防谍也是我们二厅安身立命之本，绝不能让保密局占了先机。
4: 吴次长既然能出此下策，说明他急了，他摆脱不了咱们的监视，他必须要马上接头，而最好的机会就是今天晚上的酒会。只要今天晚上咱们抓到他和共谍同党接头的实证，那就是大功一件呀。
5: 道理是这么个道理，嗯，可是真要行动起来，您想想，今天晚上来的人可不少啊，而且都是工商界的名流，真的要是在酒会上接头的话，对我们来说可是个棘手的事儿啊。顾组长还有什么妙计吗？
4: 谈不上什么妙计，根据情报显示，在筹建这个宴会的时候啊，他交通线已经断掉了，他和岛外所有的共谍同党都联络不上了，也就是说今天晚上来接头那个人，他不可能在邀请名单之上了。

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的坚实支撑。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创新成果。有效协议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契约底线。科技创新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护创新驱动力。依法保护产权，促进公平竞争，鼓励科技创新，民法典始终与我们同行。

等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0: 曾经是当兵的，我是退役军人，直播文工团做节目主持人。
1: 咖啡好了，
2: 哦，谢谢。
0: 咖啡啊，我自认为最主要的是豆子品质，它的烘焙，最后是你的萃取。因为我拉的不是特别好，所以我对拉花的要求可能不是特别高，但是对奶泡的打发，我的要求还是蛮高的。声音会要小，不能太嘈杂，因为还要融合，当你喝到嘴里以后的那种口感，那种感觉，我觉得才是最重要的。话再说回来，咖啡啊，就像一个人的人生，大家各自品着各自的味道。好，我们再来做一杯。退役以后，因为一些原因，我得了一场病。刚开始有些想不通，突然你发现你的手、你的脸白一块黑一块，这种状态的时候，哎，真的会崩溃。每天就是看着镜子给自己洗脑啊，我很好，我很棒，你加油。又过一段时间以后，就是不愿意照镜子，放飞自己吧，有将近个十年的样子。走到我的工作室去，跟我来。我一般通常就会在这里，门一关，这就是我的世界。50岁以后，刹那间就那种感觉，说不能再想以前的事情了。也许我会活到70岁，也许会活到80岁，但是我绝对不可能活到100岁。那么在接下来这个时间段里面，怎么开心？怎么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怎么能让我的孩子有一天会说，我妈是个特别认真生活的女人，我妈都那个岁数了还在认真学习，她觉得有这么一个妈妈很自豪。每一个这个字体我都会去点击一下，打开它。你要看到我以前的那些视频，好可爱。现在我觉得还是有些技术成分在里面。
1: 一般
0: 许久未做咖啡，拉花最后就是这个样子。我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闺蜜，她觉得我应该去做点事情，看到我对咖啡特别喜欢，她说那你需不需要去了解一下咖啡？我说那我先去了解一下。她就以最快的速度帮我联系了老师，联系了学校。
3: 我一说师傅，你们可能会觉得是个老头儿，其实他是个小老头儿。去看看他。
0: 这是我曾经战斗过的地方，请随着我的脚步进来。
4: Hello. 我们俩打电话咋真放声呢？
3: 这就是我的那个师傅。
0: 刚开始就是想的去了解一下，最后发现这个咖啡文化很大很深的一个内容，真的不是表面上的那么简单，所以我就开始一头扎进咖啡的这个海洋里。
3: 我们一起战斗过的咖啡机，据说最近身体不太好，可能要退休了。
0: 通常的一个学习流程呢，是10天到半个月，就是上午理论，下午实操。对我来说，时间有点长。当然会经常开玩笑说，我不舍得离开我这个学习的环境。其实呢，就是这边学完那边忘，第二天大家都能回答问题，我回答不出来。我会说啊，昨天我也在呀，我也听了这个课，我怎么想不起来？
1: 我们那个炎热的教室，
3: 我们的这个咖啡地图墙，每次考试的时候想不起来，就会就好像偷瞄一下，偷瞄一下，完了开始去写。
4: 但大家其实学习过程还是很努力，
0: 对，
4: 最少偷瞄的时候啊，没有瞄错字儿。
0: 举个例子，25秒之内萃取32克到36克液体。20几秒来着，多少颗液体来着，就记不住，就这样子反反复复，我待了将近3个月。
4: 像之前的考证学习呢，我们给到专业吧台这一块儿，
0: 但是我一直在原谅我自己，

我经常会这样说，我要在20年前跟你们学，我绝对是要比你们强。这个时候我在学，我可能会吃力一点，我可能会走得慢一点，但是我得到了这份知识。就是当你有事儿做的时候，就那种情绪和那种，我不知道我怎么该去形容它，就是哎呀，我是一个有用的人，我不是那个那个摆烂的，或者是为了自己的身体不好。你等一会儿，我们不贩卖焦虑哈，允许阿姨失控一下啊。

0: 以前的一个小故事，就是那个场景让我想的，我既然学会了，我是不是可以开一家咖啡店。我去法国，我就特别有缘分的进了一个小店，里面是一个老头跟一个老太太，他们俩开的，老头在里面做咖啡，老太太做这个服务工作，而他已经开始有点驼背，但是妆啊发型都很精致。菜单我就说我要一份 Latin coffee， 他能听懂，我也能只会说这么一句，他说 OK OK， 完了我就坐在那，他就给我做了一杯。主要还是他们俩的那种状态让我觉得好浪漫好温馨，哎呀好温暖，就那种感觉。我当时就想，我有没有一天我也是那种七老八十了，我也驼着背，我的手也在颤颤抖抖的时候，我在一家咖啡店做着咖啡去招待着我的客人。我当时就有这种想法，就是脑子里一闪而过的。
1: 我是文谦的粉丝，
0: 没有
1: 被他的这种知性的这种力量呢所吸引，
0: 真的很兴奋，我巴不得早上8点钟出来开门，进来每一个客人，我就巴不得就是那种跑上去拥抱他。会给你觉得，这最后就是我的这些客人们，变成了我的咖啡师，最终还有一个变成了店长。但是年龄都很小，就是我孩子一样的，我很佩服他们，他们让我学到了真的很多很多的东西。
2: 喉咙这块那个甜度也有了，你用多少度的水温？
3: 94度。
2: 为什么要用94度的水温呢？
3: 因为这是中烘的豆子嘛，而且我们根据那个烘焙时间，这些，然后我调的是94度。第一印象是特别酷的阿姨吧，看到老板以后，我就发现阿姨也可以有自己的生活，也可以穿得五颜六色，也可以跟年轻人一起开玩笑，跟我们做朋友。然后她还在去做这些，而且刚开始来说是所有的东西都是老板自己亲力亲为的。对我的影响就是，都50多岁的阿姨都在努力学，年轻人还有什么不努力的？
2: 谢谢你，越来越棒了。
3: 谢谢。

0: 中间的这个纹路可以看出它是怎么处理的。
1: 嗯，我的上半身是在舞台，我18岁当兵，我的下半身在吧台。我经常会这样说，完全不一样的两个世界。但是我不在乎别人看我的角度。
2: 欢乐的歌舞表达我们内心的喜悦，感谢他。
3: 我第一次上电视唱那个那首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首歌还是夏明老师给我推荐的，完了还给我找的歌词。那时候我们一个高中生哪懂这么洋气的歌。
4: 我觉得那段时间是最美最好的。
5: 哎呀，云倩。

0: 我，说什么时候都感到自豪的、骄傲的、非常优秀的战友，
1: 简直和夏老师是完美的组合。
0: 非常
2: 文化，一直在支持我，不光是在我在部队的时候支持我，就算我开了这家咖啡店，他也是一直在很用心的支持我。
0: 咖啡店也很合适，因为林倩比较浪漫，我觉得那个时候也经常喝点咖啡啊，开电梯里面是吧？
2: 对对。
0: 退役以后呢，也开了咖啡店，我觉得这也是许许多多的退役军人选择的一个方向。
2: 我其实是个挺幸运的一个女人，就是每当我遇到一些问题，不管是生活中、工作中，还是咖啡店，总会出现一个人跟我说：“有我呢。”这可能是我最大的收获。从那种自认为不完美的那种人生，找到自己又喜欢去做的这么一件事情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找到了一个突破口，乐在其中，而且很认真的再去做。我很想把它开到很久很久。我想过一种只悦己不悦人的生活，不求理解，但求无愧于心。在我心里，亦有一杆衡量意义与标准的秤，世俗之见与我无关，孰重孰轻，我自有判断。

0: 我说饿了没有？
1: 饿了呀。
0: 走，今天带你吃个特别攒劲儿的。有多攒劲儿呢？就是里边啊，我跟你说，有鸡，有辣，关键是有馕，你知道吧？哇，你想一下哦，那个炸的金黄酥脆的馕，然后配着那个辣椒和炸的又香又酥的鸡，我跟你说，今天中午啊，你跟我是跟对了。哎，到了，就是这家陆家私房菜。点个菜，那个一个干煸蒜香鸡，
2: 我再要一碗米饭。
3: 好。是我当学徒的时候嘛，我们师傅做的这道菜，我觉得哦这个菜好复杂呀。然后等他做出来，我一吃了以后，我觉得哦这个菜太好吃了，就是鸡肉和朝天椒。那现在呢，我想我自己做的口呢，就把馕加进去了，然后放点芹菜，自己创新一下。
0: 好，谢谢。先尝一块鸡肉吧。哎呀，先尝块馕吧，这种切得很小的这种馕，你吃进去第一口那个味道其实跟鸡肉很难分别出来。再来块鸡肉，它这个鸡的这个外皮儿，你看这被炸得特别的脆，然后里边的肉呢又嫩嫩的，还有点小辣的，是吧？它是咋做的，就感觉那个蒜的味道完全融入到这个鸡肉里边，咬下去第一口就是一股蒜香味。我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最爱吃蒜的女孩。你看荣素，咱们确实不用点素菜了，知道为啥？
1: 啊？啥的？
0: 里边有芹菜了，荤素搭配刚刚好。
3: 大家好，今天呢我为大家介绍一个家庭版的干煸蒜香鸡。我们要一定要准备好这种三黄鸡，因为三黄鸡呢在炸的过程中呢它容易熟。然后呢，这是事先准备好的生姜水和大蒜水，因为这样腌出来的鸡嘛就会有蒜香的味道。

把它倒进去，好，我们才开始刷。我们现在至少把淀粉，放淀粉的原因呢是让它有一点脆，然后呢可以裹住它的水分，打个鸡蛋，这样做出来炸出来以后嘛，就会外酥里嫩。油把它封住，现在呢咱们准备它的辅料。所谓的魔鬼椒，它就是辣，很辣的那种。然后其次呢，这就是朝天椒段，这个不是很辣，而且它的味道呢是比较综合性的那种。第三种辣呢，辣子呢是这种线椒，是我们本地腌制的，它就是香。花椒粒呢，我们尽量的不要用，去用青花椒，青花椒炒出来的时候，炒干煸的东西它会发苦。炸的时候尽量的是热锅凉油，这样子的话炸的过程中鸡就不会粘锅。腌好的鸡下锅，等炸的快好的时候，上面的这个沫子就会很小，提前准备好的馕放进去一块炸一炸。现在准备好的朝天椒、花椒粒，然后就是个线椒。如果你想吃辣的话嘛，可以把这个魔鬼椒多放一点，把火调小一点，然后把炸好的东西倒进去，把咱们准备好的芹菜段放进去，然后呢放点胡椒，放点鸡精，放点白糖，一勺子白糖，放一勺子盐，再少许的味精，来点生抽，最主要的灵魂芝麻不能忘了啊。现在就可以出锅了。你们学会了吗？

0: 1950年，
1: 喂，
0: 2月初，伺机轰炸上海。
2: 现在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0: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3: 别急，
0: 我会弥补你。
4: 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0: 我们这种

0: 我一直在新疆生活写作，也用自己的文字理解和呈现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感、历史和文化。
1: 通过阅读我们的新疆，在这个中华文化沃土中，它开出来的许多鲜花，来提升我们自己。
2: 阅读改变未来，读书是最好的学习。
3: 阅读它是对人的所谓智慧呀、智力呀、心灵啊，就对他的心呢，都是一种滋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欢迎收看新乡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新疆以科技创新推动铝基新材料产业焕新跃升，为强链补链提供坚实材料底座；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区第28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1件。
0: 埃尔肯吐尼亚兹检查高考准备工作时强调，确保全区高考安全平稳有序。
1: 达坂城风电厂启动新一轮以大带小风机改造。
0: 记者走进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总支队纪念馆，回望铁血征程，感悟初心使命。
1: 我区推进主要景区供销网点全覆盖。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新疆立足资源禀赋与产业基础，引导推动铝产业摆脱初级产品供应商的标签，向技术密集、高附加值的中高端跃升。
2: 在新疆众和股份有限公司高纯铝制品公司，一批批高纯铝产品正顺利下线。今年企业自主研发的循环偏吸技术升级到第4代，生产效率是传统工艺的3倍，
3: 已达到国内行业领先水平。1到5月份产量同比提升7.5%，目前订单饱和。
4: 这些就是目前公司生产的超高纯铝系列产品。此次调试成功的循环偏吸试验样机生产 5N5 电子级高纯铝，效率提高了 30%， 成本降低 20%， 整体超高纯铝的生产成本大幅降低约 40%， 建成了行业领先的高纯铝生产基地。
2: 依托高纯原料优势与铸造技术突破，众和自主研制出6N级以上超高纯铝产品，具备规格大、品质高、纯度高等特点，以助力高端铝材在智能制造领域实现批量供应。
5: 6N铝意味着每吨铝杂质不足一克，能拉制成头发丝1/4的介合丝，是高端电子元器件、重大装备等领域不可或缺的战略材料。今年1季度，众和实现营业收入是7.88亿元，同比增长19.52%。
2: 截至2025年底，新疆电解铝合规产能突破654.6万吨，占全国总产能14%以上，年产量稳定在600万吨左右，产能产量连续多年位居全国前列。千亿级的工业产值使铝产业成为新疆有色金属行业的第一大支柱产业。目前，新疆铝产业已形成4大核心产业集群，分工明确，配套完善，高度集中。眼下，在乌鲁木齐甘泉铺产业区，总投资35亿元的新方尊空间金属中亚产业园项目正加速推进，1期工程计划7月正式投产，率先建成2条泡沫铝生产线，预计当年可实现产值2到3亿元。项目建成后，将填补新疆高性能泡沫铝及金属 3D 打印构件规模化生产的空白，打造西北乃至全国技术水平领先的空间金属生产基地。
6: 计划是在8月底进行一个试投产，作为一个铝基的下游企业哈，充分的把铝的产业效益扩大化。
2: 规模化和集群化发展推动新疆铝业摆脱单一的产铝模式，形成了煤、电、电解铝、高端铝加工的完整闭环产业链。昌吉铝产业生态日趋完善，准东电解铝产能占全疆36%，全国5.4%。依托就地转化与精深加工，不断发展高端铝制品。眼下，新疆新铝铝业有限公司9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全力赶制中亚订单。
7: 我们每年将营业收入的3%作为研发费用，持续优化产品结构，针对中亚地区的气候和建筑需求，研发更适配的节能型产品。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新疆正以铝业深加工为突破口，推动产业从基础型材、铸铡卷向新能源、电子、航天铝材全面进阶，为新兴产业强链补链提供坚实的材料底座。6月6号，我区接到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8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1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其中来。

0: 电42件，来信19件，61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29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5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昌吉回族自治州4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4件，哈密市3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阿克苏地区3件，喀什地区3件，克拉玛依市2件，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2件，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2件，塔城地区1件，阿勒泰地区1件，吐鲁番市1件，和田地区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20件、生态破坏13件、噪声污染10件、固废污染8件、水污染5件、土壤污染1件、其他污染4件。截至6月6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28批次，1464件，重点关注案件102件，其中来电1190件，来信274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5月28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19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5件，其中3件依据相关规定不予公开，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查询。
1: 6月5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来到自治区教育考试院新疆农业大学附属中学，检查2026年高考准备工作，看望慰问考务人员。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有关部署，按照自治区党委要求，强化责任担当，扎实做好高考服务保障，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实举措，精心组织、周密部署，确保全区高考安全、平稳、有序。
0: 在自治区教育考试院，埃尔肯·土尼亚兹来到政策宣传直播间，叮嘱有关部门运用网络直播做好政策宣传、心理疏导等，营造暖心考试氛围。他还观摩新疆教育考试信息化实景演示交互平台，听取高考准备情况汇报。在自治区国家教育考试考务指挥中心，埃尔肯·土尼亚兹视频调度各地高考准备情况。他说，高考事关国家人才选拔培养，事关教育公平公正，事关考生及家庭切身利益，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要切实提高站位，压实责任，进一步严肃工作纪律，强化督导落实，做到考务管理零偏差，考试招生零失误，安全事故零发生。在新疆农业大学附属中学考点，埃尔肯·土尼亚兹检查智能和人工安检、人脸识别设备设置及运行情况，查看考场分布，走进考点食堂检查环境卫生、设备运行等。他说，要严格考务操作规范，加强监考教师和考务人员培训，对食品原料采购、储存、加工操作、餐具清洗消毒、食品留样等环节加强监督检查，全力守护安全。埃尔肯·土尼亚兹指出，要落实好考场管理制度和考风考纪管理措施，加强试卷保管、转运、交接全流程监管，运用人防、物防、技防措施，持续净化涉考环境，严厉打击涉考作弊等违法犯罪行为。要坚持以考生为中心，统筹抓好供水供电、交通通信、食宿安全、医疗卫生、气象服务、噪声治理等方面综合服务保障，做好残障考生帮扶、爱心送考、防暑准备，用心用情用力为考生提供全方位服务。要深入排查考点、考场及周边环境安全隐患，做好应急准备，完善应急预案，强化部门协同，细化处置流程，确保各类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处置。同时要提前筹划好后续阅卷、志愿填报、录取等工作。朱立凡参加。
2: 明天高考开考，我区教育、公安、医疗、电力、交通等部门准备就绪，全力为广大考生营造良好的考试环境。
3: 聚焦考务安全、考场纪律、考生服务等关键环节，我区各考区考点各项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今年所有考场均为标准化考场，考试全程实时监控，并配备 AI 智能巡查系统。考生入场采取身份验证加智能安检加人工安检相结合的模式。
4: 增加了一个新的设备，刷脸设备，进行人脸的识别和对比，数据是由自治区考试院下发到设备上，确保公平公正的考试。
3: 各考点已完成所有考务人员的多轮培训，包括试卷收发、

0: 考场管理、突发事件处置等环节，确保考务工作规范操作、零差错。
1: 整个考务流程记熟了，怎么处理考生突发晕场、答题卡填涂错误这些常见的突发情况，给他们创造一个安静安心的考试环境。
0: 各地公安、电力等部门提前部署，靠前值守，加强降噪管控、用电保障，确保平安高考。
2: 白天沿路排查在建工地，严查夜间违规施工，重点巡查夜市，平衡烟火气与备考安宁。
3: 为各考点量身定制一校一测保电方案，一旦主供电源出现问题，备供用电源将自动切换。
0: 乌鲁木齐市在全市51个考点设置了流动志愿服务站，开展应急帮扶、静音护考、防暑降温等服务。
4: 在每个志愿服务站里，为考生准备考试套装，里面有2B 铅笔、橡皮、中性笔等全套应急文具，还有创可贴、碘伏等常用药品。同时，志愿者呢还会为考生家长提供休息的座椅、饮用水。
0: 高考期间，公交部门调整运营方案，开通高考定制专线，保障考生顺利出行。
5: 首班车提前到7点，运发车间隔密度缩小20%。
0: 各地启动爱心送考公益活动，考生和考务人员可凭准考证或工作证免费乘坐。乌鲁木齐市考点周边7000多个泊位免费向送考车辆开放。
6: 我现在呢就是在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苇湖梁街道的爱心送考的集结现场。今年呢辖区送考服务采取了1对1点对点的一个精准的接送模式，重点呢为居住偏远考生提供上门的专属接送服务。
7: 熟悉路线，包括时间、路程，全部都做了提前演练。
8: 本台播发新式快评，为考生铸就追梦坦途。一年一度的高考牵动千家万户，从硬件安全管控到细节便民服务，从城市秩序守护到暖心志愿同行，各职能部门靠前部署，关口前移，把风险排查做在考前，将安全保障落到实处。这不仅是对一场考试的周密守护，更是对万千学子青春梦想的郑重托举，是城市治理精度与民生温度的集中体现。护航高考，护航梦想，愿细致周全的保障化作考生前行底气，愿每一份用心守护都照亮逐梦之路，助力每一位学子从容落笔，圆梦考场。
9: 作为我国最早大规模开发风能的基地之一，达坂城风电厂最近启动新一轮以大带小风机改造工作，将老旧小机组升级为国产大兆瓦机组，为老风厂注入新活力。
10: 这里是达坂城区龙源新能源的分电厂，在我身后这台风机呢是1992年投产的，与现在新式的大型风机是不是反差一目了然呢？眼下企业老旧风机以大带小的改造稳步进行中，已经完成了124台750千瓦以下的风机，还将更换66台1500千瓦的风机，全面推动老旧风厂提质增效，转型高效绿电。
11: 达坂城风电厂位于乌鲁木齐市达坂城区，被誉为中国风电摇篮。1989年一期项目并网发电，拉开了新疆绿电发展的序幕。如今随着国内风电技术快速迭代升级，早期投产的老旧风机机组技术短板不断凸显。在同等的工况下，旧风机转一圈仅发0.3度电，满发电量也只有7000度。同时原厂的备件基本停产，维修难度和成本高。而新机组采用国产大兆瓦智能风电机组，单机容量较原先提升了10至22倍，并搭载了智能运维系统，可实现少人值守、无人值班的现代化高效运维。
12: 新风机单圈发电量可以达到9度，是老机型的30倍，单日满发电量可达24万度。参照现在乌鲁木齐居民用电的标准，改造前单台旧风机仅能满足200余名家庭单日用电，而改造后的这个新机型可以保障近6000余户家庭的全天用电，富余的电量还可覆盖公共设施用电。
11: 自2022年乌鲁木齐市全面启动达坂城风电厂改造升级工作以来，截至目前已顺利完成4项风电厂改造项目，新增风电装机容量36.7万千瓦。今年风电技改工程完成后，预计再新增风电装机容量20.1万千瓦。截至今天，塔里木油田今年累计生产绿电11.05亿度，折合标煤超过33万吨，减排二氧化碳86万吨。目前，塔里木油田已建成玉里、且末、叶城、加师、上库5座集中。

是光伏电站，总装机规模达到260万千瓦。这些光伏电站把塔克拉玛干沙漠丰富的太阳能转换为清洁电能。塔里木油田还有4个光伏发电项目正加紧建设，新建项目

0: 7.75万亩光伏阵列，4000多亩草方格治理荒漠，300亩农光互补示范区，避让4441亩胡杨林，构建了板上发电、板下治沙、绿电互林一体化生态治理模式。
1: 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总支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多兵种建立和发展的基石，在新疆留下的革命火种与精神财富穿越时空，历久弥新，成为激励后人砥砺前行的红色力量。
2: 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甘肃会宁，宣告长征胜利结束。遵照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命令，红色方面军总部及所辖九军、三十军和红五军组建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执行从新疆方向打通国际及建立河西根据地的任务。
3: 现在我脚下的是西路军行军路线示意图，标注的地点都是西路军征战中的重要节点。最终在李先念、李卓然的带领下，400余人抵达了新疆迪化，也就是现在的乌鲁木齐。
4: 到达迪化以后，他们先是进驻到了西大桥附近的富民纺纱厂暂作休整，之后呢迁移至我们东门外的营房。在上方我们看到的这几张旧的照片啊，就是当时我们西路军各个大队的旧制图片。
2: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指战员就地学习文化、政治和军事技术，这些简陋的土坯营房成为中国共产党首座特种兵军校，
4: 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培养出了第一批航空兵、炮兵、装甲兵人才，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中均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2: 在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总支队纪念馆，黄墙灰砖的四合院院落复刻了西路军卫生队的原貌，时期间展厅陈列了200多幅老照片、70多件实物。
3: 这个就是当年航空队员使用的降落伞，受物资条件的限制，当时地面折伞和拆装训练的时候，队员们分组轮换共用伞具开始练习，这也是我党早期航空事业发展的珍贵历史见证。
5: 牢牢守住西北国际红色交通线，短短5年在天山南北播撒革命火种，是党在新疆早期革命的重要见证。
6: 先辈在艰苦环境中攻坚克难的故事非常鲜活感人，真切地体会到了红色基业是历代共产党人接续奋斗换来的。
7: 他们不怕辛苦，不怕牺牲，在我的成长和学习的过程，我要向他们学习。
8: 在哈密市以北的天山峡谷中，有一块饱经风霜的天然巨石静静矗立了2000多年。这块幻彩沟汉碑诉说着新疆的命运从来都是与祖国紧密相连。
9: 我身后的这块天然巨石呢，是见证祖国历史变迁的硬核文物。在我们新疆一共有4块汉碑，而哈密就有3块。那我身后的这个幻彩沟碑呢，就是其中之一。
8: 幻彩沟汉碑略呈方形，东西长3.2米，南北宽3米，高2米，集东汉隶书与清代楷书于一时。作为丝绸之路北新道的核心地标，2019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0: 亲眼看到这块保存了2000年的汉碑，感觉特别震撼。
8: 2000多年前，这里是古丝绸之路北新道的必经之路，中原通往西域天山以北的咽喉要道。东汉时期，中央政府先后4次在伊吾屯田驻军，平定边患，维护丝绸之路畅通。
11: 从这边翻越天山以后，可以到八里坤草原，所以这个战略位置非常重要。在这个古道的沿线我们发现了古遗址、古城址还有烽燧、驿站、碑刻等。
8: 东汉永和5年，公元140年，伊吾司马沙南侯在此刻时祭功。清代乾隆15年，公元1750年，李藩院笔帖士田辅仁路过这里，在石碑西面最显眼的位置刻下了“幻彩沟”3个大字。
11: 下面，还有一些字属于东汉时期的隶书，这清代的碑文的是楷书，所以这个碑是2个时期的。
9: 站在这块石碑前，我们就能够感受到，在2000多年的历史当中，不论朝代如何更迭，中央政权对西域的有效管辖和治理是从来没有改变的。这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最坚实的印记。
1: 河北援疆教师孙志强在库尔勒市第21中学任职以来，补齐办学短板，以日常陪伴暖心育人，被同学们亲切地称为“跑操校长”。
12: 在库尔勒市第

0: 二十一中学每天清晨的跑操队伍里，总能见到孙志强的身影。
1: 校长每天8:10都跟我们一起跑操，知道我们绝大多数的名字，所以说有一种亲切感，也有被校长关心的感觉。我们也不能懈怠。
2: 我想给学生们做一个榜样，让学生们设定自己的人生目标、学习成长目标，然后努力的去实现，而不给自己找任何的借口和理由。
0: 2022年2月，孙志强来到库尔勒市第21中学支教，依托河北省推行的管理团队加骨干教师组团托管模式，他牵头在学校实施了青蓝工程，通过师徒结对、名师送课、教研共建等方式，帮助本地青年教师快速成长。
3: 分批去石家庄二中跟岗半年，河北名师线上线下常态化教学，依托双师课堂共享河北优质资源，学校成绩是一年一个台阶。
4: 物理的一些基本概念，在他的教学下面给我们一种具象化，转化成图表的形式，让我们更加记忆深刻，成绩稳步提升。
0: 狠抓教学质量的同时，孙志强也将学生冷暖挂在心头。他带学生做心理疏导，垫付住院费，筹集医药费，用实际行动关爱学生。
5: 家庭发生了重大变故，也有过辍学的想法，在孙校长和其他老师的帮助下，重新回到了校园。
2: 教育是点亮心灯的事业，懂得了援疆两字的分量，我们不是来送一束光，而是和大家一起种下满天星辰。
6: 我区加力实施供销网点进景区行动，力争在全区179个4A级以上旅游景区设置供销加文旅网点，实现旅游打卡与特产选购的无缝衔接。
7: 随着旅游旺季的到来，位于喀什古城景区内的加什特产体验馆日均接待游客超过300人次。
8: 我入手了加湿的新梅干，还有一些特色的手作，我觉得这个模式挺不错的。畅游喀什古城的时候，便可以一站式的选购当地的农产品。
7: 2025年，自治区供销合作社共推动64个供销网点进驻景区，实现农特产品直达旅游消费市场。特克斯县还创新线下体验加线上直销双轨运营模式，线下将基层供销站点打造为文旅打卡点和特色体验馆，线上携手专业电商企业搭建产地直达消费者的销售通道，还推出100元包邮全国直达服务。目前全县已有展销站点近10个。
9: 逛离街的时候发现这个供销站点里面的产品种类很全，自己买东西给家人带特产都很方便。
10: 我们站点的很多货品都是从各乡村农户和合作社直接收存上架的，日销营业额能有个7000-8000，农产品占到了营业额的1/2以上。
7: 今年自治区供销社联合自治区文旅厅出台专项方案，将供销网点纳入文旅发展规划，在景区核心区域布局点位，打造多处示范旗舰店，并联动线上平台及邮政寄递服务，构建一点多用、一网多能的长效业态。
11: 加快供销网点在各大景区的覆盖范围，推动网点进一步从便民服务平台升级为连接景区与乡村的综合枢纽。
12: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本周休赛，各地依托赛事精心推出文旅优惠大礼包，激活文旅消费市场。
0: 在亳州，球迷凭江超票根可享赛里木湖景区门票8折优惠，阿拉山口国门、穆特塔尔沙漠景区免门票游览，本地商超、特色餐饮连锁酒店同步配套折扣。阿勒泰从5月30号起开展为期1个月的跨业态惠民活动，串联加油、食宿、商超等多元场景，球迷游客扫描专属2维码即可查询全部优惠。
13: 这个扫码呢，能看到好多阿泰的特色餐饮，还有马场，我还能凭借这个住宿凭证享受很多的优惠，包含的范围挺广的，挺好的。
0: 吐鲁番以主场赛事撬动全城消费，在城区及主要景区共布设30处大屏观赛第二现场，美食与体育碰撞催生全新夜游消费场景。
14: 一边喝着鸽子汤，一边吃着手抓饭，在为球队加油。美食配球赛，夜晚过得特别充实。
15: 烟火气加上赛场激情，氛围感直接拉满，旅行的快乐又多了一份。
6: 伊犁姑娘米辣，把家乡的味道揉进面团，熬进奶茶，传递新疆的烟火与温情，收获各地食客青睐。

0: 家好，我是米娜，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新疆姑娘，开了3家特色的早餐店，就想把新疆的味道融进早餐里，用一碗热乎乎的饭菜来温暖进店的每一位顾客。你好，这是我们新疆伊犁的特色奶茶，你们尝一下。
1: 我创业初期的时候很不容易，小店突然爆火，人手呀食材都跟不上。有一位顾客专程排队用餐，他对我说了一句，味道是家的味道，比家里做的还好吃，给了我很大的底气。也是凭着这份认可，我优化经营，逐步稳定。
2: 我三家门店整体布置都是还原了我小时候在伊犁的生活场景，就是想把浓浓的新疆烟火风情全部融进小店。我开店只用新疆本土的原料，还创新了特色吃法，借鉴新疆薄皮包子的工艺，将伊犁三文鱼做成了蒸饺、煎饺，解锁了本土食材的新风味。我身在新疆，也热爱新疆，靠着这片土地的馈赠经营着这家小店。如今这家小店更是我向外推介新疆美食、新疆好物的小小窗口，用心做好每一餐，做平凡烟火里的幸福主理人。
3: 下面请看简讯。
4: 记者今天从红旗拉甫海关了解到，1至4月，红旗拉甫口岸进出口货运量超3.8万吨，同比增长122%。其中，核桃、葡萄干、辣椒籽等特色农副产品进出口货值达2.9亿元，同比增长250%以上。6月5号，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老兵宣讲实践活动在新疆师范大学温泉校区启动。活动以传承、扎根、奉献为主线，融合影像展播、红色宣讲、人物访谈、文艺展演、典型发布等形式，让青年学子近距离感悟长征精神。
5: 6月5号，2026年自治区区内协作兵力融合暨塔城地区工会杯专场招聘会在乌苏市举行，177家企业带来了1556个岗位揽才，涵盖工业制造、农业科技、建筑工程、行政文职等多个行业领域，1109人现场达成就业意向。
4: 今天是全国爱眼日，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我区各地开展眼病义诊、视力筛查、科普宣讲等活动，传递爱眼护眼理念，引导公众尤其是青少年养成良好用眼习惯。
5: 今天是全国放鱼日，6月5号，博湖县在博斯腾湖大河口水域放流6万多尾扁吻鱼和5万尾经济鱼苗。截至目前，新疆已累计向博斯腾湖放流扁吻鱼60多万尾，其中标记放流30万尾，帮助研究人员更好掌握其生长繁殖规律。
6: 节目最后，一起到吉木萨尔县看千亩麦田在乡野铺展盎然生机。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晚上好，先来关注全疆天气。首先来关注预警信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昨天发布的暴雨蓝色预警信号将会继续有效，预计今夜间到明天白天，在北疆西部、南疆西部和塔城地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还有在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都将会下起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在伊犁河谷、博州山区、塔城地区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西部山区、喀什地区、克州山区、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

0: 会有中到大雨，山区局地会有暴雨。上述部分区域和东江有五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九到十级。南江盆地中东部有五级左右的偏东风，局部区域有扬沙或沙尘暴。七号夜间到八号白天，图中这些浅蓝色等地的部分区域都将会下起小雨，高山区为雪。上述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伊犁河谷、塔城地区南部、阿克苏地区西部、和田地区南部等地的山区局地有暴雨。北江、阿克苏地区、和田地区、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有五级左右的西北风，阵风八到九级。未来两天，在塔城地区、克拉玛依市、昌吉州东部、东江等地的局部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吐鲁番市局地可达40度以上。节目的最后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明天乌鲁木齐的人体舒适度指数6级，你会感觉热不舒适。公路通行气象条件2级，有利通行。紫外线指数3级，您可以采取适当防护。乌鲁木齐多云见晴，21到32摄氏度。阿勒泰多云转晴，16到29度。石河子多云，20到35度。昌吉多云，20到34度。吐鲁番多云，26到39度。哈密多云，17到32度。塔城晴转阴，18到29度。克拉玛依多云，21到33度。伯勒多云转小雨，20到30度。伊宁多云转大雨，16到23度。库尔勒多云，24到32度。阿克苏阴转小雨，21到31度。阿图什小雨转阴，19到24度。喀什小雨，18到27度。阿拉尔阴转多云，21到32度。和田小雨，18到20度。下面请看其他部分城镇预报。

1878年春夏，河西走廊水旱无扰，风调雨顺，麦谷豆蔬丰收在望。这天，左宗棠走入田间，脸上流露出自西征以来难得的轻松神态。左宗棠未遇之时，曾在故里躬耕务农，对于农事并不陌生。而眼前的乡野风光，更令他想念数千里外阔别多年的家乡。湖南省长沙府湘阴县左家段，那是他的出生地，他的故乡。1843年，左宗棠用教书所得积蓄，在家乡柳家冲建了一处宅院，起名柳庄。在柳庄，左宗棠居住了10多年。这期间，他博览群书，通观国史，为日后出仕从政、建功立业打下根基。左宗棠的家世十分清寒，父亲左观澜虽是秀才出身，但终年在外开馆授徒，收入微薄，家中常常食用不济。不过，这清贫的家世却一直为左宗棠所珍视。后来，他在家书中这样昭示子女：“我总以世则之兴隆，要多出勤耕苦读子弟；家族之昌盛，总在忠孝节义，踏步归隐。”想起故乡，自然会忆起故人，忆起那已过世多年的发妻。1832年，左宗棠与湘潭士绅周喜瑜之女周宜端结为伉俪，婚后不到一月，便从长沙传来他中举的喜讯。那年，左宗棠20岁。此后，左宗棠3度赴京会试，3度铩羽而归。在遭遇人生的挫折、失意与困顿之际，妻子给予他理解、支持和安慰。周宜端通经史，贤汉墓。左宗棠在安化书馆授徒时，周宜端曾赴秋夜偶书寄外诗一章，寄予对夫婿的思念与续勉：“远听飞鸟绕树吟，银河耿耿夜三更。满窗明月凝重集，一夜西风落叶轻。人世苍茫秋欲尽，烟尘轰动碎波惊。书生报国心常在，未应渔樵聊此生。”1852年，40岁的左宗棠入湖南巡抚

张亮积木，镶赞军务，开启自己的军事与政治生涯，终至大器晚成，彪炳功名。1867年，左宗棠赴任陕甘总督，途经汉口，恰值正月新年，与应约赶来的妻子和长子相聚。因为公务繁忙，左宗棠已经有十多年未与家人共度新年了。对于妻子，左宗棠向来心怀愧疚，多年来妻子承担起操持家务、抚育儿女的重担，没有丝毫怨言。在家书中从不谈及家中琐事，全是关心他饮食起居、军中情形和交流读书心得。虽远隔千里，聚少离多，但尺素之间传达的思念与温暖，每每令左宗棠动容。除夕这天，人们惊讶地发现，左宗棠破天荒地没有办理公务，而是陪伴在妻儿身边。大年初一的家宴上，左宗棠一反常态，分外活跃，与妻儿把酒欢谈，尽享天伦之乐。

新年刚过，周一端便乘船返回长沙。左宗棠送至江边，两人执手凝噎，凄然相对。他们并不知道，这是他们共同度过的最后一个新年，也是此生的最后一面。别后第三年，周一端即病故于长沙，享年58岁。妻子病故之时，左宗棠因军务在身无法返乡，只得为亡妻书写墓志铭以寄哀思。真秦双飞失其力，赵树悲鸣凄已立。人不如鸟翔空寂，侧身难忘无刹翅。

堂平生常以诸葛亮自况，自号金亮。而诸葛亮的忠贞、勤劳、谨慎、淡泊、廉洁，与他都颇为相通。诸葛亮在《后出师表》中说：“成事在天，谋事在人，鞠躬尽瘁，子而后已。”左宗棠也有过类似的描述：“凡事只能尽我心力独之，立顿故未可逆独也。”如今面对悬而未决的伊犁问题，他抱持的就是尽我心力图之的坚定态度。终于，从京师传来一个重大

消息，朝廷已委派吏部右侍郎完颜崇厚出使沙俄，就索还伊犁进行交涉。对这项任命，左宗棠心存疑虑，担心以崇厚的外交历练和能力难以胜任，而后来的结果果然验证了他的

1878年11月24日，崇厚带领随员从上海启程，经由海路前往沙皇俄国。在经历了漫长的海上航行后，1878年12月31日，崇厚一行抵达沙俄首都圣彼得堡。中国使臣的到来，迫使沙俄政府不得不面对自己曾经做出的交还伊犁的承诺。然而，沙俄并不想放弃伊犁。面对中国的谈判代表，他们故意拖拉、延宕，让谈判变成了一场看不到终点的马拉松。沙俄的谈判代表是俄外交部高级顾问若米尼、俄驻华公使毕佐夫，以及俄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迈尔尼科夫。讨论伊犁问题，他们抛出三个条件：其一，签订商贸协议；其二，确定边境；其三，支付自1871年以来沙俄在伊犁的驻军费用。沙俄还要求开通新的贸易路线，并在新疆、蒙古等各地的主要城市设立领事馆。至于驻军费用，沙俄给出的数字是1000万卢布，约合白银560万两。经过10个月、31次会谈，1879年10月2日，崇厚同沙俄代表在里瓦基亚签订了《里瓦基亚条约》，满足了他们的各种要求。早已急不可耐的崇厚，等不到清政府的核准，条约一签完字，便打道回府了。这是一个严重损害中国主权与利益的不平等条约。依据条约规定，中国虽收回伊犁城，但伊犁西境霍尔果斯河以西、伊犁南境特克斯河流域和穆苏尔山口却划归沙俄，从而割断了伊犁与南疆阿克苏等地的联系。此外，中国需支付沙俄500万卢布，约合白银280万两的占领费，并允许沙俄在嘉峪关、乌鲁木齐、乌里雅苏台等7个地方设立领事，并在中国内地增辟2条通商线路，以及给予沙俄商人在新疆、蒙古免税贸易的特权。对此，驻俄英国外交官在呈给本国外交部的内部通报中这样写道：里瓦基亚条约标志着俄国外交上的一个重大胜利，沙俄从中所得到的东西已经超过了甘冒战争的危险来保持的东西。当里瓦基亚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回国内，顿时举国哗然，朝野上下纷纷谴责崇厚的卖国行径，要求朝廷修约、毁约，呼吁不改此意，不可为国。朝廷自然也极为震怒，崇厚一回到国内，便被投入监狱，定为斩监候。

面对舆论，清政府谕令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等督抚大员就崇厚锁定条约进行筹议，通筹全局，全其利害轻重，找到周全稳妥的处置办法。是战是和，又一轮激烈的争议随之而起。

1879年10月19日，两江总督沈葆桢率先答复朝廷，申明意见：沙俄要挟过甚，崇厚所议，应一律不允。紧接着，11月7日，李鸿章复奏朝廷，虽然斥责沙俄贪婪，崇厚失之轻率，但认为应该接受条约。他在奏章中写道：崇厚所定俄约，行之确有后患，若不允许，后患更急，中国必自渡，果能始终坚持，不致受人挤逼，且必自渡边备顽固，军饷充裕，足资控运，乃可毅然为之。否则超出省部，只能随意设法，徐图补救。李鸿章倾向于息事宁人，主张暂且忍耐，待军力提升后再与沙俄细论短长。左宗棠12月4日给朝廷上呈复陈交收伊犁事宜折，首先指出条约的危害：我所旧土，俄取兵费巨资，于俄无损而有益；我得伊犁，只剩一片荒郊，每径100-200里皆属俄部，孤注万里，何以独存？与李鸿章息事宁人、暂且忍耐的态度不同，左宗棠主张若交涉不成，则以武力解决之。先折之以议论，委婉而用机；次决之以战阵，坚忍而求胜。

宗棠的意见和举国上下一致要求修约的舆论，促使朝廷做出最终决策。1880年2月19日，清政府向沙皇俄国发出国书，声明崇厚议定条约多有违训越权之处，事多挚爱难行，因此再行特检一等义勇侯、大理寺少卿曾纪泽为出使贵国钦差大臣，将前一各款挚爱难行原委分别捋陈，希望俄方与之和衷商案。清政府要求修约的决定，意味着沙俄即将到手的利益将化为乌有，他们自然不肯善罢甘休，于是不断在边境地区制造战争气氛，以此向清政府施压。在伊犁地区，沙俄调派了步骑兵78个连、50门火炮，兵员总计12000人，比平时驻扎兵力多出了5倍。在斋三湖一带，俄军部署了12800名步兵、6250名骑兵，配备了62门火炮。沙俄还从费尔干纳调集4600多名士兵向喀什噶尔逼近，一时间阴云密布，战争大有一。

对于沙俄的军事讹诈，左宗棠毫不畏惧，决心奋起对抗。依据在新疆的兵力部署，他与刘锦棠等人商议，拟定了三路出击收复伊犁的作战计划。东路由金顺所部扼守泾河一带，阻截俄军东犯；中路由张耀率部出阿克苏，沿特克斯河直取伊犁；西路由刘锦棠所部兵出乌什，以图进取。随着春天即将过去，天气愈来愈热。这时左宗棠已68岁，被多种疾病所困扰，特别是罹患的风疹让他夜难成寐。然而衰老和病痛都无法消泯他的意志，收复伊犁事关国家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为了就近部署伊犁战事，他做出了一个令所有人都感到惊愕的决定，将自己的西征军大本营从宿州往前线推进1500里，西出玉门关，新往哈密都市。1880年5月26日，左宗棠的行辕自宿州开拔，向哈密进发。

寂的戈壁滩上，征尘滚滚，旌旗猎猎。在左宗棠乘坐的车后，一口黑漆描金的棺具一同前行。伊犁前线风云变幻，凶险莫测，一旦出现差错，那收复天山南北的胜利成果将化为乌有，朝堂上那些政敌也会蜂拥而上，让他落得身败名裂的下场。带着自己的棺材奔赴前线，左宗棠此举意在向世人宣誓，他将同沙俄决一死战，不负伊犁，绝不生还。这一刻，山河肃穆，三军同仇，中国历史增添了沉甸甸

9月29日，左宗棠一行抵达玉门关。望着雉蝶俨然的玉门关，左宗棠自然联想到东汉班超的典故。班超久在西域，年老思念故土，向朝廷请求放归。他说：“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升入玉门关。”继而左宗棠又想起唐代戴叔伦的一首诗：“汉家精致满阴山，不遣胡儿匹马还。愿得此身常报国，何须升入玉门关。”此皆千载，左宗棠感慨万端。无论但愿升入玉门关，还是何须升入玉门关。

都是壮士悲歌，都是孤愤填膺的一腔忠贞。如今他左宗棠愚趁出关，考虑的不是能否升入玉门关，而是完成收复伊犁的

1980年6月15日，历经半个多月的跋涉，左宗棠一行抵达哈密。这是左宗棠平生第一次踏上新疆的土地。

密和吐鲁番被称为关外火炉，此时虽是初夏，却已酷热难当。左宗棠的行辕设在离哈密城三里左右，全部用泥土建造。他住在军营中，与将士同甘共苦。左宗棠到达哈密后不久，一个名叫福克的德国人也来到哈密拜访左宗棠。福克是德国泰莱洋行的一名工程师，而泰莱洋行不但曾经为左宗棠提供了很多德国制造的新式枪械，还协助他开办了甘肃织泥局。福克之所以不远千里来拜会左宗棠，就是想继续推进双方的合作。左宗棠热情接待了福克一行，还安排他在自己的行辕住了一个来月。福克得以近距离观察和体验左宗棠的日常工作与生活。令他难以想象的是，这位位高权重的爵相，生活居然相当简朴而自律。福克这样写道：爵相年已七旬，身在沙漠之地，起居饮食俭省异常，内无妻妾，外显愁应之人。福克如实记述了左宗棠一天的工作和起居情况。爵相黎明即起，往菜园眺望，半晌即回，见蜀园势必约七点钟。早膳菜六盘，膳毕握笔看公事至十二点钟。善毕仍看公事至五六点钟，又往菜园督看浇灌后回。晚善毕携营务处及余等谈天至十二点钟安睡。在行辕附近，左宗棠开辟了一片菜园，公务之余唯一的消遣和爱好就是眺望菜园，督看浇灌。一个多月的相处，令福克对左宗棠愈发敬仰，称赞他年已古稀，心犹少壮，经纶干事无非为国为民，忠正丹心，忠惜恐无其匹。就在福克拜访左宗棠的同时，另一个外国人则在天津拜会了李鸿章。这是一位英国上校，名叫查理·戈登。1880年7月的一天，在天津北洋大臣府邸，李鸿章

会见了从英属印度远道而来的查理·戈登。戈登与李鸿章是老朋友，当年他曾率领洋枪队协助李鸿章镇压太平军，后来戈登一直在埃及、苏丹领导雇佣军。戈登此次来华是应清廷之邀调停中俄纷争的，寒暄之后戈登便引入正题。他对李鸿章说，以当下清军的实力与沙俄开战，无异于以卵击石，必败无疑。如果清国执意以武力所还伊犁，就先把皇帝和政府档案都迁出北京，然后再准备作战五年。送走戈登后，李鸿章陷入深深的忧虑。他非常认同戈登的观点，中俄军事实力相差悬殊，一旦轻启战事，局面必将不可收拾。但既然朝廷已委派曾纪泽复合谈判，目前所能做的就是一方面设法压制以左宗棠为首的主战派，一方面等待曾纪泽的谈判结果。此时此刻，无论是他是朝廷还是沙俄方面，都在密切关注着曾纪泽的动态。1880年7月22日，驻英法公使曾纪泽率领随员自伦敦启程，前往俄国。曾纪泽是曾国藩的次子，但因曾国藩的长子早夭，曾国藩去世后，他承袭了父亲一等侯的爵位。1878年，曾纪泽接替郭松涛任驻英法公使。曾纪泽一行在横渡英吉利海峡后，于次日到达巴黎，然后乘坐火车经柏林前往沙皇俄国。1880年7月30日，曾纪泽抵达圣彼得堡。对于修约谈判，清政府意识到必然艰难曲折，因此发电支召曾纪泽。此次曾纪泽与俄人辩论，自应先以索还伊犁全境为言，然彼既占据已久，未必拒肯全还，唯当刚柔互用，以期适合转还，不伤大体，方为妥善。而沙俄对于重新开启的谈判，仍图谋在谈判桌上实现利益的最大化。尽管他们叫嚣武力，虚张声势，但并不想真正投入战争。随着修约谈判于1880年8月23日正式开启，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斗争就此展开。若米尼依然充任俄方的首席谈判代表，并直接受代理外交大臣吉尔斯的领导。很快，沙俄的外交官们就发现，他们的谈判对手曾侯爵很难对付，远比他的前任出色得多。曾纪泽熟悉西方国家的政治、历史与文化，通英语，是清政府官员中少有的外交人才。在谈判中，曾纪泽沉着冷静，据理力争。他还善于运用国际功法、外交惯例与对手辩论，为谈判赢得主动。谈判针锋相对，进展缓慢。就在谈判艰难推进之时，从中国国内传来一个重大消息，左宗棠将奉调入京。清廷

声调左宗棠入京的上谕是1880年8月11日发出的，理由是现在时事攻坚，正需老于兵士之大臣以备朝廷顾问。左宗棠接到上谕已是8月29日，他既感到意外，又为壮志未酬而痛惜。调左宗棠入京有着颇为复杂的政治背景。此时，无论是李鸿章，还是工部尚书翁同龢，都主张委曲求全，与沙俄妥协。朝廷不得不压制以左宗棠为首的主战派，将左宗棠调离西征前线，而寄希望于谈判。与此同时，迫于沙俄和英国的压力，清廷赦免了崇厚的死罪，改以革职论处。至于左宗棠走后的军务交接，朝廷决定任命刘景堂为代理钦差大臣，驻哈密督办新疆军务，任命张耀代理帮办新疆军务，改驻喀什噶尔。11月8日，刘锦堂由喀什噶尔抵达哈密，拜见左宗棠。久别重逢，两人都格外兴奋。虽然刘锦堂年仅36岁，但经过战争的历练，他愈发成熟沉稳。由这位老部下来接替重任，左宗棠深感欣慰。11月14日，在完成军务移交后，左宗棠离开哈密，怀着极其复杂的心绪，踏上前往京师的长途。左宗棠并不知道，他赴京的行程正牵动着万里之外的谈判桌。左宗棠被召入京，对正在进行的修约谈判产生了重要影响。沙俄认为左宗棠入京后必定鼓动清廷开战，用武力收复伊犁，那是沙俄不愿看到的结果。于是吉尔斯催促若米尼尽早定义免生枝节。漫长而艰苦的谈判开始有了重大进展。终于1881年2月24日，中俄双方签订改定条约，即中俄伊犁条约。根据新修订的条约，沙俄除了同意交还伊犁城之外，还归还了特克斯河谷地区和穆扎尔特山口，但仍割占了霍尔果斯河以西100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同时军费赔款也由500万卢布增加到900万卢布。虽然这仍是一个不平等条约，但中国毕竟争取回了属于自己的大部分领土和权益。在整个19世纪的中国外交上，这是一次令人瞩目的成功。曾纪泽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外交使命，晚清学者余悦称赞他折冲尊祖，夺肉虎口。

而谈判的成功也离不开左宗棠的军事筹备与武力威慑，毕竟没有实力做后盾，从谈判桌上

不到想要的结果的。中俄伊犁条约的签订，宣告了沙俄在新疆伊犁地区殖民统治的结束。1882年3月22日，中俄双方正式办理移交手续。伊犁将军金顺随即带兵进驻伊犁城，美丽妇人。

时间回到1880年年末，左宗棠离开哈密后，正带领随从一路顶风冒雪赶赴京师。额西古道两旁，当年官军将士种植的杨柳榆树已粗可合围，高可擎天。虽然时值寒冬，木叶脱落，但不难想象春夏之际那绿荫夹道一派蓊郁的景象。自用兵西北以来，左宗棠一直提倡广植树木，如今数千里官道两旁军民手植之木已茁壮成林。时任署理甘肃布政使杨昌俊曾巡视河西，见沿途绿树成荫，写下这样一首诗：上向愁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1880年12月22日，左宗棠抵达兰州。在兰州他停留了一段时日，以便移交公务，卸去已担任了14年之久的陕甘总督一职。此时左宗棠不由思念起一位已故去近2年的老友刘典。收复新疆期间，刘典坐镇兰州，筹措军粮，处理民政，兢兢业业，悉心辅助西征，可谓劳苦功高。等收复新疆的战役落下帷幕，刘典也因劳累过度病体之离。他向远在宿州的左宗棠写信，恳请回乡养病。看到刘典的来信，左宗棠深知这位年近花甲的老友呕心沥血，却实已无力支撑，于是便上奏朝廷，建议由杨昌俊接替刘典。在赴兰州任职途中，杨昌俊特意去了趟湖南宁乡，探望刘典的家人。他见到了刘典年迈的母亲，看到了刘家老宅家徒四壁的景象。那一刻他禁不住热泪汹涌，感慨万千。

昌军赶到兰州后，刘典拖着病体向他移交公务。就在完成公务移交后不久，刘典急告病逝。临终前，他唯一的遗憾是未能生还家乡，看一眼自己的老母。

虽然刘典为官多年，但廉洁奉公，家境清贫。为了不违背刘典生前从不为私事动用公款的原则，左宗棠从自己的俸银中支出6000两，供刘家治丧养家。这是他一生中因个人原因动用的最大一笔钱。陕甘总督署，这是刘典曾辛勤工作了3年之久的地方。瞻顾旧地，睹物思人，左宗棠感慨万端。

1881年1月3日，左宗棠再度启程，继续赶赴京师。这天，兰州城万人空巷，各界民众一起涌上街头，送别这位给大西北带来和平、秩序和繁荣的中堂大人。

直至祖宗党出城戍里，父老百姓仍攀援卧折，依依不舍。他们知道中堂大人已踏入古稀之年，这一回离开以后将一去不

1881年2月24日，左宗棠抵达北京。就在他抵京的同一天，中俄双方签订了《中俄伊犁条约》，中国收回了新疆版图的最后一角。

0: 片一次发送，看似平常，却可能藏着隐患。保密防线往往毁在不经意间。保密不是口号，是每个公民的日常责任。
1: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从田野到餐桌，从车间到厨房，食品安全关系我们的三餐四季。食品安全，守护你我的每一天。
2: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她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路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新疆广播电视台正在播出的新闻夜班车，我是杨柳，每晚带您一起看新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新疆立足资源禀赋与产业基础，引导推动铝产业摆脱初级产品供应商的标签，向技术密集、高附加值的中高端跃升。
1: 在新疆众和股份有限公司高纯铝制品公司，一批批高纯铝产品正顺利下线。今年企业自主研发的循环偏稀技术升级到第四代，生产效率是传统工艺的三倍，
2: 已达到国内行业领先水平。一到五月份产量同比提升7.5%，目前订单饱和。
3: 这些就是目前公司生产的超高纯铝系列产品，此次调试成功的循环偏稀试验样机

0: 生产5N5电子级高纯铝，效率提高了30%，成本降低20%，整体超高纯铝的生产成本大幅降低约40%，建成了行业领先的高纯铝生产基地。
1: 依托高纯原料优势与铸造技术突破，众和自主研制出6N 级以上超高纯铝产品，具备规格大、品质高、纯度高等特点，以助力高端铝材在智能制造领域实现批量供应。
2: 6N 铝意味着每吨铝杂质不足一克，能拉制成头发丝1/4的介合丝，是高端电子元器件、重大装备等领域不可或缺的战略材料。今年一季度，众和实现营业收入是7.88亿元，同比增长19.52%。
1: 截至2025年底，新疆电解铝合规产能突破654.6万吨，占全国总产能14%以上，年产量稳定在600万吨左右，产能产量连续多年位居全国前列。千亿级的工业产值使铝产业成为新疆有色金属行业的第一大支柱产业。目前，新疆铝产业已形成四大核心产业集群，分工明确，配套完善，高度集中。眼下，在乌鲁木齐甘泉铺产业区，总投资35亿元的新方尊空间金属中亚产业园项目正加速推进，一期工程计划7月正式投产，率先建成2条泡沫铝生产线，预计当年可实现产值2到3亿元。项目建成后，将填补新疆高性能泡沫铝及金属 3D 打印构件规模化生产的空白，打造西北乃至全国技术水平领先的空间金属生产基地。
3: 计划是在8月底进行一个试投产，做一个铝基的下游企业哈，充分的把铝的产业效益扩大化、
1: 规模化和集群化发展，推动新疆铝业摆脱单一的产铝模式，形成了煤、电、电解铝、高端铝加工的完整闭环产业链。昌吉铝产业生态日趋完善，准东电解铝产能占全疆36%，全国5.4%，依托就地转化与精深加工，不断发展高端铝制品。眼下，新疆新铝铝业有限公司9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全力赶制中亚订单。
4: 我们每年将营业收入的3%作为研发费用，持续优化产品结构，针对中亚地区的气候和建筑需求，研发更适配的节能型产品。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新疆正以铝业深加工为突破口，推动产业从基础型材、铸闸卷向新能源、电子、航天铝材全面进阶，为新兴产业强链补链提供坚实的材料底座。
5: 作为我国最早大规模开发风能的基地之一，达坂城风电厂最近启动新一轮以大带小风机改造工作，将老旧小机组升级为国产大兆瓦机组，为老风厂注入新活力。
6: 这里是达坂城区龙源新能源的风电厂，在我身后这台风机呢，是1992年投产的，与现在新式的大型风机是不是反差一目了然呢？眼下企业老旧风机以大带小的改造稳步进行中，已经完成了124台750千瓦以下的风机，还将更换66台1500千瓦的风机，全面推动老旧风厂提质增效，转型高效绿电。
1: 达坂城风电厂位于乌鲁木齐市达坂城区，被誉为中国风电摇篮。1989年一期项目并网发电，拉开了新疆绿电发展的序幕。如今，随着国内风电技术快速迭代升级，早期投产的老旧风机机组技术短板不断凸显。在同等的工况下，旧风机转一圈仅发0.3度电，满发电量也只有7000度。同时，原厂的备件基本停产，维修难度和成本高。而新机组采用国产大兆瓦智能风电机组，单机容量较原先提升了10至22倍，并搭载了智能运维系统，可实现少人值守、无人值班的现代化高效运维。
7: 新风机单圈发电量可以达到9度，是老机型的30倍，单日满发电量可达24万度。参照现在乌鲁木齐居民用电的标准，改造前单台旧风机仅能满足200余名家庭单日用电，而改造后的这个新机型可以保障近6000余户家庭的全天用电，富余的电量还可覆盖公共设施用电。
1: 自2022年乌鲁木齐市全面启动达坂城风电厂改造升级工作以来，截至目前已顺利完成4项风电厂改造项目，新增风电装机容量36.7万千瓦。今年风电技改工程完成后，预计再新增风电装机容量20.1万千瓦。截至今天，塔里木油田今年累计

0: 生产绿电11.05亿度，征合标煤超过33万吨，减排二氧化碳86万吨。目前，塔里木油田已建成玉里、且末、叶城、加施、上库5座集中式光伏电站，总装机规模达到260万千瓦。这些光伏电站把塔克拉玛干沙漠丰富的太阳能转换为清洁电能。塔里木油田还有4个光伏发电项目正加紧建设，新建项目总装机规模达180万千瓦，计划今年全部建成投运。在若羌县南部，塔里木油田若羌100万千瓦光伏项目正在施工，现场创新采用智能机器人开展光伏板安装作业，抓取铺放一气呵成，效率是人工的4倍以上。
1: 7.7万亩光伏阵列，4000多亩草方格治理荒漠，300亩农光互补示范区，避让4441亩胡杨林，构建了板上发电、板下治沙、绿电护林一体化生态治理模式。
2: 河北援疆教师孙志强在库尔勒市第21中学任职以来，依托组团式托管补齐办学短板，以日常陪伴暖心育人，被同学们亲切地称为“跑操校长”。
3: 在库尔勒市第21中学每天清晨的跑操队伍里，总能见到孙志强的身影。
4: 校长每天8:10都跟我们一起跑操，知道我们绝大多数的名字，所以说有一种亲切感，也有被校长关心的感觉，我们也不能懈怠。
5: 我想给学生们做一个榜样，让学生们设定自己的人生目标、学习成长目标，然后努力地去实现，而不给自己找任何的借口和理由。
3: 2022年2月，孙志强来到库尔勒市第21中学支教，依托河北省推行的管理团队加骨干教师组团托管模式，他牵头在学校实施了青蓝工程，通过师徒结对、名师送课、教研共建等方式，帮助本地青年教师快速成长。
6: 分批去10家中2中跟岗半年，河北名师线上线下常态化教学，依托双师课堂共享河北优质资源，学校成绩是一年一个台阶。
7: 物理的一些基本概念在他的教学下面给我们一种具象化，转化成图表的形式，让我们更加记忆深刻，成绩稳步提升。
3: 狠抓教学质量的同时，孙志强也将学生冷暖挂在心头。他带学生做心理疏导，垫付住院费，筹集医药费，用实际行动关爱学生。
8: 家庭发生了重大变故，也有过辍学的想法，在孙校长和其他老师的帮助下重新回到了校园。
5: 教育是点亮心灯的事业，懂得了援疆两字的分量，我们不是来送一束光，而是和大家一起种下满天星辰。
2: 明天高考开考，我区教育、公安、医疗、电力、交通等部门准备就绪，全力为广大考生营造良好的考试环境。
3: 聚焦考务安全、考场纪律、考生服务等关键环节，我区各考区考点各项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今年所有考场均为标准化考场，考试全程实时监控，并配备 AI 智能巡查系统。考生入场采取身份验证加智能安检加人工安检相结合的模式。
9: 增加了一个新的设备，刷脸设备，进行人脸的识别和对比，数据是由自治区考试院下发到设备上，确保公平公正的考试。
3: 各考点已完成所有考务人员的多轮培训，包括试卷收发、考场管理、突发事件处置等环节，确保考务工作规范操作，零差错。
10: 整个考务流程记熟了，怎么处理考生突发晕场、答题卡填涂错误这些常见的突发情况，给他们创造一个安静安心的考试环境。
3: 各地公安、电力等部门提前部署，靠前值守，加强降噪管控、用电保障，确保平安高考。
11: 白天沿路排查在建工地，严查夜间违规施工，重点巡查夜市，平衡烟火气与备考安宁。
12: 为各考点量身定制一校一测保电方案，一旦主供电源出现问题，备供用电源将自动切换。
3: 乌鲁木齐市在全市51个考点设置了流动志愿服务站，开展应急帮扶、静音护考、防暑降温等服务。高考期间，公交部门调整运营方案，开通高考定制专线，保障考生顺利出行。
13: 首班车提前到7点，因发车间隔密度缩小20%。
3: 各地启动爱心送考公益活动，考生和考务人员可凭准考证或工作证免费乘坐。乌鲁木齐市考点周边7000多个泊位免费向送考车辆开放。
14: 我现在呢就是在乌鲁木齐市水墨沟区伟湖梁街道的爱心送好的集结现场。今年呢辖区

0: 送好服务采取了一对一点对点的一个精准的接送模式，重点呢为居住偏远学生提供上门的专属接送服务，
1: 熟悉路线包括时间路程全部都做了提前演练。
2: 为全力守护广大考生平安应考，连日来我区多地消防救援部门提前部署，对辖区所有高考考点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在乌鲁木齐市第46中学考点，消防检查人员对教学楼、配电室、疏散楼道等重点区域进行细致检查，逐一核查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灭火器、应急照明灯等消防设施的完好情况，核验应急疏散预案落实情况，
3: 要求学校立查立改，确保消防设施的完善、消防安全环境的良好。
2: 哈密市消防救援支队组建专项检查组，对全市七个高考考点进行拉网式排查，现场实操教学，督促学校加密巡检频次，严格管控用电安全，从源头杜绝火灾事故发生。
4: 今天是第14个中国房颤日，今年的主题是关注心房颤，预防脑卒中。房颤是威胁心脑健康的隐形杀手。目前我区已构建起三级房颤标准化诊疗网络，共同守护群众健康。
2: 如果你的心脏突然砰砰乱跳，像揣了只小兔子，这有可能就是心脏发出的求救信号，心房颤动，简称房颤。我国目前有超过2000万房颤患者，房颤患者发生猝中的风险是普通人的5倍以上。如果出现心慌心悸、胸闷气短、头晕乏力等症状，就要引起重视了。
5: 我们正常人的心脏，它的收缩是有非常有节律，但房颤的时候，心脏的这个收缩和搏动就是非常的微弱，血流的速度一减慢，特别是红细胞凝聚以后，就会形成血栓，血栓形成堵到脑子里，造成脑栓塞、脑梗死以后引起的中风。所以房颤最大的危害是中风。
2: 有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等慢性病的人，以及超过65岁的人群，可以通过心电图等方法定期进行房颤筛查。房颤是可防可治的，只要规范治疗，大多数患者都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目前，我区已构建起自治区地州市县域三级房颤诊疗网络，覆盖天山南北，实现房颤科普和诊疗技术资源下沉。
5: 我们新的口服抗凝药在临床的应用，我们治疗房颤的这个微创手术叫消融手术，已经普及到县级医院了，就是让老百姓就近去看病。我们整个对这个疾病的认知和诊疗呈现一个体系化、规范化。
4: 今天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围绕人人享有眼健康主题，我区各地开展爱眼护眼科普宣传与义诊服务，把专业眼科诊疗与科学护眼知识送到群众身边。
2: 富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走进第三中学，结合青少年用眼习惯与视力发育特点，讲解近视形成原因、视力损伤危害，纠正近距离看书、长时间刷电子设备等不良用眼习惯。现场设置有奖问答，让同学们在趣味互动中巩固护眼知识。
6: 知道了，长期看电子屏幕，坐姿不端正，很伤眼睛，今后会加以改正，多参加户外运动，好好做眼保健操，保护好自己的视力。
2: 马纳斯县总医院派出专家团队走进乐土义镇分院县第二小学，开展眼病义诊科普宣讲惠民服务。在马纳斯县第二小学，眼科医师详细讲解一拳一尺一寸读写规范与护眼法则，手把手指导同学们如何规范完成眼保健操。在乐土义镇分院义诊现场，医护人员为群众免费进行视力、眼压等专项筛查，针对性排查白内障、干眼症、屈光不正等常见病，
7: 让我们老百姓不用跑远路就能学到护眼知识，查清眼部问题。
2: 新疆474医院眼科团队深入军营，结合练兵特点科普训练眼外伤防护知识，现场开展视力筛查指导，为数百名官兵建立专属眼健康档案。
8: 专家们的到来不仅为我们教授了科学护眼的方法，更让我们感受到了送医上门的优质医疗服务，很暖心。
9: 为官兵提供优质的健康服务保障，这既是深化军民鱼水情的举措，更是我们医院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的责任担当。
4: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都离不开手机、电脑，可用眼不当会引发各类眼部问题。下面就教大家几个实用的护眼妙招，赶紧学起来。
2: 第一，刻意多眨眼，长时间盯屏幕，眨眼变少，很容易。

0: 容易眼睛干涩，患上干眼症。第二，千万别摸黑关灯看手机，容易加重疲劳，还可能诱发青光眼，室内一定要开灯。第三，用眼20分钟眺望6米开外景物20秒。第四，空闲用热毛巾热敷双眼，改善干涩不适。第五，用眼保持距离，眼睛离屏幕最少50厘米，屏幕亮度柔和不晃眼。眼睛干涩难受，可以选用成分接近天然泪液的人工泪液临时缓解。频繁干眼一定要及时就医。另外建议定期验光检查，眼镜最好2年更换一次。
1: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本周休赛，各地依托赛事精心推出文旅优惠大礼包，借力比赛热度，激活文旅消费市场。
0: 在亳州，球迷凭江超票根可享赛里木湖景区门票8折优惠，阿拉山口国门、穆特塔尔沙漠景区免门票游览，本地商超、特色餐饮、连锁酒店同步配套折扣。在伊犁，参赛人员和观赛球迷凭相关凭证，在纳拉提、库尔德宁等19家 A 级景区可享受门票折扣优惠。吐鲁番以主场赛事撬动全城消费，在城区及主要景区共布设30处大屏观赛第二现场，美食与体育碰撞催生全新夜游消费场景。
2: 一边喝着鸽子汤，一边吃着手抓饭，在为球队加油。美食配球赛，夜晚过得特别充实。
3: 烟火气加上赛场激情，氛围感直接拉满，旅行的快乐又多了一份。
1: 伊犁姑娘米娜把家乡的味道揉进面团，熬进奶茶，传递新疆的烟火与温情，收获各地食客青睐。
4: 大家好，我是米娜，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新疆姑娘，开了3家特色的早餐店，就想把新疆的味道融进早餐里，用一碗热乎乎的饭菜来温暖进店的每一位顾客。你好，这是我们新疆伊犁的特色奶茶，你们尝一下。
5: 我创业初期的时候很不容易，小店突然爆火，人手呀、食材都跟不上。有一位顾客专程排队用餐，他对我说了一句，味道是家的味道，比家里做的还好吃，给了我很大的底气。也是凭着这份认可，我优化经营，逐步稳定。
6: 我3家门店整体布置都是还原了我小时候在伊犁的生活场景，就是想把浓浓的新疆烟火风情全部融进小店。我开店只用新疆本土的原料，还创新了特色吃法，借鉴新疆薄皮包子的工艺，将伊犁三文鱼做成了蒸饺、煎饺，解锁了本土食材的新风味。我身在新疆，也热爱新疆，靠着这片土地的馈赠经营着这家小店。如今这家小店更是我向外推介新疆美食、新疆好物的小小窗口，用心做好每一餐，做平凡烟火里的幸福主理人。
1: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自年初奉调入京后，左宗棠被任命为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直接参与中枢决策。然而他孤傲耿直的性格终难为权贵们所容，屡遭排挤掣肘。1881年11月，朝廷准予将左宗棠外放，改任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他向朝廷请假，恳请赴任前假到湖南回乡扫墓，朝廷批准了他的请求。就这样，左宗棠结束了9个月的京师辅政生涯，匆匆南下。1881年年底，已是古稀之年的左宗棠离开京师，踏上千里返乡之路。一路小行夜宿，风尘仆仆，终于在1882年1月14日抵达长沙。湖南故土，他前后生活了40多年，一草一木都熟忍于胸，一砖一瓦都记挂于心。在长沙城逗留几日后，1882年1月21日，农历腊月初二，左宗棠回到阔别21年的乡音故里。柳庄依旧，风物依旧，而时光荏苒之中，物是人非，徒留感伤。这时夫人周一端，长子左孝威，二女左孝琦，四女左孝斌均已过世。1870年至1873年是左宗棠一生中最为惨达痛心的一段岁月，短短3年间便有4位至亲相继离世。特别是长子左孝威年仅27岁即染病而亡，尤其令左宗棠无限惋惜。他在给友人沈葆桢的信中写道：“大儿孝威，久病不起，竟于7月14日化去，临危神志湛然，不胜惨悼之至，实非所料，如何如何？这如何如何，让这位严父的怅然悲痛跃然纸上。”在祭扫了祖父母和父母的墓园后，左宗棠与父老乡亲告别，离开家乡。等故乡渐行渐远，他昔日旧作中的两句诗浮现于脑际：行尽秋山路几重，故山回首白云峰。他清楚这很可能是他最后一次回归故里。1882年2月10日，左宗棠扶江而下，到达江宁，就任两江总督。

上任伊始，左宗棠在两江总督署附近修建了一座纪念桃树林则徐的二宫祠，并亲撰楹联：“三吴送一爱，惊浪初平，治水行言，如公皆不朽。昔载皆阴沉，红泥偶踏，相间寒伤，今我复重来。”桃树和林则徐曾在两江地区任职多年，兴修水利，改革严政，政绩卓著，乃至四十年后仍为三吴百姓所怀念，所颂扬。楹联中，左宗棠寄予了对两位前贤的追慕与缅怀，也表达了自己将更续他们的德政仁政，以种氏增华的心愿。桃林二宫是左宗棠的忘年之交，特别是桃树更与他渊源极深。桃树湖南安化人，是安化县历史上第一位进士，他是重臣，更是学者，于湖湘学派中尤重经世致用之学，认为经者致知之理也，有实学，思有实行，思有实用，主张治学就是致用，就是把所学经典用于实践，来解决社会实际问题。桃树一生不但举荐提拔过诸如贺长龄、魏源等一代人杰，他倡导的学术与思想更深刻影响了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等一批湖湘精英。后来的史学家曾这样评价：不有桃树之提倡，则湖南之人才不能为起。1836年，24岁的落地举子左宗棠第一次见到时任两江总督的桃树。虽然社会地位悬殊，但桃树对左宗棠非常欣赏，甚至在两年后和他约为儿女亲家。1839年，桃树去世，次年左宗棠依故友生前所托，对桃树8岁的独子桃光悉心施教，一待就是8年。1847年，遵照桃树遗愿，左宗棠将长女左孝瑜嫁与桃光。在左宗棠的成长之年，他最大的幸运就是所师从和交往的都是湖湘俊彦。他一生最重要的业师是经世派学者贺长龄、贺西龄兄弟，他们给予他深刻的影响。他一生最要好的朋友是胡林翼，一位真正理解他、扶助他的知己弃交。近代已降，湖南人才未起，左宗棠有幸生活在这样一个风云际会的时代。江南的霏霏私语中，伴随着对故友之交的回忆，左宗棠想起自己第一次赴京会试时写下的一首诗：世事悠悠袖手看，谁将如树策治安，国无苛政贫犹赖，民有饥心抚亦难，天下君主劳胜律，升平闲款及诸官，青山不解谈时务，漫卷诗书一浩叹。除苛政保民生。

夯济时间，年少时的情怀志向历久弥坚，即便在衰朽之年依然鞭策他勇毅前行。

在两江总督任上，左宗棠修治水患，革新盐务，同时整顿海防，兴办近代工商业与交通。1883年，在他的主持下，开始铺设江宁至汉口的电报线路。这条线路起自江宁南岸，经芜湖、安庆、九江而抵汉口，于1884年竣工。不过，身在江南的左宗棠，仍然牵挂着数千里外的西域，牵挂着一桩始终未了的心愿：新疆建省。

长期以来，清政府在新疆的行政管辖实行的是军府制，即军政合一的体制。1762年，乾隆皇帝在新疆设置伊犁将军，总揽新疆事务，但其职能侧重于边防军政。在军府制之下，新疆回部等基层民族地区则实行伯克制。伯克是一种官职，特指民族地区的管理者，即由各地民族头目自理民政事务。鸦片战争前后，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一些有识之士意识到新疆军府制存在的弊端，提出在新疆建立与内地划一的行省制管理体制。1829年，龚自珍提出新疆设置行省方案。后来，《海国图志》的作者、思想家魏源也建议将新疆的行政体制改为郡县制。龚自珍、魏源等人的建议给予左宗棠很大的影响和启发，他也深刻认识到改军府制为行省制，这是治理新疆的根本要害。早在收复新疆之时，光绪三年1877年6月16日，左宗棠向朝廷呈递遵旨统筹全局折，首次从国家治理角度明确提出新疆建省。奏折中，左宗棠首先阐述了新疆稳固则蒙古稳固，蒙古稳固则京畿稳固的战略意见，是故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为京师，西北壁纸相连，形势完整，自无隙可乘。若新疆不顾，则蒙部不安，北特、陕甘、山西各边十余亲邑，防不胜防，及直北关山，亦将无厌绵之日。鉴于新疆的战略意义，左宗棠进而提出设行省、改郡县的建议，为新疆化久安长治之策，纾朝廷西顾之忧，则设行省、改郡县，按照时势斟酌损益，以便从长计议。由于当时南疆尚未归附，朝廷勉励左宗棠再接再厉，乘胜追击，收复全疆。而对于新疆建省的建议，则要求他通盘筹划，妥议具奏。等清军收复南疆后，光绪四年1878年正月初七日，左宗棠向

朝廷上呈，新疆应否改设行省、开置郡县，请示会议者。呼吁赤下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六部九卿及各省督抚臣，将新疆应否改设行省、置郡县从长计议。这是他关于新疆建省的第二封奏折。时隔不久，光绪四年1878年10月22日，左宗棠向清廷呈上关于新疆建省的第三封奏折，复陈新疆情形者，又一次论及新疆建省和分设郡县的议题，朝廷给予了积极回复，要他继续悉心筹划，次第兴办，先实后明。光绪六年1880年4月18日，左宗棠拟就关于新疆建省的第四封奏折，复陈新疆已开设行省，请先检督抚臣以专责成者，提出较为具体的建省方案。然而此时伊犁尚未收回，不知一切不无挚爱，朝廷暂时搁置了左宗棠的新疆建省方案奏议。岁月孔总，当时间来到光绪八年1882年，新疆全境已告收复，左宗棠也已在两江总督任上。这年9月初7日，他写下关于新疆建省的第五封奏折，新疆行省急宜议设，关外防军难以聚财者。他语重心长地写道：“取我固有之地而自治之，将所至然，行国居国相必以安。”虽然江宁与新疆相隔数千里，但新疆建省一事始终记挂在左宗棠心头。奏折中他感慨深沉地写道：“身居江漂，心系西陲，徒劳之言终难自默。”自光绪三年6月至光绪八年9月，在持续5年的时间里，左宗棠以坚定的态度和坚韧的个性，先后5次上书朝廷，提出在新疆设行省、立郡县的重大建议。这5封奏折，印证着新疆建省的曲折艰辛，昭示着左宗棠对于确保边疆永固、长治久安的深谋远虑。就在左宗棠第5次向朝廷建议新疆设立行省的同时，时任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的刘锦堂，根据自己对新疆的实地考察，在与陕甘总督谭中麟多次磋商后，于1882年9月5日也提出新疆建省方案。在给朝廷的奏折中，刘锦堂充分肯定了新疆设立行省的必要性，并认为新疆与甘肃形同唇齿，关系密切，因此建议设甘肃新疆巡抚一员，驻乌鲁木齐，加兵部尚书衔，统管新疆全境军政事务，在甘肃新疆巡抚下面设布政使一员，亦驻乌鲁木齐。这样新疆既成为一个独立行政省区，又与陕甘两省保持

密切联系，实际上把包括新疆在内的西北地区连成一个整体。清廷最终照准了左宗棠、刘锦棠等人的方案，于1884年11月17日发布上谕，正式宣告新疆建省。随后任命刘锦棠为首任甘肃新疆巡抚。左宗棠终于在有生之年看到新疆建省的夙愿得以实现。新疆的收复和建省开启了新疆的历史新篇章，新疆由此结束了行政制度与内地不相一致的局面，是政令划一，巩固了国家的统一，西北边疆的防御能力得以进一步增强，保障了国家安全，也全力促进了新疆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刘锦棠就任甘肃新疆巡抚后，移驻乌鲁木齐，自此乌鲁木齐取代伊犁，成为新疆的政治中心。刘锦棠奏请朝廷，裁撤驳客。此后两年间，新疆各地的驳客被大量裁撤，改以委派州县官吏。这是新疆基层政权组织的一次重大变革，削弱了地方分裂势力的危害。刘锦棠继承左宗棠开发新疆的一系列方略举措，推广屯垦，兴修水利，发展经济。翁同龢曾称赞刘锦棠齐名曾左，无前计，开府诸师第一人。作为新疆首任巡抚，刘锦棠为新疆的长治久安和持续发展打下坚实根基。新疆建省后，时任甘肃按察使的魏光涛被朝廷委任为新疆首任布政使。他是左宗棠的老部下，精于理财，勤于治事。在收复新疆的战役中，魏光涛为后勤保障做了大量工作，功绩卓著。1889年，刘锦棠因病回籍休养，魏光涛从这位湖南老乡手中接过保卫新疆、建设新疆的接力棒，代理甘肃新疆巡抚。魏光涛在新疆前后7年，当了4年多布政使，3年代理巡抚，使新疆从战乱中恢复了生机。他委派官员招募民工，在库尔勒、乌苏等地修建水渠，引塔里木河灌溉，开垦了南疆大片荒地。魏光涛还创办了新疆首座近代化书院——博达书院，即今乌鲁木齐第一中学的前身，并亲任校长，开新疆近代教育之先河。1891年，时任陕西布政使的陶模接任甘肃新疆巡抚。左宗棠任陕甘总督时，陶模曾任甘州知府，被左宗棠称许为治行第一。就在陶模出任甘肃新疆巡抚后不久，英国出兵纳格尔，直接威胁南疆。陶模积极备战，严密防范，抑制了英国侵略势力的进一步扩张。此后，陶模相继挫败了英国人对砍巨堤的图谋，并迫使沙俄归还了

界的巴尔鲁克山，维护了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继陶摩之后，1896年，曾为左宗棠幕僚的饶应祺出任甘肃新疆巡抚，他整顿金融，革新币制，为治理新疆建树颇多。主政新疆期间，

在收复新疆的过程中，张耀、董福祥等人也各自做出重要贡献。1890年，董福祥出任喀什噶尔提督，他驻守新疆前后达19年，御敌守边，兴修水利，开垦屯田，整修道路，政绩卓著。为收复新疆、开发新疆、建设新疆，清廷调集了各方面的力量，以左宗棠为主帅，刘锦棠为助手，并经饶应祺、魏光涛、张耀、董福祥等人协同努力，在险恶的国际环境和艰难的国内环境中，创造了历史伟绩。

1884年5月3日，朝廷发布上谕，宣召左宗棠赴京谛见。此时，左宗棠已72岁，百病缠身。由于眼疾，左眼已近乎失明。5月15日，他离开江宁，北上京师。途中查阅天津电报，他获悉一个重要消息：李鸿章已与法国人签订《中法简明条约》。之所以签订这样一份条约，是由愈演愈烈的中法战事导致的。1883年8月，法军攻占越南都城顺化，强迫越南阮氏王朝签订《顺化条约》，随后向越南北部发起进攻，将战火不断向中国边境蔓延。清军被迫还击，但以李鸿章为首的妥协派惧怕法军实力，主张放弃越南，避免与法国决裂。1884年5月11日，李鸿章与法国海军中校弗鲁诺在天津签订《中法简明条约》，承认法国占有越南全境。当左宗棠在赴京途中获悉这一用屈辱换取和平的条约，极为震怒。他当即向总理衙门提交一份15说帖，激愤地写道：待全越违法所据，将来生聚训练，纳税征粮，吾华何能高枕而卧？若各国从而生兴，如俄人垂涎朝鲜，英人觊觎西藏，日本并琉球，葡萄牙据澳门，鹰眼四极，环向吾华，是将世康及米可以待之。

1884年6月13日，左宗棠抵达京师，朝廷命他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这是左宗棠第二次入职军机。果如左宗棠所料，一纸条约换来的不是和平，而是法国人的变本加厉。就在左宗棠抵京两个月后，从福州传来举国震惊的消息：中法马尾海战，福建水师几乎全军覆没。马尾惨败，击碎了清政府以妥协退让维持和局的幻想。海战后的第三天，1884年8月23日。

江南吃紧，海防吃紧，左宗棠心急如焚。9月4日傍晚，他找到醇亲王奕轩，要求统兵出征。奕轩这样描述两人会见时情形：左相相会来谈，仍是伏波拒安之志，其志甚坚，其行甚急。伏波拒安之志借用的是东汉伏波将军马援的故事。马援62岁时仍请求出征，光武帝因他年事已高而未允，马援便拒安顾盼，表示自己尚能披甲上马。奕轩用这个典故形容左宗棠老当益壮的气概，以表示对他的敬佩。

九月七日，朝廷接受了左宗棠的请求，任命他为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九月十四日，左宗棠拖着年迈多病的身躯，启程南下，奔赴前线。对他的出征，《申报》这样评论道：“左侯相以闽事吃紧，慷慨警行，所谓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泄，望之古名臣曾不多让。”就在左宗棠南下福建的同时，1884年10月1日，法国舰队进犯台湾，在基隆登陆，并封锁了台湾海峡。此时的形势可谓台湾忧急，福建忧急。1884年12月14日，左宗棠抵达福州，基隆失陷，台湾海峡被封。面对这样的局势，72岁高龄的左宗棠义无反顾，迅速投身于抗法保台的战斗。他派遣道员王师正率3个营的兵力，扮作渔民，乘坐渔船，从泉州憨江冒险偷渡。王师正率军分批渡过台湾海峡后，随即北上抗击法军。1885年3月31日，法国海军攻占了澎湖。不过与此同时，清军在广西镇南关取得一场大捷，并乘势收复了越南北部重镇谅山。清军在镇南关谅山战役中的胜利，促使慈禧太后决定建好其收，以和谈终结中法战事。1885年6月9日，李鸿章同法国公使巴德诺签订《中法会定越南条款》，清政府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法军则退出基隆、澎湖。中法战争就此落下帷幕。法国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中法战争的结局显示出晚清弱国外交的困境，令左宗棠扼腕叹息。中法战争也暴露出清政府在海防建设以及管理体制上的种种弊端与问题。1885年7月29日，左宗棠向朝廷上呈请专设海防全政大臣者，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里，规划了一幅详尽完整的全国海防全局蓝图。

在这份奏折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提出了统筹海防全局的建议。左宗棠认为应该设立海防全政大臣或海部大臣，由其统筹海防全局，并赋予其选将、练兵、筹饷、制造船炮的全权。左宗棠的奏折上达朝廷两个月后，1885年10月12日，清政府将总理衙门中的海防谷划出，设立总理海军事务衙门，由醇亲王奕轩总理海军事务，所有沿海水师悉归其节制调遣。在统一海军指挥权、推进海军近代化建设中，清政府迈出重要一步。中法战争也凸显出台湾防务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从而促使左宗棠深入思索一个始终悬而未决的问题：台湾建省。早在1874年，督办台湾海防事务大臣沈葆桢就奏请朝廷以福建巡抚驻台。清政府采取了一个折中方案，让福建巡抚冬春驻台湾，夏秋驻福州，以兼顾闽台两地。由于巡抚分驻两地往来不便，1877年1月，刑部左侍郎袁宝恒又建议朝廷改福建巡抚为台湾巡抚，福建全省事宜归闽浙总督办理。从中法战争中，左宗棠等一批有识之士更加深切地意识到，台湾一岛关系海防全局，必须具有一定的独立防御能力，因此急需设立行省，以专注岛内事务。于是左宗棠向朝廷上呈台防紧要，请移福建巡抚以资震慑者，在总结沈葆桢、袁宝恒等人建议的基础上，提出闽台分省的主张。据臣愚见，唯有如袁宝恒所请，将福建巡抚改为台湾巡抚，所有台湾一切应办事宜，盖归该府一手经理，术士有专责，于台防善后，大有裨益。清政府最终采纳了左宗棠的意见，于1885年10月12日发布上谕，将福建巡抚改为台湾巡抚，移驻台湾，并委任刘铭传为首任台湾巡抚。与新疆建省相距差不多一年，台湾也宣告建省。而从新疆建省到台湾建省，左宗棠的建言献策发挥了重要而关键的作用，充分显示出他的政治智慧与远见卓识。设立总理海军事务衙门和台湾建省都发生在同一天，也都是左宗棠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所念兹在兹的两桩大事。但遗憾的是，他生前却未能看到这两件大事的最终

左宗棠的生命进入了倒计时，他的病势日益沉重，咳血、气喘、手足痉挛，甚至一度昏迷。1885年9月4日，由次子左孝宽笔录，左宗棠口授了一道转奏朝廷的遗折。在中国第一历

是档案馆中至今仍留存着左宗棠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上奏清廷的遗折。这封寥寥数百字的遗折倾注了他的遗憾，他的忧切，以及他对于国家的一腔赤忱。念臣以一介书生，蒙文宗显皇帝特达之志，屡奉三朝，累承重绩，内参枢密，外纵诗干，虽马革裹尸，亦复恒恨。为此次越事合战，是中国强弱之一大关键。臣督师南下，岂为大身挞伐，彰我国威，以恨生平，不能瞑目。对中法战事，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的结局，左宗棠仍然愤愤不平，并因壮志未酬而深感遗憾。而国家的现状与未来局势更令他忧心如城，难以释怀。弥留之际，他向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发出深挚恳切的忠告与谏言：方今西域粗暗，东洋思成，欧洲各国环视眈眈，若不并力补劳，先期求爱，再有信隙，诚恐积弱愈甚，振奋愈难，虽欲求如今日而不可得。夫其皇太后、皇上与诸臣海军之意，速赐前段，期于必成。凡铁路、矿物、船炮各证，及早举行，以测富强之效。然居心为万世之本，臣由福愿皇上一勤点学，无怠万机，日进正人，广纳党论，以不急之费，以充军时，养有用之才，以济时间，上下一心，实事求是，则臣虽死之日，有生之年。写完遗折的第二天，1885年9月5日凌晨，左宗棠在福州黄华馆行营，个人长逝，享年73岁。左宗棠的去世，让整座福州城陷入一片哀伤之中。当时，全城百姓一闻宫保噩耗，无不扼腕，皆为朝廷失意良将吴敏已失意长城。获悉讣文，光绪帝下发谕旨，评价左宗棠学问悠长，经济宏远，秉性廉政，立事忠诚，称赞他尽心临事，裨益地方，扬利中外。

是特别包养了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功绩。镇狱及后，特命都师出关，肃清边隅，抵定回疆，绝功有伟。朝廷追赠左宗棠为太子太傅，赐谥文襄。1885年10月15日，左宗棠的灵柩自福州起运，护送回湖南。闽浙总督杨昌浚、福州将军武尼英部率文武官员徒步徐行，亲往送丧。福州市民百姓一律闭门罢市，前往送别。灵柩所经沿途，章节肃慢，排列香案，纷纷致祭。

1885年11月1日，左宗棠的灵柩运抵湖南省城长沙。入城之日，公卿士庶奔走提气，迎祭于道者不下千万人。左宗棠灵柩运回长沙一年多后，1886年12月10日，正式安葬于善化县八都杨梅河百竹堂之阳，即今日长沙市雨花区跳马镇白竹村。左宗棠墓前镌刻着这样一幅楹联：汉业堂规西垂永固，秦川陇道塞柳长青。楹联概括了左宗棠一生的功勋与功业，而在他波澜壮阔的一生中，意义最重大、影响最深远的功绩，就是收复新疆。19世纪70-80年代，在消弭西北战乱、疏通河西走廊官道之后，清王朝获得了一个较为稳定但短暂的国际环境，由此获得了收复新疆的历史机遇。这是一个稍纵即逝的历史机遇。此后历经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清王朝国力日衰，逐步沦入被列强瓜分斗抛的境地，已无力收复任何失地与权益。左宗棠抓住这个历史机遇，力排众议，促使清廷做出收复新疆的正确抉择。左宗棠亲率西征大军，历尽千辛万难，收复被阿古柏集团等外国侵略势力侵占的新疆领土，从而使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固有领土回归中华版图，维护了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新疆的胜利收复，阻断了外部势力经中亚南下的扩张路径，避免了蒙古乃至京畿地区直接受到外敌的威胁，奠定了中国西北国防安全的格局。新疆的胜利收复，使新疆各族群众摆脱了外来势力的统治压迫，促进了当地社会稳定与国家认同。

有力地捍卫了一个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繁荣。新疆的胜利收复，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勇气和信心。左宗棠余趁出关，誓死为国的民族气节，成为中华民族抵御外侮的精神象征。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日寇大举入侵，中华民族灾难深重。1943年，时任新疆监察使兼西北考察团团长的罗家伦，为缅怀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历史功绩，激励同胞抗战斗志，作词一首，后由赵元任谱曲成歌，广为传唱。歌中唱道：左公柳扶玉门小，塞上春光好，天山融雪灌田畴，大漠飞沙悬落照。当年是匈奴右臂，将来便是欧亚孔道。经营趁早，经营趁早，莫让闭眼儿射西域盘雕。时光荏苒，岁月沧桑，如今左宗棠及其率领的西征将士，用浴血奋战而收复的新疆，正在成为欧亚孔道，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向西开放的前沿与高地。伴随着一带一路的恢宏愿景，左宗棠的历史功绩在时代的天幕中熠熠生辉，烛照未来。

2026年2月1日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以下简称条例。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哪些改变将会发生？一、阅读空间将随处可阅，不仅图书馆、书屋、阅报栏会广泛布局，而且新建居民区也应当配套阅读设施，车站、商场、公园等公共场所也会涌现更多阅读空间。二、重点人群得温柔照亮，将在校内开设阅读课程，建设书香校园，同时鼓励家庭开展亲子阅读。阅读设施将优化适老标准，提供大字版、舒适环境等便利。盲文、有声读物和无障碍设施将得到更多支持。三、数字阅读迎来优质浪潮，条例鼓励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深度融合，同时加强数字内容建设与管理，推动优质资源精准推送。四、阅读成为全社会的事，条例明确提出由政府负责主导，将全民阅读纳入预算与规划，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捐书、建设阅读空间等，还可依法享受税收优惠。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正式施行，既是我国文化建设进程中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儿，更标志着我国阅读事业正式从理念倡导阶段迈入法治保障新纪元。

0: 总要得到片刻的释放。古巴人的音乐细胞和新疆人的舞蹈基因在草原上一拍即合。
1: 有请我们的路易斯贝。
0: 来自古巴的萨尔萨舞遇上哈萨克族的黑走马，这是比语言更鲜活的心灵对话。赛前的紧张情绪在此刻得以疏解。这是迪娜担心了很久的实战日。实战采用车轮战的方式，极大的考验着运动员的体能与意志。每一轮对手都来势汹汹，迪娜的体力逐渐耗

0: 我说过最印象深刻的一句话就是，冠军就是为我而生的，然后只要做好我自己，这一切都会来。
1: 胜利不是终点，迪娜的征程才刚刚开始，全运会的舞台在十一月等待着她。
2: 我们也要像他们一样拿世界冠军。
1: 一代代拳击运动员在这片热土上成长起来。
3: Llegar aquí, en un principio no pensé que pudiera estar tanto tiempo. Y sí, me gustaría seguir. Estar trabajando un poco más de tiempo para seguir ayudando, como bien dije antes, al boxeo. La región, yo pienso que en un futuro va a ser mucho mejor.
1: 对路易斯贝来说，在这段与新疆年轻拳击手并肩作战的日子里，家的坐标已经被悄悄重新定义。距离并不遥远的新源县，另一个人正努力适应中国人的身份。
4: 拿飞，
5: 嗯，
4: 陈露，
5: 嗯，
4: 哦，哈
6: 哈哈，这个妹妹，
5: 嗯，
4: 哦，
1: 两年来，卢卡一直在做一件事情，认人。
5: 这个呢，
4: 哈喽，
5: 啊，这小姑姑，
4: 哦，小姑姑，
5: 啊，
4: 哦，这个。你
5: 的嫂子，我的嫂子，你的嫂子，
4: 我的嫂子。
1: 这是一个新疆大家庭，卢卡是最新的成员，但他被人熟知的是另外一个身份。
7: 奶奶，走上。
1: 旅行博主。在网上，大家都叫他小老外。
8: 当小老外全程参加完中国风。
1: 小老外与新疆的渊源来自爱情。2022年，在他的家乡苏格兰，他结识了中国留学生维维。一年后，他跟随着他来到了新疆。他瞬间爱上了这里。
9: The first time in Europe, he would just like show me pictures of like, oh, this is my hometown, this is where I live. Because I came here in summer. I was like, oh, damn, it's so beautiful here.
1: 他将在新疆的生活记录下来，发到网上，这让他收获了近百万粉丝。
10: 可以，
5: 来。
10: 哎呦！哎呦！
5: 这个。他今天这么没来。
4: 微微去乌鲁木齐。
5: 哦
4: ，take customer。
5: 啊，好了，
4: 谢谢你。明天 ，see you tomorrow。
5: 啊，
4: 哦，拜拜。
5: 拜拜。
4: 拜拜。
1: 今年，卢卡和维维创办了一家旅行社。几天前，他们迎来了今年春季的首个订单。
4: Hey, hello.
11: Hi. Now I'm going to pick up Dr. Lee and her father.
1: 维维口中的李医生是卢卡。

0: 初次见面，场面比想象中热络。
1: 聊聊。哈哈
2: 哈哈哈。
0: 漫步在当地的风情小巷，微微的讲解快速拉近了几人的距离。
3: 都特别的好看。
4: 你好，你好，能看一下房子？
3: 他们每个院子都会有一个凉亭一样，一个炕。只不过现在呢，可能没到六七月的时候，所有的这个花花草草没长出来。等花花草草长出来之后呢，他们整个院子就像一个植物园一样。
4: 他们还是很热情的，你说让他们进来看一下，他们就让你进来。
3: 谢谢啊、哦。
0: 眼前的妇女似乎很享受旅行的时光，但卢卡很快发现了问题。
5: First, when I met them, they kind of, you know, they even stand a little not close to each other, you know, and I felt that they had this kind of little distance. But they're actually very warm with each other. It's just that inside, it's inside. They don't express it out of them.
4: 叔叔，他问你有没有来新疆有没有心愿想完成的？
6: 这一辈子就这一次了。
0: 在随后的接触中，他越来越相信自己的判断。李医生与父亲之间需要一次情感的释放，而新疆就是最合适的地方。

0: 提，意思是最先见到太阳的地方。这片被雪山环绕的草原是卢卡第一次被新疆美景震撼到的地方。卢卡决定把他的计划放在这里，但他首先要做通李医生的工作。
1: 我喜欢这个，我这个可爱。
2: 他说他在路上发现你和父亲不是那么经常沟通，然后也不情感表达。
3: He's always silent and not talk.
2: Yeah.
3: He looked like he's not happy, you know.
2: 对对对，
4: 也不是不高兴，反正中国的父女的父子的关系很多都是这样子的。
3: 嗯。Here, give some flower to your father so he can be 高兴。
4: 这很尴尬。
2: 我觉得李医生可能会拒绝，因为毕竟放到我身上和我父亲去做，我都会觉得很尴尬。然后我都会有点抵触，这是我当时的第一想法。
3: At first, I had a little bit of doubts that she might refuse, but I had confidence that I will persuade her to do it.
2: 你就试一试，你说父亲其实会非常开心的，他绝对不会尴尬。
4: 好吧，我试看看。
2: 好。恭喜。
4: 就是正常来讲，也不是说关系不好，就是很少很直接这么去表达。比如说我真正过得怎么样，或者说他怎么样，很多时候可能没有很深刻的去聊。哇！哇，我过来。那意思就是说，感谢几几年也栽培哦。最近好像阿公阿妈无去啊，你到时阵好像你身体更还好啊，好像我来带你出去佚佗啊，所以你只要保护好身体就好了。讲出来之后又好像没那么尴尬。我觉得他听了应该还是会很感动，就是的。毕竟我们作为妇女三十几年，能够这样子摊开心来讲，真的我还是非常爱我的爸爸。我还是希望他开心。
3: Because I saw Li Bobo smile and happy, so that's why I kind of little started to tear up.
0: 虽然听不懂李医生对他爸爸讲的话，但卢卡能。

这是卢卡新学的中国手艺。明年他和伟伟就要结婚了，他们将组建一个新的小家庭。他把对于家庭和爱的领悟刻进这份礼物里，这份来自新疆的心意会穿越山海抵达5000公里外的福建，上面是最朴素也最中国的祝福。爱能跨越山海，心可抵达彼岸。家是人类共通的精神锚地，心安之处即是吾乡。

0: 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1: 如果把山脉看作凝固的波涛，那么世界上最奇伟的惊涛骇浪就在新疆的西南部喀什地区、和田地区、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在这里，世界第二高峰乔戈里峰和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不期而遇。瀚海之上，数千座雪峰盘成一个巨大山结，山脉盆地形成的波峰浪谷里，人变成风景，奇云、群峰、河流以及高原上渺小的人类，让新疆的壮美具体化。高不可及的险峻和一望无际的苍凉，为历史搭建了特殊舞台。自从人类进入这里，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艺术和生活方式，数千年间就和万山之族哺育的新疆西南部相伴相生，创造文明，守望历史。

喀拉昆仑山、喜马拉雅山、兴都库什山交汇于此。在这里，海拔超过8000米的雪峰就有4座。中国古代，帕米尔高原被称为葱岭。牦牛，高原之舟。汉代，塔吉克族就驾驭牦牛立于群山之巅。

吉克族，在高原上也被称为太阳部族。牦牛叼羊是太阳部族中男子汉的游戏。海拔4000米左右，空气含氧量不到平原的1/3。稀薄的氧气下，对抗、呼啸、奔跑，只有数千年高原生活锻炼出的强大心脏，才能让人和牛与恶劣的自然环境对抗、竞争。

绝对高度让帕米尔成为万山之祖，也让他成为万水之源。帕米尔高原共有1000多条冰川，是世界上山地冰川广泛发育的地区之一。春天，冰川化为喧嚣，倾泻入峡谷。落差造成温差，温差将白色的雪花变成白色的杏花。山地河谷处处都是回响着牧笛的杏花村。和被时间遗忘的桃花源一样，杏花村深藏在帕米尔的裂缝中。地理造成的与世隔绝，让这里保留着最传统的生活，最古老的民风。

吉克族的鹰笛，用雄鹰的翅膀骨制成。鹰笛伴奏下的鹦鹉，既是艺术，也是社交活动。展臂、垫步是模仿鹰的飞翔。男女队伍，身心都沉浸在春风中。

成年金雕在自然界几乎没有天敌，雏鸟则依赖4000多米海拔的庇护。为雏鸟提供食物是雄鸟的责任。超过2米的翼展，加上匕首一样的角质利爪，让它可以捕杀野狼。今天的午餐是野兔，几乎和体重相当的食物，可以让幼鸟尽快适应高原的严酷。

帕米尔高原东部，天山昆仑山交界地带，另一个和金雕相伴的民族纵马踏过宛如历史的长河，

柯尔克孜族，中国最古老的少数民族之一。大约2000年前，他们驾鹰狩猎的身影就已经出现在史记中。将猛禽训练成狩猎伙伴，需要胆识、勇气和技巧。

熬鹰时戴上眼罩，是为了让金雕牢记主人的气味和声音。狩猎时，要比猛禽更强悍，才能让金雕学会服从和忠诚。在人和雕建立的契约中，最重要的就是放归。一旦金雕进入壮年，哪怕再不舍，驯鹰人也会让伙伴重返天空。柯尔克孜族的驯鹰习俗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平均海拔4500米的高原，对大多数物种来说都是生存的极限。只有具备驱赶狼群的勇气，驯化猛禽的强悍，才能在荒凉的高原上驰骋。

纯粹的山，圣洁的水，养育了最质朴的人类，收藏着最原始的自然。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阿克陶县，富含矿物质的红色土壤，留存着帕米尔高原的童年印记。大约10000年前，火山冷却，帕米尔高原以平均每年7厘米的速度迅速隆起，

数十个由碳酸钙堆积而成的锥形火山口被遗忘在高原隆起前的旷野中，被时间遗忘的火山口被称为帕米尔之眼。这双自然之眼以一种超然的睿智凝望周边不断变化的沧海桑田。水汽阳光下可以变为短暂的彩虹，同样是水也可以化作万古长河，藏身峡谷中。短暂和永恒，历史不变的主题。柯尔克孜族迁居帕米尔高原之前，西行的玄奘就曾涉足雪山脚下。据说玄奘经过这里时，面对金沙弥漫、清波皎净的湖水，不禁产生了蛟龙生烟的幻想。三千弱水，一万白沙，如此雪山下的奇幻，不是出自想象，而是源于自然。白沙湖位于慕士塔格峰脚下，离慕士塔格峰不到300公里，就是天山、昆仑山两大山系的交汇处。南北走向的萨雷阔勒岭将帕米尔高原分为东西两部分，东帕米尔属于中国，昆仑三雄慕士塔格峰、贡格尔峰、贡格尔久别峰三座海拔超过7000米的雪峰在东帕米尔并肩而立。湖泊如镜，雪峰永恒，镜像和真实激励人们探索更崇高的存在。

慕士塔格峰，海拔7546米。作为冰川之父，高大的雪峰只有雄鹰才能在峰峦间留下印记。人类的脚步艰难超越雄鹰的翅膀。海拔5600米的 C1 营地，征服慕士塔格峰的努力刚刚开始。

0: 争取下次休息的时候多喝点热水。我觉得我有点高反，说话很费劲儿，很累很累。大家看看，这就是我们往 C3 走的路程，大概海拔6650左右。
1: 帕米尔高原上高度形成的凛然，让每一个试图征服它的人都不得不心生敬畏。怀着敬畏超越极致之后，一条富庶繁华的商路将弥补穿越雪峰的孤寂、艰辛

贺州、喀什地区、和田地区都位于天山之南，地理上属于南疆。帕米尔高原、塔克拉玛干沙漠两处几乎不可逾越的地理阻隔，让这个地区成为新疆乃至整个中国西部的天然屏障。但是如果跨过屏障，这里就是前往中亚和欧洲最便捷的通道之一。屏障和通道造就了克州、喀什、和田独特的历史，历史中最著名的就是丝绸之路。阳光唤醒历史，帕米尔高原上的石头城从唐代起就是丝路的出口之一。城堡沿用中原筑城方式，夯土围墙，外包石块。历史上因为石头城的辖区和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接壤，数千年来东西方的商队从这里开始险峻而曲折的旅程。帕米尔高原虽然将中亚、西亚、南亚分成独立的地理单元，但是山间河谷构成的隐秘走廊又让它们彼此连通。

喀什，连通的枢纽。汉代，班超以它为基地经略西域。也是从那时起，喀什逐渐成为丝绸之路上重要的交易场所、物流中心。

0: 谁？
1: 又是老太太的秘密。
2: 我也想 sense，
1: 身体舒服。
3: 还有今天这个。

数千年间，喀什像一个高雅包容的母亲，教会了不同民族享受美食、欣赏艺术，通过交易而不是战争增加财富。作为四大文明的汇聚之地，这里因交流而多彩，因互鉴而丰富。

实的雍容华贵，离不开一耳枪喝的滋养。叶尔羌河，中国最长内陆河塔里木河的源头之一。流过喀拉昆仑山口后，它在山前浇灌出葱郁的绿洲。有了大河和绿洲，丝绸之路才能穿越广袤的沙漠。它们赋予来往商队能量，赋予沙漠居民性格。喀什地区麦盖提县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西南边缘，这片绿洲就是著名的刀郎木卡姆主要流传地之一。

仙女般的美人，看我一眼再走，请看我一眼吧，让痴情汉高贵的像个国王。爱情是刀郎木卡姆的主题之一，一定程度上，这种饱含情感的歌舞开启了中国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

0: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绿洲中发育的不仅有艺术，还有杂技。
1: 怎么样？那
2: 塞里木汗，斯杰尼亚勒格莱蒙啊！
3: 我先不跟你说话啊！
2: 谢谢啊！
0: 昆仑山脚下的英吉沙县，就是维吾尔族杂技达瓦兹最主要的流传地之一。早在汉代，这种空中走索就已经记录在张衡的《西京赋》中。阿迪力，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达瓦兹传承人，垂直高度超过200米的峡谷上，阿迪力的脚下只有一根直径4厘米的钢索，

高，是人类数十万年进化出的本能。达瓦兹一人就是要在生死一线的情况下挑战人类本能。极致环境成就惊人传奇，可能就是这片大地的独特气质。

昆仑山以帕米尔高原为起点，昆仑山北麓和田策勒县境内，海拔3000米以上的板蓝格草原就像个意外，铺陈在粗犷冷峻的山脉中。这里大西洋的暖湿气流宛如舌尖轻触，将4万多亩的山地舔舐成草原。柔和与生硬的对峙，让莽昆仑变得奇幻。昆仑山，中国传统文化的祖庭之一，作为以西王母、盘古、女娲、后羿等神话传说的孕育地，以天下大同为根基的昆仑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源头之一。

地理上，昆仑山是青藏高原、帕米尔高原的分界线，绵延2500多公里的山脊线，将青海、西藏、新疆连成一个雄浑的地理单元。雄浑之外，育出昆仑的传说与传奇，增添了山脉的神秘。昆仑山中，河流奔腾而下，玉龙喀什河也被称为白玉河，它和发源于喀拉昆仑山的墨玉河一起劈开花岗岩构成的山体，将高品质的玉石从大山深处带到山前的河谷浅滩。夏商时代，昆仑山出产的玉石就通过玉石之路从新疆带到数千公里外的河姆渡、殷墟。今天珍贵的和田玉籽料最高成交价将近2亿元。白玉、墨玉两条大河出昆仑后汇流成和田河，借助数千米落差形成的势能，和田河义无反顾地闯入中国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沙漠中的河流重要的不是深度，而是广度。和流动沙丘不断对抗中，浅浅的河床铺展成枝杈纵横的粗大血管，即便被沙洲不断切割梗阻，也要为死寂的沙漠保留生命的痕迹。河流消失的地方就是广袤无垠的沙漠。帕米尔高原隆起前，这片占据南疆近三分之一的沙海曾经是河流冲击平原。随着高原的隆起，数百万年沉积的沙砾最终在雪峰脚下形成面积超过33万平方公里的死亡之海。

沙溪，置身塔克拉玛干宛如月球表面的荒凉。因为可以通过猎杀昆虫补充水分，让它能够在极度干旱中幸存。塔克拉玛干沙漠继承了和帕米尔高原一样拒人千里之外的气质。数米高的龙岗，长度大约1000公里的流动沙丘，让人恐惧到绝望。在绝望中生存，必须有发达的根系。这片成年胡杨横向生长的根系可以深入地下100米。绿色带来希望。2024年，随着一条比京九铁路还长的阻沙防护带的合拢，塔克拉玛干沙漠锁边工程将沙漠封闭在绿色中。追寻绿色，勇敢者

开始再次征服沙漠。这样的征服大约开始于2000多年前。从汉代起，丝绸之路就曾环绕过塔克拉玛干。今天即便借助机器重走环绕沙漠的丝路，也是极致挑战。4500公里的路程，67.2摄氏度的地表最高温，每一项都让人真切地体验到当年丝路跋涉的艰难。

当历史和现代以这种方式跨越时空相遇时，不禁要问，那些消失在丝路上的人们到底给沙漠带来什么？也许是巧合，每到历史盛世，河流就一往无前地深入到沙漠最深处。尼雅河发源于昆仑山北麓，汉代河流北上深入塔克拉玛干沙漠数百公里。大河滋养了精绝古国，精绝西域都护府属下城邦国家，拂去掩埋历史的尘埃，被岁月剥蚀的木料是曾经的葡萄园、客厅、衙署。沙漠遗址中出土来自四川的锦缎，书锦上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汇聚东方，象征着中国的安宁昌盛。五星出东方立中国，是迄今为止新疆发现最早的中国字样。2000年，沙漠放羊的牧童无意间闯入了这间世界上最小的佛寺。南向北坐的莲花佛造像早于魏晋南北朝，极端干燥隔绝了岁月侵蚀，艳丽色彩将人们带回1500年前的精神世界。以千年为尺度，丝绸之路上流动的商品、财富、思想、信仰，让文明之花在最意想不到的地方绽放。沙漠深处，十万株玫瑰构成瀚海中最小的绿洲。昆仑玫瑰曾经是古榆田的珍宝，大约2000多年前，这种昆仑雪水滋养出的娇艳就已经跟随商队到达遥远的西亚和欧洲。

商队带走花香，留下色彩。春天，和田的维吾尔族庭院中，又到了晾晒爱德莱丝绸的季节。通过丝绸之路从中原传入的养蚕缫丝技术，让和田变成了丝路上重要的丝绸纺。

和田出产的桑皮纸被用来书写公文，抄录佛经。宋代它不仅留下了苏轼的墨宝，还被用来印刷货币。轻便的纸代替厚重的木牍、竹简，加速了知识和信息的流动。借助它，浩如烟海的公文、经卷、诗词歌赋，才能轻而易举地跨越地理阻隔，在绿洲间传播。绿洲让丝绸之路从沙漠边缘的线条变成覆盖沙漠的网络。和田，丝路网络上重要的节点。今天，和田地区的居民根据文献和考古发掘，重建了约特干古城。歌舞重现着丝路的繁盛。从战国末年一直到北宋，于田这个古老的佛地见证了丝路起伏兴衰。岁月积淀的沧桑，此刻化作跨越时空的炽烈。万方乐奏有于田的回响，跨越千年，很难不让人动容。

即便曾经的思路被沙漠覆盖，关于思路的记忆依然会顽强地留存在绿洲居民的生活中。达里亚布依深入沙漠最远的绿洲，因为与世隔绝，这片与克里亚河相伴的绿洲到20世纪50年代才第一次被外界发现。维吾尔族克里亚人，达里亚布依唯一的原住民，也许因为血液中沉淀着祖先的经商传统，放牧之余，一些克里亚人还栽培中药大云。10月，挖掘大云的最好季节。为了更多收获，妇女将厨房也搬到了沙漠中。

当饥肠辘辘的商队在死寂的沙漠中突然看到炊烟，突然闻到羊肉面饼烤熟的香味，胃和心都会被感动。

丝绸之路跨越塔克拉玛干沙漠之后，再次攀上帕米尔高原。丝路的千年历史让高原显得更加厚重。世界上最高的天然石拱门藏身群山之中，阿图什天门洞穿自然，连通历史。自然用亿万年时光打磨高原，并将高原的碎屑搬运到沙漠中。历史打破高原沙漠构成的屏障，将人类难以逾越的天堑变成通途。屏障和通途，帕米尔高原永恒的主题。自然的伟岸，历史的辉煌与沧桑，造就了高原民族独特的浪漫。约龙，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柯尔克孜族特有的礼仪演唱方式，用诗歌演唱做婚礼的串联词，也许只有这个和群山相伴的民族才有。诗歌不是书斋的花朵，而是用真挚的情感咏唱普通人的生活。

借助诗句，高原的历史，高原的生活，成为柯尔克孜族的集体记忆。荒滩变成了湖泊，湖海变成了桑田，丘陵变成了沟壑，雪峰也改变了容颜。英雄马纳斯的故事却在一代一代相传。这是柯尔克孜族英雄史诗《马纳斯》中的诗句。面对高原的放声歌唱，史诗穿过旷野，融入雪峰。此刻，高原的意义在于，它让人们看到更崇高的存在，体会到更壮美的永恒。新疆西南部，大漠、大山、大河，组成了无尽的壮美。壮美之中，帕米尔高原以极致的巍峨构成万山之祖，

万水之源，高原上又一批登山者开始征服世界第二高峰乔戈里峰的旅程。置身万山之祖，林立的雪峰，绝壁般的冰斗，冰斗下湍急的河流，让人类显得渺小。但是经历险阻，立于极致之上，渺小的人类就是更高的山峰。

0: 诚信好，
1: 质量好，
2: 性价比好，
3: 购物体验好，
4: 售后服务好，
5: 投诉处理好，
6: 让每一次消费都成为美好生活的开始。

0: 孩子，你可别吓我妈呀！你们要干什么？
1: 大姐，别害怕，我们是人民解放军。
0: 救救我的孩子！
2: 救救我们！
3: 这可是两条人命！
4: 姨娘，这咋办呢？

0: 我的生命危险！
1: 救救我！救我！
2: 把孕妇送到安全的地方生产。

0: 马上转移带出去，交给卫生员。
1: 是。

0: 李军长，怎么了？你和刘昌义约定什么时间商谈投诚的事啊？
1: 见到您之后马上安排。
0: 陈老总的手令丹阳送出，最快也要4个小时以后了。
1: 啊。 是，聂军长，你等我一下。

0: 你看这样行不行？
1: 真香啊！这个违反纪律。
0: 可是陈老总的手令已经在路上了呀，现在是时间不等人，这关乎到我们十几万将士的生命。

0: 上海就要解放了，祝秀远同志合作愉快。
1: 合作愉快，秦南英同志。我们也算是患难与共一回。你到了上海，我请你吃罗春阁的生煎。
0: 一言为定。

0: 我去给你拿水，拿水给你，直接在这儿拿。来来来，给我去。确实没事。
1: 李正，上海市警察。

0: 局，各警察分局，时局已变，各安职守，维持秩序，听候命令。一旦解放军进城，各警察分局扯白旗投降。
1: 投降？
0: 没听到我的命令吗？
2: 是。
3: 同志们，这个是留守在上海的外国记者拍的。这些冲进大楼再没有出来的战士，是我们一起并肩作战的战友。前线的战士们呢，我们是不是一定要付出这么大的牺牲？是的，上海人口密集，工商业林立，如果使用重武器消灭敌人的同时，会危害人民的生命和财产。我们进到上海是要保护上海，保护上海市民，危害人民的事情一分一毫都做不得。上海的工业设施遭到破坏，短时期无法恢复，会严重影响全国解放的物资供给。我们的对手，他们也很清楚这一点，他们守着高楼，用一切手段阻止我们的前进。戴营长，他们牺牲了，我们很痛心，很难过，但是更加坚定了我们必胜的信心和决心。前线正在制定新的作战方案，要尽一切可能减少伤亡，解放上海。我们的队伍一定能，一定会，一定可以取得最后的胜利。我们将以崭新的面貌在上海胜利会师。
4: 喂喂，同志们，我们就要进城了，我们就要进城了，
5: 我要进城了。
4: 入城三把戒和入城守则要牢记，马匹和车辆暂时先不进城。
5: 队长，
4: 喂喂，同志们，我们就要进城了，我们就要进城了。入城三把戒和入城守则要牢记，马匹和车辆暂时先不进城。同志们，我们就要进城了，我们就要进城了。入城三把戒和入城守则要牢记，马匹和车辆暂时先不进城。
6: 军训里面不错啊。
7: 哎，大家快回家吧，大家快回家吧，共军就要进城了。
8: 军训，
7: 大家快回家吧，不要在外面
6: 冻着。什么情况？败了。
7: 大家快回家吧，关上门窗，防止抢劫。大家快回家吧，大家快回家吧，防止抢劫。快回家吧，关上门窗。
6: 这么快就进城？我还以为怎么还没得钱十几天。
9: 这国民党也太差劲了，这才几天就败了，还号称什么斯大林格勒。哎，
6: 这共产党进了城，指不定怎么耀武扬威的，咱们还是赶快回去吧。
9: 对啊，这几天大伙也别出去了，赶紧走吧。
6: 走。
10: 就是
11: 掌柜的，给你钱。
6: 掌柜的，给你钱，这花怎么了？给你。

0: 哪能了？去工厂说是保卫工厂。哎呦，一个姑娘家保什么厂啊？你赶紧去把她找回来。哎呀，怎么了嘛？你把话说清楚好不好嘛？公爵要进城了，外面到处都是打劫的，你赶紧去把灭火鱼找回来。哎，你赶紧去，给我找点木板，怎么把窗户钉起来？赶紧去。
1: 你也拿到我。
2: 是啊。
3: 恭喜陈司长，这次上海之战军阵全胜，非常了不起。
4: 还剩下最后一道入城关，我要亲自去监督。战士们把入城守则背得滚瓜烂熟，我看问题不大，就看入城后实际情况有多复杂了。
5: 这实践和理论是两回事，我要眼见为实。嗯，
6: 邓政委，郑师长，我们财经组前来辞行了。
4: 人民币啊，要成汽车到上海，我们得先行一步啊。人民币肩负着重建上海经济的重任，给他配上美国道旗，可是最高待遇了。
3: 哎，这个都不算啥，他还跟我要了40辆车呢。哦，
4: 这一路南下呀，所经之地都是刚刚解放，难免会有流氓土匪、散兵游勇、打劫滋扰。 为了确保人民币的安全，我特意向陈师长申请多调用了40辆车，分别装上草药和物资。然后啊，我和顾准还有陈牧同志打算兵分三路，掩人耳目。嗯，
3: 哎，这个障眼法好，三位财神爷各押一路。
4: 总之一句话，必须要做到陈云同志讲的：解放军打到哪儿，人民币就跟到哪儿。
3: 哎，对头。
4: 好，我们上海见。
7: 要记牢，不得无故打枪，不住民宿店铺，不打扰戏院及一切娱乐场所。不是不上街，外出要请假，车马不得街上乱跑，不准在街上吃东西，不得不被搭肩，不准用铁桶，买卖药物，驻地打扫清洁，大小便上厕所。
8: 上海，再见。

0: 老徐，老徐，
1: 哎，这儿呢。
2: 军长，
0: 弄得怎么样了？
2: 弄得差不多了。
0: 辛苦啊，
3: 同志们，我们这些饭菜呀，要尽快送入城里，让第一批进城的同志们能吃上一口热的。
0: 好，辛苦啊，
2: 军长。
0: 大家抓紧啊，
2: 收拾一下。
4: 站上，站上，站上，快！
5: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唐宇，唐宇，唐宇，
1: 明天见，
0: 唐宇。

0: 开火！吓到了！
1: 没事，我没吓到。
0: 天哪！
2: 老秦，别跑！哎，你给我站住！
0: 站住！
2: 往哪儿跑？
0: 钱拿着！
2: 谁让你跑了？拿钱！
3: 老总，没钱！
2: 没钱！没钱！我让你给我往死里扒！拿钱！没
0: 有钱！没钱！住手！
2: 你！
0: 别动！
3: 住手！
0: 别动！别动！
3: 别动！
0: 轻点！
2: 好点！
3: 都别动！
0: 别动！别动！
3: 别动！让你别动，
4: 老乡，
5: 他可能是受到了惊吓，先把他们带走吧。
3: 好，带走。
5: 走，走，走，走，走，
3: 快走，
5: 行了，
0: 走，
5: 走。哎呀，一个，
4: 来，拿好。
6: 来。同志们，咱们是最先入城的一批，一定要做个好榜样啊！入城守则有规定，不许在市区啊动用明火，炊事班的同志在30公里外的荒郊野地里生火做饭，等送到这里饭已经是冷的了。对不起大家，这冷饭呀可能还得再吃上几天，大家再坚持坚持。
7: 好，
8: 回来了，米浩宇呢？
9: 阿爸，你怎么全身都湿透了？
8: 哎呦，快脱下来，脱下来！
10: 浩宇他没事，他聪明，我估计是躲起来了。
8: 哎，怎么了？受伤了？啊？哎呦，快快快，快过来坐下！哎呦，来，我看看伤到哪里了？啊？
10: 后背。
8: 哎呦，怎么这一身的伤啊？啊？哎呦！
9: 那
8: 不是跟你说了吗？外面有盗匪，你不当心点喏。
9: 哎，妈，我去拿牙膏。
8: 哦，好，好，好。哎，来，来，来，把衣服脱了。哦，脱了。哎呦，哎呦，好嘞。哎呀，这
10: 身故倒霉啊！
8: 哎呦，
10: 估计是碰上了国民党监狱里逃出来的那些逃犯、流氓啊，趁火打劫的多了去了。哎，弄手来，手来。
8: 哎。
10: 你说，共军打赢了是吧？
9: 嗯
8: 啊。
10: 可是满上海城里，好多共军就住在屋檐下，他们在那里吃着冷饭。
8: 嗯。
10: 你饿吗？就有头盔去啊！哎。
8: 哎呦，你轻点啦！
9: 我说得了呀。
10: 哦，你说稀奇不稀奇？
8: 我听说那些共产党的兵全是乡下人，我估计啊。他们都习惯了。
10: 不可能，不可能。他们要是进咱老百姓的家里啊，或者到饭店里吃口热乎的，谁敢拦着呀？
8: 那是大部队还没有进城啊，大部队要进城啊就不一样了。估计又是烧杀抢掠的。哎，反正啊，打来打去，最吃苦的还是我们老百姓。
11: 我觉得
8: 你轻点，
10: 你是不是我亲生的？
9: 我觉得共产党没有你们想的那么坏。
12: 姐姐不还想加入共产党吗？
8: 哎呦，你小点声哦，外面到处都是国民党特务，你晓不晓得？
10: 不至于，我看没那么可怕。

0: 这个雨下的不是时候。哎呀，你是在担心路途上海街头的战士们会被雨淋到吧？我们
1: 的战士没有避雨的地方，雨一下，野风一吹，身上并不穿还难受。
0: 是，
1: 部队里头好多伤员啊。
0: 要不然咱们把政策放宽一点，这个不入户保留。其他的公共场所可以进去避雨。
1: 立下的规矩不能随便乱改了。 说不入民宅就不许入民宅，否则我们会功亏一篑。老百姓为什么要拥戴解放军呢？那是因为我们有铁的纪律。

0: 伤怎么样了？我没事。你呢？我挺好的，小伤。
1: 陈老总，
2: 聂院长，辛苦了。
1: 老总，我要向您请罪。
0: 你何罪之有？
1: 这个，您的手令来晚了，我自作主张伪造了一个。
0: 什么？
1: 这个萝卜章，是我的主意，与聂军长无关。
0: 怎么无关？手令还是我写的呢，要问责，该我承担。
1: 是我的错，要罚我。
3: 你们两个胆大包天啊！
0: 请老总军法处置。
3: 这样的错误，手艺还不错。小陆，萝卜归我了，功劳是你们的。记住，下不为例。这一次是特殊情况，特殊处理。
0: 是。
1: 是。
4: 报告老总，任务顺利完成。
3: 好，你们两个跟我一起进城。
5: 报告老总，我要去银行等孙副市长。解放军到哪里，人民币就到哪里。
1: 人民币到哪里，我的工作岗位就到哪里。
3: 行，那你先走一步。聂局长，派人护送姬参谋。
0: 是。开车送姬参谋。是。

同志们，我们是第一支进到上海的队伍。为了走到这一步，我们付出了好多的努力和牺牲。在这儿看到你们，我很欣慰。丹阳整训卓有成效，你们还记得入城守则最重要的一条是什么？ 我们要让全上海、全中国、全世界都知道，上海之战不仅仅是军事上的胜利，更是人民的队伍铁的纪律和意志的胜利。

0: 是好人。
1: 老巷口，月色依旧，蓦然间回首，在身后，我听着晚风悠悠。
2: 这都是谁家的孩子呀？
1: 当时的
2: 他们爹娘看见了吗？是会心疼的呀。

0: 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啦。结婚后她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啦。在妈妈的眼中，

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我起来了没有？我起来了。
1: 建新，建新，建新，
0: 建新！
2: 大清老早的跑到什么地方去了？让人等得急死了。
0: 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我们哪也不走了。我们就在这好好待着，我们在这里好好的生活。
2: 怎么？
0: 我告诉你，这支军队非常的不一样。我觉得整个国家都会不一样。我们荣家要在上海书写新的篇章。我明天就要开工，明天就开工。
2: 一大早的封什么呀？
0: 走，你快看，你看这些小战士。天晴，新的时代要到来了，新的时代真的要到来了。天晴，
3: 天晴，他来了，真的来了。他们是他们是夫妻。

0: 你姐，哎，赶快去煮些姜汤，多放点糖。好。
1: 怎么睡在地上？这着凉的呀！快！
2: 解放军，这是鸡蛋，你们吃点吧。
1: 算了，
2: 你吃点吧。
1: 解放军，水兄弟，
2: 吃点吧。
1: 来来来，
3: 哎，我还没有纪律，谢谢您。

0: 你们，你看你们上的这么重，
1: 吃点吧。哎，今天上海解放，我这个面不要钱啊！我请你们吃啊！我求你们吃一口好不好？
2: 今天是1994年5月27日星期五，华中新华广播电台为您播报：上海的解放是上海人民的胜利，是全国人民的胜利。
3: 更是全世界热爱和平人民的胜利。毛主席把这场战役比作……看了这些照片，
4: 我真的不敢相信这一切。
5: 大使先生，我想，上海很快就会变为一座崭新的城市。
4: 我也是这么认为。我要给艾奇勋写信。 告诉他，上海现在发生的一切。1949年5月27日，上海全面解放，经历15天的上海战役，我军灭敌共计15万人，我军坚持外围作战，把大上海完整的交回人民手中，创造了战争史的奇迹。在战斗中，我军伤亡3万余人，上海的解放宣告了渡江战役的胜利结束。
6: 主席，好消息，张澜、张北老被营救了，上海解放了。

0: 题。嗯，很好，很好，很好，很好。主席真是举重若轻啊！
1: 要形容上海这场从军事到政治的全面胜利，不连发四声感叹，不足以表达我此刻的喜悦之情啊！
0: 不入民宅的严令，在上海各界产生了强烈的反响，获得一致好评。
1: 好啊！上海市政府马上就要挂牌了，你把这四个很好发给陈毅做贺电。
0: 好啊，他一定非常高兴。
2: 主席，这是新送来的新华社社论文稿的草样，请您过目。
1: 庆祝上海解放的伟大胜利，标题字太多了，不醒目。本来啊，你觉得这样如何啊？
0: 祝上海解放，好啊。现在上海是表面上的敌人已经撤退，但隐蔽下来的敌人还很多很多。上海这个冒险家乐园里的那些曾经叱咤风云的大亨们，肯定还想按照旧上海的规则来玩弄资本，压榨百姓。
1: 跟隐藏敌人的较量，将是我们共产党能不能在上海站稳脚跟的考验。
3: 人民当家作主，
4: 人民当家作主，
3: 中国共产党万岁，
4: 中国共产党万岁，
3: 欢迎解放军入城。
5: 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
3: 人民当家作主，
4: 人民当家作主，
3: 中国共产党。
5: 哎，大哥，这附近有厕所吗？
6: 不知道啊。
7: 欢迎解放军进城。
5: 大哥，啊，这附近都有厕所啊？
6: 茅厕呀？
5: 哎，对，
6: 这么大地儿呢，哪不能解决呀？
5: 去吧，就这脚上就行。
6: 去吧，去吧。哎，我们都是这么办的。去吧。
5: 这
8: 干什么呢？局长，大小便一律要去厕所。
5: 是，
8: 就地解决，军法处置。
5: 不敢了，不敢了。
8: 往前50米有我们临时搭建的公厕。
5: 是，
8: 去。
5: 就地解决要军法处置，那以后我们怎么办呀？
4: 人民当家作主，
9: 庆祝上海

0: 郑师长，你看，这是参加上海战役牺牲战士们的名单。过段时间安定下来，我们要为他们开个追悼会。
1: 革命流血不流泪，生死寻常无怨尤。碧血长江流不尽，一言九鼎重春秋。戴祥龙，戴营长，他弟弟叫戴夫，神报是你。因为不能用重炮，弟弟就护着哥哥，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百老汇大厦。
0: 祥龙伏虎大兄弟，多么响亮的口号！幸好啊，聂军长下命令，只允许他们兄弟当中的一个人参加战斗。
2: 陈师长，我打算写一个剧本，好好的歌颂一下我们这些革命的烈士，让他们的生命得以永生，千秋万世的传颂。
1: 可以。

0: 陈市长，这是旧上海的市长印，请您收下。嗯，国民政府的市长印，我就不接了。从此以后，它将成为历史，陈列在博物馆里头。好，
1: 陈市长，旧政府的所有档案，以及警察局的所有资料，以及全上海的户籍资料，均保存完好，请您放心。
0: 感谢。
2: 感谢赵子刚先生率领旧政府人员悬挂白旗，向人民解放军交出了旧市政府的官方印信，保存了文书档案，这种行为深刻嘉许。惭愧，赵某也就是在5月24号才被硬生生推上市长之位的，我呢，不过就是个交印之人。
1: 赵先生，我们以后可以很好的合作。
2: 你之前是公务局局长，是否愿意继续留任？陈市长，谢谢您的知遇之恩，我一定铭记在心。我赵祖康愿为新上海的建设尽我的绵薄之力。
1: 诸位朋友，诸位，没有去台湾，我们表示欢迎上海解放。 没有停电，没有停水，没有停通讯，这本身就是战争史上的奇迹。只要各位真正是有能力，并且愿意为新政府工作，为上海人民服务，我们就敞开胸怀，表示欢迎。我们不讲虚话，不放空炮，各位在各自的岗位上安心工作。

报告，叶莹同志，我们终于胜利会师，终于盼到解放了。汤部市长，我有重要情况向您汇报。 毛人凤在离开之前给我安排了潜伏任务，而且让我向党表达忠诚，争取得到信任，在公安局占据重要位置。可惜的是，他让我做一颗沉睡的棋子。

0: 我没有办法接触到保密局留下来的特务网络。让你沉睡，说明他们非常看重你在公安局的身份，要在重要的时刻启用你。既然这样，我们也来一个将计就计，让你这颗棋子起到最大作用。
1: 但我认为，保密局没有完全的信任我，可能还想看看我的表现。
0: 那是一定的。现在啊，敌暗我明，他们一定会找人盯住你。所以，在搞清楚敌我之前，你不要过多的参与反特行动。我们要放长线，钓大鱼。
2: 解放之后。
0: 毛森的心腹潘立忍就消失了，
2: 但我分析，他应该还在上海，不然毛森给他留的人和钱就没有任何意义。这个潘立忍在上海深潜，
0: 对我党是重大隐患。我们反特工作的重点就是要挖出他。
3: 是。
4: 卖报，卖报！人民日报。
3: 哎，是。

0: 老板，哎，
1: 您这儿有没有金钱牌香烟？
2: 美国货呀，这可紧俏。这样，您进屋，我给您好好找找。来来来来来，来，你先坐，先坐。
1: 教训教训这帮穷鬼。
3: 是
4: 是。
5: 快起来啊！
6: 粮食4000万斤，每5000吨，540多万人口，就这么点东西。
7: 540多万，还只是市区的人口，
8: 加上郊区引进来的难民啊，总数远远不止这些呢。
6: 这么点物资肯定是不够啊。
8: 是啊，目前物资调运确实刻不容缓呐。哎，我们是不是可以求救一下南京的刘伯承市长？粮食调配我们可以再从别的渠道想方设法，但是淮南和贾汪的煤矿现在就可以调煤，只不过这两地的煤啊，在南运的时候要经过浦口和南京中转，我们是不是可以请刘市长帮忙调配一下？
6: 嗯，好，我现在就打电话。
9: 粮仓也不富裕，但上海的粮

0: 粮仓马上就要见底了。
1: 非常抱歉，粮食真是帮不上忙。
0: 那煤呢？煤能不能调运一些？
2: 淮南道有两列车煤
1: 往南京运，
2: 供给南京的生产和生产。
1: 这点煤啊，对于南京来讲也是杯水车薪啊。
0: 你先支援我一车，等我的船修好了，我加倍奉还。
1: 陈老总很会做买卖啊。好吧，煤分你一半，可这粮食你怎么解决啊？
0: 邓政委这两天就到了，我请邓政委以华东局的名义向中央调粮，
3: 这个样子整个
0: 华东地区都会得到相应的帮助，适当的缓解燃眉之急。
1: 谢谢陈老总，上海顶着压力，你还想着其他地区？
0: 革命同志，这是应该的。
1: 小平同志的压力也很大呀，华东局的担子不比上海轻哦。
0: 我就不大叫了，刚进到上海，百废待兴，千头万绪的事情太多。
2: 哎，等等，南京方面没有
1: 船啊？火车到了南京，上海方面要派船来中转。
0: 好，我知道了。
4: 报告。
0: 进来。都安排好了？
5: 都安排好了，曾主任安排了财经纵队的干部一起坐船去南京，他们已经出发了，船务费用等他们回到上海后会准时结算给赵老板。
4: 好。
5: 还有上海新政府的挂牌仪式定在了5月28日下午2点。
0: 好。
6: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为您播报，这是我们第一次使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这个呼号向您播报。接下来是一则新闻，上海市人民政府定于1949年5月28日下午2点在市政府大楼举行正式挂牌仪式，届时陈毅市长将现场发表讲话。
7: 明天下午2点是陈毅首次公开露面。这共产党不是喜欢红色吗？那咱们就给他来个开门红。咱们这次行动分3个组，第一组在陈毅的必经路线制造混乱，拦车刺杀。
8: 是。
7: 第二一组找到有利位置，高楼狙击。第三组我亲自安排。诸位，能够手刃陈毅者重赏。
8: 这不是傻子吗？
7: 但如果哪位不幸被抓，谨记自行了断。
9: 明白了。
7: 现在咱们具体部署一下位置啊。您看，
0: 挂牌仪式在市政府大厅，军管会全体人员参加，记者可在第二天进行报道。夏主任，这叫什么流程？这是军管会内部会议了，群众代表呢？各界代表了？记者呢？我们共产党进入上海，不要像大姑娘上轿一样遮遮掩掩的吗？
10: 陈市长啊，这次啊还真要像大姑娘上花轿盖盖头一样，神秘一点。据公安同志掌握的确切消息，现在上海市区潜藏着大量的国民党特务，如果我们这次的挂牌仪式搞得轰轰烈烈的话，
11: 对您的安全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
0: 这是什么逻辑？怕贼来偷你就不敢出门了？我陈毅枪林弹雨都经过了，还怕几个特务？你要是怕了，就中了反动派的诡计了，让上海群众看到一个藏头藏尾的共产党市长，难免会引起人心涣散，生起各种的猜测和动荡。要我说呢，

挂牌仪式搞得越隆重越好，要让反动派看到我们共产党进到上海的决心和魄力。有特务刺杀，来嘛，正好全部消灭。

0: 那就按您的意思办，我去了。
1: 赵市长，
2: 别这么讲，那个，季参谋，您不是说想了解一下解放前的财经工作吗？这位是方家和，在旧政府时候啊，是我的秘书，我让他来配合您工作。您看，
1: 太好了，方家和同志您好，
3: 您好，
1: 感谢你。
4: 这位是我的太太，
3: 我见过您，解放前，您是共产党啊？
4: 我
1: 怎么样？我们共产党也没那么可怕吧？
3: 没有，没有。
1: 夏主任，
5: 老赵啊，我正找你呢。省长说呀，明天下午2点呀，新政府啊要举行挂牌仪式。这个1点钟呢，新旧政府啊先有一个交接仪式。到时候啊，你把旧政府的人员啊都召集过来啊。
3: 好，
2: 没问题。
6: 夏主任，我问一下，我们旧政府的工作人员是否也可以参观一下挂牌仪式？
5: 当然可以了。陈市长说了，挂牌仪式啊，对上海各界啊是公开的，啊，哎呀，到时候啊，上海老百姓都能看见，那才好呢。
1: 哎，那既然想热热闹闹的，应该请一家电台来，把我们的这个仪式转播出去，让在家里的上海市民也都能听见呀。
5: 这好主意啊！我想慢慢联络一下。
2: 夏主任，夏主任。我跟电台熟，我带您去。
5: 好，走。
2: 稍等一下啊，那个，我还没介绍完呢。这个小芳啊，在解放前一直在联络财经局方面的工作啊，所以她一定会配合好您的。好干，小芳啊，
3: 好，
1: 走。好嘞，谢谢。方同志，来，我搬个凳子。
3: 我来。
1: 真不好意思啊。
3: 没事。
1: 一来就要你工作。坐。你是上海人？
3: 上海人。
1: 成家了吗？
3: 没有。
1: 那父母呢？
3: 爸爸走得早，
7: 妈妈改嫁后就跟继父一块去了苏州，我从小就读寄宿学校。
1: 那你怎么没去台湾呢？
3: 这船票很难搞吧？再说了，我这种小职员到哪儿都一样。
1: 对了，你知不知道哪里能有准确的数据，知道现在上海的市民手里到底有多少金圆券？
3: 这个不可能。
7: 从4月份以后，金圆券的发行量就没有记录了，
3: 之前的也不是很准，有些明显是编的。
1: 哎呀，那怎么办？如果不能知道准确的金圆券在市场流通的数量，那怎么能够估算出人民币兑换金圆券的比例？
3: 是。
1: 物价呢？物价你了解吗？
3: 物价了解，我这儿有，我这每天都会记录。
1: 你这每一天都记下来了？
3: 对，之前的也有，之前的都在这儿。
1: 你是太好了，你简直帮了我个大忙啊！
3: 我主要每天下班都会经过粮站，随口就问一嘴。
1: 你的这些统计资料能够帮我更加准确地推算出人民币兑换金圆券的一个合理区间，真能留给我吗？
3: 都留给您。
8: 干班长，
9: 瞅瞅这
8: 么大，
9: 擦出亮了，
10: 这啥？你们几个想办法，
4: 查到圣三一堂附近待命。明天中午会有人发信号，把路口制造混乱。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其他的不要管，明白了？
11: 明白。

0: 这次挂牌仪式给您安排任务了吧？安排了，那都是外围任务。
1: 我没有任务，就是让我待命。不过，好像后续还有什么安排。那赶快回去，别打草惊蛇。我去通知夜莺同志。
0: 好，分头行动。

今晚带着这把小提琴入住都城酒店。

0: 市长，秘书处给您准备的挂牌仪式演讲稿，您要不要再看一看？
1: 这个不着急，我倒是想起了一个事情。明天的挂牌仪式，声势还要再搞大一点。我在法国的时候听到一首曲子，叫做《英雄交响曲》，很适合明天放，回头你去找一下。好。
0: 你知道去哪儿找吗？英雄交响曲是一首外国的曲子，你怕是找不到，最好找一个留过学、能帮到你的人一起去啊。傻小子，你请季参谋跟你一起去买唱片哦。
2: 我这就去。
3: 对不起，金南英同志，我迟到了。
4: 陆同志，刚到上海，我们残疾组也很忙的。实
3: 在不好意思，我刚才去一趟码头，知道你们很忙，可是找唱片，陈市长说了，只有你懂洋玩意儿。
4: 走吧。
3: 还真不知道这有个旧货市场。
4: 你不是上海人吗？这都没来过。
3: 很久没回来了。哎，那是不是卖唱片的？
4: 老板，有英雄交响曲吗？
3: 阿拉夫小点，都死个行了。好像没有哎。老板，还有哪是卖唱片的吗？
4: 拐过街角还有一家。
3: 谢谢。这里边看看。
4: 要是实在没有的话，咱们去哪儿找？
3: 哎，其实吧，我还真有个地方，肯定会有。
4: 走吧，走吧，我带你去。谢天谢地，上海终于解放了！阿姐，你终于回来了。回来之后还没来看过你们呢。阿哥，表姐来了。
5: 表哥，来来来来来，男朋友啊？
4: 不是，跟介绍一下，我的同事陆修远同志。
5: 哦，
4: 这是我表哥林炳良。
5: 你好，啊，弄好弄好。
4: 这是我表妹林英子。
5: 你好。
6: 来，坐坐坐坐坐坐下坐坐下坐。
5: 来，快坐。一表人才啊！陆领导是吧？以后欢迎你经常来我们家做客。那就等季参谋回家的时候，我争取来送他。
3: 哎，小陆啊，这次就不麻烦你了。南英什么时候想回来，打个电话，我派车去接就好了呀。
4: 我们共产党人不讲究坐小汽车。
5: 小陆啊，那也不能到哪里都走着呀。
6: 我没有纪律。
4: 喝茶。
5: 谢谢。南英啊，嗯，你能现在在共产党里是大官了吧？
4: 什么呀，我们都是同志关系的。哈哈，
5: 小陆啊，我听说这共产党的日子不要太苦，又睡大街又吃冷饭。喏，现在回到上海了，有什么事情尽管跟表哥讲。
4: 你说的啊？
5: 啊，
4: 我找你还真的是有事儿。
5: 我记得以前你们家里有好多唱片呢，有没有英雄交响曲？我们家唱片不要太多，我记不清楚了。喏，都在那里，你自己去找好了。
4: 来，表姐。
5: <笑>小陆啊，
6: 林先生，你可以称呼我陆同志。<笑>小陆同志啊，这都快六月份了。 能穿成这样，不热的吗？我看你身材跟我们家那个佣人差不多，我让他拿他俩接衣服来，你换。

0: 放好了。
1: 谢谢。你们有纪律，不拿老百姓一针一线。
2: 嗯，拿到了。
3: 拿到了。啊！
1: 太不容易了，林先生。明天市政府挂牌仪式结束之后，我就还给你。哎
0: 呀，还找唱片吗？不值什么钱，送给你了。
1: 那不行，不过现在人民币还没有流通，不能使用。要不季参谋，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
0: 哎呀，不要想了，我不是说了吗？不要客气，一张唱片拿去好了。
4: 行了，你别推来推去了，就当是我表哥送我的礼物就好了。
0: 对的呀，
4: 反正这样的话也不违反纪律，拿着吧。拿着吧，
0: 收下吧，收下吧。嗯，
1: 谢谢。
5: 大哥啊，
4: 走。
5: 听你刚刚跟这位领导聊天，你还是很关心解放军的嘛？正好我们福利会要给解放军捐款，那就肚子啊。
0: 那我得好好算一算，看我能拿出多少。
5: 算什么呀？你的账你心里可都清楚着呢。要是实在手头紧的话，想想啊，不如把这个烛台捐了吧。反正青龙姐送给你，你也没用过。
0: 我想都不要想，给我放下。哎呀，好了好了好了，这样我先捐两条大黄鱼，好了。
5: 这还差不多，阿哥最好了。
0: 妹妹啊，从小让我惯坏掉了。妈，你去帮厨，跟小王说，让他准备两个小菜，啊，多炒几个菜，今天留在家里吃晚饭。我是有好酒，咱们小喝一点。
4: 哎，带你来拿唱片。没想到还带你蹭顿饭，
0: 那么欢迎嘛，呵呵，常来啊，小洛，啊，同志，
6: 同志们，得到确切消息，迪特将在明天的挂牌仪式上有所行动，因此我们要全面部署，保证市长安全，争取活捉迪特。
7: 是。
8: 我找你们领导，我找你们领导，我要举报。
9: 我进去啊！
10: 什么事？
11: 你
10: 知道我住手？
8: 你让我进去！
12: 小薇，小薇，
13: 小李，放着。
14: 马先生，我是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李世英，有什么事儿？咱们进去说。
15: 不用，我就说两句，说完我就走。
14: 好。
15: 这是我儿子，解放前特务说他进贡，审也没审就给枪毙了，尸体还丢到了黄浦江。
14: 马先生，你儿子是烈士，他是为了新上海牺牲的。
15: 我还知道，旧警察差不多都在公安局里。
14: 对老百姓的态度，一定得客气。
15: 叫钱国立，他就是个坏人。我儿子被扔到黄浦江，他有一份，我亲眼看见的。
14: 马先生，您别激动。我们公安局确实收留了旧警察系统，但是他们的问题，我们会一个一个的研究清楚。
16: 如果真的有历史问题，我们不但不会收留，而且会依法处置。
15: 他就是一个坏人，我亲眼看见的。他，你要把他查呀！你
14: 好了，徐先生，您提的问题我们会认真的研究。这样，你们负责把老先生安全的送回家。
17: 啊，是是。
15: 哎，蚊子，
14: 回去吧，
15: 局长，
17: 回去吧。
15: 莫也吊死我啊！
17: 走吧，
14: 放心吧。

0: 我理查·弗里亚，你现在在群众眼里还是为虎作伥的旧警察。这样也好，有人举报我，局里不让我参与抓捕敌特的任务，正好顺理成章。放心吧，时间会帮你证明。
1: 小心台阶啊！韩老板，
2: 浩宇，他看出来了。

0: 徐伯伯说了，把他的收音机贡献出来，让咱们大家一起听挂牌仪式。好，都过来，我来，我来，我来调一下。
1: 我到现场去。
2: 老徐啊，现场人山人海啊，还是听广播好了。
1: 我要听，听了你自己会上海新政府。
2: 哎呀，这个老徐啊，
3: 好，下一位，好，看一下，
4: 都行，
3: 下一位。

0: 们会走路就会踢球，在迷宫般的街巷里自由奔跑，是几代人记忆中的年少时光。
1: 不要接他，
2: 我们把你的脚砍下腿飞到了吗？
0: 100多年前，现代足球进入新疆。
3: 我真简直怀疑你们。
0: 作为多元文明交汇的地方，足球所承载的自由热烈，恰好在精神上与喀什这一方水土高度契合。
4: 3、2、1。
0: 在这里，没有什么能阻挡梦想，正如没有偏见能定义这片土地的真实模样。

0: 尼萨古丽在喀什市上学，学校离家60公里。平时住校的他，一周才能回一次家。
1: Хотела в мусоровозке.
2: Гребтеринки.
1: Гребтеринки, ма.
3: Я хочу нам.
1: Беля, хуй нам, жба, хузым. Чокун, лохчка, бизм, бармас.
0: 在古丽家，踢足球从不是男孩的特权。古丽从小就在球场上奔跑，梦想是去更远的地方看看。
4: 我感染一种永远治不好的病，热爱足球的病，找了无数个医生根本治不好。
1: 是吧，放下。
0: 周一一早，古丽准时出现在学校的操场上，和他站在一起的都是喀什儿子娃娃校园足球队的球员。
1: 双脚跳，双脚落地。
0: 儿子娃娃在新疆方言中是对勇敢有责任心之人的赞美。最初组建这个球队的是学校的体育老师买买提江。
5: 这个是之前的最早的土场地，
1: 没有什么规范的足球场。
5: 当年那个时候身体是标准，头发黑黑的，现在头发也白了，人也老了，还是心不老。
6: 打铃10分钟还没入场，哐哐啷啷的。
0: 1995年，刚大学毕业的满满提江，心里只有一件事，让孩子们踢上球。可学校连个像样的球场都没有。他拆了自家的葡萄架，搭起球门。球是旧的，地是硬的，但孩子们却一天天多了起来。后来政府修起了标准球场，队伍也从最初的28人变成160人。儿子娃娃女子足球队是7年前组建的。
1: 咋的，海丽姐，那么好的机会为啥不上门，浪费机会。
0: 古丽胆大心细，球商极高，但是今天他踢得有些心不在焉。
7: 那330里面最多有几个女士呢？
8: 6个。
7: 你在干嘛？在上课的时候有认真听课啊。
0: 古丽之所以魂不守舍的，是因为学校正在改建，暂时无法提供宿舍。如果想继续留队，他就必须想办法自行解决住处，否则就要放弃最爱的足球。
1: 宿舍没有了以后，第一个考虑就是他，我就是舍不得。然后给他说了，从三国里没办法，宿舍没有了，跟你父母也聊天了，他们说嘛，让你过去。他就眼泪就掉下来了。上车，住在我家，吃在我家，在学校里面训练，当我女儿，我是你的第二个父亲。他就抱住我，爸爸，
5: 数学课里面发生故事是不是？
2: 对。
5: 发生什么？
2: 上课画画。
5: 踢足球最重要的是什么？
2: 跑得快。
5: 还有呢？就完了。踢足球最重要的是动脑筋，学习好。文化课要学得好，才能足球踢得好。
0: 古丽的足球之路

0: 离不开很多人的帮助。
1: 中路这边是
0: 对口援疆喀什地区的省市，会邀请球队进行更加专业科学的培训。在上海，他结识了赵作俊教练。
2: 就让我踢，
3: 你行不行呢？你行不行？
2: 行，
3: 你腿不有伤吗？
2: 我就十分钟，
3: 会让你上的，好吧？我时间看着，好不好？
1: 到了二十分，3:20，好吗？3:20，你来喊我啊！
3: 图尼萨古利，我叫他小古利，喜欢他古灵精怪。
2: 还有二十分钟，还有19分钟，时间过得太慢了吧？
3: 在球场上，他对待足球的态度，我觉得是非常棒的。我希望他成长的过程当中，能够一直保持对足球的热爱，以及这种非常棒的这种态度。
0: 彼此的信任和鼓励，是成长道路上最有力量的语言。
2: 哇，三件套！
4: 想不想老师？
2: 想。
4: 去上海的目的是什么？
2: 画画地球。
4: 学好知识，对不对？
1: 这个舞台是给你们的，准备的，表现自己，好不好？
0: 2024年9月，小学生足球联赛开赛，12个县市288名孩子争夺冠军。
1: 走，是，嗨，好球。
0: 最终买买提江带领的男女队双双夺冠。
5: 第一名喀什市代表队
0: 图尼萨古利，在他参加的5场比赛中一共踢进了17个球，当仁不让地夺得了最佳射手。图尼萨古利在多次比赛中出色的表现，引起了各地足球俱乐部球探的注意。
6: 这样太棒了，
7: 就这么小的个子跟这么大的个子在一起，感觉就没有明显的就比别人弱。
8: 正好到我们基地来看一下啊，
7: 有这种未来的可能啊。
0: 2025年初，图尼萨古利签约沈阳的一家足球俱乐部，即将开启新的生活。他的父母早早开始为他准备这次千里之行。
9: 爸妈，你现在
10: 我一个人可真没有吃了，我也不让吃苦，我也没得不能吃苦，我也没得。是我那里不给，是我那里不给，他那个是不是吃了一点的？是没得熬顿给，熬顿浪费，就是一个人啊，我也不让人。我那两本一个他那个是。
0: 30年来，13批球队的孩子从学校毕业，买买提江马哈穆提无疑是最重要的见证者和引路人。未来无论古力走向哪里，有家人、教练和足球的陪伴，从孩童到少年的成长时光会成为他最温暖的记忆。
1: 这个孩子已经是我的女儿了，
11: 可是别人抢走了，是难受的，舍不得的感觉。可是一看条件比我们这个好，那就没办法，走出去。
0: 喀什人辨识过热闹繁华和多元文明，这样的土壤不会辜负努力生长的花朵。少年的热爱像一颗种子，带着原始的生命力破土发芽。即便有些天生带有缺憾，但在这样的环境中，勇敢的花就一定能绽放。
12: 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
13: 我6岁的时候就是能看到20-30米嘛，现在连半米都看不到。
0: 14岁的阿迪利江·图尔孙是一名视力障碍者，随着年龄的增长，视力却越来越差。

0: 40米长、20米宽的球场，在他眼睛里越来越模糊了。
1: 看这边什么感觉？能看见还是看不见？
2: 能看见。
1: 能看见什么？这个
2: 感觉，感觉就是那个老师特别庞大，就那。
0: 在老师的心中，这些孩子都是折翼的天使，学校尽其所能只为让他们的生活多一点光亮，多一点希望。2021年，阿迪丽江所在的学校成立了新疆第一个少年盲人足球队，带着锻炼身体的想法，他成为了首批队员之一。足球队的名字很独特，叫喂喂喂。这是因为他们在球场上看不见其他人，只能依靠喂喂喂的喊声来寻找同伴，摸索着进攻和防守。
3: 那段时候就是特别难熬，第一次上球场特别紧张，我就怕别人跑过来把我撞飞。戴上眼罩就是黑，眼前黑，然后就在大脑里面把球场给画出来。
0: 奔跑、带球、进攻，阿迪丽江在漆黑的世界里画出了一个最闪亮的自己。
3: 球场上那自由的奔跑，风打在脸上就特别激动兴奋嘛，比高兴还高兴了，然后就跑得越来越快。
4: Ben bu top oynayışınızı kollap meyli falan oynuyorsam bu salametlikten çatak çıkarsa bu hayatlıktaki en mühim ne salametlik birinci kalıp kanda kalışım bilenmeye kaldım kutam.
0: Fucin 担心阿迪丽江受伤，劝他放弃。可那个被热爱点亮的世界一旦打开，就再也舍不得关闭了。
3: 我从来没怕过，真的。我想踢吗？管他后面发生啥，反正我特别喜欢踢足球嘛，能踢一天就算一天。
5: 西多厉害，
6: 梅西厉害，
5: 西多厉害，好吧，
6: 梅西厉害，好吧。
7: 没有看过西多直播吗？
0: 球队已经成立5年了，有一些伙伴因为各种原因离开。每个新学年，球队都会补充些新鲜血液。
8: 那我现在想问一句，就是相不相参加足球队的学生？
9: 有。
8: 我举个手看看。起来，我们到足球场。
9: 好。
10: 这里也有，哦，还这里还有这种东西，撞上去也不是很疼。
11: 对的，你们人，你可以去掉。
0: 视障球员比赛时，所有队员都要戴上眼罩，因为他们的视力不同。而球场的规则是让每个人都在完全的黑暗中，靠听觉和球感来寻找方向。
12: 不用害怕啊，听到我声音，来到我边，来，好好听这个出声音啊。
10: 好。
12: 你们跟上那个出声音啊，好好啊。
10: 加油！我去，太快了吧，弟弟。
12: 你不喜欢踢球吗？
13: 啊？
12: 对，受不了。学不了没关系，慢慢来学嘛。你今天第一次参加的，跟咱们也得练几年了，是不是？已经三年了。大爷是这个四年级的时候，大爷啥也不会。
11: 再见，再见吧。
0: 勇敢是会传染的。
11: 作业好好做啊。
0: 哪个少年没有梦想过当英雄呢？
14: Ben top tepten.
15: Top tepseniz, yarlansanız can.
14: Yarlanma, yakşı tepem makulden.
15: He, makulemsiz, yarlanmay. Yakşı tepem bulan duran, ben en sırap kalı, ben dikkat kalan. Tamam.

0: 妈花。
1: 哎，这是什么？
0: 这是龙。哦，那个就是那个喷火的那个霸王龙。
1: 这不是霸王龙，这是中国里头神话故事里的龙，会喷火，还会飞。
2: 老队员战胜过的所有困难，对新队员来说一样都不会少。好在身边有教练的引导和同伴的相互支持。阿迪丽江还不能确定他是否可以继续留在球场。作为一个老队员，这是他需要过的心理关。
3: 他保住人家老师。
4: 这种人那是队友，
5: 你一个不捡还一
4: 不要心急，你那心急了，你
5: 这右边左边走可以啊，
4: 你的左边
5: 你自己过不去还是敲架，
4: 你的启动速度太慢知道吗？
6: 休息一下嘛，
4: 把眼罩子摘掉休息一下。
5: 你们的态度特别不好，第二个体力真的不够，你们就是暑假时候在家里干嘛，天天睡觉玩游戏。
2: 成长仅有勇敢是不够的，不同的阶段要面对不同的问题，有的时候需要的只是坚持。
7: 哎呀先坐一会儿，我已经累死我了。
5: 两手转左脚，膝盖不要开。
7: 哎，小你不疼吗？
4: 大哥，你练一下，然后疼二十分钟，你觉得你能练会吗？他说好，明天教练让你干啥你就干啥。
7: 行，
4: 可以啊，你说好的啊。儿子啊。
7: 如果谁，
4: 没有如果去。
7: 哎，好。
5: 舒服了吗？
7: 怎么了？我不想睡觉。
5: 站不住吗？
7: 站不
5: 住。他本来就身体不好。好，休息一会儿。去大人跟上。
7: 说不行，你这
8: 样。有的孩子还是过不了这个坎儿，那这样孩子确实没办法。有的就是慢慢的适应长笛了，然后爱上这个足球之后，他就是有自信心了，踢得越来越好，踢得越来越好。
9: 风带不走落寞，带不走花错，剩下老纸船，孤单的我心不停在闪烁。将之黑暗划破，不敢到我心。
2: 阿迪丽江一再坚持，父亲在多方听取了医生的意见，答应了儿子继续踢球的要求。
10: 怎么说不可去我看见了那个人的这种可是需要是没得不然分裂他不能是二十九个八天的人的人不能不能说过去了我们的阿克起来还看到一家就把他日子没说一家就看到八个人那不把人家我们的可是不能是可是不能看
11: 去了很多地方比赛嘛，就说放心吧，爸爸，我会注意的，把足球也踢好吧，学好。
12: 1.7米，1.72米，1.73米。
11: 去年我跟你差不多。现在就1.68米。
2: 时光拉长了少年的身影，也将梦想照进了现实。2025年4月16日，上海体育场为盲人足球队作为特殊嘉宾亮相中超赛场，阿迪丽江登上了他梦寐以求的舞台。
13: 这场比赛的申花主场也是邀请了一些盲人的小球迷朋友来到现场参与开球仪式。
2: 真正的勇敢，只有被看见、被理解、被呵护，才能在少年长大后依然能带着光照亮眼前的路。

0: 支球队，
1: 先是奔着身体健康去的，
0: 但现在奔着国家队去的，有一滴汗就是更好的成绩，努力变得更加优秀。
2: 大家好，我是诺尔菲队，我要带我几天，嘿，重新
3: 再来。
2: 大家好，我是诺尔菲队，今天我要带你们一起去看看喀什的足球。
4: 喀什，古丝绸之路的重镇，留下了无数关于勇敢的传说。

杯，是新疆规模最大、奖金最高、参与人数最多的业余足球赛事之一。2024年的比赛吸引了江内外12支足球队参赛。努尔买买提希热夫不仅以球员的身份参加了本次比赛，他还以网络博主的身份与数万球迷共享了这次狂欢。

0: 努尔买买提希热夫来自喀什舒服县，是一位地道的民间球员，没有教练，没有体系，训练靠自己。但在屏幕的另一端，总有人为他喝彩。在自媒体上，有125万人关注着他每一次的射门和奔跑。
1: 喀什地区群众三大球联赛足球比赛开赛！
2: 祝福信！
0: 从小，努尔就想成为职业球员。2020年，新疆天山雪豹俱乐部向他抛出了橄榄枝。
3: 去了以后，一个星期试训，试训以后通过开始职业。我和那个职业球员区别很大，我的体能好，我的配合不行。教练说这个球传那个球的，我不会传，然后骂的也时候也有。
0: 野路子球员让他自卑、尴尬、无所适从，这引起了外界诸多非议。
4: 根本不具备踢乙级联赛的水平，
5: 怎么能和国脚相提并论？
6: 连踢后使劲吹牛而已。
7: 先有本事进入一家中超俱乐部吧。
8: 他永远进不了中超联赛。
9: 差太大了，意甲和奔驰
10: 只是一个连中乙比赛都踢不上的网红而已。
0: 更让努尔没想到的是，后来球队解散了，梦想被现实堵在了半路上。努尔重新回到网络上，用视频分享着他对足球和家乡的热爱。
3: 网红很多好的那个事情也来了，不好的事情也来了，网络骂人的也有，那个评论里面不好听的话也有。然后去了很多个地方，认识了很多个朋友，我家里的条件也还可以，收入也还可以。
11: Ama 5 yıl önce bir şey yok. Bir şey yok. Bizim kardeşim ayımız.

0: 哇！啊哈！
1: 啊，安德哥，么的？
2: 能吗？能吗？哦，不是，能领金吗？一扎。
3: 把你商标下面。
4: 随着人气走高，商业合作找上门来。努尔开始与品牌谈合作，推出足球、洗护用品和训练装备。
5: 我不想当名人，我想踢球。我第一目的也不是网红赚钱，我的梦想像职业球员。
6: 舒服些，
7: 加油加油加油！
4: 2025年初，努尔加入深咖训练基地，成为一名校外足球辅导员。
5: 有点紧张，哎，我们现在开始上课了。
8: 没得训练吗？怎么了？没得训练？去哪课？
5: 先那个左脚开始，啊。
4: 在他看来，这是另一种靠近梦想的方式。哪怕自己终究踢不上职业赛，能帮别的孩子走出去，也值了。
9: 怎么样，诺诺？
5: 我第一次当教练了，太难了。
9: 努力
5: 啊，对啊，我也
9: 一定要努力。
10: 努尔可以踢，
11: 努尔老师你重新说，
10: 努尔这叫努尔可以踢啊。
11: 来，我也跟网红握个手。
12: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9: 努尔可以踢来了，很多的孩子都冲着你来了，
13: 给那小朋友签一张。
5: 这个哎，唱歌时间到了。
14: 帅哥，
5: 啊，还能
11: 吗？
5: 不是吗？
1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5: 可以了，可以了，哎，可以了，哎呀，那说哎，把阳光火，把阳光的火给点，
11: 能过能过，
5: 哎，把苦练不得，可以了，
11: 请教师教的。
15: 爸爸一会儿来了，宝贝儿，欣欣。
4: 2025年2月，努尔的孩子出生了。他希望女儿可以接续自己的梦想，当然，最终的选择权肯定还是在女儿自己手中。
5: 看看，这个是我的闺女，黄金右脚，以后。教他好好踢足球啊！
4: 热望不灭，自由有声。在现实与网络的切换之间，努尔找到了属于他的自由。这，就是新疆足球的底色。

人们不经意的一个火星，就可以造成地球灾难性的生态毁灭。林草烽火，人人有责，守护地球之肺，共建美好家园。

是新疆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之一，大大小小的绿洲曾是丝路各族共同的生存屏障。在这里，团结是面对荒漠最朴素的答案，就像足球也从来不是一个人的比赛。在这里，没有什么能阻挡梦想，正如没有偏见能定

0: 机会必须要把握好啊！
1: 新疆加油，开始！

0: 干得了，哎呀，干得了嘛！兄弟，这个是年农的嘛，6号当时是伙计，当时搞包子师傅。7号、8号、12号，就是他们是教师；15号是银行干部；9号、10号、1号，他们是刚大学毕业的一青年。
1: 5号是15号，1号他们是刚大学毕业的一个青年。所有参加比赛的都不是职业球员，单场上队员的表现不逊于任何一场职业比赛。5人制足球男子组第3名，陕西省代表队第1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乐普无限乐普无限进过3天激烈的角逐，新疆喀什乐普无限一直夜于球队，获得了5人制的冠军，顺利闯进了中国全民健身大赛的决赛圈。从8000多米的雪崩到1000多米的盆地。 7000米的洛查里，人们早已习惯了仰望，仰望山峰，也仰望梦想。足球的精神里，也藏着他们熟悉的东西：奇迹、信念、荣誉与热望。
2: 1700多公里外的乐普湖县，是这支球队的出发地。
3: Kesimden etki çömüsem ma, ben de mat kesim ticaret sanspaz olsam ma, meydan çıkanlık üzerime tenet geçti.
4: Ben en yaş kurganım, ailemdekiler ve minon dostlarım. İkincisi futbol, üçüncüsü minon yanağım, küçük makinem.
5: Mevzem bir dihkan. Turmuşumuz mu adı satta. Edizirikman işlerini kılıp mesela herip kılıp kese mamuş gibi. Şu an oynay ceryanda kalladın da onda herip çarçaydıgan evvalla pekat kalladın çıkıydı. Çünkü meydandık işler. Stop oynayıp sonunda bir kuşallık tabi mesela.
1: 厨师, 司机, 农民.
6: 他们的身份各不相同，但因为足球，他们在一个人口超过17万的县城中走到了一起，每天往返40公里的相距，只为能多训练一会儿。训练时间不重要吗你？训练时间你不知道吗？马上就要比赛了，现在你们的训练都迟到，什么情况子哥？你也过来，什么情况子哥？
7: 今天怎么了？送那个学校的货了。你呢？他等我了。
6: 你们要这样子对这个训练都不重视起来的话，怎么去参加国家的比赛呢？全国赛呢？啊？今天就。
7: 特殊情况也要给我说一下呀，连个电话都不打吗？你们？啊？
6: 刚那个学校打电话也。学校打电话咋了？你也给我说一下呀，学校打电话啊。昨天说好的是推迟给你们半个小时，让你们接一下孩子，送一下娃娃。20个俯卧撑，跑2圈。
5: 手机全部放下，开始。一米到一米半。我们都不会，那我们自己的话，我们都不会。我们现在事情都摊开了，去那边，去那边，我们有点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

0: 江苏总决赛在即，三个人各有各的难题，但奖杯就在眼前，谁都不愿停下脚步。
1: 好啊！
0: 九月，新疆瓜果到了采摘季。这也是热河漫无不利最忙碌的季节。为了赚钱训练两不误，他每天都要带着家人早起一个小时去果园拉货。
2: 嗯，好吃。
1: 跟着嘴里往外卖，到外国上，你不能买吗？
0: 棉花已经到了收获的时间，而比赛时间反复推迟。艾海提一边收棉花，一边焦急等待参赛通知。地里大部分的棉花已经由机器采摘完了，但零散的还得靠艾海提夫妻二人自己打包。乌布里阿西木家的烤包子店生意很好，但几乎占据了他所有的时间。乐普湖县有新疆南部最大的露天体育场馆，这为球员们的训练提供了方便。但不巧的是，这次组织方最终决定将决赛放在室内场馆进行，球队必须尽快适应场地，适应节奏。
3: 11月24号我们就出发了，还有仅剩的5-6天时间。因为组委会安排的是在室内，我们为了适应室内环境，我们所以挑选在这个我们县二中进行场地适应训练。室内场地比较滑，而且球速快，所以呢要珍惜这个机会，好好的适应一下，好不好？
0: 更糟的是，几名主力受伤无法参赛，临阵换将，11号乌布里阿西木成了队长。马上就要出发去常州参加总决赛了，这是他们参加过级别。

0: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3: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诚信好，
6: 质量好，
7: 性价比好，
8: 购物体验好，
9: 售后服务好，
10: 投诉处理好，
11: 让每一次消费都成为美好生活的开始。

0: 定比这儿好。你们想想，咱们每天吃的是什么呀？不是馒头就是面条吧？呆头呆脑，吃的人都变笨了。人家每天吃的是什么呀？
1: 你说光青菜就有100多种，你听过什么是菜心吗？
2: 芥蓝、
0: 娃娃菜、西洋菜，是不是都没听过吧？吃的都不一样，人肯定不一样，更聪明。
2: 我连螃蟹都没吃过，
0: 我也没吃过。我表姐说下午这就带我去吃，
3: 真羡慕你。
0: 我表姐，她天天在电话里直播，说她见了什么人呀，吃的什么呀，穿的什么呀，可新鲜了。
4: You freaking step on my shoes, can you see that? 你踩到我的鞋啊，你看不看到啊？
5: 老公点啊？
4: 走啊，谂住
5: 道歉啊？
6: 有病吧你？
4: 你以为我听得懂啊？你才有病啊！
6: 小姐，小姐，
7: 就你们这表姐啊？我第一次见他，我就很烦他。我去接他，然后我再折回来，十几里的路，你不说谢谢也就算了，嫌我脏，不让我进他们家，那破水泥地有什么的？我天天在火车站抓犯人，我那鞋踩得乱七八糟的，这不是很正常吗？
8: 全大员就他最虚荣，
9: 把脸撞去。
7: 你姐也是傻了吧唧的，谁的话他都信。那南方遍地都是钱，等着你们去捡去啊！真逗，他也就是跟我置置气，你也别当真。
9: 没见地我去。啊。
7: 哎。
9: 我换完了，帮我送一下。
7: 你比你姐还牛。
9: 谢谢。
7: 别客气。
9: 他电话你打通了吗？
7: 不接，你回头给他发个消息吧，让他回来以后给我发个消息。快点吧，上个夜班你捯饬成这样给谁看啊？我也得上夜班呢。
9: 哎，这身好看吗？
7: 没你姐好看，你脖子太长，不过戴上围巾挡一下还可以。
8: 走走走走走，快点。
9: 吃不着萝卜咸萝卜蒜。
0: 你都是老客户了，我能蒙你吗姐？
10: 行，我再去转转，转转再过来。
0: 哎，那个牛仔裤还给你留吗姐？五金件升级了，拉锁肯定没问题姐。
10: 来来，吃饭吃饭吃饭，
0: 把这搞一下。
10: 吃饭喽。
0: 他来的很多人啊，要找你，说啥都不信。
11: 你是新月客，上午也有吗？你说晚上去呗，你隔三五买卖。
0: 你看看，
2: 你看这些卖衣服的人，有一个算一个啊。哎，热的脚后跟都是汗，站一天那腿肚子都酸了。

0: 说能挣几个钱呀？啊，你说你大老远跑来，不是你想挣快钱吗？回头啊，姐带你干别的去，来钱快的。
1: 嗯嗯，不上干这个，等攒够钱，明天回大连服装城，我也包过呀。
0: 你说说你啊，
2: 大鹏一天到晚给我打电话，你也不接电话，
0: 那我也不好接呀、啊。
3: 哎，大姐，我们店进新货了，进来看看呀。大哥，
2: 你说话呢？
3: 你这点点麻着能慢到什么时候啊？
1: 那个拼牛仔裤的大姐可能下午还来，你别走啊。今天还没开张，怎么着得把她这单做了。哎，哎，实在不行就给个折扣呗，就按那个折扣，你说呢？
0: 折折折，赶紧就给我处理了。
2: 打折卖，以前就卖啊。
0: 好，省得我交接起来麻烦。
2: 店我盘出去了，
0: 鸡蛋挣钱去。
4: 再回答我一次！
5: 我不干，我干不了这个。以前的都在家里卖不掉，哪有钱买新的呀？
0: 你先听完呀，那老师马上就教咱们怎么找钱了。又不花你自己的钱，你找亲戚找朋友啊？就这个东西，来，你看看，挣大钱，
5: 这不都说了一晚上了吗？我找了，我找不来，这是南方，不是从大连火车站到五龙口，咱俩干不了这个。
0: 大鹏呢？你把他找来，他肯定来。

0: 你没事吧？火车站，你踩到我的鞋，忘了吗？你住这个小区啊？我就住在隔壁那个小区。你看起来很不开心哦，要不我请你去喝一杯？
1: 滚！

0: 哥知道咱俩有联系，他图贼呀，你瞒过他。
1: 哎，你机灵点，别被他炸出来啊。
2: 你什么时候回来呀？你不是说一过完年就回来吗？这服装台的生意你还保不保了？
1: 再看看吧，到时候再说。
0: 你不是不回来了吧？
1: 家里都还好吧？
2: 都挺好的，就是鹏哥天天跟我问你。
0: 你什么时候回来呀？你回不回来？
1: 钱也没挣多少，现在回去像什么？再看看吧，看看有什么好项目可以搞。
2: 行吧，那你要是看上什么项目，你带带我啊。
1: 哎，我着急出门，先挂了啊，回头再给你打啊。

0: 出去吗？
1: 哎，出去了。
2: 出去啊，小辉。
3: 谢谢啊，好漂亮啊。
2: 我也觉得。
3: 适合配裙子。
2: 嗯。
3: 走了啊。
1: 嗯。

0: 要带安全带。插到这里，这样才安全啊。坐船吗？出海怕不怕？
1: 船上有大夫，还怕什么？
0: 出发。

0: 对，又做噩梦了。几点了？还早，能睡得着就多睡会儿吧。对不起啊，我就想发泄一下。
1: 哦，我没事啊，我没睡呢。
0: 那就再睡会儿吧，还早。

0: 近日，历城警方针对五十站区域进行联合整治行动，加大地区警力投入，坚持24小时进行治安巡逻，24小时受理群众报警，各联勤联动单位紧密配合深入排查。截至目前，共清理火车站区域拉客、叫客、摆摊、设点等人员160余人次，拉客、叫客、宰客等现象得到了有效遏制。
1: 欠债，听说是红旗哥的老，跟他。

0: 美国人。
1: 电话里就这么说了。
2: 嫂子吗？嫂子不像是好赌的人。
3: 大哥，这做生意啊，有挣就有赔的。我一个表哥做了10年钢材，好的时候穿金戴银，熬一大锅乌鸡汤就喝一碗。这不好的时候呢，还管我借钱，高利贷不知道背了多少，吓死你了。
4: 您车怎么了？
2: 嗯，唐上，劳驾把那个醋递给我。嗯，谢谢。
5: 谢了。呀，大鹏李红旗呢？
6: 哎，没来值班。
5: 李唐，你师傅呢？
7: 他没跟我说，就让我继续盯着李小莲。嗯，
5: 行啊，早饭都不来吃了。

0: 那群要债的，他们要命的，要命倒不至于，要脸，华仔这张嘴啊，就差拿根牙签扎他。闲话不往外说，他能憋死。
1: 你把他说出去。都说那帮放高利贷的，谁都不怕。
0: 可咱这儿是公安局啊，你说他们真敢来吗？这个借款活动，它受法律保护。你要是真讲理，你还真拿他们没办法。我是这么觉得。我倒是无所谓。你觉得他们上单位来，大伙儿就面？
1: 主要还是怕自己丢面吧。你北方人，怎么跑到这儿来了？年轻的时候买张火车票，为了个女人就来了，傻呗。我刚来的时候，以为你是本地人，来了好久了。
0: 回不去了。
1: 回不去了，你喜欢这儿吗？谈不上喜不喜欢，刚来的时候确实有点不大适应。这儿太吵了，蟑螂也多，个头也大，还能飞。后来呢，就慢慢习惯了，都是习惯。我师傅说。
0: 反正人这一辈子就是个习惯，跟谁过不是过呀、啊？习惯了都一样，稀里糊涂的活着，挺好。你说江吉峰这家伙真能这么干吗？你怎么知道他和那贼就一定联系过？猜的。
1: 很多事儿，它就是个概率，跟玩牌一样。那次郎怎么没出来？我是留着这儿继续等啊。是死了吧？心脏病犯了，猝死。
0: 您说真的呀？
1: 你看方慧是不是穿上校服了吗？

0: 照片也不来拍了，这么忙啊？
1: 哦，今天有点不舒服，你休息几天。
0: 以前错过了一条大鱼，现在在水面上又看见它了。想不想钓，随你。
1: 哪条鱼？

0: 让他看看动静。
1: 好，他现在跟着那个外国人，
2: 找着我啊！

喂，在哪里啊？

0: 人没找到，东西也丢了。哎哎哎，没事没事的啊。火车站就是这么乱的。啊，你人没事吧？没事。最重要，人没事啊。那你先回家，咱们回家聊啊。辛苦了，方老板。啊，嗯啊。
1: 没事吧？啊啊！哎，谁？你偷我东西是吧？松开！松开！松开！松开！张三呀！张三呀！张三！你啊！我不！出！谁呀？你们出来！啊！怎么回事？出来！
2: 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

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闪开，闪开。

0: 你听我跟你说两句。
1: 你别跟着我。
0: 不是，我想跟你说丢钱的事儿。我不是
1: 跟踪。郭鹏飞，有些话说过头没意思了啊！你心里什么都明白，还要问那么多干嘛？你给自己留点面子，给我留点脸不好吗？你再跟着我报警。
0: 我没想跟你说那事儿，我跟你聊点正事儿。你忘了你爸腿是怎么瘸的了吗？我是要办案，给我两分钟行吗？贼啊，分很多种，不管是吃哪行饭的，不管是拿刀片的，还是拿镊子，他们偷东西的原理，万变不离其宗，就是吸引你的注意力。你相信我，你现在把眼睛闭上，闭上。
2: 有时候脑子记住的会比你自己以为的要多，只是回忆细节需要技巧。我教你找出那个吸引你注意力的人。
1: 我想不起来，人太多了。
0: 别着急，只管往前走，他不一定在你跟前，在什么位置都有可能。
1: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丢的钱，太急了。
0: 接着往前走，别着急，他们总会来找你的。
1: 有人划我的眼睛，有人踩我的脚。
0: 钱就是刚才不见的，找找是谁还你。
1: 我再看。
0: 看清了吗？能看清吗？能看清吗？
1: 看清了。
0: 是他。
1: 是他，就是他。所有的人都朝我走过来，只有他没动，还我的眼睛。
0: 宁可冒险，也要给眼角膜收个尾吧。有意思。
1: 什么眼角膜？
0: 奔驰车挺贵的，谁给你买的？
1: 老子自己挣钱买的。
3: 今天怎么不是恭喜发财了？

0: 姚立士，真的假的？
1: 什么叫名表啊？大人物戴就是真的，小人物戴就是假的。
0: 反正我就不喜欢戴这玩意儿，花多少钱也没人信，鸟都不信。
1: 鸟跟人一样，也会开小差，也会闹脾气。为他多了呢，他会得意；为他少了呢，他会不高兴。横竖给你脸色看，要花心思啊，麻烦得很。
2: 啊，那个白衣服女人包里的东西，我放到售票厅的保管箱了。216。

0: 啊，这个是你的，你之前来我这里修表，年纪大了记性不好，搞丢了，这是赔给你的钱。
1: 有没有警察，每次为编一个故事，不嫌麻烦也要累死。
0: 小金石的万年船呀，
2: 一万年，太久了吧？
0: 等你有了孩子，你就明白了，时间过得飞快。
2: 一转眼呢，就要退休了。
0: 叔。

0: 你不打算干了？总有干不动的时候啊，迟早的事儿嘛。那个女医生呢，也不干了。
1: 人各有志，她怎么想的，我怎么知道？

0: 哎，别装，说。我哪知道领导要来啊？
1: 一个半小时吧。
0: 啊，行。他要能等，你就让他等我。啊，好。

好说就这样了，多说别的也没意思。这事儿我不地道，早应该跟你说一声。甭在心里嘀咕，不是你想的那样，不是包养。他是帮过我，当初要不是他，我要么就得卖戒指，要么就得卖自己了。我跟我表姐欠过高利贷，但我不是因为这样就跟他好。我也没想到会是现在这样，早知道我就不来了。本来就想着要回去一趟，时间都定了，你这次要是不来，下礼拜也就见着了。本来想着回去再跟你说的，你明白我意思吧？

0: 他女朋友多啊，不止你一个。
1: 我知道。
0: 小心传染你一身病。
1: 你那块心肝怎么样了？
0: 行，除了肝火有点旺，剩下的都挺好。
1: 水土不服吧，我刚来的时候也这样，回去就好了。哪天走来着？

0: 买了买了，留个念想。你爸那边回头你自己跟他说吧。他最近气管不是特别好，老是咳嗽。等这个冬天的时候，我抽空带他去趟海南。东北有个亲戚，也有气管炎，老咳嗽。到了东北啊，不是，到了海南啊，一下就好。
1: 其他的没什么。放学怎么样？
2: 挺好，挺好。还在那儿工作，但干的不开心。那个想照相，想要开个婚纱馆，你爸不同意。不是怎么知道行不行？啊，就是。
0: 得和你一样，哎，关键是你爸说什么你们也都不听啊。

当初不让你走，你不是还是走了？我一个人在照应馆。

0: 明白，你就是不说，叶子也不说。
1: 傻子才不说。我要知道你走，打死我我也要给你拽回来。说一声啊，你给我留个条子也行啊。我一夜之间头发就全白了，太狠了吧，眼睛里边像长了个枣核，天天疼，一直眨眼睛。

我就祝你们个百年好合。

0: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3: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

0: 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
1: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0: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4: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1: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4: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0: 每天揉揉肚，一觉睡到大天亮。
2: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3: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4: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0: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3: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0: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

0: 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入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呐。
1: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3: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
0: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4: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1: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0: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4: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0: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

0: 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
1: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0: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4: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1: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4: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0: 每天揉揉肚，一觉睡到大天亮。
2: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3: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4: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0: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3: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0: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

0: 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1: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3: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
0: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4: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1: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地。
1: 老师好。
2: 同学们好，坐。
1: 谢谢老师。
2: 同学们把语文书翻到第25页。今天呢，我们学习一篇古文啊。在上课之前，我讲一件事情。苏晋伦同学丢了一支笔，钢笔，很贵的钢笔，勿以恶小而为之。这件事情我。

0: 不想搞大，班里的事情就在班里解决，谁拿的下课以后找到我交出来，我既往不咎。我相信是哪位同学不小心装错了书包，咱们班同学的人品还是靠得住的。来，我们开25页。蟋蟀在哪玩蟋蟀啊？
1: 我一直在后门门口，我都没有去过他的课桌，怎么可能会是我拿的？
0: 好好想想，是不是记错了？之前呢，刚下课那会儿，
1: 我没记错，我肯定。
0: 我肯定是相信学生的，你说没问题，那东西又找不到，我只能报警了，等派出所的同志来问，就没这么耐心了。明白我的意思吗？
1: 我明白，我没拿。
0: 苏静伦，

0: 就是他。
1: 怎么就是我？证据呢？
0: 我看见了。
2: 看见什么？我又没得罪你，干嘛要冤枉我？你看见什么了？
0: 我正在看见你在我的课桌边上待过。
2: 我没有。
3: 张志康，
4: 你倒发火了。你没觉过苏俊林这么老实，他能撒谎吗？我还在这平心静气的劝你，我这一天要有多少事操心啊？
2: 我没拿，你去报警吧。

0: 笑。再来一个，三二一笑。最后一个，三二一笑。
1: 王老师，你慢一点。哎，姐姐，这边。
2: 张志康，
3: 毕业后就在美商了啊？最近在哪发达了？来了你也不说话，我也内向啊。来，喝了这杯呀，就好。来，干。行，咱们再聊啊。
4: 有个事情要跟你说，
3: 你说，
4: 你的钢笔不是我拿的。
3: 哎呀，你刚才吓了我一大跳，我以为你要跟我说什么大事儿呢。无所谓啊，都过去多少年了，是不是？
4: 什么叫无所谓啊？什么意思？
3: 那不就是一支钢笔吗？你干什么？

0: 你干什么呀？
1: 要是这样，这么多年你就是不肯相信我。没拿就是没拿，你赶紧给我说清楚了。
0: 你是不是疯了你啊？疯了呗。

0: 当年那个破笔到底谁拿的？你们自己说。谁？到底谁拿的？谁？谁把张志坑灌了这么多的？不知道这里头他酒量是最差的吗？你喝醉了，坐。
1: 王老师，王老师，来，他喝多了。王老师，来，咱们来坐。王老师，来，
0: 我们尽兴啊！哎，我们继续啊！不要管某些人啊！金主任，哎呀，你现在发展的很好。来，同学们，来喝一杯啊！

0: 先是白板，再是红中的摩托店，现在还敢炸广叔的发廊。你去告诉所有人，把手里的活全停了，全去给我找人去。让他们都去找人了，一定抓住那几个中兴仔。
1: 我在想啊，其实我的运气也真不错，如果昨天晚上我在店里的话，就变成那个烧鹅。
2: 现在就是根据我们之前掌握的情况，基本上可以锁定就这几个人，但是这帮人吧挺谨慎的。

0: 没有十足的把握，不轻易出手。而且经常有时候他们还设计一些巧合，互相之间打个配合。
1: 现在就是这个时间还是有点儿紧张，因为这帮人也不是经常作案，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守株待兔，逮准了机会。我觉得如果要是时间再
0: 多出几天，抓捕的机会还是有的。来了，坐。

0: 那个眼科医生什么都不肯说，另外有了线索，但是抓不了现行。已经锁定了目标，但是抓捕的时机还得等。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眼角膜的案子在督办时间内是抓不着人了，对吧？我这么理解，没问题吧？
1: 是有点紧，时间。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等待，等那些贼再出手，假以时日，滴水穿石。但是，如果他们不作案了呢？退休了，换地方了，金盆洗手了。
0: 像你说的那样，那个贼头。 每次作案还不自己动手，对吧？啊，郭鹏飞，你计划哪天回大员呢？
2: 领导有东西要捎过去，就这两天。
3: 您要是看我不顺眼，我连夜走也行。
2: 大鹏也是，最近就没怎么睡过整觉，那几个贼也是他给抓回来的。大鹏，辛苦了啊！不辛苦，二姐，您不用替我说话。领导的意思我明白，都着急，大家都没好好睡过觉，咱们都想把案子破了，可是破案要遵循规律。 咱们得讲道理，对吧，领导？您这天天在办公室里拍拍桌子、发发火，我们腿儿都快跑断了。想抓人，你得给时间、给条件、给思路。没有这个，你给我个网兜，我也能把鱼抄起来；实在不行，你给我根杆，搅和搅和，没准我也能碰着他。
0: 说人话，
2: 就是这伙贼，他不简单，他不是一般的贼。
4: 除了值钱的，他们就喜欢弄那些新鲜玩意儿，就这钟表的这个老板，然后就是那女大夫。我们得想个办法，分析他们会实施的计划。等他们动手，咱们才能稳准狠地抓人。
5: 什么东西？
4: 我跟您说过呀，奖杯，希望足球杯，
5: 滚犊子！
4: 你别老说滚犊子。
6: 我告诉你，碰不了案，咱们全都得滚犊子。
7: 怎么说话呢，大鹏？有事儿啊？
8: 你就会说这句话，世界杯丢过三回，你知不知道？
7: 坐下说，坐下说。
8: 阿志，你给加点水。
7: 你刚才去哪儿了？你是不是又那什么吃多了？
8: 记住一声发火，小伙子，我要是不生气，他就听不进去。
9: 人家现在也没听进去啊，他也生气啊。
7: 哎呀，都怪屁！他得演生气。
9: 生完气以后，他就得同意，不同意没办法。只有这一条路可以走。
8: 你觉得肯定投奖杯，那伙贼肯定动手吗？
7: 大概率吧。你去，把人盯紧，老大不出手，别人不一定。

0: 你知道我说的是谁吗？
1: 我知道您也有您的压力，上头肯定是要求严格，咱时间又紧，是吧？
2: 但您说咱这行是不是桌子也得桌脏？我也想赶紧给抓着呀，但他时间就是个问题，真的，崔局，我不能捡漂亮话，啊，糊弄领导，是吧？您说是不是？
3: 你们说的那个奖杯，如果你们一直坚持想试一试，
0: 我是说如果啊，如果你们有足够的把握，
3: 也不是不可以。
0: 但是，
3: 必须得拿出一套具体的方案来，我们再议啊。
2: 嗯，好。
0: 我刚才没生气，
3: 技术性发火。
2: 行，要您的，崔局。
0: 走了。
2: 行。
0: 哎，
2: 嗯，
0: 那个李永熙家里的事闹到局里了，
3: 人家拿着他之前的担保信说已经起诉了，有理有据的，影响非常不好。
0: 局里的意思呢，先暂停一切工作吧。
2: 暂停什么意思呢？免职啊？
3: 建议是这样，后续再看看怎么处理吧。
2: 嗯，好。他出差了。
0: 啊，
2: 刚走中午的车，要不然过个两三天他回来了，咱再执行，您说呢？
3: 哼，出差了。
2: 啊，
3: 不会去黑龙江了吗？
2: 是，佳木斯。
3: 够远的。
2: 等他回来，这个事儿我好好跟他聊聊，然后让他按流程办呗，您说行吧？
3: 行。你觉得合适就行。
0: 哎呀，大伙儿都挺辛苦，伙食搞好点啊。
2: 好嘞，崔局，慢走您。
0: 哎，
2: 嗯，
0: 走了。

0: 干得好好的，怎么就要把它转出去了呢？
1: 打烊了，明天再来吧。
0: 明天我有事儿，麻烦您今天帮我个忙，又摔了一下，不太准了。
1: 上次就表蒙的坏了，走路这么不小心啊。
0: 好眼力，好记性，
1: 不就这几天的事情吗？戴这种表的人又不多，这都记不住，那真要老年痴呆了。
0: 是，现在这些外边年轻人天天都惦记表跟手机啊，谁还有功夫上调啊？
1: 你这个年纪还到处打架，真不多见啊。
0: 好眼力啊。人生啊，就是有好多无奈。您说我一文化人，也被逼得抡起皮带来了，抡还抡不准，削着自己了，真是尴尬。
1: 记性没问题，可能是受潮了。你没带着他游泳吧？

0: 我这忙呢，连澡都没时间洗，还游泳。
1: 我是在哪儿上班啊？这么忙？
0: 保卫科。
1: 哦，第一次听说。一直以为车站只有派出所呢。
0: 都差不多，有的时候我们也给他们搭把手。火车上丢了东西，我们也帮着抓贼。
1: 乱哄哄的，能找得着吗？
0: 那得分人，看看贼的水平，新手好说，老手就有点麻烦。我听那帮警察跟我说啊，这抓贼啊，最重要的就是对眼，眼对眼，面对面。老警察一眼就能把贼看出来。就像我这样看你，

0: 假设你要是警察，我是贼，我就完了，怂吗？
1: 没事儿，晚上多看看他，找个布擦一擦，不受潮就没问题。
0: 聊会天的功夫就修好了，真是好手艺，多少钱？
1: 再好的手艺也有干不动的时候啊，转出去退休了，找表不收钱。
2: 您这手艺没打算往底下传传？
1: 传给你啊。
0: 我可不行，多谢您忙着。
1: 嗯。

0: 所有的事情都是我这种小人物来搞。事先什么也不说，本来以为就是偷谁点钱，当个贼最多判几年，杀人可是要枪毙的。那么大一块广告牌，咣的一下就砸那个人头上，当时就死了。你是没看见，眼睛都闭不上，就那么看着我。以后万一公安查起来，他都是在修他的表，那杀人犯是我呀，你也不会有问题。 每次出事情的时候，你都是在给人看病，所有的风险都是我担着，钱一分也不会多给我。就像今天，偷的是什么东西我都不知道，放在寄存箱里我就得走，是不是连财神都不肯去，你们就让我去啊？
1: 你不想干可以拒绝啊。
0: 干这行的都有自己的地盘，我不干，你们会给我饭吃吗？
1: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个医院？你之前跟过我。
0: 你那么聪明，编瞎话也没意思。反正风险都在我头上，万一哪天我再被别的贼打，我也得知道去哪儿找自己人，不是？
1: 你来就是跟我诉苦的。
0: 你也有苦啊，对吧？但你就是不说。
1: 你再不说，我就走了。
0: 以后咱俩干吧，你出主意，我跑腿儿。所有的危险还是我顶着，和你没关系。原来的四份钱变成两份。

0: 你点点头就能多一倍的钱，我要是你，我就同意。佛爷也太欺负人了，他就不配拿那么多钱。反正财神也死了，咱俩以后可以单干。他要是再欺负你，我就替你出头。
1: 佛爷会这么安安静静的看着你这么干吗？佛爷已经老了，退休是迟早的事情。人是扛不过年龄的，他说的。
0: 广告牌的事，公安唯一的目标只能是你，他随时可以揭发你。我知道，所以我等个机会干掉他。
1: 我要是不同意你的建议呢？我知道你住在哪儿，在哪儿工作，你弟弟在哪儿？我和财神只是手和脚，佛爷是心脏，你才是这个团伙的大脑。李大夫，你要是不同意呢，我就打110告你。

0: 同志们今天吃得很快啊。听说领导不高兴了，有没有说延迟督办时间啊？
1: 还没指示。
0: 明天就是第十二天，杨锦猫找到了也过期了。但人只要能抓到，我愿意站好最后一班岗。
2: 哎，你不之前不吃辣椒了吗？什么意思啊？今儿开戒啊？
0: 之前呢，我老婆去看中医，我也跟着号了号脉，说让我少吃辣，别碰凉啤酒，什么都不能吃，白活了。
2: 你那老婆也真逗，怎么还让人闹到铁路局去了？

0: 跟人认识那会儿啊，他就跟着家里做生意。玩具厂就是那种毛绒玩具，那会儿呢，他还上着班，周末就帮忙。后来，搬走就辞职了。嗯，
1: 也是，一毛绒玩具卖几十块钱，利润高啊。
0: 跟香港那边代工。
1: 厂就赚不了多少钱，后来觉得利润高，就想着搞一个自己的品牌，自己去赚钱，
0: 这不掉矿工里了吗？你欠人多少钱啊？嗯，
1: 加上利息就不好说了，反正够呛能还。
0: 你是担保人呐？啊？
1: 我这不是还有个工资本吗？这年头没担保，谁还欠你钱啊？

0: 找完明天的岗，你辞职随便吧，我不拦了。
1: 江继峰那头，让他们干了。
2: 你明天什么活呀？
3: 全市阴转小到中阵雨或雷雨，偏南风转偏东风四级，雷雨时阵风七级。
4: 深圳啊，现在知识教育的力度很大，待遇肯定是不错的。那个学校的材料我也看了，手续办起来也不复杂。你去了之后啊，干着跟这边一样的工作，奖金呢，起码是要翻一番的。
5: 你说的那些都是国家的特级教师，去上海深圳的都是人才，我就是一个普通教师，怎么可能呢？
4: 那电话就在学校的宣传册上，你可以自己打电话去问吧，又不是我说的，是学校说的。
5: 我现在干得挺好的，校长对我也不错，你让我怎么去跟人家说呀？
4: 人往高处走，他们会理解的。
5: 问题是我现在也没在坑里趴着呀，不是你这么着急是为什么？我真的觉得这太急了。
4: 教室就我们两个人，那在幼儿园混混日子也就算了。那小齐呢？你还想让他以后去香港呢？你那边中学的国际班肯定好过这边啊，这个你比我懂行。
6: 现在播报下一则截取，大型体育赛
5: 国际班嘛，
6: 奖牌一直都是
5: 那肯定是要好的。
6: 除了体现环保，
5: 可是哪所好？好在什么地方？这都是需要花时间去了解的。
6: 文化巧妙的结合起来，
5: 你这么着急干什么？小
6: 希望杯足球赛最激动人心的时刻，除了决定冠军归属的那一瞬间，还有就是颁奖仪式。世界杯的大力神杯众所周知，但是希望杯和奖牌是什么样子，目前这一切还处于保密阶段。历城希望杯的奖牌是否会有新的设计，到底长什么样子，众多岭南文化的标志性元素是否会出现在奖牌上，市民一直很好奇。今天上午，希望杯中国组委会在明珠正式成立。在成立大会上，希望杯组委会宣布，希望杯的奖杯与奖牌将正式露面，并且乘坐火车从明珠出发，登陆本市与市民见面。据悉，青足联执行秘书长、历城市副市长艾先知、足协相关部门等相关负责人和代表届时将出席本次新闻发布会。据了解，与希望杯奖杯一同亮相的奖牌，亚军奖牌使用的是99.9%的白银，而冠军奖牌的主体材质和亚军奖牌一致，不同的是外面包裹了99.9%的黄金。届时，本市市民将第一时间希望杯奖。

0: 越是想休息就越睡不着，失眠了想开点药。
1: 开药容易，想怎么吃？
0: 晚上的电视新闻你看了吗？

跑步、踢足球都一样，人们只会记得第一名，谁会记得第二、第三名？要我偷，也只偷。

0: 奖杯和奖牌放在同一个手提箱里，拎着来，拎着走。
1: 如果真的要偷，就在决赛那天，就十分钟打完之前，把奖杯偷走。小心了大半辈子，众目睽睽之下，要能干票大的，多刺激！
0: 那得是魔术，
1: 障眼法嘛。奖杯奖牌都是魔术，他一登台，全城的人都动了心，都想看热闹。
0: 你去不去？
1: 理发店都烧了，退休了，什么都不干，每天钓钓鱼，喝喝早茶，睡个午觉，养老嘛。
0: 这钓鱼偶尔来一次还行，天天钓鱼屁股都坐麻了，太无聊了吧。
1: 看这个是奖杯，搞不好是鱼饵。哎，我也想咬哦。人老了，牙不行。嘿，
0: 不是退休了吗？
2: 你听我说，当时这个订单是你订的，我又垫钱又垫路费，1000多公里给你运过来，这钱你应该给的呀。你现在一直拖到现在，一直不给钱，你说我问谁要去？我不问你要，我问谁要去？我现在跟你说的是道理，你现在给我讲法律啊。喂

0: 奖杯奖牌一出现，所有的贼都出动了。有人开玩笑说啊，明天除了火车站，别的地方绝对安全。
1: 掏兜的都来准备，咱们咔一网打尽。
2: 老崔呀、啊，其实啊，我从小就跟他一块共事，他可贼了。这招他应该比我想的还早，但他没法说，得让咱们这种小人物来说。
3: 这领导不能承担责任。
1: 哦，你又厉害，
3: 开什么玩笑？
4: 万一人家不偷呢？
5: 不可能有万一。奖杯他们都不偷，就没什么刺激的了。
6: 明儿一大早啊，都特别辛苦，得起一个大早，所以今天晚上实在不行，咱们就都值班室对付一宿。明天一早火车准时准点到，然后奖牌奖杯按着既定的方案去移交。那个大鹏，你暂时先回避一下。嗯，
2: 什么意思？
6: 什么意思？就是说明天的抓捕行动暂时你先不参加。

0: 他最近在吃药，但他最近太忙了，他要么吃多了，要么吃少了，那药副作用很大。我看过，他都有幻觉了。
1: 幻觉？
0: 他不让我告诉华姐，但我觉得得有人知道，我怕他出事，出大事。
2: 这个是血墨杀驴啊，而且我还在墨上呢，刀还是我准备的，太狠了吧，华姐。
3: 你也当过队长，是不是？带过队，你说规定，要不要照办？
2: 明白。

0: 什么情况？
1: 鹏哥他大鹏。

0: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3: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5: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

0: 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1: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2: 每天揉揉肚，一觉睡到大天亮。
3: 每天的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4: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2: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4: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2: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1: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3: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

0: 动惊现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3: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4: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
3: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5: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

0: 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1: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2: 每天揉揉肚，一觉睡到大天亮。
3: 每天的揉揉肚，精神好，吃麻麻香。
4: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2: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4: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2: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1: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3: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

0: 动惊现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3: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谁拿你钱包了？不要乱想死啊！把手放开。
1: 姐，我们走吧。
2: 东西还给我！
3: 把手放开！
2: 告诉你，我这就是公安，我现在就报警，看看他冤枉你没有。
4: 偷人家钱包就还给人家。
5: 对啊，你要到警察局去，谁让人家抓你？
0: 好好好，虽然我倒霉，钱包还给你啊。
1: 我们走吧。
2: 不走，小偷都没走，我们凭什么走？
6: 两回事儿。
0: 杀人杀太多。记住你了啊，给我等等。
7: 这种人。
1: 你怎么也在等？我是吓的，
2: 怕什么？不能让贼给吓着。

0: Tuesday, I go to library.
1: Wednesday, I go to supermarket.
2: 杏汁豬肺湯喎，正喎，住家菜即係住家菜。
0: I go.
2: 我回來啦。
0: Supermarket.
2: 对。You look so pretty. 哎呀，等我一下，急了。
0: You look Peter too.
2: 不是 Peter， 谁 Peter 啊？啊、，pretty，
0: pretty，
2: 能走了吗？
0: 能，今天吃什么呀
2: ？Lobster， 龙虾啊！啊，对了、啊，我刚刚急着出门，现金没带够，你带点钱啊？
0: 嗯。
2: 你是不是认识了个叫 Peter 的啊？啊？Pretty， 你发那个 P 的那个音啊，老师不太对。怎么了？
0: 好像不太对。
2: 什么不对啊？
0: 我几次了，总是少了800-1000的。
2: 你看错了吧？放假怎么会少啊？跟你说，这个钱呢，你放银行最保险了。你老嫌麻烦，攒一个星期再去存。路上被小偷偷了吗？
0: 每天定点去存才容易丢呢。哎，别跟我说话，我数到哪我都忘了。周末愉快。
2: Cheers。
0: Cheers。
2: Cheers。
0: Cheers。
2: 嗯，感觉一下这个酒。这个跟上一次不一样，这个是83年的拉菲，是
0: 还
2: 是
0: 嗯？喂，
3: 在家吗？
0: 没在呢，在外面呢。
2: 表姐，
0: 光明酒家，你来不来？
2: 表姐，一块过来吃，叫了很多东西啊。
0: 叫你来呢？
3: 算了，不折腾了，改天再去找你。
0: 啊，行，挂了啊。
2: 来。尝一下这家的鲁鱼。
0: 嗯，
2: 我来这里常吃这一家，就是为了他这鲁鱼。
0: 嗯
2: 嗯，
0: 突然想起个事儿，家里炉灶没关，你先吃，出去就回啊。
2: 行吧，行吧，行吧，啊，
0: 一会儿就回啊。

0: 多久了？
1: 三年。
0: 多少钱？
1: 具体我也没算过。
2: 4-5万够花吗？
0: 钥匙哪来的？
1: 前年你去香港的时候，让我给你看家的时候

0: 这钱就算我向你借的好吗？我一定还，算上所有的利息，我就白给你干。你从我工资里扣，全扣下，直到我还完为止。我还完就走。 王辉，先对不起你，我错了，我该死，王辉，如果亏你心窍，我错了，我也是因为姨妈病了，我需要用钱，我拿这个钱也是为了给她看病用。
1: 对不起，
0: 对不起，对不起。

0: 鹏哥他，大鹏，他最近在吃药，但他最近太忙了，他要么吃多了，要么吃少了，那药副作用很大，我看过，他都有幻觉了。
1: 幻觉？
0: 他不让我告诉华姐，但我觉得得有人知道，我怕他出事儿，出大事儿。

0: 不好绕过去。
1: 你抓紧时间办手续啊，明儿回去了。明天回去就指明天晚上11、12点之前，听得懂吧？
2: 听明白了。哎，那我还回避什么呀？
1: 行，待会儿说说吧。明天奖牌奖杯怎么移交会比较严谨一些？都有什么想法？

0: 你打我吧，只有我知道你有幻觉。你总让我盯好别人，谁盯着你？万一你有个三长两短，我这是为你好，也是为别人好。我觉得我没错。
1: 日后当了领导，多提携提携小弟。

嗯。

0: 过两天我和李爱玲我们俩买两条鱼去家里看您和师娘好不好？
1: 好。
2: 行，叔叔们我说两句哈。客套话我也不会说，我就想说是谢谢你们各位前辈，真遇着事儿了还是你们出来挺我们，今天我师父也来了，还有我这第一天上班的时候就认识的黎叔，黎叔到点要吃药了。其实按理说你们这岁数应该在家里享清福了，喝个茶呀看个报的，关键时候还是靠你们。然后这是我们队的大鹏，他老岳父也是铁路沿线的反扒老战士了，经验特别丰富，善于组织群众，反正这次就是事关咱铁路的荣誉，所以把大伙儿又给请出来了。行，然后明天
3: 我们需要做些什么呀？
2: 辛苦各位叔叔们起个早，好吧？然后大鹏，你细说说。
4: 感谢各位前辈，但我想说，明天起大早对于各位前辈来说压力不大，可能压力大的是明天全天要。压力大的是啊，是我们全天要注意力集中，这伙贼不好对付。而且很嚣张，他们要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偷走奖杯，打我们的脸。大家说，我们能不能让他们这样？
5: 不能。
4: 那我具体说一下明天的工作安排。
6: 就他一个人老辈，我们都挺好的。
4: 对不起。那我安排一下明天的工作啊。

0: 不是你做噩梦，你真是高手，一天都不落下。
1: 嗯，
0: 这回又梦见啥了？
1: 瞎梦。哎呀，案子也没破了。哎呀，牛鬼蛇神的，乱七八糟。
0: 梦都是反的，踏实的睡会儿。
2: 你这不一直坐着呢？
0: 啊，
2: 你一直看着我呢？
0: 啊，我睡不着，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点兴奋。睡吧睡吧睡。
2: 你不看我了吗？
0: 抱歉，不看你了。

0: 我姐早上给我打电话说他们家孩子考上中专了，要白景。你说又不是考上清华北大，还要请什么人呢？
1: 你带孩子去吧，我得去考证了。
2: 什么意思？你不去啊？
0: 不是，我得去东莞一家，然后江西一家，还有惠州一家，搞不好一个星期都跑不完。
2: 你什么时候走啊？
0: 今天下午。
3: 上午我们开个会。
0: 哎，
3: 我有个事儿想跟你说，是这样。喂，哎，你不用等我了，你们先开。你这样，你先把票订好了，好不好？坐长途汽车省点钱啊。
2: 赶紧说，我要进去了。
3: 我管爸借了点钱。你吧，我借了85000，半年之内我肯定还，我打了借条了，
0: 利息呢就按银行定期算。
3: 你放心，这次我考察的细，
0: 哎，这次我肯定能赢，我一定能赢。
4: 将迎来众望所归的希望杯奖牌。因为台风的关系，青竹联取消了航班，特地安排乘坐火车抵达里程。据悉，市体育局将在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届时掀开面纱的新式奖牌与有着悠久历史的传统奖杯将会与所有市民见面。
5: 你那理发店收拾怎么样了？能开张了吧？
6: 老了，退休了，
7: 回去抱孙子啊。
3: 老板啊，
5: 来了来了。谢谢刚刚发给你。

0: 一个礼拜不见，好像肥了哦。这里的虫得北方的多，只要不懒惰，肯出门，到处都有的吃啊。哎，我要是它呀，我就赖着不走了。啊，早上吃早茶，晚上吃吃宵夜，一定不要太舒服了。人为财死。
1: 为师王，都是为了糊口啊。

0: 糖醋排骨。
1: 哎，
2: 多加点
1: 啊！吃了排骨跑得快，辞职了跑得也快。
0: 那你就多来两块。
3: 茂哥，
1: 哎，
3: 我记得呀，我上班的第一餐吃的就是你做的糖醋排骨，搞得我现在排骨只爱吃甜的。我老婆说了，哪天糖尿病了，全赖阿茂。
1: 这要兄弟们需要，胰岛素我都给你安排上。这边吃完了任务，到那边排队给我打针去。
4: 管杀我也管埋。谁要是害怕呀？哎呀，那就给我换碗来炒菜，我去抓贼，
1: 一个换一个。换不换啊，杨杰？
0: 我不换，我还是抓贼吧。多喝两碗茂哥大补汤就行了。哎，茂哥，
4: 哎，
0: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想问你一件事儿
4: 啊，
0: 咱俩工资到底谁高？血糖没你高，钱一定比你多，对吧？
1: 李红旗，
4: 说这话，
1: 要不然咱俩一块辞职算了。
5: 这个过来点，跑得快。
6: 阿志，
0: 啊，
6: 你们几个也赶紧吃啊！
0: 自己来吧，
6: 自个儿来嘛。咋了？
0: 有人见到鹏哥了吗？他吃过了吗？
3: 两两就没见上他，吃晚了吧？

0: 你之前每次换位思考都在事后，这次得未雨绸缪了。你得提前猜出来他们的计划和安排，猜不出来，挺了解警察，了解贼上，你还差远了。我要是破贼，明知道有公安在，我还要偷，那怎么办？拼了命怎么偷在哪儿偷？火车上。 站台、广场、马路，我们的人手可不够，铺不满，钉不紧，跟不住，怎么办？
1: 不试一下，我不是白来了吗？
0: 你可不是白来了吗？你找的不是贼。

是你自己。你不仅丢了你媳妇儿，你还把你自己给丢了。可实际上很多东西就是找不回来。

0: 你怎么敢这么跟我说话？我让你过来是郊游的，不是让你过来泼冷水。没有实质性的东西就滚。
1: 想想这次再抓不到你，又要丢什么东西？
0: 脸、荣誉，他们也一样。修表的、看病的，他们都不是一般的贼。除了爱钱以外，他们还爱面子、爱荣誉。
2: 这次希望杯要是在他们眼皮子底下丢了，他们就不是了不起的贼。
1: 足球踢到决赛，要这次输了，这辈子可能都摸不到冠军奖杯了。
0: 他们是，我也是。
1: 你药又吃多了，老在这种虚假地方逃避，多吃几颗药能帮你破案吗？

0: 站长，现在是8:20，出发。说，
1: 我找到住的地方，钥匙还你。

0: 听好了啊，每个组一把枪，没领枪的组去枪务室报备，签字领枪，听见了吧？
1: 花姐，我和鹏哥一组，枪我负责。
2: 好，去吧。
3: 我大概其实知道那会儿责任要怎么动手了。

0: 清祖莲的人会在月台上走专车通道，直接登上提前等候的警车，一路开到新闻发布会现场和记者见面。他们不用走广场出站口，不用经过广场，所以守在广场等候没有下手的机会。而且公安寸步不离，别说明抢，就算暗偷也不可能。
1: 第一步下手会在专车通道，他们不会让警车顺利通过，一定会给专车路线设置障碍，因为制造混乱最好的位置就在广场上，修表的在哪里，他们就在哪里下手。
0: 四爷，你要在火车开进站开到专车通道之前，就要把线路剪断，阻止警车通过，迫使他们掉头从广场出站口离开。不能早，警车到以前不能发现有异动，不能晚。
2: 走不了了，门坏了，原路返回吧。
3: 走，回去吧。
0: 佛爷会在出站口等着我们的目标，等你这边剪完线路之后，火速赶到出站口，配合佛爷后面的行动。

0: 修表的来了，善良医生还没到。
1: 凉菜刚上，热菜还没起，他就在后厨等着呢。赌吗？
0: 加长加蛋。

0: 王队，王队，我们的车在火车站专车通道出入口处遇到异常情况，无法正常驶入火车站，尽快原路返回，请就近派出应急车辆，在站前广场的出口处等待。大厅戒备，谢谢。
1: 收到。

0: 风杰、大鹏。
1: 专车通道的电门有故障，护送车已经原路返回。
2: 让咱们算准了，盯好出站口吧。

0: 脚踏台阶，注意脚踏台阶。
1: 1972年的春夏之交，湖南长沙坊间流传着一则消息：距离市中心4公里的马王堆发现了一座古墓，考古队从里面挖出了一个老太太。
2: 他传出去了，而且都要求来参观。

0: 各种传言神乎其神，甚至还说老太太坐了起来吃了一个苹果。玄之又玄的说法沸沸扬扬，好奇心推动着长沙市民蜂拥而至。眼前的一切的确令人称奇，考古学家从马王堆发掘出一具女尸，她在黑暗的墓穴里待了2000多年，居然没有腐烂，看起来就像刚刚睡去一样。这是世界考古史上第一次发现此种类型的尸体，有人将其命名为马王堆尸尸。它算不算文物，又该如何处理，工作人员一时有些不知所措。
1: 他们考古搞这个东西，要不就丢了。
2: 你把火烧了，
1: 还挖出火车了。
3: 太认为要不怎么丢啊。
0: 纷扰的争议声中，周恩来总理的批示一锤定音，他嘱咐相关人员立即采取办法，将尸身转移到冰窖消毒防腐，加以化工处理，速办勿延。在这之后，各路科研工作者展开了一场与时间的赛跑，竭尽所能来延续老太太的不朽传奇。

0: 在还不知道马王堆一号墓主的身份时，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为老太太。几十年过去，最初萦绕在他身上的离奇流言早已消散，而那些真实而鲜活的考古细节仍历历在目。
1: 皮肤的时候，它还是能够弹的，有弹性的，并且有油腻感，不干燥。然后第三，我们动它的那个关节，它还是能够伸展自如的。
0: 永生是人类长久以来的梦想。当死亡打断生命进程，人们便建造棺椁，修筑坟墓，畅想死后的世界，对延续未来做出种种设计。世界各地的神话宗教对此都有各自描述，那是人类与死亡带来的虚无的对抗，也是对生命的终极思考和关怀。然而纵使人们费尽心思，最终都没有逃脱化为尘埃的命运。老太太的不朽尸身成了人类历史的一个奇迹。

为了给予老太太更好的保护，1972年冬，在一号墓发掘结束7个多月后，考古学家联合医学专家对他做了一次全面的身体检查和尸体解剖。

国老太太留下来的各种生理细节，我们对她的人生有了更多的认知。体检和解剖报告显示，老太太身高1米54 ，A 型血，年龄在50岁左右。在她去世前夕，已经患上了多种疾病，比如全身性动脉粥样硬化、冠心病、胆结石、腰椎间盘突出、血吸虫病等等。但这些并不是她的真正死因。

0: 里面还发现了138颗半的甜瓜的籽。
1: 如果生病了一段时间，那个已经消化了，对吧？那么我们就觉得它可能是突然死亡的，并且死亡于香瓜成熟的季节。
2: 从墓主人胃里大量的甜瓜籽及其微胖的身形，考古学家猜想他可能爱吃甜食且生活优渥。一号墓出土的312枚浅册提供了进一步佐证。浅册及随葬品的清单被书写在竹简上，最为特别的是上面记录了上百种菜肴的名字及陪葬的数量。鹿肉鲍鱼笋白羹一鼎，燕京羹一鼎，渔夫一四，辣兔一四。虽然菜品的食物多已消失不见，它们的风味却仍留存在字里行间。幸运的是还有小部分食物保存了下来，和竹简上的名字对上了号。稻米、大麦、小麦等五谷杂粮搭配梨、枣、杨梅等时蔬鲜果，当然还有饭桌上永恒的主角肉。猪、羊、牛、鹿、兔、鹤、鹅等动物的骨架上依稀还遗落着古代某处宅院里的一缕炊烟。令人垂涎的丰盛菜单透露着女主人的饮食喜好，也彰显着她尊贵的社会地位，但这一切都无法与时间抗衡。那些老太太曾经嗜好的美味佳肴被珍而重之地放进了她的墓葬，然而她们却比老太太先一步失去了生机。只有竹简上的文字和曾经满载的石器，供我们体会当年的烟火余温。名目繁多的美食大多盛放在专门的漆器里。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现并使用天然漆的国家，并在汉代达到了漆器工艺的巅峰。西汉典籍《盐铁论》里提到，一只漆杯需用百人之力，一件屏风需要万人之功，这绝非寻常人家所能拥有。马王堆一号墓共出土了184件漆器，这数量不禁让人好奇，老太太会是来自什么样的富贵人家？这些漆器上有一个常见的纹饰，云。作为通天的媒介，云从远古开始就被人们描摹。春秋战国时期，浪漫的楚文化绘就了流畅奔放的云气纹。到汉代，卷云纹和长云纹拖拽出了穗状和花卉状的云尾。云和神兽神仙结合，有了云须纹。云和龙凤结合，有了云龙纹、云凤纹。它们相互勾连，构建了一个自由流动、云雾缭绕的美学世界，装点着老太太高贵富丽的悠闲生活。

0: 精致考究的漆器不仅具备实用功能，也是用来标识身份等级的利器。早在战国时期，他们就以强大的包容性、日常实用性和独特的装饰性逐渐取代青铜器，而成为上层贵族的新宠。可以推测，一号墓主人的家世远远超过了当时绝大多数普通人。对于老太太来说，钟鸣鼎食，将酒或肉，或许就是平常。这只漆盘上除了常见的云纹，还绘着一只小动物狸猫。狸猫纹饰在中国古代非常罕见，马王堆出土的这批漆石器为我们留下了最早的猫属动物图像资料。它们一个个身体浑圆，长尾或平或翘，好像随时会跃入另一个时空。
1: 为什么我们喜欢猫？
2: 不知道哎。
1: 因为猫会保护粮食，而古代的人们粮食来之不易。
2: 哦，就是鼠老鼠会偷粮食，然后猫就会吃。
1: 对，没错没错。
0: 类似的狸猫纹漆盘，一号墓共出土了10件。据文献记载，中国人很早就开始驯养狸猫，甚至还有祭祀猫神的习俗。在这些猫纹盘上，我们还能看到三个字：君姓石。翻译成今天的话，就是您请吃好。时间已经过去了2000多年，但字迹依然清晰，所蕴含的祝福依然真诚。就像那些狸猫一样，他所要守护的也许不过是墓主人一日三餐的陈尸味道。不仅要吃好，还要喝好。和君姓石相呼应的是君姓酒三个字，它们出现在大大小小不同的漆耳杯上，每一件上面的字迹、字体甚至书写的方式都不尽相同。这样的漆耳杯，一号墓共出土了40件，椭圆、浅腹，两侧有耳，并绘着流线型的卷云纹。从以漆耳杯为代表的成套酒器来看，老太太生前或许还有饮酒的习惯。如今，这些耳杯已经空空如也，他们轻身时仿佛还会泄出几分当年觥筹交错的残影。那是一个家族的浪漫时光，也是一个时代的雄阔记忆。在汉帝国日益成长的自信和气度中，人们谈天说地，与美酒和丝竹管弦之声共谋盛宴。老太太的晚年也因此有了别样的光彩。
3: 请大家跟我一起参观下一个展厅。
4: 好，我们再往前。
5: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右边和中间呢，就是从墓葬当中所出土的漆鳞，有9个小盒子，所以叫做九子漆鳞。
6: 它是双层的，有9个小的区域，每个小区域里面有一个小的梳妆的印品。
5: 上下对称的这个马蹄形的盒子里面呢，是发现了黄杨木壁和黄杨木梳。这个黄杨木壁呢，它的宽度呢只有4.9厘米，但是里边的齿梳根数呢达到了74个。
0: 壁在古代几乎人皆有之，富人更是以戴壁为美。一号墓出土的众多化妆用品，为我们勾勒了一个极为注重仪表的老太太。每日晨曦，他或许都会坐在镜前，按上胭脂、粉扑、梳子、假发等等，一应俱全。侍女们把她围在中央。

0: 为他擦洗梳头，有人为他轻施粉黛，还有人为他佩戴发饰，而他只需要看着镜子，目睹自己增辉添色。他的一天也将随着一番精心打扮而焕然一新。老太太的人生虽然已过知天命之年，但她的爱美之心丝毫没有减淡。生前用过的熏炉里还残留着两千年前没有燃尽的香料。古人熏香不仅为了驱蚊除秽、镇静安神，也是为了营造一种芬芳的氛围。点燃时，外面会罩上竹熏罩，再蒙上一层薄，以让香气均匀地发散到房间的每一个角落。盖顶上的鸟形钮也许会在那一刻振翅，带着浓郁的熏香穿过大大小小的镂孔，在整个宅院盘旋。氤氲的香气中，一个花草虫鸣的世界若隐若现。那里栽种着茅、佩兰、高良姜、辛夷、藁本、杜衡、桂树、花椒等等，各土芳华。中国人自古热爱草木蕴含的天地之气，故而会将这些植物的花瓣、叶片、根茎和果实等多个部位风干，试图留住自然所赐的沁皮之香。它们被放置于草药袋、香囊、枕头、妆帘和熏炉等处，老太太触手可及。生活，老太太的面貌在一件件具体器物的映射中越来越清晰。很多年以后，我们在湖南博物院的展厅里仿佛可以看到她人生最后的场景。那或许是一个寻常的夏日午后，她在屏风前惬意地斜躺着，她的对面是一支有着分工齐备的小型乐队，中间正在翩翩起舞的是曼妙身姿的舞者，前排跻坐在地上的是深情款款的歌妓，后排环抱乐器的是乐手，或鼓瑟或吹竽，就像是自周朝就已经成熟的中国礼乐秩序的小小缩影。一号墓共出土了162个墓俑，每张面孔都被雕琢了独具的神态。墓俑们各有各的角色，衣着精美的可能是贴身侍女，衣着普通的可能是洒扫杂役。这个站在最前排，身材高大，头戴高冠，身穿长袍的应该是管家。不同身份的墓俑构成了尊卑有序的内部体系，生前死后，地上地下，老太太始终被众人簇拥在这个体系的核心。
1: 起到什么作用呢？就是在古时候啊，出行的时候看到不想打招呼的人的话呢，就可以拿这个便面将自己的面容遮挡住，对方看到哎你把自己的脸给挡住了，说明你今天不方便，就不会来打扰你了。
2: 我们看到的这一根木杖呢，其实非常的具有实用性。当时做尸检的时候呢，就发现它是患有腰椎间盘突出的，所以这一根木杖可能呢是他生前使用过的。我们可以看到展墙上的呢这个图呢是从楔形帛画中所提取出来的。老夫人她是弓着腰，然后拄着拐杖的，所以这一种画法呢其实也是非常的写实的。
0: 人物画像

0: 出自于一号墓里覆盖在井室内棺上的梯形薄画。人们猜想，这个面向西方、手持拐杖的妇人，应该就是墓主人的生前形象。她在婢女的服侍和天国使者的迎接下，准备升天。随葬品目录上，这幅画被称作飞衣。
1: 飞衣呢，就是吞那个飞起来的飞，就是飞身之意，就是墓主人穿上这个飞衣，他就可以灵魂升天。
0: 从饮食起居的喜好，到疑似的画像，关于老太太的拼图越来越丰满。但她究竟是谁，仍然不得而知。直到这枚印章的发现，上面刻着三个字：妾心追。妾是汉代妇女的谦称，心追或许就是墓主人的名字。也有学者说，这两个字本是一个字，婢。不过人们仍习惯称之为心追。可这也仅仅是个名字，并无更多信息。真正让我们更进一步认识墓主人的是另外几个字，刻在器物上的戴侯家，以及封泥上的戴侯家臣。他们指向了一个可考的历史人物戴侯。史书有载，戴侯是西汉初年的一位封侯，首次受封于刘邦之子汉惠帝年间，封地为戴，历经四世，一直延续到汉武帝元年。这不仅印证了当年夏奈称马王堆是汉墓的判断，也将一号墓的建成时间具体到了西汉初年。《史记》和《汉书》中对戴侯的记述仅有寥寥数字，心追更是没有留下任何的只言片语。综合有限的信息，考古学家推断一号墓主人应该是戴侯的妻子，但到底是哪一代戴侯的妻子，尚无更明确的佐证。
1: 老太太的遗体啊，周恩来总理在老太太的遗体出土以后，他说他在地下世界保存了2000多年，那么我们能不能再保存200年？那么现在我们已经保存了50年了，按照目前的这个状况保护200年，我们觉得应该还是充满信心。
0: 1973年5月，一号墓发掘完成一年后，一座占地3000多平方米、恒温恒湿的亚洲一流文物库房破土开建。它正是为了保存马王堆一号墓和即将发掘的2、3号墓文物所建。负责承建的湖南博物院，从那时起便成为了马王堆墓葬所有出土文物的保护者和管理者。对一号墓的考古成果就像是一支高亢的序曲，在那个通讯还不是很发达的年代，以最快的速度吸引了全世界各大媒体的关注。沉睡了漫长时光的辛追夫人，承接了生前从未有过的万众瞩目。作为保存超过2000年的尸身，它惊艳了世界，也令世人对马王堆接下来的发掘无比期待。那尚未掘开的厚重土层里，是否还埋葬着更加惊人的秘密？汉帝国在奠基年代留给我们的物质和精神遗产，还有哪些同样惊人？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这是青蛙火星，
1: 别开枪，抓活的，
0: 要确保亡我一世。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我很荣幸。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新疆以科技创新推动铝基新材料产业焕新跃升，为强链补链提供坚实材料底座；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区第28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1件。
0: 埃尔肯土尼亚兹检查高考准备工作时强调，确保全区高考安全平稳有序；
1: 达坂城风电场启动新一轮以大带小风机改造；
0: 记者走进中国工农